0: 你说你是不是想抢劫啊？你觉得？说呢，你昨天是不是打人家？
1: 我又不好轻年，我打什么人啊我？
0: 说完把劲儿说，看我姐说完你还装不装？我跟你说，生气了。
1: 他生什么气啊？
0: 我哪知道？你自己问去。
1: 哎，
0: 干嘛呀？
1: 帮帮我。嗯怎么样？我你发了工资肯定给你买嘛，那手机嘛，姐夫答应的事儿一定做到啊！啊，没问题。
0: 行了，自己留着吧。我奶奶现在不稀罕了。
1: 哎，帮帮我，好不好？
0: 自己说的，着急上班呢。
1: 我发了工资肯定666啊！啊，慢点啊。

0: 徐昕，李老师出去了。 法治时代，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听到没有？
1: 懂。
0: 赶紧去上班吧，多挣点钱比干什么都强。
1: 明白。那我走了。

0: 下午见一面，我开车接你。
1: 姐姐好，加两杯加厚奶盖的玫瑰鲜榨奶茶。
2: 好。哎，你爸呢？
1: 我爸爸在旁边买东西。
2: 你确定要加厚奶盖？不怕他说你啊？
1: 你不怕，我买了两杯。
2: 小金豆子。给。
3: 嘟嘟。
1: 啊？
3: 是不是特意来买那种冰冰的？啊？
1: 爸爸，这是送给你的奶茶。哦，
3: 真的吗？
1: 嗯。
3: 哇，你赢了，爸爸现在就给你付款啊。
2: 姐姐送你一个礼物啊。
3: 双倍奶盖，多加两块啊。
2: 好。
1: 哇，好好看哦！谢谢姐姐。
2: 不客气。
3: 走吧，我的小 baby， 钱已经付完了。
1: 姐姐再见。
2: 拜拜。
3: 拜拜啊，走。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不是请我喝奶茶吗？
0: 看看喝什么？
1: 缤纷奶茶吧。
0: 行。

0: 给，谢谢。这个，好。嗯，不是，这没什么不一样呀。瞎说，我们店里的茶汤都是好茶现泡，比其他奶茶店碎茶包好多了。你要是想喝特别的。 就应该点我的招牌芝士玫瑰山楂。
1: 行啊，你再给我来的那一杯，反正你请客。
0: 改天吧，你这喝完都撑了，别浪费我的心血。你今天来就是为了喝奶茶？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要不要试试？
0: 你这是约我啊？
1: 敢不敢？
0: 这有什么不敢的？什么时候？上哪儿？
2: 今晚，我把地址发你，直接过去。行啊。那我走了。哎，你别说，你奶茶多喝两口，感觉是不一样啊。净
0: 拍马屁！
2: 哎呀，真受不了啊！你能不能不唱了呀？一个弯拐了一个月，你都没拐回来。 受刺激，行了，歇了。
3: 你没发现吧？这两天我跟楚大爱学的这味儿比以前浓多了。
0: 没看出来。哎呀，你说这欣欣，好不容易休个星期天，又跑出去了。
3: 咱们闺女一个星期上6天班，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你还不允许她出去逛逛了？再说了，不逛怎么找到男朋友啊？ 你又不喜欢楚小雨，
2: 我不是不喜欢楚小雨，是他太不上进，整天在胡同里边窜，还租房子，能有什么出息呀？
3: 那可说不好。我觉得楚小雨就不错，从小跟闺女一起长大，知根知底儿。小的时候，他没少替咱闺女拔创。拔创管用吗？那是小时候。哎，你说
2: 孙翔也是啊，这一天到晚的，除了弄在公众号，就没别的事儿干。
3: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也是正事儿。
2: 弄好了也能挣钱，李老师，实在再进步，科学再发展，你也多体谅体谅年轻人。咱理解他们，他们理解咱们吗？你说这胡同里吧，原来街坊四邻的多热闹，多有生活气息呀，那才叫过日子呢。现在可倒好，酒吧吧、咖啡吧，哎呀，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原来那些老店反而都没有了。
3: 嘿嘿，这话你还真说着了。
2: 早
3: 先咱们这条胡同什么没有啊？啊，油饼、油条、包子、炒肝、豆汁、焦圈，想吃什么都行。现在可好，除老郑家那河南改良版，想吃碗正宗的炒肝，比找家正宗的鹅肝都难。你那点出息，就惦记吃。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哎，李老师，你把我那半瓶酒藏哪儿去了？
2: 哦，你是想让我再喝一瓶是吧？<笑>放它，你自觉点行吗？血糖就这么喝高的，你还想喝呢？你今天凉了吗？多少？
3: 凉了呀，饭后11呀。
2: 11你还想喝呢？降到7，再说喝的事儿。
3: 这7，我降到7，哎呦，哇！
4: 谢谢。听说杨鑫辞职了，你真厉害。总得有人站出来，你说是不是？
5: 对。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勇敢发声的人。
4: 看公司怎么说吧。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不是人人都有勇气把事情说出来的。
5: 为什么？
4: 很多原因，有的胆子太小，有的是顾虑太多。 也有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忍过去就好了。但这种做法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好欺负，更加肆无忌惮。不过也能理解，挺身而出需要勇气，更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
5: 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怎么办？流言蜚语这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总有人会在背后说三道四，哪怕你没有做错。
1: 我觉得以你的资历跟工作经验，可以考虑换个公司。菲菲这儿没什么发展前景，也不值得留恋，还是要多为自己想想，不要委屈了自己。
4: 我考虑考虑。
5: 你的眼光很长远，这就是我欣赏你的原因。到凉城来吧，我会帮你的。
4: 给你打工啊？
1: 只要你的能力够，将来一定会有你自己的独立项目可以让你做。凉城网络正处于上升期，虽然目前只是做网站开发，但你相信我，在不久的将来，一定有更好的发展可以探索。

0: 你来干嘛？
1: 我妈情况恶化了。
0: 恶化了？

0: 喜欢，我送你。
1: 吴总监挖墙脚这么下本了？
0: 那只是对你。哎，快过年了，就当是提前给你新年礼物了。之前送你手机，你还非得把钱给我。
1: 我可不能收你这么贵重的礼物，不然以后就不好意思拒绝你了。开颅手术？
2: 医生说了，是脑溢血，必须马上手术。
3: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2: 还不是因为你，要不我妈能磕到头吗？
3: 不是，谁让她偷东西自己跑的？
2: 不，我妈那岁数就不可能偷东西。再说了，你下手那么重，你说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3: 我没动手。
2: 那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吧？那你说现在人在医院躺着呢，你怎么办吧？
3: 那你来找我，你想怎么办？
2: 从我妈到住院到现在，我也花不少钱了。你这怎么着也得给我点。你看我这样，我们家条件也一般。我但凡能有办法，我绝对不来找你。我妈这一生病，我这点积蓄全花没了。我是真的走投无路才来找的你，帮帮我行吗？那算我借的行了吧？我不能看着我妈躺在医院我不管吧？
3: 那你借多少？
2: 我还差一万多。
3: 一万多？
2: 那你能给多少啊？
3: 我最多只能借你三千，我今天刚发的。
2: 三千？嗯。三千，行吧，三千就三千，你给我取现吧，医院就没有现金。
3: 我没带在身上。
2: 哦，合着就是说说呀，你不打算给啊？
3: 不是。
2: 哼，行，那我给你磕一个行了吧？
4: 求求你，救救我妈行吧？
3: 来，
4: 我给你磕一个。
3: 别，我明天就给你，我明天一定给你。我一会儿晚上有事儿，我明天肯定给你。
2: 你说的啊。明天，行，那我明天再来。我先替我妈谢谢你，谢谢。

0: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牌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赖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6: 我会随着那个物本身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一些东西来，例如说我过去有一件作品是叫再生运动，我一开始只是对于光碟机的退出跟收回的那个声音或是运动感兴趣，对，但在制作的过程中会逐渐挖掘出来关于光碟机许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最有趣的状态。
7: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即时的动作捕捉，舞者运动可以去处理身体的运动，对，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身体的活动。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

0: 文感动生活。
1: 冷不冷？
2: 不冷。好多人啊。
1: 啊。你看，还想吃什么？我点了一些。行。哎，你好，服务员。
3: 哎。
1: 两个北冰洋，谢谢。然后还有这些。
3: 好，稍等。
1: 谢谢。
2: 谢谢。
1: 来，敬你。勇敢的姑娘。
2: 那我也敬你，同样爱管闲事的人。
1: 来，快尝尝。
2: 嗯，
1: 你说这家特别好吃，快。
4: 哎，我给你换一下，怎么样？
2: 嗯，好吃。我觉得能吃到好吃的，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儿了。
1: 是。
2: 多亏今天你这顿饭，不然我郁闷死。
1: 怎么了？
2: 就是上回医院那人，你还记得吗？
1: 啊，我记得，我认那小子，怎么了？
2: 他今天找我来了，说他妈妈脑淤血要做手术。
1: 该，谁让他妈偷东西来着？
2: 他来找我借钱来。
1: 找你借钱？
2: 嗯。
1: 你俩又不熟。
2: 说的是，但是他非说，因为我他妈妈才摔倒，我得出钱。
1: 这不讹人吗？他，哎，他怎么不说他妈偷东西呢？啊，他妈不偷东西能有后面的事儿吗？
2: 就是，
1: 就是。
2: 我说现在就掰扯不清楚了。
1: 不是，这有什么掰扯不清楚的呀？他不是明摆欺负你吗？
2: 哎呀，我怎么办呀？
1: 你这样，他如果再找你啊，你跟我说，我帮你。
2: 你怎么帮我？
1: 那你就别管了。我保证给你治，他服服帖帖的。我让他一见你啊，就叫你奶奶。哎，从此你就多一孙子，你知道吗？哎，我要让你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奶奶。
2: 行，那就多谢壮士搭救了。
1: 哎，好说好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辈光荣传统。快吃快吃！
5: 哎，老郑那孩子可真聪明啊，教什么一学就会。那个程家轩就不行，就知道玩，说什么半天都不明白。
6: 我刚才看他书包里一堆的全是游戏机，你也不怕他把挣钱带坏了？
5: 我希望挣钱把他带好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先进包后进。
6: 我知道，就怕烂泥扶不上墙。
5: 哎，那个小蒋他们干嘛去了？这大周末的也不在家吃饭，待会儿回来好好问问他们啊。
6: 谈恋爱去了。
5: 啊？谈恋爱去了？他跟你说了？
6: 他跟我说什么呀？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5: 不是，那你说什么谈恋爱呀？
6: 你想啊，闺女这么大了，周末他休息，他出去干嘛去？他不就交朋友吗？这叫推理。
5: 哎，你干嘛去啊？
6: 我出去溜达溜达。哎呦，李老师哦，你可真是的。哎，你说辅导俩孩子，又管俩闺女，再管了我，你说你这一天到晚的累不累呀？
5: 怎么着啊，小的管不了你，我还管不了了，你怎么着不服啊？
6: 啊，服服服，我呀出去活动活动，争取让那血糖呢尽快的到期，你好能让我喝一口啊。
5: 还是为了喝。你
6: 拜拜。
1: 哎，你别说，饭后逛逛超市还挺好。
2: 嗯，你不觉得逛超市特解压吗？
1: 嗯，
2: 就站在这食材当中，整个人都放松了。
1: 哎，
2: 嗯，
1: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我家刚买冰箱，我这特好奇，我这说那冰箱门关上，里面那灯到底灭没灭？然后我这打开。关上， 打开，
6: 把

0: 哎呀，我就，那你关没关呢？后面就被我妈揍了一顿，说我费电。
1: 我也干过。
0: 真的假的？
1: 对啊。但后来我姐跟我说明白了，啊，说这冰箱门上有一个联动开关，所以它会自己关灯。
0: 那你姐挺厉害啊！我说没人跟我说，我这自己琢磨。后来你知道怎么着？那冰箱灯给我玩坏了。
1: 真够皮的。
0: 我妈也这么说我。哎，嗯，给你看个好玩的。
1: 什么呀？
0: 看啊。
1: 你干嘛呢？
0: 我跟你说，把手插进来特别舒服，感觉有人给你做按摩似的。你试试。
1: 感觉不太好。
0: 没，哪儿不太好？我跟你说，比你的手套舒服多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走你。
1: 好凉快呀！
0: 我没骗你吧？
2: 哎，你们干什么呢？你们买不买？不买别捣乱。
0: 买买买。
1: 得，买两袋豆子。
0: 没事，回去熬粥呗。嗯，
1: 红豆补血，绿豆去火。回去再加点桂圆、红枣、薏米、花生什么的，再煮个八宝粥。
0: 你懂挺多啊你。
1: 那可不，我还有公众号呢。
0: 什么是公众号？
1: 美食公众号，教别人做饭。
0: 这么厉害。哎，
3: 后面排队去。
4: 我就一瓶水。
3: 一瓶水就能插队啊？
4: 我就一瓶水能耽误你多少工作？
3: 你这拿着不嫌丢人啊？大家都在这排队呢，你什么素质？
4: 你嚷嚷什么？就你话多。
5: 先生，您先去排下队吧啊。
4: 先给我结了。
0: 你素质啊？都排着队呢哈。
4: 谁说话呢？有你事儿吗？
0: 不是你不排队，你有理了是不是？
4: 哪儿那么多废话？来，先给我接。
5: 先生排队去啊！
6: 排队去！哎，
4: 是不是找抽呢？
6: 排队去！
4: 松开，松开！我叫你，
7: 动手是不是？哎，
1: 别打了，你们
5: 先生别打了，
1: 别打了，
5: 没事吧？没事吧？
7: 来，够，
5: 亲，没事吧？
7: 哎，
1: 别打了，
7: 走着。哎，阴沟翻船吧！哎，来，哇！哎呦，你好。
8: 哇、哎！哎，好，
7: 好，哎，
8: 好，哎，
4: 走。
9: 哎，我听说呀、啊，这商场要黄了，年后就拆。你们家儿子听着信儿没有啊？别回头下岗了都不知道、啊。
7: 咱们这边就这么一商场，别的不说，你说真拆了，咱吃完晚饭干嘛去？咱横不能去压马路去啊！
10: 那不叫黄、啊，那叫全面升级改造，哎哦、对吧？
9: 毁就毁在全面这俩字上喽。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9: 你想啊，这一全面不就彻底拆除吗？到时候还有几个商家能回来呀、啊？哎呦，
10: 这块住这么多人呢，那超市总要一个吧？哎呦，你还别说，他们家小小那个奶茶店倒真不一定能回得来。来来来，这儿一个，这儿一个。来来来，
11: 我跟你说的事儿啊，你好好再考虑考虑。我真的很希望你来。
12: 你们公司加班吗？
11: 加呀，现在创业公司不都加班吗？现在不拼，什么时候拼？
13: 哟，哥，这个可没见过啊！你还不赶紧过去打探打探，什么情况？
9: 我闺女的眼光我信得过，用不着我操心。您，
13: 哎，来来来，行，回去回去，
11: 那就好，
13: 回去，
7: 来，走着，来，
12: 就是。我要真去了，光地铁就得早两三趟，时间成本太高了。
11: 那工资还高呢。
12: 那我考虑考虑。嗯，谢谢你送我回来啊，走了。
11: 拜拜。

0: 几点了？这上哪儿去啊？
1: 有点事儿，去趟公司。
0: 这么晚还有事儿？

0: 姐，这是于飞，就上次我跟你说帮我那个帅哥，
1: 这是我姐。
2: 姐，
3: 以后少带我妹妹打架。
1: 不是，
3: 回去吧，看李老师怎么收拾你。
2: 不是，你，
0: 我先走了。
2: 哎呀。

0: 行吗？
1: 可香了。绝了！啊，怎么这么香？嗯，这谁做的这么厉害啊？
2: 拿来。
1: 嗯，好吃吗？
2: 一般。
1: 怎么样？
2: 热量那么高，停就停不下来。
1: 讨厌，我说人呢，他怎么样？
2: 幼稚。
1: 我知道他给你留的第一印象不好，但我觉得他人还挺好。
2: 看上人家了？
1: 哪有，我就是觉得这人挺仗义的，还说要帮我出头呢。
2: 出什么头啊？
1: 就前些天碰那老太太，说得了脑淤血，他儿子又来找我了。于飞说肯定是骗人的，要帮我把他们轰走。
2: 这事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你指着他把人再打了，再进一次派出所。
1: 那我怎么办啊？
2: 交给我吧，下次再找你告诉我。
1: 嗯。
2: 我跟你说啊，你跟这个叫什么于飞的，你们俩不能太认真，不合适。

0: 真厉害。
1: 这次王总亲自来问，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2: 王总和杨兴两人一块创业，关系那么好，你说结果会怎么样？
1: 那孙鑫不是惨了？
2: 说不准，那谁知道真假啊？
3: 这个呢，是跟我们合作那个酒店啊，他给了一张 VIP 卡，钻石卡，拿这卡去玩，能打折有优惠。嗯，拿着。
4: 整个京城最牛的酒店。
5: 金凯啊，今晚我去不了。
6: 情况就是这样，我保证我说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有证据，绝对没有污蔑他。
7: 我相信你，但是这个事儿呢，涉及到你们的隐私啊，
8: 我不方便随便评论。
6: 隐私？您说我跟他有隐私？
8: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说到杨欣啊，这太过分了。这表面上看着人模人样的，这没想到干出这种事儿。作为一个部门经理，不仅越了界，而且对自己的下属有非分之想。他以为他是谁呀？这太不像话了。
6: 来找您之前，我还有点担心。听你说完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4: 你完全可以相信公司。公司对所有的人绝对的尊
8: 重。孙鑫，你研究生毕业来公司应聘的时候，那么多简历我一眼就看到了，我觉得你是个人才，而且呢，公司以你呢作为一个潜力股来培养，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吧？
6: 那您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啊？
8: 哦，是这样的，杨兴犯浑，这肯定不对，这一点绝不含糊。
4: 但毕竟咱们都是同一家公司，不能一棒子把人打死。
8: 那死刑还有缓期呢，
4: 总得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吧？
8: 惩前毖后，咱们既要治病，也要救人。况且，这种事传出去，这不光彩啊！
4: 对他来说不光彩，对咱们公司呢也不光彩。尤其像你这样啊，青春漂亮、美丽的女士来说，
8: 那传出去不好听啊。
4: 所以我觉得呢，咱们不要小题大做啊，真要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6: 您说我小题大做？
8: 啊不，我措辞不当啊。总之呢，大事化小。
6: 你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您想怎么处理啊？您说的大事化小，怎么个小法？
8: 我相信你能理解啊。
4: 孙鑫，
8: 你在公司里面，你是高学历、高情商，而且一贯通情达理的，为了不让这种恶劣的这种影响到全局啊，也让大家相处相安无事，啊，咱们就公司内部解决吧，也不通报了，
9: 扣他一个月工资，把他调到销售部去。
8: 你放心，从今以后你们绝对没有任何交集。
4: 还有，你现在所处这个组长的位置，我告诉你是再合适不过了。
8: 你别看杨兴犯浑啊，他跟我提过好多次，他觉得论工作能力你绝对是百里挑一的。
4: 你觉得怎么样？
8: 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吧。
6: 你说完了，那我说两句。
8: 好。
6: 第一，我对你特别失望，对这公司也是如此。之前有人跟我说杨兴经常跟你一起打德扑，你肯定会包庇他，我还不信。听完刚才那番话，真的是给我的天真扇了狠狠的一记耳光。第二句，这件事儿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职场性骚扰，我不报案已经是对公司对你最大的体面。
10: 我这么做不光是为我自己，
6: 公司还有三四十号女员工，我也是给其他的姐妹讨个说法。你刚刚说我小题大做，这种事儿对杨兴、对你这样的男人来说小得很，但是对女人大到压死人。息事宁人、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然后相安无事当什么都没发生，这就是你们的说法是吗？
0: 一次次和稀泥，一次次相互包庇。你们压根就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甚至觉得不拿手里那点权利用来使唤和消费女性，就是对你们大好人生的辜负。扣一个月工资转岗，你那是惩罚吗？还不如说是对他的奖赏。你这么做只会有一种结果，就是让他这样的男人有恃无恐，换个地方继续祸害其他人。你这么做不仅是纵容犯罪，你自己也是共犯。
9: 怎么说话的姐？你这不胡搅蛮缠吗？我是站在你的角度替你考虑，我怎么成他的共犯了？
11: 我是一个公司负责人的身份，我在帮你啊，明白吗？
0: 明白。
11: 简直是不可理喻。
0: 行了，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我真是瞎了眼了，跟你讨个说法。这两年的青春，我当时被狗吃了。这地方也不配我待下去。我辞职。

0: 你就负责让他把那个字母抄一遍，我回去带他去培训班。你说我能指望你干点什么啊？那你说点话怎么这么费劲呢？
1: 哎，钱呢？
2: 你等我一下，现在没有人看店，一会儿换班了我就去给你取。
1: 行，那我超市等你啊，别想跑。

0: 哎呀，行行行，我一会儿就回去，一会儿就回去，我知道了，裴局长。
1: 红姐，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0: 培训班你带他去吧，我要看店，我走不了。哎，这几个意思啊？

0: 小霞，
1: 姐，人呢？
2: 我跟你说，这个人就是个惯犯，刚在超市里边偷吃不少东西，我都给他录下来了。
1: 一会儿你配合我，好好治治他。来，走。
0: 我跟你说，可缺德了，他把人薯片什么全打开吃了。
1: 这人怎么这样？
2: 哎，骗子！
1: 就谁骗子？带帮手来了，是谁呀？
2: 这是我姐。
1: 你妹啊，把我妈给打了，在医院呢，等着钱做手术呢。
2: 胡说八道！
1: 什么胡说八道？要不是你，我妈能那样？你知道我妈遭多少罪吗？我告诉你，叫谁来都没用。

0: 赔钱？
1: 你说你妈要开刀，行，带我们去看看。如果她真有事儿的话，这钱我帮她出了。哟，你说看就看，医院你家开的。再说了，就你妹这样，去了再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谁负责？直接拿钱吧。
2: 我妹说是你妈偷东西在先，被人发现了才摔倒的。
1: 不可能，我妈那么大岁数就不可能偷东西。我告诉你，你们呀，就叫血口喷人。
0: 打人不想承认，不想负责。看看吧，
1: 这什么呀？超市的监控。你不是说你妈没偷东西吗？录下来可不是这样。
0: 谁知道真的假的呀？
1: 那就交给警察来辨别。小蒋，报警。
3: 好。
1: 报什么警？报警！
3: 我告诉你们啊，不想给钱就直说，甭费那么大劲。我不跟你们纠缠，但这事儿啊，没完，等着。
4: 哎，你别走啊！别行，做贼心虚。你又玩意儿空了吧？
0: 空了，跟上去。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妈妈，
1: 快点回来啊！哎，
0: 嗨，别跳，别跳，走走走，快点跳，跟我回家。
2: 我还没学会呢，我。
0: 行了，妈，你坐这歇会儿吧，别跳了。
2: 哎，你那边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没情况，没要到。
2: 没要到，你回来干嘛？
0: 跟你又急又急，
3: 树
0: 可能你让人拍了，你知道吗？那有监控。
1: 不可能！
2: 我告诉你吧，这种事我都干了好几回了。那个地方它就是个监控死角，它根本拍不到我。哎呦，我那傻儿子哎，你让人家给骗了。你看见过视频吗？
0: 视频？骗我？嘿，行。妈，你接着跳哈，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们。
2: 不要走，明天我们来了。
0: 干嘛你？
4: 干嘛？
2: 哎呦，哎呦，
0: 哎，妈妈，
4: 哎呦，行了，别演了，我们都拍下来了。
5: 阿姨，您那可不像脑溢血，要不要去医院查查，再给您照个 CT 啊？
0: 你们是怎么了？
4: 你敢乱来，我立马报警。
2: 哎呦，傻孩子，他跟着你来的，你还不快走，快走，快走，
5: 慢着，快走。欺负我妹妹这么久。说走就走了，你们这儿敲诈知道吗？
0: 那怎么着？你们想怎么着？
6: 我叫贾尚安。
7: 我叫刘玉芳。
6: 这是我母亲。
7: 我身体健康，没毛病。
6: 再次为证。
7: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找孙想的麻烦了。
5: 有了这些，他们以后就不会再来找你了。
8: 姐，你真厉害。
5: 傻子吧你，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靠暴力解决的，能不能多动动脑子？
8: 嗯，知道了。哎呀，疼得厉害啊。
5: 每个月就这两天羡慕你，生冷不忌，活蹦乱跳，我疼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动也不想动。
2: 这么难受，明儿请假吧，
8: 给你炖个乌鸡汤补补。来，塞把锅。
5: 我辞职了。
8: 啊？辞职？
5: 辞职而已，你反应不用那么大吧？
1: 是不是因为那流氓啊？
5: 哎，不光是他，想换个工作。
8: 为什么呀？一个月10000呢？不都说互联网最有前景吗？
5: 那也得分啊，你做饭还分鲁粤菜呢。互联网可大了去了，至少我现在干的这个没什么前景。
8: 那你想干什么？
5: 不知道。还没想好呢，反正转岗转行太难了。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一师一道，一师能使我们不迷惑，一道能使我们不混杂，也就是以佛为师，以戒为师，以三宝为师。

那再来，我们如何养气？我们不是在讲养气人生吗？现在进入我们的重点哈。那这养气人生，第一个，我要让我的睡眠品质提升。为什么？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我告诉你，你是耗气。睡眠品质不好，你是耗气哦。我告诉你，耗什么气？耗阳气，中医讲的阳气，耗你的肾气。哇，什么叫阳气？我告诉你，如果你每天都2点睡，我告诉你，你绝对是阳虚的体质，你会怕冷，你就是阳虚的体质，然后你会肾气虚，你会腰酸背痛，然后接下来呢，神经系统也退了，嘿，你会健忘，老人家就会健忘，所以老人家千万不能晚睡，你只要晚睡一次，我告诉你，隔天你会发现，哎，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这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经验，所以那怎么办呢？我要早睡啊，什么叫早睡？这个有一个 SOP 哦，你不能晚于10点，所以我现在突然间发现说，哎，我们的军中的规定哦，10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熄灯嘛，然后那个什么音乐就响起了，对不对？哎，我们从寺庙的丛林几点安板打板，也是10点啊，哎，是对的啊，它是符合我们生理的条件呢、啊。你知道睡眠有多重要？睡眠有6大功能哦，睡眠不是哦，我睡了恢复疲劳而已哦，no，不是。它还有修复、有清理，还有抗炎、抗发炎哦，还有抗癌哦、癌症哦。如果你把这个睡眠给它漏掉了，你6大功能惨了，还要加强免疫系统。我随便讲都可以讲，不止6大功能，都在你睡觉的时候形成、完成的。啊，你把它控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那你还要追求健康，然后结果利用晚上去干嘛干嘛都不睡觉，然后去追求健康，你就舍本逐末啦。为什么？你不睡你会耗气。这个气会让你身体功能提升很多，结果你把它耗掉了。所以，如果我要强化这个睡眠的品质，非常重要。怎么睡眠品质呢？10点上床，6点下床，你要躺在床上8个钟头。那我说我睡不着，睡不着是医生的事，也是你的事。睡不着你怎么办？你不能拿手机看啊，你也不能看电视啊，或是我打坐总可以吧？我起来打坐，或是我诵经持咒。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眼睛打开，你只要眼睛打开，光线进去，我告诉你，你的睡眠机制就全部被打乱了，你的原来睡眠的生理的功能的作用就少很多了。但是要维持睡眠是要维持健康的，是促进健康的。结果你的睡眠，你把自己的睡眠步骤都搞乱了，惨了，那你不是对自己的健康在什么，在找麻烦吗？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哦，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你会发现其实是咎由自取。为什么呢？你不10点睡，你一下子10点睡，一下子11点睡，一下子2点睡。我们里面有个生物时钟哦，就像我们的时差一样。什么叫生物时钟？如果你都在晚上10点哦，就上去，然后灯关掉，然后眼睛闭起来，你这样执行一个礼拜，第7天的时候，第8天的时候，哎，你只要10点到，你开始哈气，你还没躺上去，你就开始打哈欠，想睡觉了。为什么？里面的生物时钟告诉你，你要睡觉了，因为你都一直很有节律的在10点就上床睡觉。那个时候，我们的松果体会分泌褪黑激素，它里面睡眠机制是很复杂的，睡觉了以后要执行很多功能，所以它有很多步骤。这个在现代医学里面研究了很多，后来就发现呢，医生在这里毫无功能，因为跟病人的习性有关，所以他们发展出一个什么叫？认知行为治疗，对睡眠的认知行为治疗，他告诉你，你的睡眠你要写睡眠日志哦，他告诉你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过来啊，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对睡眠是不好的，就告诉你不要做，因为那个东西对你不好。然后什么时候下床，这叫认知行为治疗。如果你对这个睡眠的认知不够，它里面的行为你没有按照这个做，你的睡眠品质会不好，你会耗气伤阴哦。到最后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影响身体的健康，你说那这个没有什么啊？对啊，但是问题是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开始哈气，然后工作效率不好，然后你原来就开始健忘，而且健忘的更厉害啊！如果你是失智，惨了，你光想你的失智那种断癌式的就会更严重，而且时间会缩短。啊，如果你身上有慢性疾病，我是靠睡眠来治疗我的慢性疾病，结果你把这个东西。把它控过了，我问你，你的疾病只有靠药物啊？那都不是最完善的。
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你睡好一个觉，你早上起来，哎，你很有精神，很多疾病就减轻了哦，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何强化睡眠品质，有一个认知行为治疗，你就要按照我们讲的，你去把它做到。万一还做不到怎么办？哎，我就真的还是睡不着，你就眼睛都一直闭着，闭到你醒下床为止。不可能八个小时都是脑袋瓜都清楚的。好，如果你脑袋瓜就清楚，对不对？你就怎么办呢？卧蚕呢？躺着可不可以卧蚕？我是打坐，这个叫坐蚕，对不对？有人是站着也在蚕哦。那我卧着呢，也可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佛光山重要的地方啊。师父会叫你一样，就是知其要者一言以终，不知其要留散无穷。我们参禅参什么？好，这个是法师的专业，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因为参禅，然后呢回归到自信，我告诉你，那个八小时功效就多了一。

就不是只有正常的我们讲的睡眠的机制而已，这样大家理解吗？哦，好，那所以睡眠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肠胃跟心肺功能也很重要。如果我们的气，我们的气是怎么形成的？水谷精微吃进来的哦，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吸进来的，有这两个东西 ，A 加 B 产生 C 加 D 嘛，这个吸跟我的吃下去的东西有关。那我如果吃下去的肠胃不好，吸收不好，那这个气也会形成不好，叫气虚了。那我如果肺活量不好，或者是心循环系统不好，我也是气虚啊，也会这样子。还有我饮食中，这个气的饮食中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你，跟蛋白质有关。所以我们吃素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吃素的要做什么？蔬菜很重要哦，这叫地中海饮食。蔬菜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蔬菜可以软化血管，蔬菜可以抗发炎，蔬菜还可以什么？抗癌哦，蔬菜还可以抗老化哦。所以你知道吗？老人家吃的东西跟年轻人吃的东西有没有一样？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一样。人家麦当劳，你不要去吃麦当劳。麦当劳小孩子很喜欢，对不对？高中生很喜欢，国中生非常喜欢。如果你是65岁以上，你70、80岁，你才去吃麦当劳，我告诉你很危险。麦当劳里面有没有蔬菜？一片。还有，你不要吃面，面里面蔬菜有多少？一片、两片，没啊。还有，你不要吃水饺，水饺有蔬菜，可是整体来讲，蔬菜是减少的。所以我们要吃的蔬菜要很多，蔬菜非常重要。可是蔬菜对中医来讲，它有中医对这个吃下去的东西有什么？有性味，对不对？有寒的，有温的，有热的，对不对？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透过你的煮法来把一些寒性的东西去掉？这个都不是困难的事情。在这边告诉你，就是说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啊，如果气的形成跟蛋白质是有关的，你不能缺少。所以不要只有吃菜哦，菜很重要，但菜里面有没有蛋白质？非常少。所以蛋白质从哪里来？从坚果类，对不对？从豆腐类，对不对？啊，如果吃蛋，就从蛋里面来。我们吃素的，就是从里面来。那越吃越原始的越好，越健康。如果你吃再造品，我告诉你就不要了，因为它会有添加物。添加物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对老人家不行，因为你还要去分解它，它会变成你的负担。我们的分解能力没那么好，它会变成你的负担。好，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什么？适当的运动，这个运动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一天啊坐在那边没有事干，我说我打坐啊，我持咒啊，啊，我礼佛啊，礼佛呢，看你礼多少佛啊，108拜有达到运动的目的啊，万一没有怎么办？所以你都如果都坐在那里，或是你闲着没事干，退休前没事干，不然就是看电视，要不然就是看手机，这个就很危险了。为什么都不动？你都不动哦，都不动就你气就没有了，没有形成哦。老人家的气形成是要靠动的哦，可是动很麻烦啊，我觉得动一动我觉得很喘啊，然后也没有什么运动场所啊，然后你去健身房要花钱，要花时间，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好，这就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哦。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我们今天要跟介绍给大家的一个很无聊的东西，就是站桩。我告诉你哦，武术高手一站5个小时，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站在这里，就这样。他可以坐，然后呢，我告诉你，你站10分钟，哦，很酸嘛。你没有站过，你自己站看看。所以，如果你站久了，好，什么叫为什么要站？好，我告诉你，站很重要。你知道中风的病人哦，中风的病人是不是失能，就躺在床上偏瘫，对不对？可是他不是要复健，他没办法走啊，怎么办？你要学会走之前要学会什么？站，他要站板，对不对？即使你躺着，他也要办法想办法让你站，躺着绑着五花，就是全部都绑住，他就让你站，然后摁起来，你得搞卡的，对吧？站有什么好处呢？站可以让你的什么腰力增加，可以让腿力增加。你要走路之前，你的腰腿力不增，没有力量，你怎么走啦？怎么支撑你的身体？没办法。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可以支撑啊。可是，所以我现在的站桩不是为了要支撑我的身体哦。No， 我站桩的目的是什么？产生气。我们不是讲一下氧气人生吗？站桩就是最好的氧气的一个方式，是最方便的，你都不用动。好，我这里有讲，你看哦，你核心概念的气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对不对？那气的形成跟你肌肉的收缩是有关系的。我去跑步有没有产生气？现在网络很流行的一种就是什么呢？那个超慢跑。我告诉你，超慢跑超好用的，而且超有效的。我一个病人来看我1年2年，他自从有超慢跑以后，有一次他来了，看你感冒，感冒超慢跑不会好了，意思我告诉你，我超慢跑以后，我的射物线好了，我的睡眠好了，我的咳嗽也好了，真实的哦。他从此不来看我了，他就是超慢跑。我就知道哇，然后超慢跑，他每天一直跑30分钟。他的跑法是什么？脚提起来。他其实是很爱运动的。他在中钢，所以中钢对员工很好。你可以回去吃饭，可以回去运动哦。他们有羽毛球，有什么桌球什么的都有。然后呢，他后来。羽球是很激烈的嘛，年纪大了就不行，改打什么乒乓球。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都有病了。自从超慢跑以后，哇，他的人生就变了。超慢跑很简单，就这样而已啊。那超慢跑有一个是你要离脚要离地，一个是脚不离地。如果你30分钟为例，可是你发现你的超慢跑是在干什么？你是不是提大腿？大腿是不是提起来？有提大腿哦。当你提大腿，你这个股四头肌有在动哦。你在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气，所以一个运超慢跑产生的气，30分钟一个单位产生的气多不多？我告诉你超多了。那这个气干嘛？跟我扎针产生的气是一个东西哦，它可以让我的心肺功能加强，泌尿生殖系统加强，肠胃加强。我告诉你，身体开脑袋瓜越来越清楚。但是你运动之前有个先决条件，你要吃对哦。对不对？哦，然后你要睡好哦，要不然你运动完了又耗掉了。好，那你说啊，超慢跑，我跟很多病人说，他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场地限制，你要跑10分钟也可以，你要跑20分钟也可以，你要脚离地也可以，不离地也没关系，不离地就这样，然后翘屁股，然后这样，然后你也可以边超慢跑边念佛。然后开始回归自信，然后开始这个有方法的，这个法师一定会教大家打坐的方法。我现在用到超慢跑，然后现在打坐的方法我用到站桩。站桩是什么？你看我们的 PowerPoint 的气的制造机哦。我扎针好不好？好不容易激发的精气，我光站桩就可以产生了，不用针灸在哪里？你看哦，它是一种静态不动的运动，它就这样，你要膝盖要微蹲。膝盖要微蹲，你可以打开，你可以以肩同宽，宽一点都没关系，反正你自在就好。然后你就这样，然后闲着没事干，你就开始站着参禅，总可以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哦，万念纷飞。你要站桩之前要先怎样呢？一心提起，万缘放下，摄心专注。我接下来不是念听拜，是。站桩，为什么？所以站桩告诉各位，它身心灵哦，
因为他没有很多动作 会干扰你，对不对？我超慢跑还要这样，对不对？还要气喘吁吁的，对不对？还会流汗，对不对？我站桩你开始会流，弄到最后你不会流，那他有方法的哦。这个有方法我跟大家讲，所以我的运动是运气的活动，站桩是运气的活动哦。哎，奇怪，没有啊，我运动哪有运气？没有，站桩有。站桩为什么要有？因为你做丹田呼吸。站桩的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脚要微吸，第二个你要丹田呼吸，第三个你要万缘放下，你会专心。所以呢，如果你要让你的气产生源源不断形成，然后又可以参禅，对不对？你就可以站桩。好，好，你好像很无聊，我们达摩祖师面壁九年也很无聊啊，可是人家很强哎。对，人家很强哦，假设是这样的哦。所以呢，站桩是一个有效补气的运动。那怎么补法，怎么去操作，这就是我们的重点，今天的重点哦。那所以站桩的好处是什么？促进健康。为什么？靠谁来促进健康？气，这样大家知道吧？知其要者一叶以中，不知其要流散无穷。你站桩就等于我们在针灸一样，可是它的功能不止这个哦。气的功能有什么？提升生理功能，促进组织的修复能力，还有病理产物的排除。光一个促进生理功能就不得了了。我站桩可以让我的肠胃功能变好。你不是说我都没有排便啊，三五天才排便啊？你站桩以后，我告诉你，你会天天排便。然后你射护腺肿起来，射护腺为什么会肿起来？你都坐着，年轻人很少射护腺，为什么老人家有射护腺？然后老化，为什么老化是什么意思？射护腺在哪里？射护腺是在哪里呢？是不是肛门的更下面？不是肛门的，那个膀胱，对不对？尿道口就在那个地方，结果很下面哦，在人体来讲，它算是很底层哦。啊，年纪大呢，你会不会下垂？肠胃下垂？会啊，鬼龙身体很重啊，然后你又坐着，你惨了。你坐着压到谁？射护腺，上面压，然后你坐着也压，反正都在压，压到最后它就肿给你看，然后你又喝咖啡，呵呵，喝咖啡会让你肿，所以呢，因为它没有地方宣泄掉啊。可是你超慢跑，我跟你讲，超慢跑，你射护腺会肿吗？不会，组织都升低起来了，循环都活络了，它不会肿。你站桩一样咯，所以站桩我怎么让我们的气全身跑，这是一个重点。好，我们要强调是站桩的气跟针灸的气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好处说不完道不尽。因为你等于被针灸一样，但是是你自我疗愈。站桩自我的疗愈呢，不是只有你的身体而已，包括你的心跟灵。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站桩的要领，是牵涉到我们身心灵的。那你要先动作要先准备好，其实很简单。其实如果你练过太极拳，你就会站桩。对太极拳来讲，站桩很重要，但是它有几个动作你会奇怪为什么要这么做。好，那首先第一个，你要先动，要后松，就是你身体要先动一下，关节活络一下。我站桩之前有准备动作，然后呢，接下来你身体肌肉要放松。好，告诉你为什么你关节要活络，肌肉要放松。你看太极拳有没有？太极拳不是这样吗？对不对？这样吗？这样吗？然后还要捶肩，对不对？然后呢？你说奇怪，太极拳呢，好像就是怎么都肌肉都什么没有在动，不像我们拳击有没有？我们拳击不是这样吗？太极拳跟拳击有没有一样？差很多哎。那太极拳它为什么都在走下半身？你看它都是微蹲的哦，它没有这样子走哦，没有，它都是微蹲的。微蹲就跟站桩一样，要产生气在这里，可是气形成了以后，要疏散到全身。疏散到全身，你怎么输送气呢？怎么流动气？是往阻力最小的地方扩散。这个地方有阻力，它就走这边；那个地方有阻力，它就走那边。所以阻力越小，它就气的分布就越怎么样，越好。所以我源源不断产生气的过程当中，我气要跑到哪里？那个地方哦，那个通道哦，阻碍要排除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太极拳它告诉你，我手上半身是不能用力的，要松。站桩上半身绝对要松，因为我的气要往上送，我下面制造气，但是呢，我的气是要往上送的，所以我站桩的时候

关节要动一下，因为关节会，如果你太紧，它气就过不去了，所以要先动关节，梳理关节，然后接下来肢体要放松，肢体放松目的是要什么？让我们的气可以分布过来，气到的地方，那这个让身体功能就提升。所以你现在第一个先动关节或松肌肉，然后接下来丹田呼吸。什么叫丹田呼吸？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肚脐下面呢，当你吸嘴巴吸一口气的时候，你肚脐要往前，然后嘴巴吐一口气的时候，肚子要往内缩。你刚开始你可以刻意哦，慢慢的你就不用刻意，因为很自然，这叫丹田。丹田呼吸有个好处就是，当我吸一口气进来，我是不是要跑到肺部里面去？可是我的肺活量如果太少怎么办？我是不是横膈要往下，然后肋骨要扩大，那我的胸腔的空间不是变大，对不对？所以为了加强我呼吸的肺活量，我的横膈要往下。横膈怎么往下？你肚子要往前，你横膈就会往下，这个也促进我们什么？呼吸量，我们的呼吸量会增加，肺活量会增加。但是我的丹田呼吸不是为了要增加肺活量，我丹田呼吸为的是什么？我再示范一次哦。当我嘴巴吸一口气的时候，我吸的这口气会不会跑到丹田？他们说气存丹田，错，气存丹田不是从嘴巴进去的气哦，嘴巴进去的气是空气，对不对？我要气存丹田，吸一口气的时候，我肚子往前是气存丹田吗 ？No， 气怎么可能？空气怎么会跑到我的丹田？不可能啊！是我的气是跑到我的肺部里面去，透过微循环，然后跑到我血液里面去的，对不对？氧气是这样子跑的嘛？这个小学生都知道。那中医怎么讲气存丹田？怎么吸一口气会跑到丹田？不是，我这个丹田的气从哪里来？各位，我这样吸一口气，我的肚子往前凸，然后让它气存丹田。请问气存丹田的气从哪里来？讲大声一点，哪里？鼻子？不对啊，鼻子的气是跑到我的肺部啊。对啊，它已经跑到胸腔啊。可是我丹田的气从哪里来？不对，不对。有没有人正确回答？什么？哎，讲到重点了。围蹲的时候气在哪里形成？膝盖、大腿，对不对？你去摸你的膝盖，哦，好紧呢。不是，摸你的大腿。你围蹲的时候，你的大腿是收缩的哦。收缩的时候就产生什么？气源源不断，所以你不能坐着哦，坐着气是形成不了的。你围蹲气围，你围蹲的时候气源源不断在哪里？在大腿。然后它为了产生气呢，我循环下肢的循环会增加哦，因为它要制造气，它强迫你增加。好，那我微蹲的时候气形成的时候，可是这个气形成要往哪里跑？它气态物质哦。你肚子往前凸的时候，气它是不是产生一个负压？这很 science 哦，很科学的哦。你产生一个负压，那个负压气不是从大腿吗？它就砰就跑到你的丹田了。然后接下来你不是要嘴巴吐一口气的时候，肚子是要往内凹，对不对？你往内凹，它原来负压变成正压，因为气就跑过来了嘛，一个 keep 过来，对吧？所以气存丹田的气不是从嘴巴进去的，是从大腿产生过来的。它会饱哦，因为它源源不断嘛。那怎么办呢？我要把它送到我们全身，所以我就肚子在往内缩。肚子往内缩的时候，它变成正压，对不对？正压下面也是正压啊，我大腿很源源不断的气在这里，那哪边是比较少的压？上半身，上半身有四肢，有腹腔，有胸腔，是不是？还有头部，所以我为了要疏散过来，我的通道要很通畅，不能有阻滞。所以你不能紧绷哦，你站桩这样，我问你，这样效果你就惨了，没有站桩的效果，没有丹田呼吸的效果。丹田呼吸是要把气从大腿来的，然后再压下去跑到全身的，没有阻力的全身，它可以跑到头部，可以跑到眼睛，可以跑到耳朵，可以跑到肢体，然后可以跑到肠胃、躯干里面的各个系统都可以。那为了目的是什么？加强生理功能，透过这个气。所以如果你站桩呢，你一直站一直站，站到最后你会发现，哎呦，百病不侵哦，变成这样站桩。
只是看你耐得住耐不住。

那站桩呢，你接下来你丹田呼吸你已经训练好了都没有问题了，接下来正确的姿势，你膝盖微蹲，我们的髂骨要往前移一下，髂骨要往前移，你屁股是不是要往后翘一下，略微翘一下就好。然后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你要静心，静心就是要把脑袋瓜的杂讯要清掉，然后把所有的好的讯息也要安静下来，最好都怎样进入什么无我的世界，那这样子就不得了了。所以你要万缘放下，摄心专注，然后让你的自信回归。我不晓得这样能不能自信回归，我的自信还没回归，先各位报告。但是那是我的目标，对不对？我的自信回归可能二十四小时里面有个一秒钟、两秒钟。但是我们要有这个认，这是认知作战，认知行为治疗，佛法绝对是认知行为治疗。治疗什么？治疗我累世以来的业障，累世以来的习性。所以佛观参重不重要？太重要了。你的健康不是这一段的人生的健康，你的健康是怎么样无始劫来你要追求的，要回归自信，这是佛陀教我们的。我这样讲如果有反对你可以举手。好，那这就是你要我们的站桩可以结合哦，跟结合打坐。我告诉你，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你会觉得很无聊，而且刚开始你会很酸，你会受不了。所以你不要，你也不要忍耐。为什么？你一站桩五分钟，好，就五分钟就好了，就停了。可是明天呢？下一次呢？我看能不能六分钟。我告诉你，跟打坐一样，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三十分钟对你来讲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你非要不可。就好像我那个病人一样，他就超慢跑，超慢跑好无聊哦，就这样。他会觉得无聊，刚开始的人会无聊，可是我有很多病人，他告诉我不是，我有一个病人哦，女生，我不要讲她的名字啊，她是女性，还没结婚，她会痛经，她很容易疲倦。我问她你有没有运动，没有，她超不爱运动的。这次我跟她讲，你来看病不是根本办法，你拜托你超慢跑。我告诉你哦，三十分钟一个单位，她现在已经跑了半年了，一天跑两个单位，两个单位就是一个小时哦。哇，他说以前他怕冷啊，然后他说以前工作很疲倦啊，现在都没有了，超慢跑，光这个。然后以前超慢跑的时候，刚开始脚不离地，现在是脚通通离地，这样，他身体也越来越健康。所以呢，预计不久的将来他也不会来看我了。我没有治疗他什么，说真的，有一半的健康是来自于他自己。然后我也跟他讲，你十点要睡觉。他都遵守哦，他很遵守哦，所以就是其实你要追求人生的健康哦。我再讲一遍哦，不是身体的健康，人生的健康。当然我要氧气，对不对？不然你会怎么样呢？你身体不好，绝对会影响你的心理。万事俱灰，对不对？什么都不想干，人生啊，嗨嗨啊，苦，人生很苦啊。菩萨不会说人生很苦的，菩萨来到人生。菩萨的人生哪有？

0: 菩萨的他已经回归自信，没有所谓苦了，没有。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回归自信，我们还在苦啊，我们觉得很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健康，你会更苦啊，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那个，然后去看医生要等很久，然后去又被医生骂，然后吃的药又没效，然后针灸怎么还是痛，哦，这叫万事俱灰，怎么办？那你要经常来佛光山听法师开示，这个绝对要，因为你人生的健康，人生的健康绝对佛法在里面，它可以对治，所以佛是大医王，它绝对可以对治。那我的养气人生，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养气的步骤我们在这边讲了哈，它的确会让你身体健康，跟超慢跑一样哦。如果你觉得这样的站桩你不要，你很无聊，你就去超慢跑。超慢跑你不要脚离地，你刚开始不要脚离地，慢慢你要脚离地，它的运动量才够哦。好，那接下来站桩注意事项就是收功的时候，你丹田呼吸一定要注意。你为什么要万缘放下摄心专注？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呼吸，注意你有没有丹田呼吸。要不然你不注意丹田呼吸，一下子你就不是丹田呼吸了。不是丹田呼吸，你产生的气怎么办？我告诉你，你会流汗哦。站桩会流汗，表示你的产生的气没有疏散掉。他说聚集在一个地方，它会产生热，热的结果就是流汗。所以如果你丹田流，你做站桩流汗，我告诉你就不对了。因为你的丹田呼吸没有作用，你没有把气消散到分布到全身。哦，好，那收功呢？就是你丹田呼吸拔桩，就是起来以后你手脚要动一动，因为你刚才不是站着不动吗？肌肉会紧绷嘛。那么你为了要肌肉要放松，就是站桩的大腿的肌肉、膝盖的附近的韧带，你要让它放松，不然有时候你站桩结束马上做什么事情，会受伤的哦。因为它在紧绷状态。哦，会受伤，所以要让它柔软，要放松。还有饭前饭后一个小时不要，好，最好二便都排空，做宽松的衣服，让气不打好一点。好，如果你有急性的感染，不要哦，发烧不要，孕妇不宜，经期来说不宜哦。还有站桩的次数，你可以两天一次到一天一次，可以一天三次都可以，就看你的熟稔度，你对它的认识，你想站桩，我站桩的目的是什么？对我有意义吗？如果有我们就做下去，然后再来站桩的时间，你可以从五分钟、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甚至等点点点，你要做一个小时。我告诉你，如果你站桩一个小时，然后连续一年到两年，你下次站在那里跟师傅讲，来你推我推看看，师傅推你推不动哦，因为什么？你的大腿超有力的，好像什么就直在那里，定在那里了。所以站桩的高手，武术高手，他站桩，他们都要练站桩。中国的武术要练站桩，为什么？他气存丹田，他产生的气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都在怀疑那个什么插这里不会，那个刀剑什么刀枪不入了，对不对？都是利用这个气在挡他的刀枪不入。那你要练这个气挡刀枪不入，你的站桩功夫要很强。哦，那我们练太极拳也好，练太极拳也是什么？也是站桩的类似的一部分，它也会源源不断产生气，因为它都是脚都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它都是不会蹲的，半蹲的，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大概就讲了这样的一个对养气的一个方法，哈，所以大家来学习站桩。好，那养气里面呢，食物里面呢，含有蛋白质的会让你气形成比较多，所以大家不要只有吃蔬菜，或是吃米饭。蛋白质那一块是素食最缺的，然后蔬菜是素食优于荤食的，你的健康绝对有一半是来自于素食，绝对。我们刚才不是讲蔬菜的好处吗？大家去看那个叫做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都是高龄的，是就有疾病的人在吃这个的，甚至癌症的病人在吃这个的。但是你蛋白质从哪里来？如果你缺了蛋白质，你会肌少症哦。那你缺了蛋白质，你气也不足哦，因为蛋白质里面的 N 啊，那个 N 那个氮才是我们气的最主要来源，所以你不能只吃淀粉或是只吃蔬菜，有一部分的蛋白质就变得很重要，因为那个你的气才会养得出来。假设你的心肺功能也很好，你的肠胃也很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你吃的东西是关键，所以我们的坚果就变得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的黄豆就变得很重要。只要含有蛋白质的东西就变得很的食物就变得很重要。那 非荤食的蛋白质来源有很多，但是如果你要吃坚果类的，那你就要小心，因为坚果类很硬，如果你胃不好，你吃的时候就要很小心。还有坚果类的保存，你可能保存太久你也不能吃，你怕里面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会长什么的，所以你最好都吃新鲜的再生的食品是最好的，哦，来自于有蛋白质的东西，这样你的气会比较足够一点，制造出来的气会比较足够一点。好，那我大概最后呢，这个大家一起来站桩呢，如果你一个人站很无聊，那你就找几个亲朋好友来站，就大家，哎，我三十分钟才能下桩哦，大家撑到三十分钟，哦，假设是这样哦，那站桩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气的活动，大家知道什么叫运气的活动？因为你透过丹田呼吸，但是它是静态的活动，它就站在那里通通不动，而且越不动越好，你动的就是有阻力嘛，对，就是这样。哦，好，那今天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哈，那耽误大家的时间，那也希望给大家一点启示或是一些想法。那在执行上面呢，也希望透过大家可以有执行啊，如果什么问题呢，现在可以发问，对不对？可以发问，现在有时间可以提出来哈。
1: 谢谢我们林医师呢这么精彩的演讲。
2: 最大的涅槃企业
3: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2: 任务编号 S973，因道路临时狭窄，无人机无法送达，请立即派人处理。
4: 这什么地址？这么找麻烦吗？
5: 请问有人吗？
6: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吗？我
7: 真的是这里吗？
5: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哎呀，你白痴啊！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8: 八戒，
5: 对不起。
4: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不安全，我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9: 不好意思，慢了50年，请您签收包裹。
10: 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5: 让我们一起化朽为奇，神机再现，
11: 全速前进。

0: 那我们大家呢，只要把握着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呢这个福利，就是可以提问问题哦。那林医师在这哦，好的好的，来，
1: 躺着可以吗？
2: 可以，丹田呼吸不是只有站桩要丹田呼吸，你随时都可以丹田呼吸，因为你的丹田呼吸有个好处，就是它把所有你产生过多的气全部集中到丹田，这样你不会把气存在别的地方。躺着可以啊，躺着可以。那你躺着，因为你丹田呼吸就是其实是在按摩你的腹腔。我们的肚脐下面的东西很多哦，它是中医叫下焦。那下焦的东西哈，下焦堆了很多东西，然后上焦、中焦，尤其是中焦也会往下焦里面跑。所以你经常做丹田呼吸啊，你的腹腔中下焦的那个动能会比较好，下垂的情况会比较少，功能也会增加。好，
3: 大家一想哈，请教一下那个林医师哦，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躺下来休息的时候，然后早上起来之后会感觉到，小腿的外侧那边会酸痛，那是精气的没有通过，还是什么情形会产生这种问题？
2: 这个有很多种状况啊，就是譬如说我们晚上会抽筋。有没有睡到一半？怎么抽筋了？这个筋我自己也会有啊。比如说我工作比较忙，

上会抽筋，那就是抽筋的地方缺血缺氧，循环比较慢嘛。那循环比较慢有很多种情况啊，譬如说你白天运动过度了，活动过度，过劳的意思啊，过劳以后它就到最后它就紧绷，那紧绷血流会变少，所以它变成无氧呼吸，它就容易抽筋啊。另外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就不会盖不厚，受寒了也会哦啊。当然，另外你那个地方你可能之前有受伤，有很多种原因呐、啊。对，那、啊、如果说你因为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其实你三十年前的一个伤，如果它一直没有好，到你年纪大了，它就会发作。为什么？因为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心肺功能是降低的，循环是降低的，基本的肌肉什么的组织什么通功能通都是降低的。那它如果有伤在那边，那个时候的症状就会显露出来。所以有时候我的很多病人啊，他这里酸那里痛，这里紧那里紧，我说你怎么弄成这样，他就会告诉我，我少年太打拼，你知道吗？少年太打拼，这里痛那里痛他都忍着，他不当一回事，隔天就好了。可是到年纪大的时候，奇怪，没有动他就出来了，酸痛就缓了出来，因为是年纪大了，年纪大的时候跟年轻就不一样，完那个叫衰老。所以衰老呢，你要用那个气呢，让我们衰老的产生的很多的症状，你要去排除它。气是可以的，绝对可以，在我们针灸就这样嘛。所以那些酸痛都来针灸。可是你知道吗？我用酸痛来治疗针灸是靠什么？那一支针产生了什么气？知其要者，一言以中。我有个病人问我说：“啊，你这针有没有下？有没有抹药？”我说没有。他说：“你可以抹麻醉药，不然我怕你扎下去很痛。”我说：“也不行。”他没有抹药哦，他就一直针下去而已。所以这个很奇怪，那因为气可以治很多的问题，气可以治很多的问题，这里面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讲。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只是跟你讲说，你已经给医生扎针，然后产生了气来治病，你自己有没有办法产生气来治病呢？可以，绝对是靠什么？运动，运动很重要，运动很重要，运气的活动。那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你再透过你的丹田，我们有很多运动一定要去加强，尤其是年纪大。我们今天会注重自己的健康，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病痛特多，所以我们都说要健康的老去，健康的死去，对不对？我们的星云大师不怕，星云大师的病大家知道嘛，对不对？他病多久了？很久哎。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他因为这个疾病困扰他？没有，他更有活力，他做的事情更多，哎，这个很奇怪。所以你就知道哦，健康的人生不是我病痛的人生。即使我有病痛，因为病痛有时候是跟遗传有关的，不是我自己愿意，没关系，那是业力使然，对不对？但是我有佛法的加持，我有那种回归自信的力量，万法唯心造，这个自信的力量是健康人生所要有的。有了以后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包括死亡，包括死亡，死亡都不怕，我怎么还怕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呢？那糖尿病我就不去治疗嘛？当然不是啊，那不是变成傻瓜，对不对？我当然要去治疗，就随缘去治疗嘛，有就去治疗嘛，但是我不会被它障碍啊，啊，治疗得好就好啊，啊，但是治疗不好都有可能啊，因为这个身体是累世下来的嘛，有时候基因的表达不一样嘛，对不对？我有的人身体很好，因为遗传下来就是很好，有人身体遗传下来就是不好，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疾病。我问你，他要怨谁啊？医生也没办法，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佛法重不重要？人生的健康绝对要靠佛法加持。那么你运动的加持，你可以站桩，你氧气可以，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健康，健康在佛光山的老法师星云大师里面，健康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要有正知正见。这个在运动八法里面他就讲对，他是讲是对的。你有正知正见，你无所畏惧，就像观世音心经讲的，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你什么都不会怕。那这样的人生不是很健康吗？而且有勇气啊，而且有笑声啊，一切好像没有痛苦啊，即使你的病痛对你来讲也不是痛苦。我这样讲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接受。那当然
如果有靠医生或是靠一些养生方法进来，那不是更好吗？那当然是有要的啊，所以健康。

0: 康八法里面有没有这一块？当然也有啊，所以我就说星云大师太厉害了，健康八法、通通八法在里面。那我今天讲氧气人生，只是它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方法。那当然对身体健康有好的方法，我们当然接受越多是越好，对不对？哦，好，大概跟这样报告，还有没有问题？
1: 谢谢。哎，好，林医师好，哎，师父吉祥。那个我想问一下哈，我们知道运动里面大家现在最常知道的是超慢跑。就有好几种，那有一种是叶子老师的猴式超慢跑，它是脚尖着地，那个脚不拉起来。那还有一个是那个徐洞英老师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超慢跑的话，那林医师你会怎么建议？就是我的脚要举起来还是要着地？
0: 哎，好，
1: 谢谢。
0: 师姐请坐。如果你用超慢跑，如果你身体很胖，假设是这样，像我这个身体不胖的，但是我体力也够哦，我可以支撑我的体重。一开始你当然就脚离地嘛，因为你脚离地，你所产生的那种气会比你脚不离地还多。对，因为它肌肉拉扯力会更强，产生的气绝对够。但是如果你是虚弱的病人，你是很胖的病人，你还没有未蒙其利先蒙其害，你膝盖可能会受伤。如果你脚离地，所以你刚开始体力不够，你就试着脚不要离地，你脚不离地就这样啊。就这样，然后你就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翘屁股哦，然后手跟着摆，然后就这样，就这样啊。我脚不离地，我脚不离地哦。啊，如果你脚离地就这样哦，哦，这样跟这样子差很多呢。你可以从脚不离地到脚离地，但是这些动作都会让你的大腿肌源源不断的产生气，它会跟我站桩是一样，只是站桩它是不动，可是我微吸，我大腿的肌肉是有收缩的。好，
1: 好的，谢谢我们，谢谢我们林医师呢，这么无私啊，教导我们，冒着呢大家健康了不再找林医师，还要把这个健康呢传导给我们，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来谢谢我们林。

学佛修行，千般辛苦，万般艰难。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认识自己，就是证悟自己的自性。能够认识自己的实性，也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叔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幸福厨房里的艺术家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卢彩贤，今天又来带好吃的料理来到幸福食堂喽。
0: 太棒了，彩贤老师。
1: 嗨，
0: 彩贤老师你好。哦，又是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
1: 是的。
0: 你的料理在观众的眼里呢是既好吃又健康，因为你每次都会带来好的天贝，这个天贝真的深入人心啊！听说也有很多观众因为看到我们节目，直接到你们的店里面去。
1: 有，而且每次节目播还没播完，电话就打来了。
0: 彩贤老师的天贝真的很精彩哦！如果没有看到我们之前有介绍这个彩贤老师带来的天贝种类哦，到我们这个影音平台哦，回去再看一下，真的太厉害了。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应该是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鲍鱼面。
0: 坦白说，我真的不知道呢，老师，完全不晓得呢。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1: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我小时候这道菜来吃。傅培梅，
0: 哎呦，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1: 是
0: 我有印象，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在看傅培梅老师介绍菜的时候，我那时候对于语言还没有这么的精通，可能还仅限于爸爸跟妈妈中间。
1: 我那时候其实也不大，对，就是妈妈都在看，所以我就跟着看，她说什么我不太懂。但是呢，哦，假装不懂哈，然后，但是我会看他的做菜的模式。
0: 所以这道料理一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是让你一直印象深刻。
1: 而且我家里常做啊，
0: 哦，
1: 我很常做，因为家里就妈妈常弄嘛。然后后来我自己的小孩也爱，然后我自己就非常常弄这一道菜。
0: 了解，我觉得幸福食堂就是这样，用料理呢带领大家不只是好吃美食，而且是唤起大家有一些在心灵深处小时候的那某种记忆，那个是最美好的。
1: 是，
0: 好，这么精彩的料理，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老师今天准备了什么？啊，
1: 接下来最好是面粉啊，面粉跟水和一和，是这样子。然后再来一个话，就是我们今天的营养配方，当然会放上天贝、香菇，然后高丽菜、红萝卜，还有芹菜。那这道菜的话，因为我们今天走全素的做法，那小时候我们会做蛋，家里如果里面有天贝，你可以直接用豆包。
0: 了解。老师刚在我们开录之前跟我说，这其实是你们家的清冰箱料理，对吗？
1: 对啊，其实小时候是
0: 了解，
1: 家里有什么就拿什么
0: 蔬菜出来，这样子也可以做一道。
1: 其实还有剩菜，水冲一冲就出来煮了。对，小时候其实是这样的。
0: 鲍鱼面好不好？素食版
1: 是
0: 看不到鱼，
1: 男生你在看鱼在哪？
0: 好，现在这样看起来
1: 会有鱼，
0: 还不晓得到底要鱼要怎么呈现哦。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那我们因为那个面粉的部分一定要让先出筋，所以面粉先挑。这个面粉我是准备了1杯半，
0: 了解
1: 啊，1杯半的面粉。
0: 老师，我们所有的配方比例都有，对不对？
1: 有。
0: 好，在节目后面跟大家介绍。
1: 然后呢，水这边就是1杯，但是下的时候不要一次全下，我们慢慢下，因为调粉的东西就是慢慢下。
0: 了解。
1: 然后一边下一边那个啊，这个不是不用滚水哦。
0: OK。
1: 这种面粉的糊不是滚水的，
0: 不用烫面。
1: 不用，就是冷水就可以了。好，慢慢下，然后慢慢搅。然后搅完之后放一下，要给它出筋，面都是要出筋的，才会有筋性，有筋性才会好吃。
0: 这个水分稍微多一点，对不对？稍微是湿润的。
1: 湿润， okay. 而且待会还要能够滑动。如果我们待会看看这个水分比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水。
0: 了解。
1: 好，好像我们这样子看起来是有一点点不太够水分，因为有点硬，有点稠。那我再加一点点水进来，
0: 了解，
1: 一点点。一点水，好，好让这个面糊的水是可以滑动的。
0: 这个湿润度可能大家在这个镜头里面看一下哈，注意一下，
1: 因为今天它是滑动，有滑动，又不是很湿，又有点 Q 劲的，好不好？
0: 了解了解。
1: 好，感觉慢慢这个还没有筋性，这样是没有筋性的哈。好，我们就让它先在旁边等一下下，
0: 让它上一点筋。
1: 是，那我们这个香菇可以切，好，
0: 怎么切？
1: 切香菇，切香菇丝就好。
0: 丝好，
1: 对，我们已经泡过水，然后把 这个水挤掉，那香菇水不要丢。
0: 好，
1: 哦，对，我们就切香菇丝。
0: 好大朵呢，
1: 湖里来的。
0: 湖里来的，
1: 很香。
0: 这好吃啊，这是保水度啊，对不对？跟那个香菇的那个肉感。
1: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一起来切香菇喽。
0: 好，切丝。
1: 啊，对，就切细丝。对，感觉我们在竞赛哦，加油！来。好，然后香菇丝切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切豆包丝。
0: 哦，
1: 就照着顺序一道一道来。对，然后切豆包丝，我们还有一个红萝卜丝。嗯，好了，我香菇丝好了。
0: 好，哦，好快，果然是屠龙刀啊，老师。
1: 好，然后豆包，因为豆包很长，对不对？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豆包要下的时候，不要让它那么长，就要先切断一下。好，然后我们切也是丝的感觉，对。这个刀工了得啊！那我们现在我来切高丽菜，因为这都只是配料，然后我们今天的比例分量的话就不用到全部下，像这样子的话每种就部分就可以了。好，来准备要爆香香菇丝。好，好，那个锅热的话我们就放香菇下来了。好，
0: 好，
1: 对，香菇下来先煸香一下下。
0: 哇，这香菇大朵就是不一样，你看选好一点的香菇，大朵一点的，对不对？那真的是口感又好又香。
1: 然后炒香菇呢，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小秘诀，就是呢这边有酱油，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在这时候你下一点点酱油，那个香菇会很好吃，然后不要沾到火，就一点点。
0: 小技巧哦。
1: 对，然后有没有香气更棒，然后而且香菇就上色了，就会有它的香菇的味道。对，
0: 酱香，
1: 对，
0: 锅气，
1: 对，一点点
0: 哦，
1: 好，
0: 不用关小火，直接就是用这样子中大
1: 火。但是你要记得，不要直接在锅里面，要不要让它焦，因为它只有一点点，所以不至于焦。你看它都酱油都已经扒在这个上头，好香。那我们来上一点点，
0: 瞬间肚子饿哎，完蛋了。我们这个酱油是什么酱油？
1: 就一般家里看你们习惯什么口味的酱油，因为每种酱油的甜度咸度不一样，就你个人喜欢，有人喜欢甜一点就选甜一点的酱油，如果你觉得说我不喜欢有带甜的酱油，你就会选不要有甜的，然后盐分也不要太高的。
0: 了解，
1: 对，
0: 松露酱油。
1: 哎，好哎，
0: 好啊，好塞雷啊。
1: 好哦，然后红萝卜也可以下来。
0: 好，这个顺序是有讲究的，对不对，老师？下菜的这个顺序
1: 啊，有，就是一般我们下的菜的话，就是香菇先下，然后你有豆包先下。如果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蛋的料理的话，那是蛋就是先把它炒过。

0: 起来，然后待会再下去。
1: 了解。
0: 好，这样这时候已经稍微有点味道，对不对？
1: 是。
0: 有点香了，然后东西也比较多了，然后也要让它再上色。哎，这时候我再上一点点酱油，就让它这个酱色更够，因为豆包刚刚也没有。好，这个要让它下来喽。
1: 哇，好香哦！怪不得是我们幸福厨房的艺术家。老师就是这样子点缀点缀慢慢加，像在创作艺术品一样。
0: 那我们这时候香菇水是一个调香很重要，好，这个香菇水我们可以下香菇水，然后等一下要鱼要在里面滚来滚去，所以呢我就开始放一个多一点的水咯。
1: 所有的料炒香之后，
0: 对，炒香之后来加水，翻锅，那我来看看，等一下鱼游来游去的空间够不够哈？
1: 好，
0: 哎，好，
1: 好，
0: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金杏出现了没有？
1: 有哎，出现了，来朋友们看一下 ，QQ 的，
0: 好，其实就个
1: QQ 的，它那个粘性更多了，有没有？
0: 好，那我们就等水滚喽。
1: 好的，没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滚起来了，对不对？
0: 对，大滚了。我们的鱼要准备下来了。我们前面的块是大块一点点，为什么？因为煮到后面会越来越小只。
1: 了解。
0: 因为前面的话它滚得久，对。好，下去之后稍微不要立刻动它，它就断了。
1: 了解。好可爱、哦。
0: 就是这样子，等一下会浮起来。好，然后你就选那个刚才下过的地方不要下了。
1: 了解。
0: 好，有滚的地方，好，水滚的地方，好，刮它一下。有看过这种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有趣吧？
1: 有趣哎。
0: 对。
1: 哎，这个要在家里练习一下。你很有可能第一锅会是一条金鱼。
0: 那这样我们要不要？
1: 来不及切断就是金鱼，那也没关系，那也没关系。
0: 你看，就这样下去了，刮到我快，我觉得我快刮完了。要不然你要玩一下吗？刮一下，有小技术。哎呦，小鱼来了，这样也行。哎呦，好，可是面糊跟面糊分开。对，那个放下去，
1: 放下去之后，
0: 对，要不然它会粘住
1: 旁边。
0: 对，你要看没有面糊
1: 啊，
0: 对，就胖胖的。
1: 哎，很好玩呐、啊！哦，这做一只布拉鱼。
0: 对，但是它有一个小技术，就是我们可以从你比如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从这里
1: 啊，了解，了解，了解，
0: 这样子，
1: 我知道了，
0: 才有一条鱼这样子
1: 过来。了解，了解，
0: 有没有从这边上？
1: 真的像是小鱼哎，
0: 哦，
1: 白色的小鱼，
0: 有没有很特别
1: 哈？很可爱，或者是云朵。
0: 哦，对了。我们的英国天妹可以这时候先下来喽，好，让它滚出一点味道来。好，
1: 老师
0: 是
1: 今天准备的天妹，大概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哦，今天的天妹我在家里我是先把它拌拌油拌拌胡椒，气炸锅180度8分钟，这样就好了。
1: 就好了。
0: 对，然后你如果家里没有气炸锅，用煎的，
1: 哦，
0: 就是平底锅煎到金黄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烤箱，也是180度，但是就是抓点油盐这样子。
1: 了解。
0: 看到一锅油密疙瘩出来了，看到
1: 有啊，好可爱哦。
0: 好好好，对对，
1: 这很方便啊。
0: 是，
1: 而且老师面糊调得很好，跟那个湿润度是很好，下去之后它是马上会吸附汤汁，但是它不会糊掉，它不会让你整个汤变得好像勾芡，你知道吗？还是清汤，然后只是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重要的吧？因为你有时候你可能太糊下去之后就
0: 对对对，你有说到重点，因为有时候面疙瘩汤有人会煮的就是整个都是糊糊的。你看我们的汤，
1: 清汤，
0: 对，这是白胡椒粉，
1: 白胡椒粉，锅渣味就出来啊！
0: 你不觉得最古早的调味是最简单的吗？就是盐、胡椒、酱油，
1: 没错，
0: 就是很单纯，
1: 奶奶的味道。你不是，你是少年。
0: 对，那天我说
1: 我不准你
0: 阿妈的味道，谢谢，谢谢。看到都浮起来，就表示都好了。面条熟不熟，我们就看它浮起来了嘛，都浮起来了。这芹菜猪切的真美呀、
1: 啊！谢谢。
0: 哎呀，这切的太刀工，太口了。
1: 柴鲜老师就是一个让所有年轻人最想要拥有的妈妈，无论是上课的料理，在家里面的料理，都是非常用心，而且营养价值都会先以第一考量。小鱼游来游去，好不好？来，不要碎了，连颜色调配的都很漂亮，我迫不及待要品尝它了。
0: 好，
1: 来，
0: 好香味哦！
1: 蔬菜本身的。

0: 甜味，香菇的香气，它就是清爽的，然后勾扎比最后面白胡椒粉的香气，
1: 淡淡的，
0: 淡淡的。那吃吃看鱼，小鱼
2: Q 的，
0: 滑顺，很甜哎，越嚼越甜，
2: 好 Q 哎，
0: 很 Q 啊，哎，这个小朋友有爱啊。我必须还要再说一个，最后加的这个天杯化龙点睛，天杯下去之后，它有它那个天杯自然的发酵的酸气在里面，它那个整个甜度就上来了。
1: 是，
0: 然后你再咬到这个天杯，它这个跟汤是很合的，
1: 对，
0: 不会因为你天杯下去之后，好像觉得天杯是天杯，汤是汤，没有。是完全搭在一起的。
1: 是鱼落天贝，因为已经没有那个重的发酵味，所以它很适合来熬汤。
0: 好，
1: 哎，
0: 好，加码。老师刚刚说，
1: 是
0: 花椒粉
2: 来了，
0: 来一点吧，老师。
1: 花椒粉，青花椒，
0: 这气味完全
2: 好搭，
0: 完全不一样，
2: 好搭，
1: 对，很搭很搭。嗯。
0: 这对了，这对了。大人味，瞬间大人味，好棒哦！原来这个就是印象里面的那个锅渣鼻，现在在很多大街小巷可能比较难够买到，甚至有一点点算失传。哦，把这个到料理学起来，我觉得也许你的家长们，或者是现在有在看幸福食堂的妈妈哦，叔叔们，也许对于这道菜有印象，不妨试着在家里面做看看，让你的小朋友，让不知道这道菜的人。回味一下，什么是那个美味的锅渣鱼？简单的味道，
1: 值得学学，因为很简单。
0: 好赞，
1: 可以做做看喽。
0: 开胃了哦，老师还要带来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是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好，我们这个一样面糊
0: 哦，
1: 然后来做煎饼，像我这样煎。这有没有像大阪烧啊？就加点粉啊，再弄。那只是我们没有那个容器，其实吃的感觉也差不多。
0: 这满满的料啊，
1: 对，
0: 一定好吃。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蔡琴老师，接下来是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好，我们这个一样面糊、然后来做煎饼，
0: 刚
1: 在水里油，现在做干的，做煎饼。
0: 好，食材我好像有一点点类似哦，
1: 感觉都一样吧？
0: 对，
1: 我做菜很喜欢就是红的、黄的、绿的都要有、对不对？那你知道配色最好用的是什么？青椒。但是你会发现一颗买回来它就不耐放，久就坏。那我会用一个方法，就是青椒、红椒、黄椒切一切，然后装一小袋，一餐的分量，就把它冰冰箱放冷冻。你下次要用的时候也好用，而且还有的那个，你知道青椒的那个味道也不会那么重，过了冰箱，过了冷冻之后，它颜色留着，但是味道不会那么重。
0: 哦，
1: 是，
0: 这个是不错的方法啊。
1: 番茄也很适合先放冰箱，然后拿出来之后就不用去皮了，那个皮就直接脱了。
0: 这是好方法，我从来没想过，因为有时候自己在家里面操作那种番茄，都要先用水烫过啊，就修啊那样啊
1: 啊，对，
0: 有没有？
1: 反正也是要煮烂，不是吗？
0: 对啊，
1: 对啊，你就先丢冰箱，拿出来冲一下水，皮就掉了。然后再切一切，然后就可以做很多的料理。
0: 好，来，老师刚刚介绍过了，
1: 对，
0: 我们上一道菜用的一半的高丽菜，对不对？还有红萝卜、香菇，这个是没有泡水的。
1: 香菇哦，这个是鲜香菇。
0: 鲜香菇，
1: 对，我们这次因为属于做饼的话，可以用鲜香菇。
0: 了解，
1: 对，因为香气不一样。
0: 我们上一集像那样子泡了也可以。
1: 也可以，家里如果你没有买到鲜香菇，你就用干香菇也可以。
0: 好，没有问题。然后芹菜，对不对？
1: 是的。
0: 还有好的天贝，这次是切成小丁，
1: 因为我们要做煎饼。
0: 所以不能像刚刚那样那么大。
1: 对。
0: 好，老师，我们来开始吧。我可以帮你。
1: 好，那我们就香菇顺序也是香菇、红萝卜、高丽菜。

0: 好，
1: 这样
0: OK。
1: 我们切小丁，我先切一个这样子，对，
0: 好，了解。
1: 大概先切丝嘛，好，然后再
0: 丝吗 ？OK，
1: 条，对，然后再切小丁。我感觉他跟你一起做菜，感觉好幸福的感觉。
0: 我才幸福嘞，跟你一起做菜好，好开心哦。
1: 哦，谢谢，哦，太好玩了。
0: 好。
1: 母子档刚刚好，
0: 我们的这个地头也不要浪费，
1: 切进去，
0: 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我一般地头也是可以把它放下去的。那我们再来就红萝卜，
0: 红萝卜切也是丁，
1: 对，切指甲片，
0: 指甲片，
1: 靠，是指甲片，切条。切指甲片，好，
0: okay,
1: 因为它有厚度，
0: 这样子一
1: 般。指甲片，好，那我这边可以先炒香菇了吗？
0: 可以，
1: 可以喽，我这边就可以先香菇可以下，对，对，
0: 出条，
1: 对，出条是，好，
0: 然后再切，
1: 对，这样子才放过来
0: 切丁，
1: 对，对，薄一点点就属于指甲片。

0: 面糊，面糊也是要稍微给它一点时间。
1: 面粉用
0: 一杯半，
1: 一杯半，
0: 然后水一杯半。
1: 了解，
0: 这个是1:1，因为糊状。
1: 有什么筋性吗？
0: 都用中筋面粉。对，我们所有的面食以中筋为主。
1: 了解。
0: 那低筋的部分，我们就是做蛋糕。
1: 蛋糕，了解。因为我们要做饼。
0: 对，今天要做饼。
1: 这个湿润度跟刚才又不太一样了。
0: 对，这个看，这个就是把它切碎。

0: 小时候，又是小时候最常吃的。
1: 嗯，
0: 对，家里也是把剩的菜啊切碎啊切小啊，妈妈也都是这样做。
1: 嗯，
0: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面糊搅一搅，面糊一倒进去就是个饼了。日本的大阪烧啊，也是面糊做的，
1: 对
0: 对不对？然后韩国煎饼也是面粉做的。那这个调味就可以看我们自己决定。那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话，就是基底是最简单的调味，好。然后高丽菜要下全香，好像不用都要选一下，好，我可以留一点，因为我觉得有点多。好，来。然后这个的话，因为煎饼的部分，它面糊。

0: 酱就很好吃啦，这是一道菜啦，
1: 一道菜
0: 啦，对啊。
1: 所以呢，开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盐巴一滴滴下来，然后火先开小一点点，好，然后也是一样。

0: 上来喽，我们准备面糊，
1: 面糊
0: 可以了，好棒、哦、
1: 对，已经没有颗粒了，
0: 对，没有颗粒了。好，那我们就是可以准备让这个饼下锅了，饼就下来喽、
1: 哦。而且这个是比上一集的面糊来说稍微更湿润，所以这一个流体，这个湿润度大家、
0: 哦、要它够流下来。
1: 嗯，大家自己在回家里面好好自己调配一下。

0: 哦，这很赞哦。老师今天做的是小块小块的，
1: 对，我做小块。
0: 啊，在家里也可以做一大片。
1: 你可以做一大片，对，可以，对，因为这样小块小块比较好分。嗯，对。稍微给它动一下，然后让它底部也有哈。
0: 好，
1: 好，我来看看。好，翻来之后，然后再把它看看面糊够不够。不够的话，因为翻面的话，如果面糊不够，我们是可以再加一些些。
0: 嗯，了解。
1: 再加就是家庭简单做的一个煎饼。
0: 这个小朋友一定爱，
1: 小朋友喜欢。还有一个，我常用这种煎饼的方式做什么？知道？做他不喜欢吃的菜，通常把它剁进去，他就什么都不知道。
0: 没错。
1: 对。然后小朋友还有一个最喜欢就是玉米粒，那你只要家里有玉米粒一丢，他只要有玉米什么都好。
0: 对。
1: 对不对？
0: 我有想到一个我自己觉得可以加的，芋头丝。
1: 芋头丝哦，芋头签的饼哦，
0: 芋头签丢进去之后，你煎的这样恰恰的时候，那个咬下去又有芋头香气，绵密软糯甜，哎呀，
1: 哇，好吃啊！讲的都流口水了。哎，芋头其实是因为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像我这样煎，这有没有像大阪烧啊？就加点粉啊，再弄，那只是我们没有那个容器，其实吃的感觉也差不多。就是、
0: 老师这样讲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哦、喔，假设如果家里面有那种铁盘，好不好？
1: 是
0: 啊，两个小小的那种小铁铲，搞不好就是可以配着影集，然后小朋友这样自己调配好，就自己在那里煎，在这里吃，然后配影集。
1: 可以可以，好，你看我们的饼慢慢就出来了哈。好，因为刚刚反面的是菜多量少，那我就加了一点粉，然后让它饼可以下去。
0: 好，这样真正好吃，这样看起来就好吃。
1: 这种厚薄呢也是自己决定，就是你喜欢厚一点的或者是喜欢薄一点的都可以。
0: 了解。
1: 因为我们今天切这种块状觉得 厚的饼、欸、
0: 厚切啊，厚切赞啊。
1: 好，这时候已经快好了，然后快好了之后呢，我会上一个一点黑胡椒、
0: 哦、这个时候上
1: 去黑胡椒粒，
0: 了解，
1: 粗粒的黑胡椒下下去。好，那再来一个红椒粉。
0: 你就是在画画，没错，你后面再做一些点缀。
1: 对，
0: 红椒粉哦。
1: 对，有香气哦，但是我要又要翻一次哦，这个下去才会香哦。好，你看这个饼已经很明显一块了哈，来翻一个，好，这也是一块饼，翻过来。
0: 哎，其实
1: 都接在一起了，好，两块饼，
0: 分量很多呢。
1: 这一片就很饱了，所以我为什么不做大的，我就做小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0: 对啊。
1: 嘿。
0: 哦哟。
1: 有没有
0: 好吃的声音
1: 了？恰恰的感觉了哈。
0: 好的，朋友们，来，美味的天贝煎饼，请先品尝，一定好吃。
1: 老师，
0: 尝尝看。
1: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0: 这满满的料啊。
1: 对。就是很传统，很单纯的味道啦。其实就很单纯，但那面糊 QQ 的，其实味道这样搭起来好吃哎。你有没有吃到天贝？我有吃到。
0: 外面恰恰的面粉感不会很重，它就是滑滑的，只是把所有的食材聚集在一起，抱在一起，就像你抱着这些食材的感觉。然后呢，老师最厉害的是他可以把所有的食材透过他的料理，把这些食材原本该有的味道恰如其分的顾好自己的岗位。萝卜就是萝卜的香甜，我们高丽菜就是高丽菜的香甜哦。香菇就是有香菇的那个香气，因为老师都先处理过，所以它的香气都维持在的。然后你咀嚼到后面才会发现，哎，有点红椒味出现了，有一点点勾扎鼻的这个胡椒粉出现了，是很美味的。老师的天贝真的无论是做汤也好，或者是到我们这个煎饼也好，都很搭。
1: 我刚也是吃到，我就一直觉得，哎，怎么这么好吃？
0: 虽然说这道料理在餐厅吃不到啦，但是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学起来哦。如果碰到什么问题，尽管留言啊。如果想要吃老师的料理，也欢迎直接到老师的餐厅里面去吃一下哦，一定很精彩啊！再次感谢彩萱老师，
1: 好，谢谢，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安雷、佩杰，欢迎你们来到鸭庄。你看，这个就是你们今天想要完成的任务，大不大？
1: 今天一定要，
0: 一定要。安雷问我一句话：那明明就有插秧机，为什么还要叫我们用手插？可是当他在参与耕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认识这个食物的本质。
2: 啊，终于有冰凉的感觉了。
1: 你还好吗？
2: 很深，很深，很深，
0: 很深，真真的很深。小心，好了，再走过来这边。哎呦，
2: 玩腻死了，
0: 很像在太空漫步一样哦。
2: 好脏，
1: 底下的好冰，上面的好热。啊，黑皮鞋，
3: 我都不知道我每天吃的米饭竟然长在泥巴里面。
0: 我那时候也很担心，所以我有说他们真的可以下田吗？
2: 因为我们常常在溪边玩泥巴的时候，我觉得还好。

0: 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土地很小，可是当他们插秧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他们开始觉得好像不是很简单的任务。
1: 我觉得天

0: 小时了，
1: 还没吧？
2: 时间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你想让它过得快一点的时候，它就会过得很慢的感觉。
0: 谁可以帮忙一下？
3: 帮什么？
0: 差两秒。
3: 一个月了吗？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可能永远都擦不完，到我变成老婆婆还在擦。
2: 不可能吧？
1: 可能啊。
2: 如果你一天擦一根的话，
1: 一天擦一根有可能。我要靠在。
2: 走吧，
1: 休息一下。好。
0: 我快不行了，
2: 根本还没擦呢。

我在那边东张西望啊，就是因为偷懒啊。然后佩姐呢就一直提醒我啊，然后呢我就假装在看东西啊，其实是在放空啊。

0: 们真的不能帮忙擦一排就好了吗？一排也没有多少啊，一排就好。
1: 我目前还没发现安磊都偷懒的蛮聪明的，而且我以为他是脚拔不起来，
0: 拔的。爸爸，哎呦，起不来呀、啊！哎呦，哎呦。
1: 好爽哦！差不多全身都是泥土。
0: 然后我还没带备用内裤，所以呢，现在没穿内裤。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没有穿内裤，因为我没有内裤。
2: 然后你不用脱下来给大家看。
0: 我不用了。你有内裤吗？
2: 有啊。我又没有跌下去。
1: 美味，老师，千万不能浪费的饭。

0: 看动物好可爱。
1: 哇，好可爱哦，小燕好可爱。
2: 好。
0: 哇，好可爱哦。
2: 然后我们要合力把小鸭搬出来。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才2000大哦。你们要把鸭子试着让它到这个水里
1: 进去，
2: 你们，所以你们要在它后面，后面，知道吗？它们因为没有妈妈带啊，所以我们就要训练它游泳。这只鸭子是不是毛已经湿了？
0: 啊，
2: 所以表示它们游泳的时间到了，我们要让它上去。那你们知道小鸭夏天要做什么？你们今天插秧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田里有很多什么
0: 螺？
2: 螺，对不对？对啊，那个螺就是这些鸭子的最爱。那我不要用农药，最好的方法我们这个叫做天敌防治。
0: 嗯，好可爱哦，它在我脚上好乖哦。走 ，Go！ 哎，走错边了。
3: 然后他们的肚子会稍微有一点震，震震的。啊！
1: 你的为什么会一直掉下去呀、啊？
0: 给你，他算
3: 14、15、16、17、18、19、20。
0: 那边，你用那边。
3: 那边3、2、1搬。

0: 很多蚊子哦。
1: 脚丫一天要吃两餐，早上就是六点要喂。阿赖，你要小心你那个脚下的蚂蚁。
2: 有一只死了。
1: 哦，你看，所以我说我们太洗，因为昨天晚上洗太晚了，所以那个它太弱嘛，所以它就因为它就变成它昨天失温了。没关系，我们先把它捡起来，放在旁边哦，等一下再把它埋掉就好。把这个水也拿出来，水放在这上面哦，每一个笼子都要。还有一个，
3: 啊，上面放尸体，不太敢用。
1: 没关系啊，因为那就是正常的状态啊，因为他们太弱就会自然淘汰。
3: 那只鸭鸭好可怜。
1: 没办法呀，因为它就因为太弱啦。
3: 那如果你看它这种情况，你会很伤心吗？
1: 没有，就是我们也来不及伤心啦，因为我们要好好的处理它就好。我们要左边那里有那个嘿比较多的土。
3: 你有固定埋的地方吗？
1: 有啊，我们都埋在树下，它刚好可以当肥料。小鸭都牺牲了，我们还是要让它回归到土地上。我们挖一个洞，然后就把小鸭放进去。我们要用手把它抱过去。有没有这个勇气啊？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是说他如果身体很弱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就是他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不是更快了，对不对？好了，有没有勇气？要不要？佩杰呢？
4: 看起来比高虎好可怕。
3: 那你觉得他会在天堂还是地狱，还是他的灵魂就飘来飘去？搞不好他灵魂还在找自己的肉体，可以进去活起来。

0: 送他一些花，我去找一下。
1: 当他献花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呦，囡仔就是无同款，那个心吼比较柔软，所以那个献花就代表他对他最后的一份心意啊。所以其实我有被感动到，哎，我真的被他们两个小朋友这样的一个作为，真的内心很感动。所以我自己也思考了一下子，我们要尊重这个生命曾经有过。你们多久没来啦？
2: 2个月。
1: 那你们进来有发现什么？
3: 有超高的哎。
1: 什么超高？韭菜哦。
4: 秧。
1: 秧哦，对啊，你看豆子长高了，对不对？
4: 鸭鸭变白色。啊，
1: 然后鸭鸭变白色了。你看，你们有看到鸭子？
4: 这是我们超。
1: 有没有？你看鸭子在哪里？在田里，注意看。
4: 真的哎。
1: 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拔田埂上有一些杂草，然后这个草是不是会往田里走？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往田里走的草拔起来，等一下我要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割好哦，好不好？
4: 好。
5: 佩佩，你看丫丫啦，离你那么近哎，
6: 好近哦。
5: 鸭鸭不见了，鸭鸭不见了，鸭鸭在哪里？
7: 现在不是除草时间吗？
1: 借机休息吗？那不然是什么？诚实的说。你现在在干嘛？
5: 去踢球。啊，就真的很热嘛。
6: 好热。
8: 啊。现在几点？
7: 9:45。
8: 他们在上，今天礼拜四，他们在上作业。
5: 作业课。
8: 对。
7: 那你想出场还是想回去上课？
5: 除草。
1: 所以我是觉得一定要给他环境，然后让他无聊透顶，给他一个工具。你应该会去找出你想玩的东西吧。我是觉得那个就会训练孩子自己探索的心呐。
5: 啊，我知道，用滚的，用滚的配。
8: 嗯。耶，这个跷跷板是啥？哇，
9: 我好像被撞了。哇！
5: 啊，爬上去！
10: 我家的母鸭，我家雀；我家的小鸭，我家雀；
11: 我家的母鸭，我家雀。
12: 哎呦哎呦哎呦！别跑！
13: 耶，好爽！
5: 别跑啊！哎呦，救命啊！要我啊，配！
7: 我在救你啊！那不行！哎呦，他跑到你背上了，等一下我接下来会。
8: 哎呦！哇，我现在不可爱了。突然变成杀手，好，好可爱！
7: 啊，他也不太乱跑了吧？
1: 他到自然里面，你自己去找乐趣。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无聊，就好像我在这块园地里面，我觉得每天都很新鲜，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啦，所以都是多彩多姿的。
5: 哇，是福寿螺吗？
1: 是啊，
8: 全部都是哎，
1: 全部都是。你们看，这样子鸭子过得来吗？
4: 过不来，
1: 因为有一个水沟，所以鸭子根本过不来，所以这边的福寿螺就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你们的工作就是要捡这边的螺，捡去给鸭子吃。
2: 好大颗哦！我打扰他们结婚，他们在接我。

0: 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刚迷路了。
1: 五八五九六十
0: 一二。
1: 超可爱的，欸，他刚吃掉好像一直在生软的，
0: 真的，
1: 而且还把它用成碎片吃，那也是太大。
0: 他现在脖子是，
1: 对对对。

0: 一拉就断了。啊、
1: 哦！哦，比我想象还要辛苦。
0: 这些是你们四个月之前插的秧，现在我们要来收割了。
2: 好多、哦。

0: 5, 4, 3, 2, 1，好 ，OK。
1: 就是我觉得无聊还蛮重要的，因为无聊才会让我去发现。
2: 是啊。
0: 哦，因为这边很大，然后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啊。
1: 一走进来，你看起来就是一堆植物，没什么好玩的。只是接下来你仔细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
0: 蛇皮，蛇皮。
1: 你看蛇环。哦，你的好漂亮哦。
0: 帮你握住。
1: 蛇皮不会怕，为什么要怕蛇皮？好漂亮哦，你不觉得吗？你看这个鳞片。
3: 其实我很怕蛇，然后他们两个还跟我讲，叫我下次发现的时候要寄给他。我跟你讲，绝对没问题，我一定可以寄给他们。对啊。我最害怕的就是人家进到农村就说这也不像，又没有比公园漂亮。可是两个孩子，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创意想法在这里找出他们要玩的东西，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0: 是那只哦，然后我要赶紧去抓它哦。好，我们要慢慢的。阿美，没办法。哎，我觉得人跟土地会拔得这么开哈，应该是说，因为你生活在城市的时候啊，对于食物都可以用钱买，所以它对大自然疏离了。
1: 这个就是透过我们在干农活的时候，那个粮食生产出来，它会对我们的土地就会投入那个情感。来哦，被崩哦！它好香哦，真的好可怕！好好吃哦，
2: 这米的形状。
1: 跟佩姐来到这块土地，然后她可以每一块土、每一根草、每一棵树，她都可以那么自然的去表达她的情感。盖后，像阳光，
3: 拖鞋要在这外面。啊，好舒服哦。
1: 而且有一种香香的味道。嗯，透过身体感知去了解自然，那这两个孩子，他
3: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他对每件事都非常有感觉。如果大家愿意把眼睛打开的话，他们也会自己发现很多好玩的事啊。
1: 我没有很好奇啊，每个人都那么好奇啊。
0: 你特别好奇。
3: 你小时候也一样好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提到过，在台湾的监狱里面呢，烟毒犯占绝大多数的比重。吸毒这件事情到底是有益的选择，还是成瘾的疾病呢？有的人说，说戒就可以戒，但是在现实上却很残酷。对于这些人到底有没有重生的机会，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监所关注小组的执行长陈慧敏，慧敏。
1: 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身心科医师廖伯乔，伯乔。
2: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廖伯乔。
0: 欢迎两位。刚这个慧敏之前在我们节目上有说过，在台湾的监狱里面，烟毒犯目前是占绝大多数，对不对？
1: 是。
0: 到底为什么这样？是只有台湾这样，各国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各国状况差不多。那台湾是长久以来就是毒品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它除了是有纯吸食之外，其实还有卡贩卖呀、或者持有这些。那我们就算被放到像是持有贩卖这些，可能也有三成多，但他们可能也有吸食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成瘾的问题一直都是在监狱里面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可是以目前监狱的状况来说，其实对毒品犯的这些成瘾的一些治疗的效果是

0: 会远远的很不足，就是会暂时隔离，看起来是没有毒品用，看起来 OK 了，但是其实一出来以后可能又会重复，所以它是进出监所的那个旋转门最快也最频繁的一个犯罪类型。
1: 所以以餐厅的话来讲，就是翻桌率
0: 对，哦，很快，
1: 翻桌率很快 嘛，
0: 对
1: 是不是这
0: 对对，
1: 种
0: 是
1: 概
0: 没
1: 念？
0: 错没错。
1: 对，所以这件事情的确对社会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嘛，
0: 是
1: 对不
0: 是
1: 对？
0: 是是。
1: 好，那毒瘾听起来就很可怕，可是已经有成瘾问题的人，平常看得出来吗？在医学上面是怎么定义成瘾这件事情？
2: 其实像刚刚提到的，进去了监狱之后，其实诶，他可能在里面，他可以完全不用，因为那是环境上面的隔离。但是心中的渴望感，那种很想要用，但是或是自己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要让自己放松一下，那个感觉还有那个渴望是没有办法消除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成瘾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因子之一，有那个渴望感。当我在某些特定情境的时候，我就会想要用，这个是一个神经上面很自动的一个连接，所以这个连接我们这样看，长期起来，它只要不舒服，它就用这个东西，这样的连接我们就叫做成瘾。那也因为这样子，它是一个大脑，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大脑的疾病，那这个疾病是可以恢复也可以治疗的。
1: 这是大脑的疾病啊。
2: 只是这个疾病啊，它正好也是在大脑这边受到影响。那我们会说，一个人需要控制，一个人有这个自制力，它就是大脑负责的。所以你要一个已经有点生病的器官去发挥它本来的功能，哎，这个会更难。这也是为什么常常会它会反复的使用，反复的进去监狱等等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反而把它当成是一个疾病，用疾病的观点来看待，它的复发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1: 好，那来请教一下我们家慧敏啦，在监所里面，你接触这么多的同学，对不对？哈，
0: 对，
1: 都
0: 同
1: 叫同
0: 学。
1: 学。好，这些同学最常提到他们吸毒的原因是什么？
0: 我们可能一般在媒体上看到，都会说，哎，是好奇啊，或者
1: 对，
0: 是
1: 朋
0: 说
1: 友啊，
0: 朋友啊之类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原因还蛮多种的。那其实像同学他们自己也都会常说，这个像刚刚医生有说他是可能是脑里面的问题，可是同学自己其实很清楚，他会说他自己是心瘾，就是心里有那个瘾头在，所以就是这个瘾头好像是好像很难去处理掉的。那原因有很多种，比方说我觉得有一个是其实真的入监的有挺多都是因为他是工作需求，比方说我曾经提过，如果我是一个像是夜间工作者，比如说24小时的那个就是物流业的啊，或者是
1: 大
0: 说
1: 夜班
0: 大夜
1: 啊，
0: 班啊，这些就会很需要你的生理时钟要随时保持在那个 on call 的状态嘛。那
1: 对。
0: 你要这样的话，就需要说你的精神很好。那他们经常会因为这样，然后就旁边人就介绍说，你吃了这个以后，就是你的精神就会很好，就会常用安非他命，因为安非他命的效果就是你会很亢奋，不想睡觉，然后会非常非常执着在你做的工作上。所以这个就一开始他不觉得他是毒品，他只觉得说是一个好像能
1: 提神，
0: 对，然后可以帮助我比那个其他的一些坊间的饮料可能都来得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工作的关系。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其实真的的的确确就是好奇心，就会常常觉得说，哎，我就试试看嘛，因为大家会说，哎，它跟可能其他的就是让你可以放松的东西为什么有所不同？那好像也没有办法去很常去遇到，所以我可能有这个机缘，然后我也相信说，我可能也不会就真的就上瘾了，所以我就试试看。可是实际上，就是毒品才第一次、第二次使用的上瘾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那这他们比较不知道。那第三个，其实在台湾，我觉得会比较麻烦的问题，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新兴毒品，然后那些新兴毒品看起来都非常的可爱，就是都不会让你有一些戒心。那这个其实，在校园啊，或者是说，学校附近其实会有常常看到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这几个都是不是那么单一的理由，可是他都有针对他想要注意的那个客群，就他的目标对象去发展出来这样。
1: 所以这个毒品的确会很容易让人家失去戒心，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我们
0: 是。
1: 还是要不断的告诉大家，其实毒品对你的大脑伤害是很严重的。
2: 伤害是很严重的，而且像刚刚提到的，除了克制力、意志力受到影响以外，其实他的情绪、他的冲动控制是影响蛮多的。本来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是用了之后，他可能短时间他情绪波动大以外，长时间是低落的、是忧郁的、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情绪的影响是蛮大的。 那常常使用不管是毒品或是一些酒，那个后面的冲动控制也包含他会开始有一些攻击暴力的行为，自己伤害自己自残的行为。

0: 行为或是家暴啊、儿虐、性侵，其实常常和这个非法物质的那个关系是合在一起的。那最麻烦的是记忆、认知上面的影响。我们如果说白一点，那他可能会变比较笨，记忆没有办法记住以外，我们说酒会酒空，后面记不住。但其实毒品的那个空影响是更大的，记忆、认知、情绪还有冲动控制，这全面性的大脑影响是我们都有观察到的。
1: 所以说对大脑的影响伤害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慧敏，就你第一线的观察，哪一些族群人特别容易接触毒品？因为通常我们觉得都是社经地位比较高、比较低的人，但真的是这样吗？
2: 不一定，就
1: 不一
2: 是因
1: 定。
2: 为你的使用的方，就是你使用毒品的价格也差很多。对，就
1: 就是
2: 是。
1: 不管你的社经地位在哪里，都有适合你的
2: 对
1: 商品
2: 对对，
1: 的概念，
2: 没错没
1: 是不
2: 错。
1: 是？
2: 比方说被我们列为一级毒品的，就是如果你是贩卖制造啊，就可能会判死刑跟无期徒刑的，是那个像吗啡跟那个海洛因，那这是被列一级毒品。那二级毒品是我们台湾使用蛮多，就是比较多使用的，是监狱里面都会使用，像安非他命啊，还有就是那个大麻，这都是二级毒品。那它的那个罪责有降下来一点点。那大部分如果说是，其实警方都非常的聪明，就是他们都会去挂线，就是挂线跟监听，就是听到有一个人可能是有可能性的，然后从他的那个监听电话里面再去抓，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般会讲说，他可能就是从事一些地下买卖活动，是一个地下经济，不是一般的正常的一些工作的模式，那个就会被跟上。那这个是当然是有这样的情况。然后第二个，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像有时候我们就会说，有一些高社经地位人不一定是不实用，可是他比较不容易抓到，因为我们很难去那个底下有那个保全的那个，或者说很严密的守卫的地方。然后直接攻门进去嘛，就是很难是这样，所以他就需要一样是靠那个可能他的下线或者是他的上线去有挂到一个电话，才有机会去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并没有很明显的那个就是一定是哪个族群的人比较容易，可是因为如果比较便宜的东西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取得，然后他也才可以用得起嘛。所以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的确是好像表面上看来就会是你的社经地位没有那么好，你的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你可能就会大量的去使用这些比较刺激一点的一些药啦。对的，
1: 所以刺激跟高级应该对脑袋的伤害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分别？
0: 这个真的是几乎是一样的，它的作用可能都差不多。那我补充一下是，假设现在甲基安非他命它一克可能几千块，是相对比较贵的。那它的作用是飘飘然舒服，然后一些幻觉或是可以忘记，可以解除一些烦恼的这个感觉。但是用了之后，我开始没有钱了，没有钱之后，它需要一个替代品。那个替代品常常就是我们坊间常听到的强力胶，它会有类似的感觉。虽然它便宜很多，但是每一个人使用的时机点和他当下到底经济状况怎么样，都还是有，所以它是可以互相交换或是互相替代的。
1: 好，那医学上真的可以推测谁比较容易成瘾吗？关于这件事情，比如说回想第一次使用毒品，通常很多人真的就是用好奇这件事情来说明，对不对？那后来成瘾的人会占了多少的占比？
0: 其实除了好奇，那是第一次尝试以外，为什么这个人会继续的使用第二次、第三次？常常还是要回过头来和他的情绪，不管是焦虑、忧郁，或是他的情绪低落，然后他整个需要让自己放松一点，这个其实息息相关。我只要一低落，我就想到这个东西，那变成是反复的使用。所以除了一开始的好奇以外，后面那个情绪的因子是不容小觑的。
2: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可能讲它的好处的时候，大概就是前几次啦，因为你的耐受力也会越来越需要更大的刺激，就是更大的量。然后的确情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它明明已经达不到那个他可能前两次使用的那种感觉很好的
1: 那个高度，
2: 对，那个高度或者那个开心的状况，可是他需要承受一件事情，是他每使用过一次再多一次的话，他情绪就好像没有底一样的一直往下掉。然后他就会有点像恶性循环，他为了不让他的情绪再 掉下去，所以他就想说我再拉回来一点点。可是实际上我看到的如果是长期用药的这些同学，其实他的那个状态是很不好，尤其在情绪上，其实我觉得他几乎都已经就是有点失速了，就是完全没有在轨道上了，就是
1: 所以是往
2: 下掉，
1: 往下掉，
2: 对，
1: 是不是？
2: 就我们以为用了会变好，可是其实变好也就每次都往下掉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底就没有那个天花板会往下降低，可是你的地板会一直往下走，所以你虽然是长时间用药，他都已经不知道他自己在用什么意思了，可是他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去有一个人去，或者说有一个暂时请他，比如说医生请他说哎、欸、停了，但他没办法，就没有缺了那个手指头，就是请他说哎、欸、stop 不要动了，这样子。对的，
1: 失速了。这很重要。那当然现在很多人就是这些烟毒犯，我们政府国家也希望可以帮助他们，
2: 是
1: 把他们拉回来，拉到该有的高度，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戒断它。但很多人都说戒断的过程很痛苦，所以很多人不成功，真的是这样吗？有什么好方法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1: Hello，
0: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1: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哦，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0: 漫画呢？
1: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0: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1: I'm sorry。
0: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1: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呀、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2: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3: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所以这种人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安尼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2: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4: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2: 超雅文、许富凯、
5: 谢宜君，还有陈以根，哇塞，我们都是从
3: 东已经
4: 一双发足啊嘞。

0: 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廖伯乔医师哈，所以我们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很多人都很想戒，但很担心戒断的症状哈，所以这个戒断症状在生理上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最常出现的行为反应会是什么？
1: 其实戒断症状分成生理的和心理的。那心理是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有那种渴望感，很想用的那个感觉。但是身体的部分是每一个人，应该说每一个物质，它还真的都不一样。在台湾最常见的一个叫做甲基安非他命，一个叫做海洛因。比如说甲基安非他命的戒断症状，就会大吃大睡，然后整个人专心度下降很多以外，他的情绪会掉到谷底。那这个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就会很想要再重新使用一次，偏偏这样就变成一个讨厌的恶性循环。那海洛因更危险，更让人家觉得很担心的是，它只要一用之后，它戒断的时候是七孔流水，各种的流汗啊，流汗啊，流鼻涕啊，流眼泪，然后很不舒服，同时肌肉骨骼各个地方同时大酸痛，它是真的是要躺在地上就是滚来滚去的那种。那也因为这样子，政府发现，这个真的是一个大脑的疾病，在海洛因开始使用了美沙东做一个替代治疗，那他的神经就可以稍微比较稳定一点。那也因为用了这个东西，就可以不用我们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这是一个替代的一个做法。所以戒断症状常常是我们在不管日常或是在监狱里面，都会需要注意、需要面对的这些主题。
0: 哦，听起来很不舒服。那我请教一下慧敏，所以这些有毒瘾的同学，如果他们在戒断期间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监所会特别隔离吗？
2: 所以监所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段时间，如果你要入监服刑，会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叫新收，就是新进去收起来的地方叫新收中心。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新收中心？原因就是说，如果你有毒瘾的话，你就这个月赶快发作一下。就是大家同学都会形容说，在新收中心是最可怕的时候，因为像有一些有毒瘾的人啊，他就可能会他们的专有名词叫提药啦，就是说会想念药，提就是那个提升的提，两岸猿声提不住那个提。那他提药的时候，他就会会有可能失禁啊，各式各样，就他会大吼大叫，然后撞墙这些。那不过后来发现说，其实酒瘾的状况更严重，因为酒瘾的他瞻望现象更严重，所以如果都在新收的时候，其实那是监狱最提高警觉的时候。但是他如果这一个月看起来都还 OK， 因为这时候就是医疗配合也会好一点。那如果看起来还 OK 后，才会分配他下去做工作，就是才会分配他下去做作业。所以有这一个月时间是这样。那不过刚刚有讲，
0: 所以一个月以后状况就好很多了，
2: 其实会好很多。其实是好像感觉上是说，只要你不持续用的话，其实就是你在
0: 就恢复了。
2: 对，看起来是都好像还可以这样。那刚刚也会说，其实不同的药会残害程度其实差不多。那像我们在监狱里面或看同学出来的时候，其实一眼也都看得出来他用什么药。比方说，如果你是用安非他命的人，他有很明显的就是他的牙齿都会掉落，因为他就是可能骨质的那个就是那个疏松，就是它会有那个钙质的流失，那常它都会很缺牙。那如果你看那个用那个海洛因的话，它也是蛮明显的，因为它的针孔很多，就是它的那个手上的那些就是打静脉的那些针孔是非常的多。那会看起来，我觉得用海洛因的人看起来更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就是他会状况很糟糕。那我有听他们形容说，他如果是真的是药瘾发作的时候，他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有千百万只蚂蚁在他的骨头里爬来爬去，他就觉得说我好像要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可是实际上就是海洛因很贵，所以就是其实在台湾使用海洛因的话，经常是用来控制，就是说它会变成是犯罪集团去控制你的下线，或者是说去控制我以前听过说在比如说在台中，他可能会用这个来控制那个我们从事八大行业的女孩子们，就是让她把赚的钱可能都来买这个，然后又让她没办法离开这个行业，所以他会卡住其他的犯罪又勾连在一起这样子。
0: 八点档演的都是真的，电影演的都是真的，
1: 是真的。
0: 好，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戒断反应的症状跟这个痛苦程度，虽然说这个对大脑的伤害是一样的，但是跟它的毒品种类有没有关系？比如说我用什么，我戒断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痛苦。
1: 其实和物质还是有关。那其实我们把它分成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毒品，常常是和这个物质的成瘾性有关。比如说一级毒品海洛因，它的成瘾性真的很高，很多人会说他一天要用三次，是因为他每八个小时作用就没了，所以我一天需要三次，24个小时。但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治疗呢？比如说刚刚提到这些戒断症状这么不舒服，来到医院，来到诊间，我们可能有一些帮忙戒断的药物，让他先舒缓一点。甚至你跟我讲好，我们之后都不要再用了。我有一些替代的做法，替代的药物或是维持的治疗，让你长期用这个比较不毒的，或是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会违法的，来代替过去。所以其实在医疗模式就会有很多方式可以来帮忙，不只是短时间的，它其实长时间的帮忙都有。那我补充一下刚刚提到的，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大脑疾病，没错，它其实对于甲基安非他命，它心脏影响蛮大的。那为什么新闻不会出来？是因为他可能就猝死在家里，那家里可能不一定把它当成一件那个新闻，然后这件事情比较不好意思讲，所以猝死的几率是高的。那 Ketamine 是另一个常见的青少年常用的东西，我们就常听到尿布一时，不是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它对于这个膀胱的影响是没有办法伸，没有办法缩，它一长就通到底，它就没有办法储存那个尿液。那海洛因对于全身的影响，尤其因为刚刚提到它是一个静脉注射的药，它对于 B 型肝炎、C 型肝炎，甚至最常见的 HIV、艾滋病毒，这个是一个
2: 共用针头，
1: 真的是我们台湾碰到的一个困境的一个地方。
0: 所以有没有可能全部的人，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人同步用了安非他命又用了海洛因？
2: 会啊，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哦，有是不是
1: 早上安非他命，晚上海洛因？是因为他早上要工作，他要专心，他用安非他命来让自己专心，但是晚上他要好好睡，他要放松，他就晚上用海洛因。但是这样就是钱花了很多以外，身体的影响是加倍甚至更多的。
0: 身体都搞坏了吧？所以刚刚我觉得那个慧敏讲了一个很重点，就是新收那一个月，等于就是戒断，让他戒断的概念嘛。所以我经过那一个月，我应该就已经完全戒断了吧？
2: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我有问过同学，他们有分享他们戒毒的经验，就是他们

0: 记录间有些当然会去医院，或者说有阵子我们有在推一个就是缓起诉的治疗，就是如果我用我愿意去医院接受那个美沙酮，就是刺激毒品去取代一个更高级的毒品，然后让你不会那么的痛苦，慢慢的戒掉这样，然后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去坐牢。那他们就蛮多会去去喝那个，就每天中午可能时间到了要去喝一口这样子，就是要检查的。但我有听过说，就是他也有坊间有一些诊所。就是私人诊所在帮忙戒毒的，然后他们的戒毒的方式就而且花非常多钱，可能好多年前听都一次要10万-20万，就是我你就来我这边一个月，我就一定保证把你戒好。然后他就是就可能进去的时候就是手机收掉啊，什么什么收掉，然后就把你那房间里面，可他们就最后都会好像有时候就是会受不了，他就说我不要了，我钱给你，我要跑走，但他们还是会继续把它保留在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这就非常类似像新收的效果，可是就是国家的公权力终究还是会比私人诊所高很多。所以其实我看在新收房里面虽然状况不好，但是当他们下工厂以后，我觉得就已经精神上跟身体上都是好蛮多的。但是就是他也许有长期使用的习惯，也许他就会有一些老的毛病会发生，那个就可能就是之后再处理。可是最关键的就是他重复用药绝对可能已经不一定是他身体需要了，就是他的情境需要，所以才会说大家很好奇为什么去监狱关个十几年，如果你还顺便卖了一下的话，你可能就关十几二十年，你怎么会出来一个两天就又用了，理论上他已经没有那个瘾了嘛。对啊，
1: 所以这个危害太大了，
0: 是不是？
1: 好，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廖医师，就是有看过成功撑过戒断的个案吗？过程当中有没有生命的危险？
2: 其实就像刚刚提到，它是一个疾病，那个自己撑过，就像刚刚提到在监狱里面那一个月是真的很不舒服，而且是我们其实也会不忍心的。那其实有一些药物缓解，那真的是可以帮忙。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如果来到诊间、来到病房有这个药物和完全没有药的，他说他一次一口药，我们医院开的这个药他都不吃的，我们去看两边的比例，真的是有吃药有吃这些缓解的药，他后面戒的机会会高很多。因为这一群没有使用任何药物的这些人，他其实很快的他就回到刚刚提到那我就会用本来的这个非法物质来使用。那也因为这样子这样子比较起来，真的使用药物他可以戒，而且那个戒它是一次一天两天一个月，它是可以戒蛮久的。只是要防堵的是心瘾，刚我们不断提到的那个心中渴望，而且刚刚提到那个情境，我只要再怎么样我就会想要用，那个情境是怎么样去避免，反而在整间在医疗模式我们会很努力的跟他讨论，这个时候避免我们早一点把路先走歪掉，或者先走回去先走回来，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所以我要请教慧敏，所以目前监所里面的医疗资源有办法支持同学完全戒断吗？
0: 可能没办法。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连可能一般的那个健康跟医疗的提供，就是我说一般疾病都有困难，因为他现在监所都是跟一个医院健保医院合作，那他顶多是说进来开一些门诊，就是门诊可能是最多是加医科啦，就是顺便看皮肤啊或各式各样啊，状况不好才又出去。那监所其实看身心科非常多，就是都有大量的失眠问题，就是可能也都会有服用精神科药物的习惯。可是你真的说是特别药物的话就没有，就是现在在监所的用的就是叫科学处遇计划，就是可能用个别辅导跟团体辅导跟上课的方式在处理，那主要依靠是諮商师还有就是社工师这些，那可是真的医师可以介入的就比较少，那几个地方是除外啦，就是新店戒治所，然后台中戒治所、高雄戒治所跟台东，因为他们四个是台湾四个专门的戒治所，所以这里面的我觉得那个医生的资源会比较充分一点，但是其他不会，虽然毒品犯是最多的人，但他们并不会特别为了他们去好像在资源上再多提供一点。那比较有可能的是在起诉前，就说要不然你不要关，但你要答应我你要去戒毒。就之前台北市政府有做过一阵子，像酒瘾戒毒这些都有做，那你就是投钱进去，就是让身心科医师是可以拿得到那些健保点数的话，其实做起来效果是真的蛮好的，就是真的不是靠自己啊，就是 你这件事如果靠自己做得到，应该早就做到了吧？显然就是需要有些帮助。那个帮助，不要那么，不要说掉到后面是已经都是监狱的那种处罚方式，但让我们会讲说医疗前置化，这个是重要的一部分。对，
1: 好。但是大家都说这个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锅鱼面。
0: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1: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这道菜来自傅培梅。哎
0: 呦，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1: 是。
0: 我有印象，这道菜叫做什么？客家小炒。
2: 客家小炒。哦，
3: 了解，这不一样了。
0: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
4: 真的有这个感觉。
0: 哎，今天算挑战哦。
2: 对对对，
0: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2: OK，
0: 好不好？
2: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0: 这个叫做什么？
2: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
0: 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特别要请教一下我们廖医师，成瘾者为什么很容易就是这个戒断成功，但是又复发？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大脑机制的问题，还是个人意志力的问题？
1: 其实两个都是，大脑的意志力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要戒除某些坏习惯，但是光是我们这样去戒，其实都碰到困难也都蛮多的，更何况大脑已经被某些成瘾物质或非法物质所破坏了，当它被破坏，你还要再去好好的去做治疗，然后让自己恢复，那比本来的这些更难。那也因为这样子，意志力你要单靠意志力是不可能的，反而如果有各个的人来一起帮忙，包含亲朋好友，包含医疗协助，或是相关的这个团体、社团一起协助，那个其实调整回来的机会会蛮高的。为什么会说蛮高？是因为大家就可以一起讨论，哇，你这一辈子不用那么久，你这一天之中什么时候是最容易使用的？当你晚上的时候你想睡觉，哦，好，我有一些其他合法的安眠镇定要让你好睡，你就不要用这个了嘛。当你被家人骂或是心情不好，诶，那个时候要怎么样情绪的因应，这个都是最容易高危险的情境会想要使用这些非法物质。所以一个一个好好的讨论，那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我们叫做个别化的治疗，其实对这个个案是很有帮忙的。那这个帮忙来自于他长期他就知道自己怎么样去面对，而不一定只靠药物的帮忙。
0: 那我请教一下慧敏，就是在监所里面反复因为毒瘾回归的同学，大概都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2: 我的感觉其实蛮高的，就是我们现在目标应该不会设得那么理想，就是说希望他就是出去永远不会再进来，就可能不会这样想，可是至少要开始拉长他回锅的那个时间，因为你拉长那个频率就蛮重要。可是我会认为说，他们出去以后再用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想用药，是就是说使用药物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我就是很爱用药啦，就是很爱吸毒啦，就不是这件事，一定是一个旁边一个触发的理由，
0: 一个环境，
2: 一个环境，然后一个环节，然后我找不到其他解决的方式，可他也没有想要像医生说的，就说那我去拿一点安眠药就好。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花莲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在2024年0403大地震中受创严重，被列为红单危楼，住户被迫撤离，历经了3度流标与多次审查协调，耐震补强工程终于正式动工，住户期盼能够早日重返家园。
1: 一声敲击，不只是敲落了外墙的瓷砖，更敲开了等待2年的希望。施工人员以铁锤敲破了外墙，象征补墙工程正式启动。这栋位在花莲吉安的集合住宅山海关大楼，正后被贴上了红单安全堪虑，住户长期无法返家，而如今终于跨出了重建的第一步。
2: 那原先的补助规定就是每栋，它以栋数来算，就是每栋是1500万。那上限不能超过85%。那这些案子在进行，当然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哈。住户之间的沟通，还有跟技师、结构技师跟土木技师之间的沟通都需要花一些时间。
1: 即便补助提高，住户仍然是要自行负担部分的费用，每户大约是60万元，对不少家庭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而更让人煎熬的是漫长的行政程序和意见整合。
3: 因为我们的住户人比较多，那其实要集结跟统合大家的意见，确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我觉得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往下一个进程移动。
1: 从震后惊魂未定到重建工程的启动，2年的等待对居民而言是格外的漫长。而随着这一锤落下，不只是工程的开始，更是重拾安全跟生活的起点。未来2年回家的路仍在持续前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去年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成了严重灾情，来自各地超过50万人次义工自发性投入复原行动。为了要纪念这股温暖的力量，由民间社团打造铲子超人艺术公仔，向无名英雄致敬。
1: 红布揭开瞬间 ，Q 版铲子超人正式亮相，经典红色披风搭配超人装扮，手持铲子造型吸睛。回顾当时灾情，马太安溪溢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大批志工涌入灾区协助清淤复原。而如今透过公仔形式，将这段感人的历史具象呈现，并且设置在车站前，成为纪念地标。
4: 希望能够把铲子超人的精神留在。光复乡不只是一座公仔，而且是这是一个值得记忆，让光复乡民能够知道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那也因为有我们全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乡亲都来关心到我们的花莲。
1: 现场共设置了2座铲子超人公仔，一座身穿超人装，脚踩雨鞋，而另一座则是呈现低头铲土的姿态。捐助单位表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来传达志工在最艰困时刻默默付出、弯腰行动的精神，象征在泥泞当中铲出希望。
4: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5: 只是我们县政府跟社会处的一个好伙伴，共同的就是在协助，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
1: 铲子超人不仅是象征台湾珍贵的人情味，也承载了灾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地方期待透过公仔设置，吸引民众打卡参观，为光复乡注入观光新动能，同时。延续这份跨越灾难的温暖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近年社会变迁速度加快，连带社福机构也面临挑战。传善奖近期举办经验分享会，邀请第八届获奖社福机构分享3年的社福创新经验，如何随着环境改变服务模式，帮助有需求的族群。
6: 近年来，企业开始流行 ESG 永续，针对超高龄社会，政府也推出了长照 3.0 以及许多相关政策。在这些改变下，社福机构也必须跟着调整。传善奖提供经济、人力等资源，协助社福机构修改策略和调整运行方向。
7: 我们第一次在第一届得奖的时候，我们当时使用的方式是借由传善奖的资源。

0: 资源啊，帮助我们把体验教育在辅导这个区块的一些教材跟一些专案做一些整理，把它变成模组化的教育系统。那这一次第八届第二次得奖呢，我们希望说借由传善奖资源，把这样子体验教育的教材跟教具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单位。
1: 得奖的社福机构分享自己如何运用传善奖提供的资源去做改变，希望未来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族群。
2: 其实过去3年来，我们做了很多针对在台湾的外籍看护跟长照雇主家庭的协助。那在这次的计划里面，我们去设计了一个专为外籍看护去赋能培力的各式各样的课程。那同时期我们也去做了友善雇主的倡议跟培力，那也包含说让更多的雇主去知道说家里面我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外国的外籍的看护做更好的关系的维护。
1: 社福创新需要先行者，更需要互相学习参考经验才能持续进步。各领域的社福机构分享如何整合资源提升效率，传善奖将持续举办经验分享会，打造更好的社福环境。人间新闻吕玉文、吴正元台北采访报道。
3: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一段时间了，有许多地区也开始进入超高龄县市。其中，截至今年2月为止，台北市的65岁以上人口占了1/4，健康变老显得非常重要。台北市卫生局鼓励长者透过内在能力检测，掌握自己的状况，提早预防，延缓失能。
1: 台湾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如何健康老化也成为重要议题。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呼吁长者透过内在能力检测，及时掌握自己的状况，定期评估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忧郁等6大面向。
4: 因为本身长者在内在能力的部分是希望强调，就是他可以整体的一个来观察，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有6项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不是说做完一次就好了，希望可以每一年都定期请长者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筛检。
1: 卫生局希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帮助长者提早发现功能下降，及时处理，延缓失能，维持良好的老年生活品质。
5: 2015年 WHO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没生病以前，就要把内在能力怎么样把自己给提升起来，好，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预防它，延缓它的失能，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到2017年提出来这6大面向是要注意的，到2019年把这个怎么样去测量这6大面向的公式也都出来了。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整合58家医疗机构，包含健康服务中心、各类诊所等等，为长者提供方便的医疗服务，陪伴民众一起健康老化。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气喘患者每当发病，经常仰赖吸入性药剂来急救。这些药剂其实也有分别，就有患者因为担心药剂中类固醇会造成副作用，他自行停药改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没有想到越用效果越差，最后吸掉了一整瓶还是不见起色，送医急救才挽回一命。
6: 使用吸入性药剂是不少气喘患者发病时常见的缓解方式，但其实吸入性药剂也有分别，有医院开设的处方间为类固醇吸入剂，也有从药局就能自行购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
7: 其实呢，吸的类固醇它的是一种精准医疗，它是用极微量的类固醇直接吸到呼吸道里面去来控制这个气喘，使用的量远低于这是口服药的类固醇的1/10，甚至更少的剂量。
6: 民众对类固醇多有副作用迷思，有患者自行停用类固醇吸入剂，改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结果使用越多效果越差，最后用到一整罐反而没效，送医急救才捡回一命。
7: 不用抗发炎的根本治疗，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把气管打开，没有抗它发炎。等到这些药物没效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很要命性的一个伤害。
6: 医师提醒，气喘是慢性发炎，就算没症状，也要规律吸药控制。若过度仰赖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肺功能受损，反而增加致命风险。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健康讲座，邀请医院营养师分享正确饮食观念，从均衡营养到保健食品选择，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8: 每一场的这个讲座呢，医学讲座、健康讲座，都让我们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9: 要如何吃得健康是现代人相当重视的问题。南台别院举办安乐富有健康讲座，吸引约300位民众参加，由奇美医院营养科主任刘美元主讲，解析均衡饮食以及保健食品选择原则。
10: 吃了这些健康食品也不是说每天都这样一直在吃，就是你吃了之后你要观察一下你的身体的状况，你它这个东西如果符合你的身体状况有效你才持续吃，那如果没有效其实就不用吃。
9: 讲座也说明高龄族群常有蛋白质与钙质摄取不足问题，建议多摄取豆类、牛奶及深绿色蔬菜，同时提醒保健食品只是辅助，应该遵循先饮食后补充原则，避免过量摄取。
11: 那今天呢，通过主任的分享，那让我呢更能够清楚的知道说，有什么样的保健品，其实呢还有健康食品的不一样。
9: 透过专家详细说明，希望让听众在日常饮食中找回平衡，不仅守护身体健康，也体现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和谐，从生活实践健康和智慧理念。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2: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李梅素在1908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今年首创打造以博物馆展览为核心的全国性专业奖项，即日起征件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今年策划并且报名的时候还正在进行展览都可以参赛，总奖金达到了130万元。
1: 3、2、1，请启动。
2: 由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以博物馆展览为主体的博物馆展览奖正式启动，即日起宣布征件起跑，包括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地方文化机构，都可以在12月31日前线上报名。
3: 在任何的博物馆，它的那个表现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
4: 可以带动博物馆的研究、典藏、教育、展示，透过展览奖来激化，让这些研究跟典藏的成果可以用更具有社会论述力、具有社会沟通的能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2: 鼓励不同规模馆舍参与，带动台湾展览内容更加多元丰富，也借此机会给予策展人才鼓励与肯定，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与识别，引领更多民众愿意走进博物馆看展览。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14年，但她唱过的多首歌曲至今仍然是经典。即日起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展出凤飞飞电影金曲特展，结合了展览以及表演多元体验形式，重现凤飞飞的经典音乐记忆，串联不同世代之间的文化对话。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可侃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民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星际大战系列作品出版多年，累积许多粉丝，粉丝们把5月4号定为星战日，在百货公司举办庆祝活动。而星战最新的电影也即将在5月上线，粉丝们要透过星战日庆祝活动向更多人分享他们热爱的电影。
4: 角色扮演者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过去，吸引许多民众驻足围观，甚至拿起手机拍摄难得场面。这些是电影《星际大战》的粉丝。《星际大战》系列作品出版多年，拥有许多粉丝。粉丝们根据电影经典台词，将5月4日定为《星际大战》日。台湾粉丝们在百货公司举办相关庆祝活动。
5: 参加好几年了，都跟着马可多一起来参加这个星际大战的聚会。
6: OK， 因为莉亚公主呢，都是大家知道星战非常有名的角色，然后所以能扮这个角色真的非常荣幸啊。
7: 她是那个大家心目中的，然后我是那个就是肌肉版的。
4: Coach 幽默分享自己在观众和粉丝的怂恿下扮女装，纪念喜欢的星战角色莉亚公主。活动现场除了聚集许多 Coach 和粉丝，还有知名光剑铸造师一起庆祝星战日。
8: 其实星战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台湾是星战沙漠，但是我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一群人在，台湾不会是星战沙漠，星战迷是不会寂寞的，所以我要不停的办活动让大家知道。
9: 本来星战迷他们就是很多都自发性的在5月4号这一天会做很多活动，那今年刚好有这一部星际大战的延伸的外传电影上院线了。
4: 星战系列电影最新一集将在今年5月上映，粉丝们在上映前夕在星战日举办庆祝活动，希望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热爱的星际大战。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0: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2: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
3: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4: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5: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6: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7: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8: 那一代人包括你吗？

0: 欢迎回来，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书法艺术课程，邀请艺术家分享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在艺术创作中体会身心安定。
1: 长辈手拿毛笔，低头专心书写，有的写在专用纸上，有的先用报纸练习。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艺术书法课程，邀请艺术家陈木春带领学员体验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课程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承办，吸引数十位书法与艺术爱好者参加。
2: 其实这堂课呢，不是字写的多漂亮，而是让我们有身心的安定感觉。
3: 老师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每一次画画都要试着跟前一次不一样。那这一句话呢，也点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框架框住。
1: 监寺妙龄法师相当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刚好艺术家住在弘法社附近，把握机会邀请艺术家担任讲师，与更多人分享艺术。
4: 老师这个历史悠久了，非常多的经验累积成现在好像信手拈来都是宝，都是艺术。那我们在生活里面也需要加入这些元素。
5: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艺术呢，融入生活化，不止生活化，还可以融入 ESG 的概念，也就是说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还有自我要求，用共同来创造这个嘛，我们大地的一个美化。
1: 艺术家接下来将持续举办相关课程，提供更多人接触艺术的机会，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让身心安定下来。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佛诞特展，展览透过装置艺术与当代水墨的结合，呈现生命的深刻意涵。现场吸引了100多位嘉宾观礼，共同在艺术创作中探寻觉醒的力量，体现佛法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生命教育价值。
6: 走进展览厅，艺术家胡小平运用轻巧材料构成装置艺术与动态影画，营造出宁静祥和氛围，让大众细细品味生命在老病死之外的深层面向。他感恩与佛光山十年的结缘因缘，这段历程驱动他艺术创作。
7: 我只会讲一句咧，呢度其实每一个作品咧，
6: 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暨美术馆馆长永富法师在开展典礼中深入解析世间觉的意涵。法师指出，佛诞的真正意义在于唤醒每个人本具的清净自信，并勉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怎么去好好的爱自己，透过肯定自己之后，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一点能力去做服务大众的事情。
7: 求神、求财、求姻缘、求乜嘅？
6: 借由胡小平笔下对生命的细腻叩问，大众得以在繁忙节奏中找到自省空间，将原本对生命迷惘转化为爱惜与力量。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幸福不一定要用金钱布施，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心相一半，随心随力随喜的布施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是王连成，然后我是一个科技艺术创作者，对，然后目前我是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新媒体艺术学系任教。那我的创作总共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比较像装置艺术，那它平常会在美术馆里面发生，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音像艺术。那音像艺术我擅长透过演算法去即时产生影像跟声音，然后表演给群众看。那可能发生的场合会是在比较轻松或是活泼的场合，对。然后第三个部分则是跨领域艺术。那跨领域的话，我常跟不同的一些领域的朋友合作，例如说像剧场，然后有的时候会承接一些朋友他们感兴趣的专案等等。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科技快速发展，我们正处于一个 AI 无所不在的时代。以前我们说是人在操作机器，现在则更像是我们在跟 AI 共同生活。那 AI 呢，它不仅呢可以预测我们的行为，也可能共感我们的思维。那人类的自主权啊，正在受到挑战。那您是否想过呢，当我们的这个演算法啊可以预测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欲望的时候，那所谓人类的自主性或者想象力是否正在消失中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来宾很特别，他原来是一个资讯工程师，但现在呢却跨足了艺术的领域啊。那他同时从事装置艺术以及音像表演啊。那么他特别关注人类的心智有一天有可能被 AI 取代的危机。那么欢迎数位艺术创作者王连成。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连成。斌哥好。
1: 王老师好。那么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现在的我们生活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也都是在你的展览当中啊关心的一个课题啊。那么你最近呢在关渡美术馆啊，那么结束的一个展览叫做机器之后啊，那里面有好几个系列都是关心这个 AI 的这个现在跟我们共处的这个社会当中有可能发生的一些现象啊，或者未来的预测。里面有一个道德机器的这个作品很有意思啊，因为里面呢你用了很多这种宗教的神像啊来探讨人类的信仰啊到底是怎么样形成或者会受到什么样影响。你是不是先开始呢跟我们介绍你这次的这个展览的主题以及这一件作品？
0: 机器之后这个展其实我特别就是有邀请邱志勇老师作为策展人。对，那讲到机器之后，那所以机器跟后就这两个概念其实很重要。那所谓的机器其实讲的一开始是以前那种大工厂里面的机器。那我们可以想象说它一开始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种就是重新再配置人类的一种劳动的状况，然后以及资产的重新分配。对，那因为人类把就是很多的高度的密集的工作其实可以交托给机器。对，但随着时代的一些发展，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又更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机器是新形态的机器，跟旧的机器已经不一样。那我把现在这个新形态的机器叫做人工智慧。
1: 对
0: 对，那现在人工智慧其实已经大量介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所以机器之后这个展览其实主要在谈论的是一个新形态的机器，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中介的状况，以及未来有可能我们人类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形。
1: 是，
0: 对。那就再讲回就是刚刚斌哥一开始提到的
1: 那个信仰的部分。
0: 对对对，就是它其实是在就是关渡美术馆二楼的一件作品叫道德机器。对，那道德机器其实整个展场分成了三个部分。对，那第一个部分其实就可以看到有一些雕像跟机器。然后那些雕像跟机器就是机器承载的雕像在做一些移动，上下左右的移动。OK， 那观众可能会感受到困惑，说，那为什么那些雕像会移动？然后紧接着第二个区块会有一个摄影机，然后照着那些雕像。

0: 样。然后而且那个摄影机它背后有一个电视，会呈现出来那个摄影机所拍摄到的雕像的样子，并且下面会有一个字幕显示说，哎，那他现在拍到的画面是不是道德的？对，然后第三个区块就是会有两个按钮，然后这两个按钮呢可以让观众去做选择，然后这个两个按钮上面还有一个萤幕，然后这个萤幕呢是刚刚讲的第二个区块的这个画面的变形，也就是说第三个区块的萤幕它会把第二个区块所拍摄到的雕像去计算成动物的样子。对，那所以也就是说那些雕像它会在经由人工智慧的运算成一些动物，那观众就可以针对这个画面去对于他过去的经验去判断这个画面是不是道德的。那这个道德与否呢，它其实会把资料就是训练进去人工智慧里面，作为刚刚那个摄影机判断的标准，然后那些雕像会自动避开不道德的位置。对，所以这件作品非常的复杂，我们可以看到说有非常多的关于道德或是宗教以及人工智慧的判断在这个场景之中，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讨论说道德这件事情在人工智慧以及人类的集体判断中它是怎么诞生的，我觉得更重视的是一个深层的现场。对，那最后讲一个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大家就是常会问说，欸，那为什么我会想要把那些雕像放在机器上面？对，因为这就讲
1: 雕像都是不同宗教的神祇的像，
0: 是是是，有一个是佛陀，然后跟圣母玛利亚，然后还有梵天就是印度教，然后跟那个玉皇大帝就是道教。对，那我们家里从小的就是信仰就是比较就是台湾的民间民俗信仰。对，然后其实在民俗信仰里面有一个仪式就是叫做台教真灸绕境，不好意思我台语没有很好。对，然后我爸就是常常会带我去看那些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个其实我们看那个那个雕像在移动的时候，然后有两个男丁在移动它。他说那个晃动其实不是那个男丁的人在操控它，他说是神明的意志在控制。对，然后对我这从小对这件事情我就非常感兴趣。那我觉得现今其实在这件作品里面有一个更强的隐喻是说，未来承载这个神明的容器是否是可以不是用肉身而是用机器。对，因为机器它比人就是能力更强，而且它相对于更加中性，因为以前的那个抬轿的是不是只有男性才可以抬？对，那所以它更加中性而且更加强大。所以
1: 也就是说我们会选择什么是道德或不道德的，这个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做选择，还是我们是受什么样的因素来下做的选择？
0: 是
1: 这个意思。
0: 是
1: 也就是你在试图在讲说，我们现在处的环境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提到的 AI 的这种演算法的控制下面，也许我们看我们暴露在什么样的讯息前面，会帮助我们做的选择。
0: 是
1: 那你还有一个作品叫《痊愈代理》啊，那这《痊愈代理》呢，哎，里面好像是用这个 VR 的这种头盔，大家戴了之后啊，那我们可以用这种虚拟的图像跟现实的这个环境的图像会叠在一起啊，一种扩增实境的概念啊。那这一个作品又是表达什么东西呢？
0: 它其实《痊愈代理》这件作品是我的个展里面第一个看见的作品。对，就是关渡美术馆入口进去之后，那观众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巨型的萤幕装置，就是有12台萤幕，就是在展览的中间。对，然后观众可能会觉得 疑惑，哎，那到底是什么呢？然后靠近看之后会发现，那个荧幕的内容看起来很像是监视摄影机的画面。嗯，对。那等到观众再靠近的时候呢，会发现，哎，其实那个监视摄影机的画面跟展场是一模一样的。嗯，对，其实我在这件作品里面呢，创造了跟现实空间一模一样的虚拟空间。嗯，对，所以也就是说，它有两个空间，一个是现实空间，一个是虚拟空间。但，我让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呢，就是我放入了四个 AI 的人格进去。对，然后，观众他当然可以从这个，荧幕监视摄影机的荧幕里面看到那些 AI 的人在移动，然后他在讲话。嗯，那现场也有一些 VR 装置，就是观众可以带着那个 VR 装置进入到虚拟空间，实际跟这个 AI 的人做互动。
1: 是，
0: 那AI 的人格里面我有设计几个不同的人格，那他分别会是讨论一些数位文化的问题。那第一个人格是入罪人格，那入罪人格他其实主要会把所有的观众的行为看成是一个犯罪行为。对，因为在过去我们通常都会赋予 AI 一些比较正向观等等，那入罪人格刚好就是有一个相反。然后另外一个人格是控制型人格，就是他会在展场跟观众说，哎，你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如果你在那边站在作品太久，他就觉得你需要移动，因为你可能挡住其他的人。对，等等。那第三个人格是求生型人格。那求生型人格它其实对应到过去有一部电影叫2001太空漫游里面，结局有一个AI 叫做 HAL。 对，然后那个 HAL 他会想办法要让自己活下来，然后开始杀人，就是他其实有对于一个生命的人工智慧生命的一个讨论。然后最后一个人格是通灵人。对，然后那个通灵人他就是会在展场里面通灵。对，所以等于是说观众他带那个 VR 进去之后，他可以跟这四个人格做互动，并且所有的内容都是可以参数化，就是它会随着空间时间跟空间移动，可能有时候穿越到500年后，然后有的时候，哎，它又忽然到地球对面南美洲。对，那所以它其实讨论一个非常复合性的问题。
1: 这个展览啊，那么内容非常的多啊，都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生活在一个我们自己不意识到的啊，却实际存在的一个被掌控的空间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王老师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2: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3: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4: 这个难度很高。
5: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2: 可以放下来，
5: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6: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2: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7: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8: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王老师啊，在这个展览里面呢，你还有一个系列也很有趣，叫做生存的辩证法啊。那今天呢，你特别把这个展览里面的一些仪器啊，也搬到现场来啊。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我知道这器材上面还有一种摄影的功能，这个功能好像是探讨就是人怎么跟机器互动的事情哦，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这件作品也分成三个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刚刚斌哥所说的摄影功能，那当观众站到摄影机前面的时候，他的形象也会呈现出来，然后这时候 AI 就会针对他的外观去做运算，并且推送给他一个最适合当有危机或是战争发生的时候最适合自己的防卫方法。

0: 案，对，然后在展场的第二个部分就会有现场放置的许多的物件，当他们这些物件其实都是有日常生活的物件，然后所改造或是直接拿来使用，那它可能是具有一些武器或是防卫的功能，那等到刚刚的那个 AI 运算完之后，会从现场挑选三个主要的武器作为演示，就是演示给观众看。对，然后第三个部分则是输送带。那其实这件作品主要讨论的是有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其实是 AI 过于交托于影像辨识所带来的一些偏见。例如说其实在机器学习的路径里面，它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标签，把人就是标签化，它可能判断一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本身就已经有点歧视，然后或是它判断人的身高肤色，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隐藏在演算法内部就是一个深层的偏见在里面。那第二个则是就是武器的系统，那武器系统其实就是因为台湾最近的一些状况它比较没有这么平安，对，然后所以我时常就在想说，哎，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对于自我防卫或是安全的一些设想。那最快的方式就是从日常生活物件赶快选一些东西来，赶快，对，我们可以有一些准备。那第三个则是输送带，就是当其中一个所研发出来的就是电磁炮，它射出来一些子弹之后，那个电磁炮可以借由输送带去做回收，这样。
1: 哇，听你这样的这个解说啊，那么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呢，你所做的这种艺术的形式啊，因为跟这种科技很有关系啊，所以必须要具备有科技的背景啊，才可以来做这样的创作。那我知道，像我开始介绍，你本来是一个资讯工程师啊，
0: 对。
1: 那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你会改变啊，就从一个工程界啊转身到艺术的领域，变成一个艺术家啊，是怎么样发生的？
0: 其实就因为我大学念资讯工程，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其实参加非常多不同类型的社团，对，那也接触到一些不同的艺术的创作的类型，这样，然后其实大概从大概三年级吧，大三或大四的时候，其实就有在思考说，也许我可以走一些不同的路，因为那时候系上会邀请一些学长姐回来演讲。那其实资工，所以大部分的学长姐都是在电子公司上班，对。然后其实听他们分享，我就会开始思考说，就是这样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是想要的？对，那最后对，当然还是选择了艺术这条路。但是那时候其实对于艺术领域就是一无所知，所以比较方便的路径就是询问系上的教授。那系上教授他就推荐我可以去念北艺大的科技艺术研究所，对。
1: 那现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跟模式，跟你当初听了学长姐的演讲之后想要转换变成艺术家的这个想象是 match 的吗？
0: 其实就是蛮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在还没有进入到艺术领域的时候，其实一般大众对于艺术家都有一个想象，对。那但是随着我的创作的经历逐渐被累积之后，我觉得那个想象似乎很像是被包装出来的，对。因为有一些艺术家他可能会跟一些机构或是艺廊去做合作，那他会特别包装成艺术家是可能比较感性，然后比较特别，跟一般人不一样。那也许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让他在市场上面的操作会比较好一点。但随着我在艺术工作上面进行，我发现其实艺术家他有的时候会比在公司上班更需要一种自制力，对，因为你要不断的去 push 你自己的创作状态，它有一定的程度，而且要有固定的产出，对。
1: 所以现在的工作时间可能还是会很久，并不像以前想说很多人说资讯工程师就会好像就是会工作时间很长嘛，然后感觉到 人生好像就这样子光就过去了，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家并没有比较好。
0: 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个字它可以去做更细致的区分、uh-huh. 就是我觉得工作跟劳动很像不太一样、uh-huh. 对，那我觉得艺术家的状态更像是工作，那我觉得那个工作它可能是一个比具有创造性的事情、嗯嗯、对，那劳动可能那个创造性的程度就、嗯、没有这么高。
1: 那因为你这受的训练啊，基础的训练都是一个科学家的训练，是非常理性的嘛，啊，非常有 structure 啦，啊，逻辑的啊。可是艺术的表现往往是直觉的嘛，啊，那多年的训练下来，可能你的就是本能就是一个非常理性逻辑的这样的思维哈。那你在转换到一个艺术品的创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哎，我也应该要多发展我直觉的部分？那你是有没有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这个部分的涵养？
0: 对对对，我觉得直觉的部分其实一直都在。嗯，对，那。我觉得可能可以稍微谈一下我的创作的方法、嗯、对，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有学生时代有得过那个台北数位艺术节的互动装置类首奖，嗯，然后那件作品其实就是拿那个电蚊拍，对，就是我们常用的电蚊拍，然后跟电击棒出发，对，然后就是当观众其实那个是一个全部漆黑的空间，然后观众可以进入到那个全部漆黑空间之后，然后他才发现原来那个房间是布满电击棒跟电蚊拍，他就全部一起启动。对，那当然就是观众可能会吓到，但是有些观众就会觉得，哎，那个很像星星，然后有些人觉得很像勾起了他就是对于放鞭炮的回忆。对，我觉得其实他这是一个有趣的开始。嗯、那为什么我一开始会想要发展这一件呢？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要把那个电蚊拍的啪啪啪，把它变成一个音乐表演的节奏。嗯嗯、对，那但是第一次登场亮相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表演。对，但是就跟现在摄影棚的位置差不多，然后但是观众都超级害怕那些东西，他们都退到最后一排。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些东西很诡异，因为反而是我害怕那些电会爆炸或是电到我，就是比较危险，就是观众反而置身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我才会想要发展成一个装置艺术，让观众有一个包覆感。嗯、那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我觉得它其实更重视的是我跟材质之间，我所选定的材料之间的探索，就是随着他每一次的展出，或是每一次的表演，或是随着我跟他共同的发展，那我觉得那个材料它其实会自己带领我到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直观的一个发展。对，
1: 而且对于你设定的这个状态啊，它会导引出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也很多的想象啊，就非常的艺术性。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王老师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我觉得最感兴趣或是最有趣的还是发展作品的过程，因为通常我都会对于一个物，然后或是一个材质，然后或是一个状态感兴趣，我通常没想太多，就直接就是栽进去做。那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会随着那个物本身它发展的过程中，然后会逐渐生长出一些东西来。例如说，我过去有一件作品是叫再生运动，对，那很久以前的作品。然后我一开始只是对于那个光碟机的退出跟收回的那个声音或是运动感兴趣，对，但我觉得在制作的过程中，会逐渐挖掘出来关于光碟机许多事情。例如说，台湾早期是一个代工厂，那随着科技的发展，那些光碟机现在其实都没有什么人在用，对，但是它逐渐变成一个电子废弃物的问题，那以及这个问题如何被美学化，对，那所以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最有趣的状态。
1: 王老师，你还有一个作品啊，也想要希望你来分享一下。就你曾经有一个得到这个美术馆首奖的作品叫《阅读计划》啊，里面好像有一个翻书的机器啊，然后呢，这个翻书的机器还会朗读课文啊，那么听起来就是蛮有意思的。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作品是想要探讨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啊？
0: 对，其实他这件作品叫阅读计划，然后当观众进入到展场之后，就会有23台的自动翻书的机器，他会开始翻书，然后并且朗读我所选择的书本里面的内容。那选择的书本叫做《论语》，对，应该大家都听过。然后《论语》我选的是第一篇学而篇，对，就是大家都知道子曰，对，然后
1: 何格言而至，
0: 哎，对对，那其实它就很像是一个教室的现场，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要特别去做一些调查，就是到底要安排几台翻书的机器，然后要怎么样去做配置，让它尽量去贴合教室的样子，对，那时候选择是3台，因为在我制作的那一年，其实全台湾的国小的平均每班人数是23个，对，所以其实已经跟过去就不太一样了，它有个少子化的状况。那当然其实就蛮明显的，它其实是在讨论一个亚洲或是台湾它的一个教育的状况，就是大家就是老师会很喜欢请大家一起朗读一段课文，对，然后大家就一起朗读，然后一起课文念完之后就翻书这样子，
1: 就是一个蛮机械化的状态啊。
0: 对对对对，
1: 讲到这个机械啊，那么我们一般去看这种这个装置艺术或者科技艺术展的话，都看到很多的影像啊。当然你的作品当中有的有影像，但有的也没有，但你会用很多的现场会装置很多仪器，就像我们今天现场看到的这样子啊，跟这种机械的部分或者在动态的状态下啊，那么这种动力的装置啊，那么的设置，你是就背后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就是不一样的装置，它有不同的发展的路径。那我觉得在创作方法上面，我其实早期一开始都是用一种奇观化的方式。所谓的奇观化的方式，就是原本的物件它可能是这样子用，但我想一个另外一个方法用它，对，然后想办法让它有一个就是易于日常生活的状态。那

0: 一开始也只是对于翻书的这个动作跟那个声音，就是感受到非常有兴趣。那时候就想说，也许先做一台出来，然后在制作过程中才开始想说，那已经做完了，那他要翻什么书？那在展场是不是要有很多台，还是说他翻书的动态是什么？就是借由这个方式不断的发展下去。
1: 是。那你的这个创作里面，除了装置艺术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音像的表演啊。那这部分像你刚刚前面举的那个例子，说的这种电动苍蝇拍，大家跑进去听到那个声音，其实你说你想展现的是那个声音，是有点像一个音乐一样的一种呈现啊。在这个部分啊，因为我们听到表演两个字。我们过去都是看看别人表演，那在那个案例要自己进去表演了，所以说所谓的音像表演的这个概念啊，是不是跟我们解释一下？那你在有什么样的这一类的作品，也是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我的音像其实就是，就是一直不断在发展中，然后它其实跟装置艺术是不同的一个轴线，对。然后装置艺术我觉得比较长的是在展览空间，像是美术馆啊，然后或是一些国外的，就是替代空间等等。对，那印象艺术的话比较不一样，它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去面对一些那娱乐性比较强的，或是它需要一些声音的刺激的大众。其实我主要，因为不同的音像艺术家，他其实有各自的创作方法。那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比较常善用的方法就是用，数学演算法，然后去构建一个自己的系统或是宇宙。对，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件作品叫线性，它其实就是在看的那个 Discovery Channel 的霍金的宇宙，就那个时候，霍金博士还在，对，然后他那时候就讲到很多关于宇宙的一些，像是恒星啊、虫洞啊，就是大家对于一些现在宇宙的想象，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建构了一套，属于我自己的物理世界的宇宙的规则，对，那我就是想办法让我的声音跟影像产生关系，然后借由这个关系跟观众去做对话，然后这个表演的过程，他可以把观众跟我们就是一起推到哪边，这样。
1: 是，那这种音像的特效的呈现，我想我们就有看的很多啊，现在也蛮流行的。可是我每次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这个特效用的很多眼花缭乱啊！就相信它的这个资料库当中，一定有很多的特效是可以选择的啊。那怎么样让那个声音那种听觉的跟视觉的影像能够融合在一起，融合很好？我想其中应该也有蛮多这个创作者自己的一定的规则吧，或者是它的一种设定啊。不晓得在你的状况里面，当碰到音像结合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做创作？
0: 我的手法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所以我通常会在表演或是一个段落的初期，就是让观众他一定要注意到这件事情。例如说，我可能会发出一个声音，然后那个声音它有一个特质，然后它可能就是会对应到影像中的可能，比如说是一个流体，或是它可能是一棵树的生长，就是。然后让它出现个几次，那所以观众他看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哦，原来这两个东西是一起的，对。然后借由这个前提下面再去做一个铺陈，对。
1: 那你在表演的时候，你的人你是会在台上吗？还是说
0: 会
1: 幕
0: 在
1: 后？
0: 台上，
1: 所以你在
0: 会在台上，
1: 台上，所
0: 对。
1: 以那个时候你就是变成你是跟这个声光的这个表演的那个场景，你会在里面。
0: 对。
1: 哦，那有时候会碰到这种也许说非常激烈的这个场面啊，你站在台上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我其实就是我觉得讲比较通俗一点，其实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旅程嘛，就是我觉得很像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怎么样去铺陈，或是说怎么样去控制我所建构的系统。那假设那个系统是宇宙的话，那我怎么样去操控我的宇宙？它可以，比如说它变得更有机，或是说它可能 最后

0: 会毁灭，它可能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去铺陈它，而且我自己也要享受在其中。
1: 哦，是。那装置艺术跟这个音像表演哈，这两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对你来说，带给你什么样不同的一种满足感？
0: 对，我觉得它其实真的就跟斌哥说的一样，就是它其实是作用在不同的区块，就是在大脑里面不同区块。那我觉得在装置艺术里面，它其实更多的是去面向一些我自己觉得它可能可以讨论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嘛，就是像刚刚带到前面所讲的，机器之后，它可能讨论一个人工智慧它如何中介社会的问题，对，但我觉得，音像演出它其实，更多的我会想要去处理更多的是一种单纯感官类型的，对，然后那个感知或是感觉的调度，它可以怎么样去，在一个表演中去进行这样。
1: 所以音像表演听起来它就是，比较临场的即时的感官的一种感受，它未必一定有什么讯息，是这样吗？
0: 对，我觉得感受应该他是说他有一个比例上面的状况，就是我觉得在音像演出里面的那个感受，我是放的比较前面，但是至于说是不是完全没有讯息，我觉得还是会试图藏一些东西
1: 就
0: 在
1: 或者
0: 里
1: 每一
0: 面。
1: 个人的感受就不一
0: 对
1: 样
0: 对对，
1: 了或
0: 没
1: 者
0: 错，
1: 召唤了什么记忆等
0: 对，
1: 等的。
0: 没错没错。
1: 那稍微休息一下，继续跟王老师聊。

0: 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有没有？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1: 你刚刚怂
0: 呢？嘿呀，就是安尼呀。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
2: 我一生每日望穿秋水。
1: 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3: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1: 对，
3: 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4: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0: 我们都会期望一个好的艺术家或是学生，他做出来的东西是非常有创新，而且他不是某一个老师或是某一个大的艺术家的复制，我们都希望他是一个全新的，然后并且具有创造性的个体。对，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非常难教。那所以说，除了在教学上面会搭配许多，就是看到的最新的作品之外，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有的时候会带学生参与一些就我个人的专案。那我觉得可以藉由专案的过程，他可以了解到，就是在一个艺术家或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创作者，他是怎么样去发展作品。对，然后我希望学生可以藉由就是参与这个制作的过程，可以启发到他对于之后的艺术创作这样。
1: 王老师，你现在除了创作，也有在教学的现场嘛？平常也带学生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AI， 我们环境中已经很容易取得 AI 了，这学校里面也是啊，学生都用 AI 来做作业啊。那你教的这种艺术的领域哈，更是会不会？我相信很多学生也会用 AI， 尤其你讲的是科技艺术啊，来用到这种用 AI 的生成的东西来教作业啊。那有 AI 这个科技又好用，可是也对我们的创

0: 创造力好像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哦。你觉得就艺术教育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 AI 的存在是利还是弊？
1: 我觉得任何一个技术的发展，它其实都有优点跟缺点。嗯、那我觉得现在生成式 AI， 它在艺术创作或是说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的角色，我觉得它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它，我们应该要重新的去思考到底学习跟知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它会是什么？就是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像早期。其实我们使用一些绘图软体，像是Photoshop，
0: 对，
1: 那其实，在 AI 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外挂，对，然后它可以去套用一些滤镜啊，或是一些特殊的笔刷或是外挂，那它其实一样也可以生产出来一些很好看的图片，对，但是我觉得现今 AI 是一个完全更多不一样的状态，那到底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要全面的接受或是禁止它，或是重新思考它怎么样在教学现场里面我们跟AI 之间可以怎么样的去做演化，以及因为未来的学生我相信他在职场上一定也会用 AI， 对，已经不只是在学习现场，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可能要建立学生使用 AI 正确的一些价值观。
0: 那你会怎么提醒你的学生？
1: 其实我在教学现场里面，有的时候也会示范怎么样跟 AI 去下一个好的提示词。哦、oh.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避免。对，那因为学生他自己回家之后，要怎么用，我觉得很难去控制他。对，但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当然刚刚是说提示词嘛，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他其实可以让完全没有技术能力跟。跟完全不会写程式的一些同学，他可以提升到他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可以借由 AI 去做一个相互学习，跟在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些帮助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0: 那以前我们都常在强调艺术品的原创嘛，啊，看有没有抄袭啊等等。那现在既然 AI 的这个工具，我们的创意好像发挥在给指令上面啊，那到底出来这样出来的这个生成的产品，还可以称之为一个有原创性的艺术品吗？我想这个也有很多的争论啊，不晓得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它的诞生其实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思考，就是创作甚至是艺术结构之间的这些角色的关系。那早期当然就是艺术家，那他可能使用画笔或是使用工具去做一个艺术作品出来。对，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实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它需要。团队来去支持，那现在就是则是有一个人工智慧的介入，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去思考去争论说如果一旦大量的 AI 介入作品之后，那他还可不可以称作是一个原创性，我觉得这个讨论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它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一个权力结构的一些关系。
0: 那现在比方说学生交作业的话，你会辨识或者学生会诚实，比方说哪一部分是属于他的创意，哪部分是 A 的创意，这个东西是可以分辨的出来吗？
1: 其实我就直接问、问学生，
0: 直接问，
1: 那就看学生他讲话就是实不实在。对啊，那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方法，例如说如果他宣称这个是 AI， 那我觉得 OK， 就是他很诚实，我觉得很不错，那我们的问题接下来就会变成说 OK， 那你对于AI 现在所发展的技术或是写的程式码，你的理解程度到哪里？对，那如果他今天宣称说他今天不是完全不用 AI， 那我们的问题也可以去问他关于技术操作的一些细节，然后甚至是美学的一些想象，我觉得可以从一些对谈方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0: 是。 我在这个科技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啊，那么除了台湾啊，那相信你们有接触到很多，比方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其他国家的科技艺术发展的状况啊。那么台湾在这个领域里面，它现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比方说，我们的这边很多元的文化啊，或者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这种这个硬实力也蛮强的啊，这些是不是让我们台湾的科技艺术算是站在不错的位置？
1: 对，我觉得从几个面向来谈，第一个当然就是硬体的面向，对，因为台湾的台北，其实台中、台南、高雄，其实很多大城市也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很像光华商场的地方。对，然后我觉得光华商场它其实是很容易去可以让我们创作者甚至是学生就是快速的去建立一个 prototype 原型的地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保持这个野生的动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是地理的位置，就是像台湾其实就是处在就是很多的文化的交汇的地方，我觉得它其实让我们更多有一些混合的一些动能。我觉得举一些大家比较更深刻的例子，像我们台湾有一个食物叫珍珠奶茶
0: 啊，对，
1: 那珍珠奶茶，它就是平常就是奶茶，
0: 对，
1: 但为什么它想要加珍珠？它除了加珍珠之外还不够。再加椰果，然后再加把所有全部的东西都混合成那一杯给你。对，我觉得很像就是在饮食文化上面，然后或是台湾不是有很多那种吃到饱，然后我看吃到饱就是隔壁的隔壁的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常常会就是装一盘，然后把所有各种各式不一样的食物，然后堆成一座山，然后来吃这样。我觉得很像就是台湾在就是文化上面有一种这种混合的特性在。我觉得混合特性它其实有一种创造性，就是我觉得在特别是在艺术创作上面，我觉得很像这个创造性或这种混合性也是一种特质。
0: 也就是台湾的科技艺术作品显现的很有创造上面的活力。
1: 对，我觉得
0: 这是蛮好的啊。那不晓得因为我前面已经介绍了你的这个装置艺术的作品啊，不晓得你未来呢会持续要在这个探讨的 AI 对我们的影响，还有这种科技艺术与伦理的关系啊，继续在更深的挖掘呢，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创作的计划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我其实去年有入选一个工研院的艺术家进驻计划，对，然后我将会有一个新的创作叫知觉重组机器，对，然后那知觉重组机器它其实会有一个机器在展场，会有几台机器在展场里面移动，然后它会去辨识人的动作，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机器上面有投影机，所以它然后跟喇叭，所以它会想办法用一些数位的方法来让那个人的动作产生一个新的意义。就是我假设，例如说他如果观察到就是在展场人在走路，那他可能就是我随便举例，就是他可能投一个斑马线，那就是很像人在过马路，那就是一个新的意义，或是说他看到人在跑步吗？展场可能不会在跑步，但是他如果放一个垃圾车的声音，那就很像人在追垃圾车，或是说他看到人往他远去，他就说前面那个穿灰色衣服的先生或者小姐，你有1000块掉了，那他可能就会对，就会看地上，就是所以他想办法用一些数位的方式去作为他行动的或是感觉的一个重组。
0: 我想呢，在科技艺术这一块它也是，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科技艺术我觉得每个科技刚出来的时候，它呈现了新的艺术的形式，大家可能都会觉得科技艺术。我想当初也许电影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是当时的科技艺术，摄影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当时的科技艺术 但是呢，社会上一直有两派，有的就拥抱科技，觉得科技给我们更好的生活；有的就非常悲观的论者，觉得科技也许带来人类的末亡之类的啊。不晓得你站在这个从事科技艺术的角度来看，你是属于乐观。

0: 本来是悲观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要正视这件事情。例如说，刚刚兵哥有提到电影，
0: 对，
1: 或是摄影的发明，就是，但是他不管人们就是悲观还是乐观，那他就是会一直在，
0: 对，
1: 而且他会一直不断的往前进。我说可能电影就是。或是现在有一些360度的影像，就是他们会往，然后摄影机它可能就是越来越好，
0: 是
1: 就是等等。那我觉得其实在我的创作里面，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一个科技，或是说最近我所关注的人工智慧，它跟我们还有社会的一些关系。我觉得好的艺术创作者其实就是提出来关于社会或是技术物。然后跟人的一些关系的敏锐的观察之后，然后再针对他所发展的现况提出来一个新的表达形式，然后跟观众共同的去带领到大家去一个新的地方。
0: 对，我想呢，这个科技当然是让我们生活更便利啊。可是如果说我们因为科技而变得更懒惰，更懒于思考，这是我们人类自己要负责，不能怪到科技身上啊。
1: 是是是。
0: 今天非常谢谢王老师跟我们做的分享啊，也希望呢，你可以呢，在科技艺术上面看出更多美丽的花朵。谢谢您来。
1: 谢谢，谢谢。
0: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呢，有呢，人会满足。

师一道，一师能使我们不迷惑，一道能使我们不混杂，也就是以佛为师，以戒为师，以三宝为师。

0: 呼喊一下，一二三
1: ，MIT 台湾志香本山成功，
0: 同意。噔噔噔噔噔噔。
2: 南山部落上方云雾笼罩的群山，是深锁住影像探勘队伍六天的雪山山脉北段棱脉。浸润在快香云雾带好几天的重装列车，确实轮机夹髓的吐纳到清新的精油扑鼻，以及满出来无处可到的淋漓水汽。多日来感官五味杂陈的大伙儿，竟然在最后一座原本没有香味的香本山收到泰雅山神的贵重礼物。珍稀的台湾擦树是否能吸引族人口中美丽的头目宽尾凤蝶翩然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悬念的是，翻山越岭过无数障碍的先锋队，最后一段回家的路依旧在水世界的仙境中滑垒翻滚，达标完成雪山山脉北棱探勘。

0: 拍一个，这个好像
1: 对，这也是，
0: 这个好像比较，这个比较轻，感觉跟，
2: 哦，差不多。
3: 不会没有人吧？
4: 早安，一早起来就要先深呼吸一下，因为这边的空气非常的好。昨天住的这片森林呢，非常的壮观啊，看到都是非常粗壮的铁杉林，还有一些块木林，对，空气是特别的好。今天是我们探勘拍摄记录最后一天哦，那今天的路程大概6-7公里。但是主要都是下坡，因为我们在三岔路营地海拔大约是2500，那待会会经过一座三月香本山1756公尺，那下到登山口落差将近1500，所以今天的落差算是蛮大的。那这条路线因为也没有走过，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一个拍摄记录。一早起来一样是湿气非常的重，那比较难过的就是要穿上这个湿的衣服、湿的裤子，不过没办法，待会可能要走到建筑林里面了。这个终极山大概都是这个路况，那尤其在这个梅雨季节哦，这个天候很不稳定，其实整个全台湾呢都是在下雨。那我们这边其实比中南部好多了。那我们今天最后的行程应该是可以顺利完成了。那玛瑙山是往鸳鸯湖1700到那个方向，那下次我们可以往。

0: 玛瑙山那个方向再做一次探勘。
1: 今天要下山了，今天的路要继续导航了。
2: 其实中基山路况不是很好，也是可能边走边导航吧。嗯。
0: 走到今天眼睛
2: 又好了，好多了。对，看这些东西了。
0: 其实都还没有机会画画呢。
2: 老天爷不允许。哎呀。
0: 今天路线都是下山，都是下坡了哈，可能比较不好走，所以落差还蛮大的。
3: 对对对，嗯，
0: 尤其哪一段它落差最大？
3: 有看记录哦，应该是我们快要出去的某个地方，就是它记录上是写有架绳索
0: 哦，
3: 那里可能对可能比较湿滑哦。
0: 这一次梅雨季节啊，那你后面的班这样状况怎么样？
3: 取消了。
0: 哦，取消了，
3: 对对对，都取消了，对。
0: 哦，那大家可以保养一下啦，
3: 对 对, 对，
0: 这个身体也保养一下，装备也可以好好保养一下。
3: 对
0: ，OK OK。那最近茶叶怎么样？
3: OK 啦，对，
0: 最近 OK。哎，现在是春茶已经过了，
3: 春茶采完了，
0: 采完了，
3: 对，
0: 再是夏茶了。
3: 夏秋冬，
0: 夏秋冬了，对 OK OK。好，我就再去小人家喝茶。
3: 谢谢。
0: OK OK。好。雨又开始下了，每天都是这样，就是早上稍微会停一阵子，然后要出发，然后感觉就开始下雨，
3: 对，
0: 然后就下一整天，嗯，哦，这帽子要戴起来了。好了，大家整理好就准备出发下山。我们今天第一个目标就是香本山了，好，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对，都准备好了啊，我们 MIT 台湾制的重装，这个一字排开啊，照一张相纪念一下，因为。这一趟行程都在下雨啊，所以没什么机会拍照，所以刚刚一定要这样拍照一下。那这是我们昨天睡觉的营地啊。那今天要出发前呢，马上就下起大雨了。不过大家还是非常有精神、非常有信心的啊。石班长，哦，你们的山真的不是很好爬、啊。
4: 因为这边像中脊山，它应该都是这边的山，应该都是类似建筑比较多，
0: 不是建筑啊。
4: 对对、嗯，
0: 建筑有时候也很实用，可是有时候也。
4: 对，比如说
0: 滑板啊，在里面游泳，
4: 像游泳一样。
0: 对啊，那石班长，你有另外一个外号叫铁头，为什么？
4: 就是小时候嘛，要跟那个妈妈要钱去买糖果、啊，然后妈妈不给的时候，那个头就会去撞大门啊，有时候会去撞那个锅碗瓢盆啊，妈妈就心疼了嘛，就舍不得嘛，就会拿两块钱、一块钱。拿给我去买糖果，所以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0: 这铁头是撞门、撞桌子、撞树的。哦，所以大家叫你铁头。
4: 对对对。
0: 好，虽然下着大雨，那我们来振奋一下，好不好？
5: 好。
0: 啊，一二三
5: ，MIT 台湾制，龙哥，龙哥，龙哥。
0: 好，出发。
6: 来到泰雅地盘，布农的户瓦虎户大马萨大已经晋升了好几天。我们这对五族共和的探勘先锋，以泰雅鲁嘎鲁嘎的加油呼喊声，精神抖擞地离开了这片位在香本山和玛瑙山之间，麦哥为他取名香马营地的美丽快木森林。图纳呼吸了满胸满腹芬多精的大伙儿，就像刚走完精油舒压的 SPA 疗程，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地奔向回家的路。只是铁头祖先的山，只有头壳四肢够硬的族人才能脱身。

0: 哎，小心！哎，小心！干杯！慢点！华磊啊！华磊，成功！说话对谁说？哎，美啊！有你得两分！有你得两分！多值得一分！
1: 啊！那都大家都在得分吗？好像好像太准了。

0: 实际上大家都不错啊，都没有得分。
1: 很小心翼翼，也怕被拍到。
0: 虽然都没有人得分，这段山路就是都是这种土质土啊，非常的松软，下过雨，也是烂泥巴，你要一踩就滑。所以就是用滑垒的方式滑下去，很多人一直在得分，滑垒得分。
2: 大家一起来，
3: 有，
4: 哎，不错不错，兰姐又得一分，兰姐现在积分是2分啊，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走啊，

0: 今天的路程比想象中还要难走哦。今天的建筑变少，而且变矮了，想象路会比前几天好走，可能是这几天雨下太多，水分太多，所以整个步道都变成泥巴了，再加上坡度非常的陡，一路是陡下，所以只要不小心就会滑垒得分。所以这是今天跟前年都不一样的地方啊。这趟探根的行程每天都有不同的关卡设计啊。前几天是建筑大战，那今天竟然是泥巴大战哦。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走啊，步步为营。小心啊，因为后面路程还很长啊，我们要先到香本山，才能下到南山部落哦。好，大家还是小心走。
1: 哇，加油啊！
0: 来了，盖。
2: 好，又有枯倒木啊，
0: 而且很滑。
2: 好过。一路下坡啊，建筑林变少了，可是变成泥巴很多，很好滑，非常的滑，所以每个人都在溜滑梯一样。因为这个水分太多了，这个变成烂泥巴，走一走就不小心就滑。
3: 现在距离不要靠太近哦，因为你后面的滑板肯定把地又踢掉了。拿着快点过，后面都要踢到底。

0: 小心啊，还是小心走啊，这个腐殖土哦真的是很滑，因为树叶覆盖在泥土上面，再加上雨水充沛啊，所以踩在树叶上不小心就滑下去了，所以是一路滑垒下来。不过随着高度慢慢下降哦，我们也发现这里的森林林相开始在改变了，跟在人线上不太一样了。在人线上都是高大的台湾铁杉还有块木，那慢慢下到这边我们也发现出现阔叶树了，所以这边可以算是真阔叶的混合林哦，也陆续出现樟科葛斗科的树木哦，那有的树木也是非常的粗大，那整个森林的组成都不一样了，唯一相同的就是这里还是一样水汽淋漓哦，水分非常的丰沛哦，因为这边还是位于雾林带，所以在这边整个林相已经慢慢在转变，表示我们离登山口离家越来越近。
1: 来自第四纪冰河结遗的擦树在全世界仅存三种，各分布于台湾、中国大陆和北美洲东部。台湾特有种的台湾擦树是樟科擦树属，但擦树属的植物只有台湾擦树单一种类，野外族群数量稀少，相互隔离、幼苗更新不易等因素已经列入易危物种，属于台湾阔叶一级木的台湾擦树木质优良，又因为是濒临绝种的宽尾凤蝶唯一寄主植物，在经济、生态和学术上都有重要地位。

0: 你而言，阅读是什么？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2: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
3: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4: 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
5: 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6: 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
7: 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
8: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
9: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
10: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1: 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12: 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
13: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
0: 欢迎到名人书房一起读好书。

哎呦，有一个大倒木啊！行了，你是爬过去的，你都爬得蛮大。这个倒木是坏木啊，扁柏坏木很滑，小心，跟前面的铁山不太一样。

0: 谢谢。小心啊，在跨栏呢。有那清新的味道。有吗？有闻到？有。站。
1: 这里都是枯枝落叶啊。

0: 实都是落叶啊，落叶很多，对。所以落叶下面有时候会有隐藏那个树根，
1: 所以走的都要你仔细。

0: 这个不是故意，不是故意的。
1: 哦，稍微停下来喘一下气啊。这边有一颗大红块，啊，底部有一个树洞，还蛮大的，里面是蛮好的遮风避雨的地方。那过去可能有人躲在里面啊，因为如果你临时遇到很恶劣的天候，这里是可以躲避风雨的。那因为红块它的油脂哦，很容易燃烧，所以都被切下来当火种。不过我们还是要保护好国宝红块。那其实一路下来，到了这个地方大概1800左右，这个地方就很多的块木，包含红块啦、台湾扁柏。那这棵造型还蛮独特的哦。其实，在这棵感觉是一棵母树的旁边，还有小棵的这块木，应该是这个树干哦。那种子落到树干，那树干又发芽成长成树，所以就是人家说二代木啊，三代木就是这样。有妈妈，有小孩子，全犬在一起。但在这些珍贵的块木森林里，一路来我们也发现，早期鲁鸽集团在这山区会架大网子，拦截这些赛鸽勒索租金之外，那也会看到树木有被砍伐的痕迹。在多年前，台湾已经禁止开采天然林了，所以这些树木、这些块木都不能再砍伐了。不过有些山老鼠集团还是会到山区砍一些块木的残枝，或者是树上的树瘤，这些树瘤把它砍下来当作一些艺术品，那也有一些猎具，所以表示这边还是有一些非法的事情。那我想这些森林、这些树木真的是我们台湾的瑰宝，是不可再造的，这都是要生长百年千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树木森林哦，让我们的水源可以源源不绝地从森林里渗透出来，流到溪流里面生生不息。

0: 这边看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妈妈带着小孩子啊，所以树木就算它已经枯倒，在森林中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等于是它的小孩子的温床。有一些枯倒木在森林里面，因为它离地比较高，那树上的一些种子它飘散下来，就会在这些枯倒木上面着床，它就发芽长成小苗。所以这枯倒木对快木来讲，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促进整个森林的演地，在森林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就很清楚了。我们这一趟克拉叶北仑雪山山脉探勘路程哦，其实在这段人线上，整个山区可以说是台湾快木的原乡啊，因为这个地方水气非常的丰沛，不管是现在梅雨季节，还是秋冬以后东北季风直接吹进台湾哦，所以在这一带包含中央山脉、太平山区，还有雪山山脉北段，整个山区的快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哦。那当然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雪山山脉靠近塔克金溪这一个坡面，台湾扁柏的分布哦是最广泛的。那像我们这次下到香本山这一面南洋溪的这一个面呢，在海拔低点的地方就会发现很多的红块，所以在南洋溪畔规划了许多登山健行的步道哦，可以来欣赏这边非常粗壮非常巨大的红块。
1: 先小心要倒木，
0: 那一路下来都是陡下，他走的真的还蛮辛苦的，除了湿滑之外，主要就是太多的障碍物，尤其一些倒木、风倒木，包含那个大的块木都倒了，很多杂木啊，障碍会非常多，所以阻碍行进的速度，从三叉营地2500下到1800，大概下了700公尺，到香本山还在下一段，要下到更低1600左右，再上了1700，所以我们到底的目标就是香本山，但加油吧，其实这一路还真的蛮香的。真的是香本山哦，闻到很多快木的香味。
2: 走路找到森林啦，这个树木又不一样了，那些很多杜鹃，
0: 哦，这杜鹃很高哦，那是台湾杜鹃呢，姥姥的造型，哦，这片都是，哦，可以看到这枝条蛮特别的，小心走。
3: 好。
4: 寒球交错，又不时横卧在受冷窄径上的台湾杜鹃，树高可达20公尺，是台湾以矮盘灌丛居多的杜鹃家族里身形粗壮的巨人。经常被台湾杜鹃横陈招展的枝丫勾破衣裤装备的队友，在走进杜鹃丛林时，总习惯提醒同行山友，留意兰若寺里的树妖姥姥要出现了。其实杜鹃何辜，只要再早一个星期，我们行经的山径很可能是一颗颗开满台湾杜鹃洁白花朵的热闹山林。然而横七竖八的倒木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在需要跨栏展现凌波舞妖力的潦草森林中，开始出现压倒骆驼的最后关卡。
0: 高难度哦，又有障碍物了，又有风挡木了。
5: Go, go, go!

0: 让汤姐说，不让你进。你从那边这边。
1: 杜鹃花科杜鹃花属的台湾杜鹃属于台湾特有种，生长在600到2500公尺的低中海拔山区，树高可成林。每年4、5月是台湾杜鹃的花期，7到15朵左右的中型花朵，白色略泛粉红，内里带着紫红或铁锈色的斑斑点点。花季时，苍劲树干拱成的杜鹃廊道更引人驻足流连。
2: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3: 任务编号 S973，因道路连接狭窄，无人机无法送达，请立即派人处理。
4: 这什么地址？根本找麻烦嘛！
2: 请问有人吗？
5: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帮我！
6: 真的是这里吗？
7: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哎呀，你白痴啊！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8: 八戒，
9: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不安全，我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10: 啊，不好意思，满了50年，请您签收包裹。
11: 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2: 一起化朽为奇，神机再现，
12: 全速前进。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我去找一个，那边有那边有洞可以钻吧？那边太深了，那边太深了，
1: 太深的啦。
2: 这边真的有可以。没有，那个向下。这边可以踩吗？哪里？你的外拉上来，你看。
1: 我去跺脚没有办法。啊？那你这么跺，
2: 这样危险，这样。
1: 好，
2: 还是后面的翻顺一下。
1: 对，
2: 后面稍等一下。
1: 哎，小心！
2: 而且脚那个脚给它扣上，
1: 你拿登山杖插在那个。
2: 不用拿，它脚扶上去就好了嘛。
1: 对呀，
2: 好。
1: 哈哈，
2: 姐。好，不用爬了，那个树皮是登山鞋很滑。

0: 可以踩这个吗？
1: 啊，可以啊，可以踩。真正上。真正上。真正上。这边。
2: 谢谢。
1: 这边也。这边有棵快木倒了，树皮非常的滑，这样爬的，小心通过哦。
0: 我们要帮忙一下，
3: 爬不起来了哦。
1: 哦。哎。哎。你看，别动。

0: 不到关呢，
1: 不到关。
2: 大家互相帮忙一下。
0: 你先开。
1: 我等。
2: 阿弟，你要过来一点，这个有踏点。不要太早过来。
0: 前面一个包，我踩到了。
3: 好。

你那个，你看，我想说。

0: 哦，右边有一个香粉山。对，要下比较低嘛，再上去嘛，哈。现在这边海拔高度多少？
1: 对，这条右边1723，
0: 现在1700多嘛，哦。
1: 我们下到底的大概就是1600，
0: 所以我们到底先下
1: 低安，最低安，
0: 对，
1: 1680几，然后再上到香粉山
0: 1756嘛，
1: 对。
0: 所以待会要先下一段了，
1: 对，再下一段，
0: 很下蛮陡的哦。好，加油加油，香粉山。我们这一趟最后一座山岳啊，香本山，虽然这1000多公尺，可是它爬起来可不是开玩笑的。从克拉叶纵走过来，第六天才到香本山，蛮遥远的，而且听说很陡，尤其下山的时候会很好滑。好，小心哦。哦，这个塑胶绳借点力就可以了，
2: 尽量不要抓。
0: 哎，所以我们要先下到1600。然后再抖上1756，
3: 这样子会保
0: 险。哇！哇！小姐姐，小心啊！环姐还好吗？
4: 还好，浸在水里。
0: 每个人都变花脸了，花猫啊。
4: 对啊，建筑啊，从草丛里面东爬西爬的。
0: 这件衣服回去，哈哈，有的洗了。
4: 再说吧，
0: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
4: 先回家再说。
0: 好。哎呀，走下。小心哦，这边很陡又很滑。我们在迷雾之中遥看一下香粉山，隐约在雾中，蛮高的。树根特别的滑，小姐小心哦，
1: 好陡哦，
0: 小心哦，这些树根很好。
5: 绳子尽量是不要去抓开了，不
1: 要东西再卸下去，
5: 别的。
1: 小心，别抓，自己砍着。
0: 这边右边是断崖哈，要稍微转进来一点哦。就跟后面的讲一下，因为这个路啊是这样走。要左转，
3: 右边有断崖哦，
0: 不小心撞右，
3: 左边
0: 那就是断崖。然后这边就是香本山，1756公尺，山势非常的陡，
6: 加油！
0: 来，大家奋力的向上。现在开始奋斗向上，攀爬到香本山，很陡，不好走。小心头哦！这边要先趴下来，然后上面又有很倒木，真的要小心。Okay. 走了第六天了，现在是要攀登我们这次探勘行程的最后一座山香本山，海拔1756公尺。那现在已经下到1600多公尺的安度，要开始往上爬，开始往上爬，蛮陡的。虽然终极山的山都不是像3000公尺这么高，但它的上上下下。那个落差有的时候相当大，甚至比爬大山还要辛苦。主要是天后地形倒木乱。

0: 枝，很想到去路，很想到行进的速度，很想打爬上去，很辛苦。
1: 嘿，徐兄，
0: 强本山，我们来了。

0: 年轻人加油！年轻人看起来还没发挥五成功力啊！
1: 哇，哦，最后了，
0: 看了哈，看起来笑容满面，没问题。这是要上香本山前的陡坡。为什么要抓住那手的？这张大先给我，一只手给我。

0: 你加油。
1: 对，好。
0: 车到了。现在要上香本山，可以看到枯木上长满了菌类，还是非常的潮湿，它的菌类非常的好看啊，也是赏心悦目。黄色的雨伞，上这段陡坡就快到香本山。
2: 全世界真菌的种类约有100到150万种，在分类上奇异度大，种类也很多，可供食品发酵的酵母菌，过期面包上的黑莓，医疗用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森林里常见的真菌子实体。真菌在生态上是分解者，也是地球的清道夫，人们对它了解很少，但却是非常重要的生物之一。

0: 学会不要跟失智长辈争执是重要的相处之道，你要顺势而为，顺着他当下的认知来应对。他有可能会常说，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这个时候你大可不必解释，也不要去辩解，而是用同理心安慰他，抚慰他紧张不安的情绪。你可以说，今天公车时间过了，我们明天就回家好不好？然后你用其他的事情引起他的兴趣，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可能他会在一分钟里面问你十遍以上，当时我是在吃饭。你要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说，你刚吃完呢，阿伯，咱现在来散步好不好？多赞美他，多跟他谈他喜欢的回忆，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对一位失智者非常重要。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0: 做完，一定要做完。
1: 快到了，快到了。
0: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2: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有倒木哦，
1: 小心。还有加油，兰姐加油。
2: 游了好几天的建筑海，一路陡上陡下的滑垒，翻越障碍，登上头顶上的最后一座山，就可以回家了。大家加油！

0: 到了，
1: 香本身到了，
2: 一点都不香啊！
0: 恭喜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石班长，真的谢谢大家哈，刘洋，谢谢啊，阿明，谢谢了，一路好运大家啊，谢谢，伟成，谢，还有亮，
3: 谢谢。
0: 韩姐，
4: 终于到了！
0: 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终于在这个阴雨之中啊，完成我们这趟拍摄任务的最后一座山香本山哦，那是1756，有写1755，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了，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帮忙，终于可以完成了。好，最后一座山完成，我们一定要喊一下口号。
5: 好。
0: 那我们为我们这一趟任务最后一座山来呼喊一下，来，1、2、3
6: ，MIT 台湾志香本山成功，
0: 周月，
6: 噔噔噔噔噔噔，
0: 终于登上我们这一趟最后一座山岳哦，香本山海拔1756公尺哦。那登上这个香本山呢，天气还是非常的不好，这一场梅雨哦，有的时候下得又大又急，那现在是下得绵绵密密的，就是全身都湿哒哒的，湿度非常非常的重，感觉像那个喷雾器喷出来的那种雾气一样，充满着空气。那在香本山顶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棵很珍贵的树木，就是台湾叉树，这是匡尾凤蝶它唯一的食草，它幼虫唯一的食草。那这种树木呢，是冰河结衣的树木，所以算比较珍贵的。因为匡尾凤蝶的幼虫只吃它的叶子，所以匡尾凤蝶的树木已经非常稀有了，所以这树木急需要保护哦。但很可惜，在这边变成断木香菇啊，被锯成一节一节的。那其实，在太平山区或者是在关雾都有分布台湾叉树，所以我们应该要保护这些树木。大家淋了6天的雨哦，在雨中奋战哦。终于完成这次的拍摄任务了，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还有大家的通力合作，才能顺利的完成。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登完香本山之后，要平安的下山，因为这段路呢非常的湿滑，所以待会要非常的小心走，啊，一定要平安的回到登山口，回到家，才算真正完成了这趟任务。 下山了，
3: 好，
0: 下山回家喽。全神贯注哦，很陡哦，
1: 很陡哦，
0: 一定要平安下山啊！
1: 真的很好陡呢，哎，
0: 要平安下山啊！
1: 慢慢哦，
0: 撤退路哦，
1: 很陡，
0: 小心哦。
1: 小心喽！

0: 等妈妈来啊。
1: 好陡啊，
0: 确定你走对了，
2: 这是咱们右断崖，我们只有一个脚的踩点，所以手要扶着。下去就下去，这又碰死了，小心哦，慢慢走。

0: 小心啊，大家平安下山。
1: 有
2: 芭蕾啊，
3: 好，
4: 小心啊，
3: 小芬
2: 芭

0: 滑过这道坡，翻过这段心里的坎，就能听闻台七甲公路的车声，嗅到高丽菜的清香。泰雅向导铁头和伟成词不达意地努力编造出一些前方就是坦荡大道的愿景，激励湿滑坡上轮流滑垒得分的队友。从中央山脉影像大纵走到雪山山脉北棱探勘，滑好滑满积分最高的把力，始终如一的一路得分到山下登山口。抹黑中拉绳而下的麦哥不忘提醒冲锋陷阵苦战多日的原班人马， MIT 台湾至雪山山脉大纵走即将启动，在小山村灯火阑珊处，只待重装列车整补加满油，必定能再次呼喊雪山山脉我们来了。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红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你知道吗？全台湾哦，其实呢发生大肠直肠癌的病例呢每年都有14000人，而且连续6年大肠直肠癌呢已经是癌症的第一名，位于榜首了，而且还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这代表了呢我们国人的饮食实在是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要惊慌哦，利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更来好好了解我们的大肠跟直肠。今天我们特别请到权威医师呢，也就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魏伯利魏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伯利。
0: 好，魏医师，因为今天还特别带来这一本大肠直肠癌的关键50问，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50个大问题，对，那才能保健我们这个肠道的健康，对不对？为什么现在发生的几率可以就是已经变这么高了？
1: 其实台湾的经济在过去这些日子当中是逐年的在进步，那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之后，当然我们吃的也越来越精致，那然后我们的生活形态上也从坐着慢慢的走向从工作当中劳动的工作当中慢慢走向一直坐下来，那这样子的生活方式相对是比较不好的。
0: 所以你意思是说一直坐着也会就是造成大肠直肠癌的发生几率会变高？
1: 以目前国外的研究告诉我们说，久坐的民众比起有劳动的民众而言，他们罹患肠癌的机会跟风险是比较高的，那坐得越久也风险越高
0: 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能一直就是坐着都不动就对了。
1: 是的，
0: 所以医师一直说要运动，其实也有跟这个有关系。
1: 是，
0: 而且有个数据真的很恐怖哎，就是你知道每5分钟40秒就有一个人得癌症，然后大肠癌是癌症十大癌症的第一名。
1: 对，如果换算成癌症时钟，大肠直肠癌基本上每37分钟就有一位民众被诊断大肠直肠癌。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近年来国民健康局一直很强调的一个健康议题。
0: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好好来了解一下啦，这大肠这个十大癌症排行榜，看到第一名就是大肠癌。然后第二名是肝癌，再来是肺癌，那当女生就是你看第四名就已经乳癌现在也发生率越来越高了。对，然后近年来口腔癌也是
1: 是的，我们国人还有很多包括抽烟以及嚼槟榔，那我们也知道抽烟跟嚼槟榔合并在一起对于口腔黏膜的这个伤害是大的，那除此之外其实像抽烟这些事情对于肠癌也是会有影响。
0: 好，你们说不是呼吸道而已，是不是？是连大肠也会影响到。
1: 因为香烟里面的致癌物透过血液循环可以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去，所以对肠道方面也是有影响。这个我们可能在后面也会谈到。
0: 所以完全都是息息相关的，就 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大肠癌跟直肠癌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小肠进来之后进到盲肠这个地方，那当然这个我们过去俗称的盲肠炎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名称，那严格正确的名称叫阑尾炎。那从这边算起的话，我们有所谓的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或者是这些地方都可以称为大肠。只有从肛门往上算大约在12到15公分的这段肠道我们称为直肠。为什么要刻意把它分开？因为在治疗上是不太一样的。
0: 为什么不是他们都是都是属于同一个区块吗？
1: 是的，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图示来跟大家做个说明。第一个是我们的大肠有所谓的浆膜层，而我们的直肠没有这个浆膜层，所以先天在结构上它的屏障是不一样的，它少了一层的保护。再来就是直肠因为位处在骨盆腔很狭窄的地方，所以造成外科医师在手术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很好组织的保护的空间也比较少。那用这样子的我们过去大肠直肠外科的一个教科书上的一个图告诉我们说你会发现到甚至需要用手下来，那其实当然这是不科学的做法，那它隐含的意思是说这个地方非常的低位而让手术者没办法看得清楚，所以现在在很多治疗上面都会在直肠癌特别的从大肠直肠方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部分来考虑。
0: 那大肠癌跟直肠癌哪一个是大肠癌比较容易发生，是不是？
1: 就比率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大肠直肠癌如果概括来看的时候 乙状结肠跟直肠这两个地方的癌症可以占大约三分之二。我们从这个图来看，大概可以占三分之二。
0: 在比较尾巴的地方。
1: 比较尾巴的地方。那其实直肠虽然它就短短的12到15公分，它的占率却将近到40%。各家的报告或许有一些出入，可是你可以了解到说，在这个区块的癌症发生人数是多的。
0: OK， 所以这个每一个部位的癌症都是统称大肠癌。
1: 我们
0: 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只要我们通常会我们在国民健康署的宣称当中会把这个整个区块的癌症都称为统称为大肠直肠癌。
0: 哦。Okay、
1: 那当然在治疗上，医生会把它切割开来说大肠癌或者是直肠癌。
0: 了解，所以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是比较尾巴的地方，就是它罹癌的几率是
1: 其实是比较高的。
0: 那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们的消化过的东西进到肠道当中，然后进到大肠开始做水分的吸收跟塑形，那么最后的地方停留在乙状结肠跟直肠这边的时间是相对长的。那当然，里面当中如果有比较多的一些致癌物质的时候，就容易对这个地方的肠道细胞产生一些毒害，而间接造成癌症的产生。
0: 所以是比较容易，就是已经就累积到最后，是不是？
1: 是。
0: 哦，好可怕哦。那所以只要是发现这个大肠直肠癌的时候，是就做这个切除的手术吗？
1: 基本上如果我们经过手术前的一些评估，没有发现到有远处器官的转移，例如说肝脏或者是肺部的话，那治疗的首选还是手术，能够先把生病的病灶的部分把它移除掉，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病理化验的评估，再来决定后续的部分是做定期追踪就好，或者是需要做化学治疗。
0: 那它会跟其他的癌症一样，就是也很容易复发吗？
1: 其实整个复发率并不像不弱其他的癌别那么样子的高。大肠直肠癌在它的发生率虽然是目前国内最常见的，可是它致死率却不是第一名。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治愈空间相对是大的。我们的一期病人大概有99%以上会完全被治愈，二期的病人差不多有85%以上，三期的病人经过化学治疗之后也可以将近80%的比率。唯一比较令人失望是四期的病人可能会机会降到大概在30%左右。
0: 所以他到四期
1: 都还是有治愈的空间。
0: 对，那还百分之，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他是很不容易被发现吗？要不然他怎么会到第四期才有感觉？
1: 是因为我们癌症只是一个概括的统称，那当然每一个病患所遇到的癌症，它也有比较凶恶的，也有比较相对行为比较良好的，所以有些病患的原发病灶很小，它就已经有其他器官的转移，那这个时候当然不容易让民众警觉到，所以总是大概有1/4到1/5的病患在初诊断的时候就被发现是一个四期的病患，目前在国内的现况是这样。
0: 对，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外公其实就是大肠直肠癌过世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他这个肚子这边就肿很大，对，然后他都说没关系没关系，就还是很乐观，然后那时医生就说他因为他已经到很末期了，所以可能只剩 maybe 半年的时间，
1: 短短的
0: 这样就让他开心的过，就他后来多活了6年的时间。对，就是其实它好像是可以控制住，是不是？
1: 是，现在的药物非常的进步，以及其他辅佐的一些治疗的方式也相当的多。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的病患或者民众是不要放弃掉任何治疗的机会。那其实医生也是人，我们只能提供的是过去的经验。但是总是会有特例，像比如说像佩珍的外公，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他已经摸到东西了，理论上他的病况相对是比较严重了，但是他却能够超脱医生的预估，可以活长达到6年。所以这也是很值得提出来给民众们做一个参考，然后跟给大家一个鼓励的。
0: 对，就是也是要有那个继续保持那个生命的战斗力，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要来避免啊，因为说真的，你看大肠直肠癌发生的几率这么高，我们都不想要得这个病，所以呢，有什么危险因子，我们把它抓出来，好好的这个稍微避免一下。
1: 是，我们来利用投影片来做一些说明。大肠直肠癌基本上绝大部分。我们以这个区块来看的话，绝大部分是掉在这个后天因素所造成的，只有极少数的部分来自于基因或遗传。那这个后天的因素有哪些是要注意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 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因子，包括说我们的红肉、动物性脂肪这些摄取过多的会增加风险。那蔬果吃的太少的，那当然不好。再来就是运动、体重啊，这个体重的问题也是国人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在民国九十四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民国九十四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有大约5.5% 的国内民众是体重过重的。所以这些都是在造成大肠直肠癌发生率提高的一些因素。
0: 所以听起来跟吃有很大关系耶。
1: 吃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因为如果体重过重的话也是吃、啊、
1: 也是跟吃有关。对，
0: 对不对？那你高纤蔬果都没有吃也是，对，
1: 也是饮食上的问题。所以这些生活形态跟这些现象其实在都是所谓的西化的饮食或生活。那我们也都知道欧美事实上大肠直肠癌之前就已经是发生率相当高的一些国家，
0: 因为他们就是都很影响很大、就
1: 是、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不太能怪到这个基因跟遗传部分，它占的
1: 比例其实是

0: 少的，它的比例是少的，
1: 所以我不用很太担心。
0: 理论上你不用太担心，而且您外公对您来说并不是直接的一等亲，所以他的给您增加的这个风险比率并不高。
1: 所以是大肠直肠癌等于就是控制在你的嘴巴上的意思就对了。
0: 行动也是很重要，跟吃的部分都很重要。
1: 所以是自己要控制的
0: 嘛，自己要控制。
1: 对啊，就不能怪，不能不要说命苦怪政府啊，是怪爸爸妈妈妈怪父母，对不对？是其实是你可以掌控。掌握你自己健康的哦，那这样子我们听起来就比较安心啊，不会说哦这倒霉得到，所以就是从饮食上面来做起。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再请教魏医师，我们再从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来照顾自己。

0: 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0: 但我不知道路耶。
1: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
2: 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要请教我们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魏伯利医师，就是说这个大肠直肠癌，它在初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症状，是我们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的？
1: 严格讲起来，我们并不期望我们诊断大肠直肠癌的时候是因为病人有症状才来，但是如果说有机会可以抓得到的话，一般来说是出血。那当然，以国健署的立场来说，他希望在很早期就能诊断出肠癌嘛，所以他现在在推行的一个政策叫做粪便潜血的一个反应。什么叫潜血？
0: 潜血
1: 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的，就是这个潜在的，
0: 就是
1: 看不见的东西，
0: 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血，
1: 并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血。对。
0: 好，那既然看不到，我们怎么所以我们才要去做这个粪便潜血的筛检。
1: 我们要做粪便，所以我们可以跟国健局那边领一个试管，然后收一些粪便的检体，然后就去化验。那以现在的检测来看，其实是精确度还蛮高，尤其针对大肠直肠癌的病患来讲，它的准确度很高的。那当我们潜血呈阳性的时候，我们就会鼓励民众要做进一步的确诊。那进一步确诊的东西包括说大肠镜，或者是以乙状结肠镜去搭配大肠的背肌摄影。不过第一选项还是以大肠镜为最好。
0: 大肠镜现在是还蛮方便的啦，对不对？
1: 是
0: 健检
1: 都有
0: 可以做，而且是无痛的。
1: 对。
0: 但那乙状结肠镜是？
1: 所谓的乙状结肠镜，顾名思义，它从肛门做检查上来之后，它能做的部分并不是把整个大肠看完，它最多大概看到这个左边的结肠为止，那剩下右边这边会看不到，那所以我们会需要民众搭配背剂的摄影，去把剩下的部分做一个完整的检测，那这样子的检测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以一个实际的病患个案来做说明的话，你这是大肠镜所诊断的一个大肠肿瘤，但是如果在这个病人身上，我们在用背剂摄影去看的时候，却看不到这颗肿瘤，意思就是说，大肠镜还是一个最直接而准确的一个检测方式，只有在部分医疗院所真的没办法提供大肠镜的检测，或者民众因为过去的手术啦，或者是他个人的因素，造成大肠镜没有办法完成做好的话，我们才会考虑第二选项。
0: 反正大肠镜是最好的，全部都可以看得
1: 看得清清楚楚
0: 就对了。可是你刚刚讲说，你不希望病人是有了症状才来检查。
1: 对。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其实初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吗？
1: 对，初期不容易有症状。
0: 那个什么粪便潜血的筛检，是我们自己要自发性的去做检查，不是健保还是说？
1: 我们这个部分可以从几个面向去看，就是用年纪的部分来考虑跟大肠直肠癌的关系。例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整体资料而言，90%的大肠直肠癌病患是50岁以上的。40岁以前会罹肠癌的比率虽然有，

0: 但是人数是极少。
1: 嗯哼，
0: 所以国建局就会提供50岁以上的民众每2年一次的粪便潜血的一个免费检测。
1: 哦，
0: 那我们会鼓励民众是要能够多接受以及多运用政府的美意，因为先前的这个邱淑媞署长也提过说，其实我们的筛检率并不高，那筛检出来有呈阳性的民众再去做接受确诊的比率也不够高，所以造成我们在大肠直肠癌的防治上面还是有一些缺憾。
1: 嗯，因为那这就是表示大家不知道这个筛检的普遍性还不够嘛，对不对？普及率还不够。
0: 其实政府会要求各医疗院所以及我们的卫生单位去追他辖区当中的一些民众，他也寄出非常多的一些鼓励的措施，但是有时候民众会有抗拒的心理，有的民众会觉得说，我都不知道最好。
1: 那我来喝喝不待机啊，我每天有进有出，我也是蛮好的，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是在50岁以上的话，其实是可以每2年是免费的检查一次，应该就是要去利用它。
0: 对。
1: 因为你及早发现才有办法及早治疗嘛。
0: 是的。
1: 是不是？那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在便便有血的时候才会觉得说，我哪里是不是怪怪的了？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对一般民众来讲，有血便这件事情是最好的一个判别的方式？
0: 我们的大肠直肠外科门诊当中最常见的抱怨之一就是排便的过程中看到有血，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民众比较会警惕的症状。
1: 嗯，
0: 但是并不代表说所有有出血的民众就通通都是罹癌的民众。
1: 嗯，
0: 那刚刚这边有特别提到年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有时候相对年轻的民众，他发生肠癌的机会并不是那么高，所以不必过度的惶恐。那再来就是在临床上，我们会利用出血的颜色做一个初步的判读。
1: 嗯，
0: 离肛门口越近的，例如说痔疮的出血喽，那个颜色就会比较鲜红，甚至它会用低的。那这些在都可以让我们让民众比较安心的告诉他说，或许他的出血不是来自于肠道本身，而是来自于痔疮。
1: 哦，所以就是痔疮的这个的血是很鲜红的，
0: 是鲜红，
1: 然后用低的，
0: 这一种
1: 就是应该
0: 你就可以比较放心，就可以比较放心，
1: 对。那你要另外去治痔疮，这样就对。
0: 是。
1: 那要什么样的颜色，你就知道说这个事情可能有点大条，你要赶快去看医生。
0: 基本上越暗红色的，或咖啡色的，这些是比较我们会担心的东西，因为它在肠道上端留下来跟粪便混在一起所产生的一个颜色。那这样子的血质的话，就会让我们要提醒医生注意。那另外就是年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50岁以上的民众，我们几乎看到这样的情况，都会鼓励民众做进一步的检测，以测安全。
1: 了解，对啊，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有警觉性啦。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发现不对劲，就是赶快去看医生。
0: 是，所以我们也鼓励民众记得回头看一下。有的病人上完民众上完
1: 你说他来匆匆去匆匆都不看，
0: 对对对，有一些人他完全不看，有时候问了半天他问不到，有时候他都没有看
1: 啊。我们家从小就是都在看哎，
0: 那非常
1: 好。而且像我的小孩每天上完厕所就会说，妈咪，我今天大的漂亮吗？然后我就会看说，哇，一整条的颜色好美哦。然后他们就很得意说，耶，我今天大便好漂亮。对，因为我们都
0: 会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模式，那也很高兴的利用这样的机会介绍给民众，提醒民众要注意，只要上完厕所还是要回头看一下，
1: 真的去看一下，因为它就是你昨天吃了什么，你最近生活状态啊什么，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出来，观察那个颜色。我们是当了妈妈，因为要注意小孩便便的状况，就是等于是他的肠道的状况，我们就是学习怎么看，才知道说这个便便的影响很大。
0: 对，
1: 好，那另外一个说便便大家可能好现在都要回头看，有一个是大家漠不关心的，就是放屁，对，这个就好像排气随便排一下，但是有一种叫连环屁，它是跟乙状结肠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0: 我想佩中会问到这个，一定跟先前的这个媒体报道有关。
1: 对，
0: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排气量多或者是排气的味道不好的民众就一定表示他有肠癌的问题。那我想在先前其他医疗院所提供的这个新闻，它只是在提醒民众注意健康。那排气的部分会因为我们摄食的东西有所影响啊，例如说我们吃很多的洋葱这种产气的东西，那当然它硫化物较多的情况下排出来的味道就会比较重，那不代表说一定是生病。
1: 对，那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是可以放连环屁，就是整个放不停？
0: 很可能跟他吃的东西有关哈，吃的东西产气量越多，一般民众 会容易忽略掉的东西，比如说像大白菜。嗯。

0: 大白菜本身是非常容易产气的一个东西。那可是大家要知道说多吃蔬果是好事，所以只顾到这个好的部分，却忘了它可能衍生出来的问题。但是我们开刀的医生啊，手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其实民众如果能排气，基本上都是好事，基本上都是好事。好，
1: 所以反正如果是很健康的状态下，在排气是 OK 的，就 对。而且说真的，我们有时候吃什么豆类啊，还是地瓜啊，这种多的时候，真的
0: 它就会排气量会比较多，
1: 排气量会变大。
0: 对对对。
1: OK，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不用太担心。那另外一种我们可能会比较担心的就是，如果他我们有人是习惯性在拉肚子，好，那有另外一种，当然就是没事就在便秘，像这样子的人，这两种人，他是不是得大肠直肠癌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0: 排便的频率多跟少，会跟我们的生活形态有关，以及我们的个性有关。我们常常会提到所谓的躁肠症，那女性在有压力的时候比较容易用便秘做表现，男性在有压力的时候常常会用拉肚子做表现。那当然有些民众他是交替的，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拉肚子，所以这样反复的发生的民众不代表一定有事。可是我们要提醒民众注意的是，假若您过去的排便本来是成条成型，那可能一天一次，你慢慢的变成粪便越来越细小，然后次数增加，然后变成比较拉肚子，这些情况代表着肠道里面或许有长了东西，而去影响到它整个排出的性状。那这样子的民众确实是值得再多小心一点点，那至少就医给医生做一些评估会比较安全。
1: 所以你是要多突然，因为这种不是每天都在上厕所吗？对啊，那他可能平常就是这样，有一两天是拉的，或者是有一两天上不出来，他怎么知道说这个已经是不正常的呢？
0: 我们常常问民众的部分就是说，过去这比如说三个月或半年当中，是不是渐进式的改变？所谓渐进式的改变，就是本来粪便粗粗的啊，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如果一下粗一下细，一下粗一下细，这种上下反复的，那这个机会有问题的机会比较少。原因很单纯，因为大肠里面长了东西的时候，它的路径自然会变小嘛。
1: 哦，你说他如果有譬如说像肿瘤还是什么息肉，你说他的被压缩，所以便便就会出来的越来越细，是不是？
0: 是，所以从这个眼光去想，其实就蛮容易理解才对。
1: 那如果说一旦他这个做了这个大肠镜，然后发现说大肠里面有息肉，是不是就是要一并把它这个切除？
0: 原则上医生一定会根据这个息肉的特征，跟它的大小零零种种的因素来决定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息肉移除。那原则上当然能移除，尽可能的移除，因为我们也了解到肠癌其实是透过息肉这个阶段衍生而出来，所以如果能够在息肉阶段就把它铲除掉，那就不至于衍生到后来产生癌症。但是有一些息肉它看起来就知道说这个是所谓的增生性息肉，绝对与癌症无关的，那这些我们可能就利用观察过程当中这样来处置就可以。
1: 息肉还分那么多种，
0: 是的，
1: 增生性的就是无害的，
0: 它是无害的，对。
1: 那它不除也没关系，
0: 它不除也没有关系。哦，
1: 所以那就是完全就是要医生来判
0: 断，医生会判断，对。哦，
1: 那我们整个因为现在都是无痛的啊，所以我们是在整个开心的睡眠当中就完成了这一切。
0: 对。
1: 那医生就会判别说这个息肉要不要除，
0: 是
1: 因为我们好像手术前就也会签好约嘛，
0: 通常都会做一些签订，说啊，如果说看到息肉，是不是要帮您做切除的动作？那一般来说做这个无痛的时候，一般也会有家人陪同，
1: 是，
0: 所以也可以利用这个过程当中跟家人先做一些沟通，那应该可以对民众的健康提供最好的服务。
1: 了解，好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对这个我们的大肠这个基本的概念啊，知道反正就是要常常做检查，然后呢，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回来聊一下怎么样的治疗的部分。

0: 或者是2年应该要回来再做下一次的检测，以测安全。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息肉的产生？
0: 一般跟癌症产生事实上是颇类似，因为大肠直肠癌并不是单一因素所造成，它必须在我们的组织当中有不断累积错误，好多个错误累积起来才产生一个癌症。那这些累积错误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先形成息肉，然后慢慢的错误越来越多才变成癌症，所以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多事情息息相关。
1: 所以当如果做这个大肠检，照大肠镜，你发现已经有息肉，那就表示你之前一定有生活习惯是比较不健康，是错误的。
0: 可能有这些因素。那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避开，就是年纪。因为我们随着年岁的增长，
1: 是，
0: 那过了50岁之后，其实有息肉的比率一定
1: 也
0: 会
1: 会
0: 增
1: 增
0: 加，一
1: 高。
0: 定会增加。
1: OK，对啦，今天他用了那么多年，也是
0: 对，没错，
1: 辛苦，对不
0: 是。
1: 对？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们不幸得到的大肠癌，它有分期的一个那个情
0: 对，
1: 况吗？
0: 是。我们利用这个图来呈现，因为大肠的癌症是从最里面的上皮细胞所长出来，它如果还在上皮细胞里面没有往外面侵犯到血管跟淋巴之前，甚至它有可能是零期。那它如果侵犯较深到肌肉层的时候，我们称为它是一期；超过肌肉层，我们称为二期。假如它透过附近的淋巴血管跑到淋巴结里面去，我们称为三期。那很不幸的，如果跑到比如说肝脏或肺部这些重要器官的时候，我们称为它是四期。那当然，不同的级别，它的治疗的治愈率也会因此而不同。零期当然无可厚非，它绝对是100%。一期的病患的话，大致上都有99%的
1: 所以
0: 治愈率。
1: 都是吃药就可以吗？
0: 除了第四期的病患之外，原则上1、2、3期的病患的治疗首选都是手术，都
1: 都
0: 是
1: 是
0: 手
1: 用
0: 术。
1: 手术。
0: 先把这个有生病的原发部位移除，然后再请我们的病理科的同仁在显微镜下做详细的评估，去了解到底是一期、二期或三期。那一期、二期原则上我们会建议民众做定期追踪即可。3期的民众，我们就会鼓励要做一个后续的补充的化学治疗，大致上是这样子。
1: 像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他就是在91岁的时候
0: 是，
1: 发现大肠癌。
0: 对，
1: 那他后来的那个整个治疗的方式是，
0: 其实就我们了解到的是，前总统他是一个二期的病患，所以定期追踪本来就是一个标准的治疗选项，那手术也是必要的一个项目。那当然，91岁的民众以及像李前总统他的身体条件是不是能够负荷得起？那这个地方确实就不是绝对的科学，而是有一些哲理去思考。所以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跟民众接触的过程中，也会碰到年长者，尤其大肠直肠癌，它是年长者的病。
1: 对啊，那已经都80几岁、90几岁了，他还可以就是接受手术吗？
0: 所以您回过头来看看，假设我们用李前总统做一个例子来说，他虽然91岁，我们也知道他心脏里面好多的支架，他的手术风险确实高，可是，在手术前，他其实还蛮硬朗的他的活动性各方面都很好，他的脑筋非常清楚。像这样子的民众，当然我们可以提供最好的医疗，那他恢复之后也可以给我们，也会有很好的一个人生嘛。所以，并不是年纪就是一个决定是否治疗的绝对因素，我们必须搭配他的

0: 用心跟对于整体治疗效果的一个期待，所以我常常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一个医生其实都希望考100分嘛，哈，
1: 当
0: 哪一个人不希望考一百分？
1: 然，
0: 所以虽然是我们民众的身体健康，或者是我们其他家属的这个亲人，对我们来讲也是考试成绩，我们也希望考一百分，所以不会说故意要做不好。那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预期的一些风险，所以如果说能够大家事先做充分的说明，然后做良好的评估。那如果各科的医师看过之后，认为说手术风险是可以被接受，那家人也可以容许的话，那我们还是会积极的去做处置，因为我们最怕的是这个肿瘤在这个地方不断的生长，然后却造成肠道破裂，那这个时候病患要离开的时候，离开得非常痛苦，那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其实蛮不人道的。
1: 所以89岁的老奶奶手术非常的成功。
0: 到目前为止，其实算是相当的顺利，在整个掌控当中，那也恢复得不错。
1: 了解，所以是在一个身体状况，大家做很完整的评估之下来决定要不要做这个开刀。
0: 当然，
1: 那他都是还有成功几率，你
0: 是，
1: 不要就不要轻言放弃的意
0: 对
1: 思
0: 对
1: 就
0: 对对
1: 对了。
0: 对。
1: 那到什么严重的情况之下才需要做这种人工肛门？
0: 其实现在需要人工肛门的病患数极低啊，极低，因为科技在进步。即便像这个直肠癌，它离肛门口非常近的时候，我们甚至也可以透过手术前的放射治疗，再搭配一点点的化学治疗，来让肿瘤缩小，然后远离这个括约肌的侵犯。那这样的前提之下，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手术方法来做肛门的保留。那这样子的民众需要到永久性人工肛门的机会，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1: 所以其实
0: 不
1: 现
0: 用
1: 在大家不用
0: 太
1: 太担
0: 担
1: 心
0: 心，
1: 这种
0: 因为我们常常被问的就是，如果离癌了，那常常问的问题两个：我第几期？第二个，我的肛门能不能保留得下来？这是民众所关心的问题。那其实全世界都在这个议题上面做相当多的努力。
1: 对啊，大家都还是希望有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品质。
0: 那因为有些病患他如果说疾病需要，他必须放置永久性人工肛门。那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一个正向的态度去面对它，我们可以把它照顾得很好。那这部分其实因为也有相当好的这些医疗器材，包括说气体的排除，然后照顾上的方便，其实都还是可以做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调理。所以不要因为了保住肛门而放弃了生命，那个反而倒是舍本逐末。
1: 对啊，也不能这样子反过来想。那
0: 对。
1: 其实反正你要先把命保住，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一切慢慢都会好，希
0: 都
1: 望
0: 会
1: 它能
0: 改
1: 好
0: 善，
1: 转跟改善。而且现在真的医学很进步啊，很多不是放旁边也很方便，不会被看出来的啊，尿袋
0: 是
1: 啊什
0: 没
1: 么
0: 错，
1: 袋都放旁边，
0: 甚
1: 都被
0: 至
1: 发
0: 有
1: 现。
0: 些民众他可以，他如果比较正向的态度，他愿意去做训练的时候，他也可以训练到说不用便袋，他就是纱布盖着就
1: 就
0: 可以。是
1: OK。
0: 的。
1: 所以像一般这种，如果是第三期、第四期的切除，这种手术做完，都还是可以正常的大号吗？
0: 解便的问题其实跟级别无关，跟我们的生病的这个癌症所影响到的肠道的位置有关。那除了直肠癌非常低位，直接影响到括约肌，那不得不的情况下放置永久性人工肛门，否则绝大部分都还是正常从我们先天的这个肛门做排便的动作。
1: 了解，所以不用，就是不用太那个在意这一块。
0: 这一块东西其实就是比重应该把它 放
1: 放
0: 低一点，
1: 低，
0: 因为其实我们当然我们也希望提供给民众活得健康、活得好的生活。所以，活得健康就是癌症一定要拿掉，活得好当然就是指的是生活品质要能够顾得到。那但是活得健康还是第一要件。
1: 对，没错。而且刚刚医生就有特别讲说，其实很多是饮食上面会影响到这个得到大肠直肠癌的这个几率，然后特别讲到红肉这一点。
0: 是，
1: 那就为什么特别会是因为红肉的关系会影
0: 是
1: 响？
0: 红肉基本上，它会产生癌症的因素，有很多的研究在探讨，包括说血红素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致癌物质。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红肉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尤其现在高温烹调、烧烤、油炸，这些都是容易产生不必要的一些致癌物出来的一些风险。那可是这些东西却又是现在国人非常 爱的一个饮食啊，所以这部分可能要做一些调试了。
1: 就是要把这个红肉降低。那
0: 尽量
1: 吃
0: 降
1: 素
0: 低。
1: 的朋友有没有？

0: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还是强调那个烹调，并不是出全数的民众就一定可以躲开这个疾病，因为因素太多。那我常常在提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民众罹癌，可是不代表他一定做错什么事。那我们环境当中，随着工业的发达，有很多的我们所不了解的致癌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着。所以过去如果没有各位媒体朋友帮我们抓到的塑化剂或毒淀粉，其实我们不晓得我们接触到这么多可怕的东西。
0: 真的，那塑化剂影响，其实到现在还是对啊，三不五时还是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还有塑化剂，它的影响是这个一代一代的一直传下去的。所以媒体当然有这个说揭露的这个
1: 责任
0: 在，但是呢，我们身为自己健康的守门人，我们有对我们自己的肠道做好这个筛选的义务跟责任。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呢，再请魏医师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好好保养我们的大肠。
1: 是。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我们刚听了这个大肠直肠癌，其实虽然说它的治愈率是蛮高的，但是它的风险也很高，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在平常呢日常生活的饮食当中就好好做好肠道的保健。好，那刚刚讲到这个蔬果是最好的食物。
1: 对，
0: 那我们现在都有这个提倡蔬果579嘛。
1: 对，
0: 好，那这个比例是怎么算
1: ？OK。每一个人的579其实不太一样。
0: 嗯，
1: 那用自己的拳头的大小当做一份，比如说我的拳头跟你的拳头当然不一
0: 样
1: 大。
0: 嗯，
1: 再来就是年纪，小朋友12岁以下的，一天要5份的蔬果。
0: 嗯，
1: 那成人女性一天希望能够有7份，那成人男性希望能够有9份。那这个蔬跟果之间的比率呢，蔬菜要多，水果要少，所以9份的蔬果当中5份是蔬菜，4份是水果，以此类推。
0: 所以我们女生要吃7份的话，那表示说我要4份蔬菜，
1: 对，
0: 然后3份水果，
1: 对
0: 对，然后
1: 一个拳头大。那这个拳头大基本上是煮熟过的蔬菜，比如说我们如果吃生菜沙拉，那个东西很蓬松，
0: 对，
1: 那个就要2倍，就要2倍。
0: 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还是吃不够哈。
1: 大部分是不够，尤其现在大家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外食族很多，大部分都只顾到这个主菜，但是这个配菜的部分反而不够，所以蔬菜的摄取常常是国人很不够的一个部分。
0: 对，你如果说烫。

0: 熟酱要吃到，我要吃到四份，
1: 每个半碗你每个半碗算一份、哦、
0: 菠菜很扎实哎、欸，
1: 对，那个很扎实，所以所以那个很重要。
0: 我饱了吧？我一整天都不用吃其他东西啦。
1: 对，所以其实就是鼓励啦。所以我们常常会跟民众讲，比如你早上如果有机会吃一份水果，嗯，那中午吃两份的蔬菜，晚上吃两份蔬菜，然后中间再搭配一点水果，嗯、这样其实大概勉强可以达到。
0: 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都有吃到五七九的话，基本上你其他东西就可以少吃很多哎。
1: Yeah.
0: 因为其实蔬菜水果也是很饱，
1: 是，
0: 对不对？你要吃到七份。
1: 所以这个包括说体重过重的问题，可能也因此能够得到一些缓解。
0: 对，那还有当然就是很多那个很多抽烟的人，
1: 是，
0: 对不对？抽烟跟这个大肠直肠有直接影响吗？
1: 我们前面有稍微提到抽烟对身体是不健康的，那跟肠癌这部分到底关系密不密切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卡通图来谈一些事情。大家都说猫九命怪猫，
0: 对，
1: 那这个卡通图在告诉我们说，就算猫有九条命，它抽烟也不够用。然后它告诉另外这个图告诉我们说，美国每年发生高速公路上车祸而造成死亡的人数，只有占抽烟民众的十分之一。那甚至我们在过去在国内我们自己的研究也发现到说，抽烟会加速大肠直肠癌转移的能力，这些我们都有刊登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杂志上面，所以我们都了解到说抽烟对大肠直肠癌是有相关的。
0: 对，
1: 那再来就是国外的一些长时间的研究跟观察也发现到说，抽烟时间越长或量越高的罹患大肠直肠的息肉或癌症的机会会高，那复发的比率腺瘤复发的比率也高，年纪甚至会比较年轻就发生，
0: 所以有抽烟的人会
1: 比没抽烟的民众年纪要稍微轻，
0: 少五岁就开始就得癌症，
1: 对对对对，然后长时间造成死亡的风险也高，所以这些零零总总，包括在流行病学的观察，包括在我们实验室当中的一些研究，都告诉我们抽烟跟大肠直肠癌的关系是密切的。所以抽烟不只是减少肺癌的产生，它也减少了大肠直肠，戒烟也会减少大肠直肠癌发生的这个风险。
0: 所以那二手烟会影响吗？
1: 当然，因为二手烟甚至三手烟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尤其是二手烟它出来的致癌物反而是多的，三手烟这些接触在我们环境当中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相当有害。
0: 你说三手烟是什么意思？就是抽烟的人
1: 抽烟的东西，抽烟的东西，这些物质它粘着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的沙发、我们的衣服上，这些东西我们称为三手烟。
0: 或是像我们一进计程车，那计程车感觉就是里面刚
1: 里面你闻到的味道，可能闻到的味道那些或许是二手烟，可是你接触到的环境那可是叫三手烟，这些都有，
0: 所以都会有影响，
1: 都会有影响。都会有影响，
0: 所以我们不只是说要劝抽烟的人戒烟，我们在旁边也要。
1: 所以抽烟这件事情到底是民众的权利，还是说有没有影响到他人？这个就值得大家去省思了。
0: 好，我们一起来省思。对，哎呦，反正对，这一个习惯
1: 是
0: 对，所以既然是习惯，就应该是可以慢慢改的。
1: 对，
0: 对不对？人都有一些坏习惯，那你既然叫习惯这种东西，就是改掉就好。那我们既然都知道这个有一些危险因子，要稍微控制一下。那有没有什么正面的那个，就是真的好可以吃的、可以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让比较有抗癌的准备？
1: 是，我想大肠直肠癌的整个预防我们可以谈到至少两个多，三个少。那多的部分当然就是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那当然就是多规律的运动跟减重，那少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停止抽烟，不要喝酒，减少红肉跟加工制品的东西，那另外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提起民众要做筛检，我们在教育民众要注意一些事情。那蔬菜水果本身，因为它可以加速我们的食物在肠道中移动的速度，所以当然也会减少致癌物去接触到肠道细胞而产生的影响，所以当然它有好处。再来就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食物，包括十字花科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物，那我们知道过氧化物太多的时候，也是一个产生毒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些东西都能够相对正向的帮助我们减少罹癌的风险。
0: 所以像什么花椰菜，
1: 花椰菜，
0: 对，
1: 洋葱、青椒，那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提醒民众，就是

0: 越多色彩越好，比如说黑色的木耳
1: 木
0: 啦，
1: 耳，
0: 白色的洋葱啦，然后深绿色的这些花椰菜，林林总总，其实都是非常好。那
1: 了
0: 越
1: 解。
0: 多色彩其实越好。
1: 好，那这个跟酒精的摄取是也有关系的。
0: 对，这流行病学看到的东西，就是长时间的观察下来，饮酒的民众跟不饮酒的民众，他们产生大肠直肠癌的比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常喝酒的民众确实离肠癌的机会
1: 真
0: 也
1: 的比
0: 比
1: 较
0: 较高，
1: 高
0: 对。
1: ，OK，所以酒也不要喝。
0: 对。
1: 好，那有红肉不要吃，加工的也不
0: 加
1: 要。
0: 工的绝对不要了哈，红肉尽量少了，那加工是能避免尽量避免了，因为加工的东西，比如说这个香肠了哈，我们国内非常出名的东西，可
1: 马
0: 是
1: 苏。
0: 对，这些都基本上算加工制品，所以如果能少，还是少一些
1: 了
0: 会比
1: 解。
0: 较好。
1: 那我们现在都很流行，就是要保持肠道健康，我们就来吃一点什么益生菌、乳酸菌，反正
0: 是，
1: 就是一些好菌，
0: 对，
1: 希望好菌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肠道的这
0: 的
1: 健
0: 健康
1: 康。
0: 是，
1: 这真的有用吗？
0: 是，最近一期的一个国外杂志谈到说，这个大肠里面的菌相啊，大肠细菌的这个比率，它也可以去预测可能产生癌症的这个风险。那益菌越多，当然越好。那么民众常会问说，那我要吃哪一排的益生菌？医生的立场会告诉你是，好朋友越多越好。也就是这个排 A 厂牌吃一段时间换 B 厂牌，B 厂牌吃一段时间换 C 厂牌，好朋友绝对不嫌少，就不要只交一个朋友，多一点绝对没有坏处
1: 医生个酱油色狼，等于都是好朋友，对不对？所以就是常常换着吃啦，
0: 换
1: 不
0: 着
1: 是
0: 吃
1: 说
0: 了，
1: 一定
0: 换
1: 要
0: 着吃，
1: 固定吃一家这样就对
0: 是，
1: 了。好，那就是所以这个是真的有帮助，
0: 这个是有帮助的。
1: 但是也不要本末倒置，就是说我今天吃很多益生菌，然后就是还狂吃肉什么的，这样
0: 那
1: 就
0: 个
1: 不
0: 就是
1: 行。
0: 因为我们也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吃菌不如养菌。你没有给它一个好的环境，你吃进去的益菌是不容易生长的。益菌要吃什么？它要吃蔬菜，它要吃，所以蔬菜是好东西。肉它会把那个环境弄坏了，所以你吃100个好菌，可是环境很差，它可能都活不下来，那没有用。
1: 了
0: 所
1: 解。
0: 以原则上还是鼓励青菜多。然后再搭配一些，比如说，乳酸菌等等的，
1: 真菌啊、益生菌这种
0: 是
1: OK 的，
0: 是，
1: 对。那另外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多动的这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那这
0: 我
1: 个
0: 们
1: 为
0: 常
1: 什
0: 常
1: 么会
0: 讲
1: 影
0: 活
1: 响？
0: 动活动，要活就要动，所以，我每次我如果有机会，我就拿我自己做例子，我本来是一个80几公斤的人，然后我慢慢的瘦下来。那瘦下来其实给我自己带来很多的健康啊，包括说心血管各方面的这些风险会减少。那其实多动也会让我们肠道蠕动比较顺畅，那我们的致癌物接触的时间也会比较少，所以这样也对我们民众的健康有绝对的帮助。
1: 威斯因为你又比这个时候哈，感觉更瘦，所以你现在
0: 我
1: 你
0: 其
1: 怎
0: 实
1: 么
0: 差不
1: 瘦
0: 多，
1: 下来的啊？
0: 就是运动，
1: 就是用运动的方
0: 运
1: 式。
0: 动是最正向的方法。那当然，在吃的部分，当然卡路里稍微计算一下，
1: 要
0: 也不
1: 算。
0: 要让自己吃超过自己需要的分量。那再透过运动，一方面训练比较结实的肌肉，然后让我们过多的卡路里把它消耗掉，那这样就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
1: 哇，完全！你看，这是用以医生为榜样了，对不对？然后原本80几公斤，我们可以瘦成这么帅气，这样，对，所以都可以办得到。用最健康的方式，其实就可以做到了。饮食一定要控制，然后切记一定要运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魏医师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我们生活快一通，下一次见，拜拜。
0: 拜拜。
1: 谢谢。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啊。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

0: 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工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修行，千般辛苦，万般艰难。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认识自己，就是证悟自己的自性。能够认识自己的实性，也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

0: 安雷、佩杰，欢迎你们来到鸭庄。你看，这个就是你们今天想要完成的任务，大不大？
1: 今天一定要，
0: 一定要。安雷问我一句话：那明明就有插秧机，为什么还要叫我们用手插？可是当他在参与耕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认识这个食物的本质。
2: 啊，终于有冰凉的感觉了。
1: 你还好吗？

0: 啊，黑皮鞋。
1: 我都不知道我每天吃的米饭竟然长在泥巴里。
2: 我那时候也很担心，所以我有说他们真的可以下田吗？
3: 因为我们常常在溪边玩泥巴的时候，我觉得还好。

0: 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土地很小，可是当他们插秧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他们开始觉得好像不是很简单的任务。
1: 我觉得天都黑了，还差这样，我觉得已经一小时了，
2: 还没吧？
3: 时间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你想要它过得快一点的时候，它就会过得很慢的感觉。
1: 谁可以帮忙一下？
4: 帮什么？
1: 插秧苗。
4: 你累了吗？
1: 对。
2: 我觉得我们可能永远都插不完，到我变成老婆婆还在插。
3: 不可能吧？
2: 可能啊。
3: 如果你一天插一根的话，
2: 一天插一根有可能。
1: 我要靠在。
3: 走吧，
1: 休息一下。好。
2: 我快不行了，
3: 根本还没插呢。

我在那边东张西望啊，觉得你会偷懒啊。然后佩姐呢就一直提醒我啊，然后呢我就假装在看东西啊，其实在放空啊。

0: 的，那不然帮忙擦一排就好了吗？一排也没有多少啊，一排就好。
1: 我目前还没发现安利都偷懒的蛮聪明的，而且我以为他是脚拔不起来。
0: 爸爸，爸爸，哎呦，起不来呀、啊！哎呦，哎呦。
1: 好爽哦！差不多全身都淤青。
0: 然后我还没带备用内裤，所以呢，现在没穿内裤。是真的，我现在根本没有穿内裤，因为我没有内裤。
2: 然后你不用脱下来给大家看。
0: 我不用了。你有内裤吗？
2: 有啊。我又没有跌下去。
1: 美味，嗯，老师，千万不能浪费的饭。

0: 你要看看那么可爱。
1: 啊，好可爱哦，小燕好可爱。
2: 好。
0: 哇，可爱，好可爱哦。
2: 然后我们要合力把小鸭搬出来，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才2000大哦。你们要把鸭子试着让它到这个水里
0: 进去，
2: 你们，所以你们要在它后面，后面，知道吗？它们因为没有妈妈带啊，所以我们就要训练它有。

0: 游泳。这只鸭子是不是毛已经湿了？
1: 啊，
0: 所以表示它们游泳的时间到了，我们要让它上去。那你们知道小鸭下潜要做什么？你们今天插秧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田里有很多什么？
1: 螺。
0: 螺，对不对？对啊，那个螺就是这些鸭子的最爱。那我不要用农药，最好的方法我们这个叫做天敌防治。
1: 嗯，那可爱哦，它在我脚上好乖哦。走 ，Go！ 哎，走错边了。
2: 然后他们的肚子会稍微有一点震，震震的。啊！你的为什么会一直掉下去啊？
1: 给你，他上去。
2: 十四、
1: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那边，你用那边。
2: 那边三二一，搬。

0: 很多蚊子哦。
1: 脚丫一天要吃两餐，早上就是六点要喂。阿奶，你要小心你那个脚下的蚂蚁。
2: 有一只死了。
1: 哦，你看，所以我说我们太洗，因为昨天晚上洗太晚了，所以那个它太弱嘛，所以它就因为它就变成它昨天失温了。没关系，我们先把它捡起来，放在旁边哈、哦，等一下再把它埋掉就好。把这个水也拿出来，水放在这上面哦，每一个笼子都要。还有一个。
3: 啊，上面放尸体，不太敢用。
1: 没关系啊，因为那就是正常的状态啊，因为他们太弱就会自然淘汰。
3: 嗯，那只鸭鸭好可怜。
1: 没办法呀，因为它就因为太弱啦。
3: 那如果你看它这种情况，你会很伤心吗？
1: 没有，就是我们也来不及伤心啦，因为我们要好好的处理它就好。我们要左边那里有那个比较多的土。
3: 你有固定埋的地方吗？
1: 有啊，我们都埋在树下，它刚好可以当肥料。小鸭都牺牲了，我们还是要让它回归到土地上。我们挖一个洞，然后就把小鸭放进去。我们要用手把它抱过去。有没有这个勇气啊？生命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是说他如果身体很弱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就是他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不是更快了，对不对？好了，有没有勇气？要不要？佩杰呢？
4: 看起来比老虎好可怕。
3: 那你觉得他？他会在天堂还是地狱，还是他的灵魂就飘来飘去？搞不好他的灵魂还在找自己的肉体，可以进去活起来。

0: 要送他一些花，我去找一下。
1: 当他献花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呦，那囡仔就是不赶快，因为心吼比较柔软，所以那个献花就代表他对他最后的一份心意啊。所以其实我有被感动到，哎，我真的被他们两个小朋友这样的一个作为，真的内心很感动。所以我自己也思考了一下子，我们要尊重这个生命曾经有过。你们多久没来啦？
2: 2个月。
1: 那你们进来有发现什么？
3: 有超高的哎。
1: 什么超高？韭菜哦。
2: 秧。
1: 秧哦，对啊，你看豆子长高了，对不对？
2: 鸭鸭变白色。
1: 啊，然后鸭鸭变白色了。你看，你们看到鸭子？
2: 这是我们超高。
1: 有没有？你看鸭子在哪里？在田里，注意看。
3: 真的哎。
1: 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拔田埂上有一些杂草，然后这个草是不是会往田里走？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把这个往田里走的草拔起来，等一下我要来看看你们有没有割好哦，好不好？
2: 好。
4: 佩佩，你看丫丫啦，离你那么近哎，
5: 好近哦。

0: 鸭鸭不见了。鸭鸭不见了。鸭鸭在哪里？
1: 现在不是除草时间吗？
2: 借机休息吗？那不然是什么？诚实的说，你现在在干嘛？
0: 去踢球。啊，就真的很热嘛，好热。
3: 啊，现在几点？
1: 9:45。
3: 他们在上，今天礼拜四，他们在上作业。
0: 作业课，
3: 对。
1: 那你想除草还是想回去上课？
0: 除草。
2: 所以我是觉得一定要给他环境，然后让他无聊透顶，给他一个工具。你应该会去找出你想玩的东西吧？我是觉得那个就会训练孩子自己探索的心呐。
0: 啊，我知道，用滚的，用滚的配。
3: 嗯。耶，这个跷跷板是啥？哇！我好像
0: 来中
3: 了！
0: 哇！咦！噔噔！这边都是鲨鱼哦！哇！啊，爬上去！
4: 我家的母鸭，我家翠；我家的小鸭，我家翠；我家的母鸭，我家翠。
3: 哎呦哎呦哎呦！别跑！
0: 耶，
3: 好爽！
0: 别跑了！哎呦，救命！我啊佩，
3: 我在救你啊，那不行，哎呦，他跑到你背上了，等一下我接下来会，
0: 哎呦，
3: 哇，我现在不可爱了，突然变成杀手，好，好可爱，啊，他也不太乱跑了吧？
2: 他到自然里面，你自己去找乐趣。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无聊，就好像我在这块园地里面，我觉得每天都很新鲜，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啦，所以都是多彩多姿的。
3: 哇，
0: 是要福寿螺吗？
5: 是啊，
3: 全部都是耶，
5: 全部都是。你们看，这样子鸭子过得来吗？
0: 过不来，
5: 因为有一个水沟，所以鸭子根本过不来，所以这边的福寿螺就非常的多。所以今天你们的工作。就是要捡这边的螺，捡去给鸭子吃。
0: 好大颗哦！我打扰他们结婚，他们在接我。

0: 终于找到你了，我刚迷路了。
1: 5859601
0: 二。
1: 超可爱的，它刚吃掉好像一直在生卵的，
0: 真的，
1: 而且还把它用成碎片吃，那只太大。
0: 啊，它现在脖子是那，
1: 对。

0: 一拉就断了。啊！
1: 哦，比我想象还要新。
0: 这些是你们四个月之前插的秧，现在我们要来收割了。
2: 好多、哦。

0: 房子。
1: 哎，往前。
0: 就是我觉得无聊还蛮重要的，因为无聊才会让我去发现。
2: 是啊。
1: 哦，因为这边很大，然后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啊。
0: 一走进来，你看起来就是一堆植物，没什么好玩的。只是接下来你仔细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
1: 蛇皮，蛇皮，
0: 你看蛇环。哦，你的好漂亮哦。
1: 帮你握住，
0: 蛇皮不会怕，为什么要怕蛇皮？好漂亮哦，你不觉得吗？你看这个鳞片。
3: 其实我很怕蛇，然后他们两个还跟我讲，叫我下次发现的时候要寄给他。我跟你讲，绝对没问题，我一定可以寄给他们。对啊。我最害怕的就是人家进到农村就说这也没什么，又没有比公园漂亮。可是两个孩子，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创意想法在这里找出他们要玩的东西，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0: 伸两只哦，然后我们要慢慢的。阿美，没办法。我觉得人跟土地会拔得这么开哈，应该是说，因为你生活在城市的时候啊，对于食物都可以用钱买，所以他对大自然疏离了。
1: 这个就是透过我们在干农活的时候，那个粮食生产出来，它会对我们的土地就会投入那个情感。来哦，被崩哦！嗯，它好香哦，这好可怕！好好吃哦，
2: 让米的形状，米的形状。
1: 安雷跟佩姐来到这块土地，然后他可以每一块土、每一根草、每一棵树，他都可以那么自然地去表达他的情感。盖后，像阳光，拖鞋要在这外面。
3: 舒服哦，而且有一种香香的味道。嗯，透过身体感知去了解自然。那这两个孩子，他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他对每件事都非常有感觉。
1: 如果大家愿意把眼睛打开的话，他们也会自己发现很多好玩的事啊。
4: 我没有很好奇啊，每个人都那么好奇啊。
5: 你特别好奇。
1: 你小时候也一样好吃。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5月5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看到，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宜兰，由新培和尚以及慧龙法师带领200多位僧众，行走人间佛教发源地，场面庄严隆重，吸引了各界踊跃参与，共同为社会祈福。
1: 活动由古镇跟舞狮热闹的开场，随后由新培和尚及慧龙法师带领200多位的僧众在兰阳别院举行启程仪式，象征行脚正式展开，并且展现人间佛教弘法利生的精神。
2: 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庆，我们的传灯60百年仰望，我们效法佛陀慈悲无我智慧的精神，我们回到了大师在70多年前所创建的宜兰雷音寺。佛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我们共同来种福田，来为宜兰、为国家、为世界的和平共同来祈愿。
1: 下午2点，行脚队伍自兰阳别院正式出发，200多位的僧众头戴斗笠，身披袈裟，一步一愿前行，沿途接受信众供养，重现佛陀时代托钵修行的精神。
3: 今天有200多位受戒圆满的出家子弟，来到我们人间佛教的发源地，来这里行脚托钵，在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大师对外弘法的起始站。今天就从这里走到宜兰火车站，能够走出人间佛教光明的道路，更走出世界和平的光明。
1: 行脚路线行经宜兰市区，从兰阳别院出发，途经宜兰美术馆、中山公园、宜兰火车站，僧众整齐行进，道路两侧的信众提前准备香案和贡品虔诚供养。托钵制度源自于佛陀时代，实践放下我执跟平等布施，佛光山延续此一传统，让信众在供养当中广植福田，累积善缘。
4: 我们老板娘呢非常用心准备的香案，然后她在前几天呢就已经有想好说要怎么布置，包括呢有请师姐来帮忙插花，还有这个桌布也是她特别呢去捡的，然后非常以虔诚隆重的心来迎接这一次的盛会。
5: 很有福报啊，
6: 很有福报
5: 啊，对啊，几十年才遇一次啊，一定要来的。
7: 我觉得真的很殊胜，很感恩，就是佛光山，然后呢让这么多法师受三坛大戒，我们很有福报。
1: 沿途民众热情的参与，以虔诚之心迎接僧团，更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一同来参与，让慈悲与布施的理念向下扎根。
8: 最主要是让他们知道说，就是佛光山推行人间佛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了解到说慈悲为怀的重要性，然后透过布施可以让他们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可以接触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棒。
9: 1、2、3，起走。
1: 行脚队伍抵达了礁溪之后，自火车站再度出发，步行前往协天庙，沿途同样受到了大批信众夹道迎接。透过行脚托钵，不仅是传递了佛法跟善念，也凝聚社会正向能量，为地方带来安定与希望。礁溪乡公所也由乡长率领全体的公所同仁，在公所前摆香案，诚心祈福。
5: 哦，很感动啊，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觉得欢喜心都起来了。
1: 行脚托钵队伍最后步行至协天庙，完成了止步仪式。这项活动不仅是重现了佛陀时代修行精神，也让民众在参与当中体会到布施与感恩的真意，为社会注入更多的善念与温暖。人间新闻，不巧在宜兰的采访报道。
0: 彰化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fe 福山 Talk 讲座，礼请佛光山太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三世因果经》，透过经典导读与名相解说，探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环环相扣的因果规律，引领大众如何在现世中种下福田，为来世累积甜美的福德资粮。
6: 这是目前以下所说的这个经文佛法道理。
10: 为了让大众理解因果的真实不虚，心定和尚引用实例说明善恶报应的法则，并强调奉行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运动，透过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善意，能有效积存善业能量，甚至达到众业轻受、消灾免难的效果。
11: 那个因果，咱本来就感觉本来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啦，吼啊！但是定和尚讲的，让你更透彻，然后感觉安尼。就是一点就通了。
12: 每个人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修行、修心、修口，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走向光明与平安。
10: 心定和尚特别强调相信因果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期许大众在了解因缘果报后，能更自觉地修正行为，成就幸福人生。
13: 星云大师也说过，你什么都不用心不紧，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因果。我们有做什么好事得什么好报，做什么坏事得什么恶果，这一定的，这所以人人要相信，而且真要紧。
6: 所以这个时光，这时间就真要紧。
10: 讲座接近尾声，发生趣味插曲，心定和尚意外发现闹钟指针罢工不动了，引起现场一阵大笑。这场意外让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延续了十分钟，信众在笑声中多听了珍贵开示，更深刻感受学佛的幸福。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台中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第二届青年创生论坛，今年以韧性为主题，邀请了三位深耕地方的导师分享如何将地方创生与社区防灾力结合。
14: 看见一个地方站稳脚步，往往不只是硬体，更软性的人文发展。
10: 三位深耕地方的主导讲师透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向大众传递韧性的核心价值。透过这些跨领域的创生经验，现场年轻人不仅看见人才回流的契机，更对地方韧性的永续经营有了全新且深刻的理解。
15: 我们发现说入伍里面很多职人，
10: 三位导师对韧性内涵的细腻讲述与这份来自土地的真挚情感，让参与者深受启发，并在分享中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
16: 透过分享当中跟我们讲师创生的一个历程，他们从一刚开始到现在，然后以及对未来的一个这一个路上，他们对于韧性的这一个分享，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大家去用善的力量去互相共好跟共享。
17: 所具备的韧性除了外在所见，还有内心需要具备的素质，然后不管是在变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既然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面对，那面对之后我们就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来面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变化跟变动，
14: 把它推动起来。那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下，企业也都开始把我们当作主要的。
10: 三位讲师的故事共同传达出韧性并非一人之功，而是平时广结善缘与长期陪伴的结果。这场论坛成功将我好你好大家好的善美连结扩散至社会角落，期许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成为照亮地方的光。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见证信仰传承，佛光山中天寺在澳洲布里斯本携手昆士兰现代美术馆举办圣菩提树洒进20周年纪念仪式，吸引了民众齐聚，在诵经与献花中祈愿平安，也让这棵跨越时空的菩提树持续传递智慧与和平。

0: 在庄严翻拜声中，大众围绕菩提树献上花瓣，场面温馨肃穆。活动也由原住民代表主持土地欢迎仪式，以歌声为仪式揭开序幕，展现文化融合特色。佛光山中天寺在澳洲布里斯本昆士兰现代美术馆前举办圣菩提树洒净20周年纪念仪式，吸引近200人参与。
1: And I think, you know, for art projects in today's society, I think looking at ways that they can really meaningfully connect with communities is very important. And you know, again, the Body Tree Project is one that does that so successfully.
0: 现场也安排茶禅与菩提叶踏印，让民众透过体验感受佛法与生活的连结。
2: My experience today is feeling very peaceful and carefree and well nourished from the prayers.
0: 这棵菩提树源自斯里兰卡圣菩提树分株，象征佛陀正道智慧延续。透过融合宗教仪式及文化体验，展现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和国际文化交流成果。希望透过菩提树象征，传递和平与智慧理念。
3: Press the spreading of the seed from a small sharing into the foliage tree, and from the one seed into the many.Taking the root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cross generations.
0: 在绿玉以及法音之中，菩提树不只是信仰象征，更成为跨文化交流桥梁，让人间佛教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持续传递智慧和平。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从佛法的角度谈生死课题，带民众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他受邀前往澳洲举办讲座，以生命的永续经营为题，今生谈到来世，吸引了各界人士到场聆听，也掀起了对生命的对话。
5: 讲座以人间佛教生死学为主轴，慧开法师用面对大海的恐惧取决于是否做好准备做比喻，指出生死如同大海，关键不在逃避，而是及早做准备，才能从容面对未来。
6: Well, I think the whole concept of Buddhist wisdom is so interesting for all of us because it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really look at the way we live our lives and hopefully, you know, gives us skills and tool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5: 慧开法师也引用星云大师观点，将生老病死重新诠释为老病死生，强调死亡并非终点，而是另一段生命的开始。从佛法角度来看，生命并非中断，而是在因缘中持续流转，为大众带来不同以往的生命观。
7: 其实往生呢，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早晚要面临的一件事情。那么早做准备呢，肯定比晚做准备要好。我们也有周围的亲人啊、家人啊，那理解了这个道理，能把这个道理传播下去，对家人、亲人、朋友，对很多人呢都会有帮助。
5: 讲座中也提到6000万的概念，鼓励大众及早规划人生，不逃避，并且在日常中培养善念与能量，以正向态度面对未来。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生命教育推广，帮助更多人以平和心来看待人生课题。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深化会员对佛光精神的认识，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举办新入会员讲习，吸引超过100位新会员参与。透过课程讲解与互动交流，带领学员了解佛光会宗旨与人间佛教理念。
8: 慈悲布施啊，我们的六波摩罗蜜多，这是其中一个。
0: 学员专心聆听课程，围在桌前分组讨论，透过讲解逐步认识佛光会理念和运作。
9: 在慈善的事业方面，当急难发生时，全球的佛光人已身在当地的地缘关系。
0: 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举办新入会员讲习，吸引110位新会员踊跃参与。课程内容涵盖组织发展与人间佛教思想。
10: 然后今天非常好的就是有会长啊，还有其他干部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更了解了佛光会，让我们这些想对社区有贡献的年轻人啊，然后是想服务大众的人，更好的去实践我们想要做的东西啊。
0: 透过互动问答与分组讨论，让学员在轻松氛围中加深对佛光山历史与佛光会使命的理解。活动中也分享佛光会四大宗旨，从文化、教育、慈善与共修面向，说明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
11: 就在怎么样去发展这个社区，让每一个家庭都是幸福的。所以在幸福之前，所以要有很多的发展，要有很多的事情让你在你的社区里面去推动，才有办法。所以不同的信仰，佛光山、佛光会都接纳不同信仰的人，只是他们愿不愿意加入我们这个行列而已。
0: 在学习与交流中，新会员不仅建立对佛光会认同，也在人间佛教精神引领下逐步找到自身定位，为弘法利生注入新力量。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为了要推动佛法国际化，佛光山新马寺举办英文心经工作坊，透过双语教学引导信众深入理解经文义理，并且还结合佛学跟现代语言，让佛法贴近当代生活，同时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弘法人才。
0: 学员专注聆听英文讲解，现场学习气氛浓厚。佛光山新马寺举办英文心经工作坊，结合双语教学，吸引信众参与，提升对佛法理解。
12: We are given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in this event. We are sharing on the Pasutra, and in my opinion, as the world keep on evolving, language is one of the main method on processing on the teaching of.
13: 有这个机会跟外面的佛教团体一起来举办这个工作坊，我们的英文的工作坊呢真的是很吸引，所以我们很珍惜这次的合作。
0: 讲师从照见五蕴皆空切入，带领学员认识色受想行识五蕴，并解析空的核心意涵，强调佛法不只是理论学习，更重视内观与生命体验，帮助学员放下执着，减少烦恼。
14: 很开心我们这次跟他们第一次合作，也希望将来也有机会更多的这样子类似的工作坊在我们新马这一区好好的把它发展出来。
0: 透过语言转译和教学创新，让佛法跨越界限，吸引更多人认识佛教智慧，将佛法智慧传递出去，也让人间佛教以现代方式持续弘扬，更多人从理解走向实践。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美国一所大学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妙光法师担任讲师，分享在动荡时代中如何寻找安稳。讲座吸引了超过70人聆听。
15: Love the world, love your God, love your people.
5: 听众专心听讲，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传播建筑与艺术学院和其他学院的宗教系联合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演讲，分享如何找到安稳。
15: And what I would like to ask, especially after having classes
5: 讲座现场气氛热络，听众踊跃提问，表达对于佛教的兴趣。妙光法师引导听众理解慈悲的意思，慈悲是一种面对压力与不安时安定身心的内在力量。在现代社会中，培养慈悲可以提升心理韧性。
16: And one thing I love about the community is that they have the tradition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but they make it practical and alive with loads of good advice.And tips to live a healthy and happy life.
5: 讲座圆满成功，期许听众可以怀着慈悲心欣赏、尊重彼此，让社会更和谐。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跨宗教交流促进理解，美国佛州光明寺迎来犹太中学生参访，在成年礼前夕走进佛教道场，透过导览与课程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学生从不同的宗教之间有许多伦理共通点，深化对信仰及生命的理解。
0: 犹太学生走进大殿，透过导览认识佛教文化意涵。佛光山光明寺迎来犹太会堂师生参访，在成年礼前夕展开跨宗教学习，走入人间佛教殿堂。讲师介绍八正道、五戒和十善，并透过影片带领学生认识佛陀一生，深入理解佛教思想。学生发现佛教五戒以及犹太教戒律在自律以及伦理价值上高度相似。 活动最后赠送三好正念手珠，勉励学子在生活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在不同信仰交流之中，让人间佛教包容精神在年轻世代心中种下和平理解。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的几个分会参加美国洛杉矶当地一个地球日博览会活动，佛光人准备了多肉植物、地球日知识轮盘等等，推广环保理念。
5: 摊位上放了许多盆栽，吸引民众围观。佛光义工热情介绍各种植物。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城市举办地球日博览会，提倡环保、爱地球和永续理念。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许多分会的佛光人参加活动，设置摊位推广素食 A 计划、多肉植物等等。民众好奇伸出手指拨动轮盘，佛光人替民众介绍轮盘上的地球日知识。摊位准备了许多有趣活动，吸引民众参加。博览会中有其他摊位展示蜂巢，介绍生态多样性的重要、动物保护议题等等，希望透过地球日博览会提升民众环保意识，共同保护地球环境。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在美国的西来大学举办了一场商业博览会，吸引了许多厂商和专业人士参加，分享如何打造品牌跟形象以及行销方式。
5: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有一场商业博览会在西来大学举行，吸引许多专业领域人士和业界人士、厂商参加交流。厂商跟参观展览的学生介绍自己的摊位，介绍企业界打造品牌和形象的方式还有技巧，让西来大学的学生了解如何建立自己的形象并行销自己。展览一直持续到晚上才结束，吸引数百人参加。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7: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18: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谁用人面头前安尼红。养起来呢不？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17: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19: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17: 超亚文、许富卡、
20: 谢宜君，还有陈奕根，哇塞，我们都是从
18: 东已经
19: 同一庄霸主啊呢。
21: 我会随着那个物本身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一些东西来，例如说我过去有一件作品是叫再生运动，我一开始只是对于光碟机的退出跟收回的那个声音或是运动感兴趣，对，但在制作的过程中会逐渐挖掘出来关于光碟机许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最有趣的状态。
22: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即时的动作捕捉，就舞者的运动可以去处理身体的运动，对，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身体的活动。
2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花莲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在2024年0403大地震中受创严重，被列为红单危楼，住户被迫撤离，历经了3度流标与多次审查协调，耐震补强工程终于正式动工，住户期盼能够早日重返家园。
1: 出入吉祥。
2: 一声敲击，不只是敲落了外墙的瓷砖，更敲开了等待2年的希望。施工人员以铁锤敲破了外墙，象征补墙工程正式启动。这栋位在花莲吉安的集合住宅山海关大楼，震后被贴上了红单安全堪虑，住户长期无法返家，而如今终于跨出了重建的第一步。
3: 那原先的补助规定就是每栋，它以栋数来算，就是每栋是1500万，那上限不能超过85%。那这些案子在进行，当然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住户之间的沟通，还有跟技师、结构技师跟土木技师之间的沟通都需要花一些时间。
2: 即便补助提高，住户仍然是要自行负担部分的费用，每户大约是60万元，对不少家庭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而更让人煎熬的是漫长的行政程序和意见整合。
4: 因为我们的住户人比较多，那其实要集结跟统合大家的意见，确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我觉得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往下一个进程移动。
2: 从震后惊魂未定到重建工程的启动，2年的等待对居民而言是格外的漫长。而随着这一锤落下，不只是工程的开始，更是重拾安全跟生活的起点。未来2年回家的路仍在持续前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去年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成了严重灾情，来自各地超过50万人次义工自发性投入复原行动。为了要纪念这股温暖的力量，由民间社团打造铲子超人艺术公仔，向无名英雄致敬。
2: 红布揭开瞬间 ，Q 版铲子超人正式亮相，经典红色披风搭配超人装扮，手持铲子造型吸睛。回顾当时灾情，马太安溪溢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大批志工涌入灾区协助清淤复原。而如今透过公仔形式，将这段感人的历史具象呈现，并且设置在车站前，成为纪念地标。
5: 希望能够把铲子超人的精神留在。光复乡不只是一座公仔，而且是这是一个值得记忆，让光复乡民能够知道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那也因为有我们全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乡亲都来关心到我们的花莲。
2: 现场共设置了2座铲子超人公仔，一座身穿超人装，脚踩雨鞋，而另一座则是呈现低头铲土的姿态。捐助单位表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来传达志工在最艰困时刻默默付出、弯腰行动的精神，象征在泥泞当中铲出希望。
6: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7: 只是我们县政府跟社会处的一个好伙伴，共同的就是在协助，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
2: 铲子超人不仅是象征台湾珍贵的人情味，也承载了灾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地方期待透过公仔设置，吸引民众打卡参观，为光复乡注入观光新动能，同时。延续这份跨越灾难的温暖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近年社会变迁速度加快，连带社福机构也面临挑战。传善奖近期举办经验分享会，邀请第8届获奖社福机构分享3年的社福创新经验，如何随着环境改变服务模式，帮助有需求的族群。
8: 近年来，企业开始流行 ESG 永续，针对超高龄社会，政府也推出了长照3.0以及许多相关政策。在这些改变下，社福机构也必须跟着调整。传善奖提供经济、人力等资源，协助社福机构修改策略和调整运行方向。
9: 我们第一次在第一届得奖的时候，我们当时使用的方式是借由传善奖的资源，帮助我们把体验教育在辅导这个区块。的一些教材跟一些专案做一些整理，把它变成模组化的教育系统。那这一次第8届第二次得奖呢，我们希望说借由传善奖资源，把这样子体验教育的教材跟教具 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单位。
8: 得奖的社福机构分享自己如何运用传善奖提供的资源去做改变，希望未来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族群。
10: 其实过去三年来，我们做了很多针对在台湾的外籍看护跟长照雇主家庭的协助。那在这次的计划里面，我们去设计了一个专为外籍看护去赋能培力的各

0: 享会，打造更好的社福环境。人间新闻吕玉文、吴正元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一段时间了，有许多地区也开始进入超高龄县市。其中，截至今年二月为止，台北市的65岁以上人口占了1/4，健康变老显得非常重要。台北市卫生局鼓励长者透过内在能力检测，掌握自己的状况，提早预防，延缓失能。
0: 台湾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如何健康老化也成为重要议题。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呼吁长者透过内在能力检测，及时掌握自己的状况，定期评估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忧郁等6大面向。
2: 因为本身长者在内在能力的部分是希望强调，就是他可以整体的一个来观察，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有6项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不是说做完一次就好了，希望可以每一年都定期请长者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筛检。
0: 卫生局希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帮助长者提早发现功能下降，及时处理，延缓失能，维持良好的老年生活品质。
3: 2015年 WHO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没生病以前，就要把内在能力怎么样把自己给提升起来，好，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预防它，延缓它的失能，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到2017年提出来这6大面向是要注意的，到2019年把这个怎么样去测量这6大面向的公式也都出来了。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整合58家医疗机构，包含健康服务中心、各类诊所等等，为长者提供方便的医疗服务，陪伴民众一起健康老化。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1: 气喘患者每当发病，经常仰赖吸入性药剂来急救。这些药剂其实也有分别，就有患者因为担心药剂中类固醇会造成副作用，他自行停药改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没有想到越用效果越差，最后弃掉了一整瓶，还是不见起色，送医急救才挽回一命。
4: 使用吸入性药剂是不少气喘患者发病时常见的缓解方式，但其实吸入性药剂也有分别，有医院开设的处方间为类固醇吸入剂，也有从药局就能自行购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
5: 其实呢，吸的类固醇它的是一种精准医疗，它是用极微量的类固醇直接吸到呼吸道里面去来控制这个气喘，使用的量远低于这是口服药的类固醇的1/10，甚至更少的剂量。
4: 民众对类固醇多有副作用迷思，有患者自行停用类固醇吸入剂，改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结果使用越多效果越差，最后用到一整罐反而没效，送医急救才捡回一命。
5: 不用抗发炎的根本治疗，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把气管打开，没有抗它发炎。等到这些药物没效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很要命性的一个伤害。
4: 医师提醒，气喘是慢性发炎，就算没症状，也要规律吸药控制。若过度仰赖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肺功能受损，反而增加致命风险。人新闻黄永琪、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1: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健康讲座，邀请医院营养师分享正确饮食观念，从均衡营养到保健食品选择，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6: 每一场的这个讲座呢，医学讲座、健康讲座，都让我们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7: 要如何吃得健康是现代人相当重视的问题。南台别院举办安乐富有健康讲座，吸引约300位民众参加，由奇美医院营养科主任刘美元主讲，解析均衡饮食以及保健食品选择原则。
8: 吃了这些健康食品，也不是说每天都这样一直在吃，就是你吃了之后，你要观察一下你的身体的状况。它这个东西如果符合你的身体状况，有效，你才持续吃；那如果没有效，其实就不用吃。
7: 讲座也说明，高龄族群常有蛋白质与钙质摄取不足问题，建议多摄取豆类、牛奶及深绿色蔬菜。同时提醒，保健食品只是辅助，应该遵循先饮食后补充原则，避免过量摄取。
9: 那今天呢，通过主任的分享，那让我呢更能够清楚的知道说，有什么样的保健品，其实呢还有健康食品的不一样。
7: 透过专家详细说明，希望让听众在日常饮食中找回平衡，不仅守护身体健康，也体现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和谐，从生活

0: 实践健康和智慧理念。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欢迎回来，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今年首创打造以博物馆展览为核心的全国性专业奖项，即日起征件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今年策划并且报名的时候还正在进行展览都可以参赛，总奖金达到了130万元。
1: 3、2、1，请启动。
2: 由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以博物馆展览为主体的博物馆展览奖正式启动，即日起宣布征件起跑，包括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地方文化机构，都可以在12月31日前线上报名。
3: 在任何的博物馆，它的那个表现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
4: 可以带动博物馆的研究、典藏、教育、展示，透过展览奖来激化，让这些研究跟典藏的成果可以用更具有社会论述力、具有社会沟通的能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2: 鼓励不同规模馆舍参与，带动台湾展览内容更加多元丰富，也借此机会给予策展人才鼓励与肯定，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与识别，引领更多民众愿意走进博物馆看展览。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14年，但她唱过的多首歌曲至今仍然是经典。即日起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展出凤飞飞电影金曲特展，结合了展览以及表演多元体验形式，重现凤飞飞的经典音乐记忆，串联不同世代之间的文化对话。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科坎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星际大战系列作品出版多年，累积许多粉丝，粉丝们把5月4号定为星战日，在百货公司举办庆祝活动，而星战最新的电影也即将在5月上线，粉丝们要透过星战日庆祝活动向更多人分享他们热爱的电影。
4: 角色扮演者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过去，吸引许多民众驻足围观，甚至拿起手机拍摄难得场面。这些是电影《星际大战》的粉丝。《星际大战》系列作品出版多年，拥有许多粉丝。粉丝们根据电影经典台词，将5月4日定为《星际大战》日。台湾粉丝们在百货公司举办相关庆祝活动。
5: 参加好几年了，都跟着马可多一起来参加这个星际大战的聚会。
6: OK， 因为莉亚公主呢，都是大家知道星战非常有名的角色，然后所以能扮这个角色真的非常荣幸啊。
7: 她是那个大家心目中的，然后我是那个就是肌肉版的。
4: Coach 幽默分享自己在观众和粉丝的怂恿下扮女装，纪念喜欢的星战角色莉亚公主。活动现场除了聚集许多 Coach 和粉丝，还有知名光剑铸造师一起庆祝星战日。
8: 其实星战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台湾是星战沙漠，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一群人在，台湾不会是星战沙漠，星战迷是不会寂寞的，所以我要不停的办活动让大家知道。
9: 本来星战迷他们就是很多都自发性的在5月4号这一天会做很多活动，那今年刚好有这一部星际大战的延伸的外传电影上院线了。
4: 星战系列电影最新一集将在今年5月上映，粉丝们在上映前夕在星战日举办庆祝活动，希望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热爱的星际大战。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1: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呵呵，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11: 会好的，都会好的。
15: 大四，小四，加油！
12: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6: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7: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18: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19: 这个难度很高。
7: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7: 可以放下来，
7: 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2: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7: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4: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2: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书法艺术课程，邀请艺术家分享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在艺术创作中体会身心安定。
1: 长辈手拿毛笔，低头专心书写，有的写在专用纸上，有的先用报纸练习。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艺术书法课程，邀请艺术家陈木春带领学员体验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课程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承办，吸引数十位书法与艺术爱好者参加。
2: 其实这堂课呢，不是字写的多漂亮，而是让我们有身心的安定感觉。
3: 老师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每一次画画都要试着跟前一次不一样。那这一句话呢，也点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框架框住。
1: 监寺妙龄法师相当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刚好艺术家住在弘法社附近，把握机会邀请艺术家担任讲师，与更多人分享艺术。
4: 老师这个历史悠久了，很多的非常多的经验累积成的，现在好看信手拈来都是宝，都是艺术。那我在生活里面需要加入这些元素，
5: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艺术呢，融入生活化，不止生活化，还可以融入 ESG 的概念，也就是说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还有自我要求，用共同来创造这个嘛，我们大地的一个美化。
1: 艺术家接下来将持续举办相关课程，提供更多人接触艺术的机会，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让身心安定下来。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佛诞特展，展览透过装置艺术与当代水墨的结合，呈现生命的深刻意涵。现场吸引了100多位嘉宾观礼，共同在艺术创作中探寻觉醒的力量，体现佛法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生命教育价值。
6: 走进展览厅，艺术家胡小平运用轻巧材料构成装置艺术与动态影画，营造出宁静祥和氛围，让大众细细品味生命在老病死之外的深层面向。他感恩与佛光山十年的结缘因缘，这段历程驱动他艺术创作。
7: 好，我只可以讲一句咧，呢度其实每一个作品咧，
6: 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暨美术馆馆长永富法师在开展典礼中深入解析世间觉的意涵。法师指出，佛诞的真正意义在于唤醒每个人本具的清净自信，并勉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怎么去好好的爱自己，透过肯定自己之后，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一点能力去做服务大众的事情。
7: 求神、求财、求姻缘、求乜求乜嘅。
6: 借由胡小平笔下对生命的细腻叩问，大众得以在繁忙节奏中找到自省空间，将原本对生命迷惘转化为爱惜与力量。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

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那下去布局。

幸福不一定要用金钱布施，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心相一半，随心随力随喜的布施才是最重要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台湾呢，现在已经是超高龄化的社会了，所以几乎每个家庭家里面都有长辈。其中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长辈们该怎么吃东西呢？又要兼顾口感跟美味，还有营养。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马千雅，千雅。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千雅营养师。
0: 还有我们的主厨若隐，
2: 大家好，我是主厨若隐。
0: 欢迎两位。好，千雅跟那个若雨都是首次来到本节目，对不对？
1: 是。
0: 好，欢迎你们。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营养师，那我在台湾，现在我们的国民平均寿命80几，
1: 对，没错。
0: 就是大家都很健康，所以几乎每个家庭家里面都有长辈。那我先请教一下千雅的这个家庭状况，说你之前也曾经照顾生病的婆婆跟父亲。
1: 就是生病婆婆、父亲，那目前就是这两位都过世了，好，但是就是现在还是有跟就是公公跟妈妈，好，大家都是70几岁，对，那就是说可能谈不上照顾啦，但是也是观察到就是这些长辈的一些进食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些症状，发现哎，原来妈妈慢慢的变老了这样子。
0: 我有时候心里面都在想，说我是不是该教我女儿去学营养师，走这个专业，
1: 是不是？就是其实一个照护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专业啦，所以就是看也是要看自己每一个人的他的兴趣是什么。对，
0: 像你刚刚说公公跟妈妈，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是身体都很健康的状态，对不对？
1: 就是妈妈目前是失明，就是眼睛就是黄斑部病变这样子。对，
0: 这么严重？手机看太多吗？
1: 也没有哎，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一些就是因人而异啊，不知道，就是所以就可能突发状况这样子。
0: 所以他在饮食上面，你要花更多心思。
1: 饮食上的话，就是其实他在进食上其实都还不错。对，但是这几年就有发现，哎，他其实慢慢的退化了。就从一些小细节，因为就会发现说，可能妈妈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个咳嗽的频率越来越增加。好，那甚至是有一次我去台中出差啊，就是。然后带来他以前喜欢吃的东西，就他就说，哎，他不想要吃了。对，那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他可能东西太干，他吞不太下去。

0: 好，对，所以就会发现可能是他的口腔的唾液分泌减少，或者是他可能牙周病导致他就是牙齿摇晃啊，就他咀嚼会变差。欸，所以他就有发现，就是他在食物的选择或者是在进食的过程，就是有发现慢慢的一些老化的症状这样子。
1: 好，所以家里面有长辈晚辈们都要多花一点心思啊。對，再来请教一下肉乙，这个主厨家里面本来就是做餐饮业，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听说你小二就做饭菜给哥哥跟妹妹吃，问题是你哥哥在干嘛？好，那你现在开始也转做蔬食，对不对？所以是为了照顾家里面长辈的身体健康。
2: 一开始因为我妈妈现在也吃素，所以才做蔬食这个。对，然后应该是说我外婆她从我妈妈嫁来台中之后，她就开始吃素了，所以她吃了大概四十几年的素食了。对，然后因为早期的素食的资讯比较没那么发达，所以大部分都是加工食品。
1: 对，
2: 那因为我本身是做西餐的，然后在西餐的料理过程中比较不会使用到加工食品。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概念去做素食看看。对，所以才想说去做看素食。是
1: 哦，我现在又后悔了，不止我女儿要当营养师，她还要当主厨，将来可以照顾我的这个口味，是不是？好，这个营养师千雅呢，这个多年来致力于这个高龄长辈的饮食，
0: 是。
1: 所以你除了是营养师，同步你还有中餐丙级厨师的证照，
0: 是。
1: 还考取了非常难考的特殊需求者口腔卫生指导员讲师的资格，
0: 是。
1: 为什么你会投入高龄长辈饮食这个
0: 领域
1: 范围？对，
0: 好。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考就是那个厨师，但我是先考取营养师。有些营养师可能他没有一些烹饪的一些就是概念啊，或者是知识啊等等，所以那我又会觉得说，就是像我们营养可能就是常常工作的领域常常面对的会是厨师，对，那我会希望说我们跟厨师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好，那可能在未来在合作上啊或者共事上会比较的顺畅一点点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回到是说，因为刚好就是我工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长照。对，好，那就是可能在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蛮喜欢跟长辈聊天，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有就是生活的历练啊，很多的就是经验，对，所以就常常跟他们聊天。那就是其实在长照机构有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哦，他们就是好像很生活的就晚年很辛苦啊，哈等等。但是我觉得，就我可能个性可能比较活泼，那我就可以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呢，就是哎，我可以把我热情啊，哈关心带给他们。那我也可以用我一些就是就是可能在营养上的知识，让他们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所以可能就是说，这二十年来，我觉得就是可能工作上很有成就感，对。
1: 但是我刚刚看到你就是考非常难考，到底有多难考？特殊需求者口腔卫生指导员讲师，这内容是什么？
0: 好，应该是说它其实没有很难考，这其实一般民众对于就是口腔的就是照护其实有兴趣，他其实都可以去学习，只是就是我可能又更进阶了，就是去考取就是讲师的资格。对，那其实我们就先讲一下什么叫特殊需求者的口腔照护。那这个领域就包含像就是像我们自己都会刷牙就没有问题，那谁是需要特殊的需要，就像小婴儿他不会自己刷，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碍的脑性麻痹呀，或者是自闭症，他们可能学习力啊手功能不好，那可能再年长一点像高龄，可能他们就是可能有时候手没力气，或者是像中风失智，有些像卧床的，这些是可能他没有办法自己好好洁牙，好，那他可能就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洁牙的技术。对，好，
1: 哇，真的好有意思哦。
0: 对，那其实为什么会斜杠到这个领域，那其实全台湾目前只有三位营养师是有这样的资格。
1: 哇，
0: 对，那其实是在工作上其实发现很多营养不良的长辈都是因为牙口不好嘛，那就吃了糊糊碎碎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哦就不想要吃。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牙齿好才是营养就是可以摄取足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对，
1: 我要叫我女儿也去，是不是听起来很有意思？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厨，那你专长刚刚讲的西餐嘛，
2: 是
1: 意法料理，
2: 是，
1: 所以你现在转做这个素食之后，很多客人都很感动，就是他们以为他们要吃的都是豆皮，有没有？都是那个蒟蒻丝，是不是？是，但是这个你还特别从台中上来台北开店，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你要可不可以跟我告诉我们蛋奶素到全素，你是怎么挑战成功的？
2: 应该是说从荤食到蛋奶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因为以往我们在做高汤或者是 sauce 酱汁的时候，都是用
0: 荤食
2: 对骨头啊或什么下去做的。可是你转到蛋奶素的时候，你就不能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的这些的风味要怎么取得？可能就要从像是昆布、香菇或者是牛番茄之类的比较有鲜味的食材去熬制高汤来取得这些东西。但是在从蛋奶转到纯素 vegan 的时候，它更困难的是因为你连蛋奶都舍去掉了，所以你要用的食材更少。可是你要想到是如果你要用这些更少的食材去做出更广的风味，要怎么去取得这些风味，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后来有一个前辈跟我分享是说，他说不要把它想成你在做素食，你再把它想成你在做美食，相对来说你就会觉得不会去思考那么多，应该是这个食材要怎么运用是取决于我，而不是我应该要用哪些食材去取得它的风味。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只是心境上的转换啊，然后做到现在已经到全素，因为我们现在餐厅是完全蛋奶无腥，然后酒类也不行，所以它在风味上取得又更少，但是我觉得这不会影响到我去想要做出好吃的料理的就是我觉得这样会对我来说更有挑战性啊，所以我自己也是蛮喜欢挑战的人。
1: 而且挑战成功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好，殷老师，你目前持续的投入长照体系嘛，然后你还常常居家访视长辈，
0: 对，
1: 真的很伟大。好，所以你有发现他们在饮食上面常见的问题有哪一些呢？
0: 那我觉得就是最大宗的应该都是就是牙口不好，所以他可能很多的食材吃不动。那可能再来就是说他可能胃口变小了，因为就是随着年纪老化嘛，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消化变慢了，所以他可能一天都只能吃一点点。好，那或者是可能自己一个人吃饭觉得很孤单，就是心理层面也会影响到他的食欲。对，所以我们可能在访视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先去了解一下它导致它营养不良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再去做介入这样子。
1: 我想请教一下肉，也就是你现在开始转做这个蔬食，在常常服务一些长辈们啊收领族的客人，那你有遇过他们跟你提出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吗？
2: 通常因为我们现在餐厅就是用这种扫码点餐，但是它很方便的是我们可以备注像是特殊需求，就是例如炖，因为我们是炖饭意大利面，那特殊需求就是像饭要煮软一点，就或者是面要煮软一点，再来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炖饭上面会放一些蔬菜，那有一些真的是牙口不好的长辈，他可能会在要求说能不能帮他切碎，加到炖饭里面，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1: 也可以客制化，
2: 是
1: 也是蛮好的，就每个人的需求，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某些食材，
2: 对，
1: 对不对？好，那当然有很多长辈，他可能一开始是因为宗教或是健康的因素开始吃素，可是长期以往会导致饮食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均衡吗？
0: 那我觉得就是吃素，素食跟荤食的主要差异当然就是蛋白质的选择。那其实素食的蛋白质的话，假如说有吃到奶蛋素的话，那至少他就可以吃到蛋跟豆制品。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知道食物的分类。好，那例如说我吃黄豆是属于蛋白质会长肌肉的，那吃红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就是假如说我们在卫教民众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告诉他可能像豆制品，像黄豆、黑豆、毛豆，这些都可以，我们再去延伸做一些餐食跟料理的变化。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他选对食物，那他知道我一餐到底要吃多少分量，那我觉得吃素也是可以吃得很健康这样子。好，那我再附带再提一下，就是如果是吃全素的，就像就是肉鱼主厨这边的吃全素的人比较容易会缺乏的是就是维生素 B12。好，那因为它大致上这个营养素大概只有在动物性里面的食材才有，所以就是那有时候长期缺乏，假如说他吃素，可能从小就吃全素，可能到年长那这么长一段时间，那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症状。那缺乏 B12 的症状大概就是初期可能会这些神经痛啊、刺痛、手麻，那可能再严重一点，那 B12 它跟贫血有关系，跟失智症也有关系， 好，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他是长期吃全素的人呢，其实就可以就是用那个营养补充品，好，就是可能像 B12 单方或者是吃 B 群来去做一个保养这样子。
1: 好，那因为很多这个长辈们刚开始接近吃素食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要如何下手，怎么选择，所以常常对于一些这个素食的概念都非常的刻板。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走向更健康的素食呢？休息一下。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6: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像我国中的时候，我的阿祖还在，阿祖那时候90几岁，
1: 哦，
0: 然后那个舅妈，大舅妈要煮饭给他吃。我跟你讲，我看到他的饭啊，我都觉得，哦，天鹅啊，我的不怎么吃。比如说茄子，你知道他就是要煮很烂，
2: 是。
0: 烂烂黑黑糊糊的，真的看了就没有胃口。我就在想，长辈在吃素食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要考虑到它的口感啊，但不是每个食材都可以。煮那么烂啊！煮烂有的就是不好吃啊，
2: 对，
0: 那怎么办呢？这些食材要怎么处理？
2: 像是我觉得比较不能煮烂的食材，像芦笋这些，我们就不要尽量不要去挑选。我们可以挑选可以煮烂的，举例，
0: 又好吃的是不
2: 对，
0: 是？
2: 像白萝卜这种比较耐炖的，又或者是最近节头菜的尾声，我觉得节头菜炖来吃也很好吃啊，或者是芥菜啊这些都可以炖。这些都很适合拿来炖煮、做汤啊，或者是做一些炖煮的料理，都蛮适合的。那马铃薯也是适合炖煮的料理，那它煮完也不会，就是看起来黑黑糊糊的，至少是比较好，看起来会比较美观。对，
0: 对，所以这些食材有时候就是你要做给长辈吃的时候，食材还是要
2: 挑选
0: 设计一
1: 一下，
0: 下，要挑选一下，
1: 没
0: 对不对？
1: 错。
0: 好，那长辈餐如果煮太烂，除了难吃之外，营养有影响吗？
1: 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还是要以吃得下为主嘛。我们不是说为了它很好看，但是它吃不动。好，但是当然我们在制备上还是有很多的小技巧。好，那我们就想，就是食材它炖煮比较久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在我们营养素流失会有两个大的关键。好，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水接触的量。好，那第二个就是温度的，就是假如说你是。

0: 熬煮了多少时间。好，那所以就是像有些饮法族可能会很养生，它什么都是用穿烫的。那其实，在穿烫的过程当中，像水溶性的营养素，像维生素 C 啊、B 群啊，或者是像钾离子，它们就会流到汤汁里面。好，那如果他有把汤喝完，那都还好。好，那但如果说是长期都是用穿烫的话，那就是营养素就比较流失。好，那像是流失的话，像我觉得像钾离子的话，它大概煮3分钟，它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钾离子就会流失了。但是钾离子其实在我们的身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其中有一个，它是可以调节血压。好，所以有些人他就觉得说，我又没有吃很咸。好，那因为钾离子它可以促进我们肾脏把钠排掉，我们就知道钠会增加血压嘛。好，所以当长期吃就是水煮的人呢，他可能营养素确实会比较少。好，那所以而且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可以煮软的方式，我觉得用蒸的，好，就用电锅蒸。好，那也别忘了我们在用蒸的时候呢，就可以淋上一些油。好，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很怕就是吃油，因为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我们大家都吃太油了。但其实我们是要选择用好油，那适量的用油，因为我们油在我们身体来说，它的还是有它一定很重要的一些代谢的一个关键，这样子。
1: 他说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当然就要请教肉姨啦，对不对哈？大家长辈们都说我要吃的清淡，那因为其实到了长辈的年纪，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要吃的清淡，他们就不太敢调味。那如果没有调味，或是只有盐巴，对他们来讲又吃不下，像这种问题怎么做呢？
2: 应该是说，这个清淡并不代表。调，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你可以添加其他天然的食材来增加风味，或者是层次，像是你可以加一些香料，新香料，像九层塔、姜啊这些，可以增添它的风味，然后又不会让它的味道太过于清淡。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是你可以选择一些调味品，像是昆布粉啊、香菇粉之类的，也可以增加它的风味，就比较不会是单单的只有盐巴去调味的话，我觉得吃起来也会比较单调。像我自己在做菜的时候、煮汤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加昆布啊、白萝卜或者是干香菇，甚至是牛番茄下去，我都很喜欢用这些天然的东西去增加它的风味，并且也可以让食物的层次堆叠出更多的风味出来。对，
1: 所以大家不要说我饮食清淡，因为你真的清淡的话，你错误的清淡定义的话，你就会吃错食物，对不对？然后又不好吃，身体也没有比较健康，对不对？所以请教一下千雅啦，那正确的清淡饮食的定义是什么？
0: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健康饮食的定义，我们就是先就是先以均衡，好，就是我们食物的6大类其实都要吃足够。好，那再来是就是，再就是说我们的可能蛋白质啊、油脂这些都要摄取足够。好，那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饮食的食材尽量都是食物的原型，就是不是圆形的食物哦，是就是原态的食物。好，就像南瓜，好，它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样子嘛。好，那再就所以就是食物的原型，那少加工。好，那还有就是像是全谷杂粮。像淀粉类，就是我们会有就是未精制的，比方说像糙米啊、红豆啊这些的，都会比讲说面包啊、蛋糕这些还要好。那我觉得相对之下，它的就是营养素会比较足够，那这些额外添加的物品也会比较少一点。
1: 这个现在长辈呢，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他食量变少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肉姨，你有发现熟龄的客人比较没有办法吃完全部的餐点吗？所以现在餐厅对于这个熟龄长辈的餐点的量会设计的比较少一点吗？
2: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家庭客，所以我们会请就是服务生在介绍的时候就会去斟酌他的量。假设这个家庭4个人，但是他们有长辈，2位，我们就会可能请他们点2个主餐就够，因为长辈的食量说真的也不大。那2个主餐去 share，再点一些开胃的菜，开胃菜或者是沙拉，然后再一人点一碗汤，其实他们都已经可以吃得很饱了。所以基本上在控制量的部分，我会请服务生，又或者是我如果自己有看到的话，我也会去为客人解说说，哦，我觉得你们这个量差不多了，那如果真的吃不够，我们再加点就好了，就是不要一次点太多的量，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专门为长者设计的餐，可能会有导致一部分会觉得好像是 有点歧视的感觉，但是如果大家都一样，那我们就是请他们减少那个量就好了。
1: 可以打包吗？
2: 可以打包，可以打包。
1: 吃不完的话就打包，
2: 一定可以打包，对啊，
1: 是不是？
2: 是哦，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2: 对，
1: 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你们会觉得长辈应该要多吃一点吗？所以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胃口很小，然后家里面的人都说不行不行，这样营养会不够，你多吃一点，
2: 就少量多餐吧。
0: 对，就是其实就是吃足够热量，它其实有一些小技巧嘛。那就像说，像我自己也是食量很少。那如果说是有一个人每天都跟我说你全部都要吃完，那我会觉得很辛苦，就觉得哦每天都要到吃饭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小技巧。好，就例如想要教给大家的是叫做营养密度这件事情。好，就例如说我们平常一碗蒸蛋，好，就是一颗蛋的营养嘛。那如果我们把那个水啊把它换成牛奶，这样去蒸出来就可以换，就得到了牛奶的热量。好，那亦或是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蒸蛋里面就是加一点油。好，那我也曾经试过，就是有些牙口功能不好的长辈，他膳食纤维吃的不够，那我们就把那个蒸蛋的那个蛋液里面加那个银耳露，因为银耳它也是纤维嘛，反正它其实蒸起来也会增加它的滑顺感。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试着就是看长辈他能吃的量的分量中，让他的热量密度是增加的。对，
1: 这样也不错。
0: 是，
1: 好，那这个熟龄族因为食量变小，所以吃的比以前少。那你们现在帮长辈设计餐点的时候，就会主动就帮他们减量吗？
0: 不会，就是我的话还是会是先，因为其实也有些长辈他是食欲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还是会看他吃的分量。然后那长期下来，他常常就是每次的一个餐点他都吃不完，那我们可能再会去说，那我们就给他少量一点，那可能下午再增加一个就是比较热量比较高的一个点心这样子。
1: 像我自己就印象中，像我们那个年代啦，我的阿祖他当然就是要清淡饮食，对不对？
0: 那时候的观念，
1: 然后你知道他们就是常，这应该都是错误的一些清淡饮食观念，比如说空心菜真的煮超烂的，然后茄子也说煮很烂，有没有？就是类似，然后比如说他们一定是吃那种卤的豆皮啊、豆轮啊，或者是馒头跟稀饭、豆腐乳
0: 是
1: 好，所以如果是这种饮食习惯的素食的观念的话，长期以往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就是如果说我们还是要看它的功能，如果它的功能是不好的，它的牙口功能是不好，那我们当然就是还是要准备比较软质的。但是我们也会遇到就是饼多包，就是懒得咬，就觉得啊，我又吞
1: 了，还真的有这种事。
0: 对，就是我就稀里糊涂吃下去的。好，那我们当然就是要鼓励他，就是要尽量的去咀嚼。好，因为虽然我把营养吃到这些糊糊烂烂的营养，虽然都有吃进去，但是其实我们的生理功能其实会退化，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用进废退，就是你不用它就会退化。好，所以我吃营养进去，比方说我吃一口稀饭都不用咬，但是我的咀嚼的肌肉或者是我的吞咽的肌肉其实都是会退化的。甚至是我们的唾液腺也会慢慢的萎缩，因为他觉得啊我不用咬啊，因为我吃的东西都湿湿的啊。好，所以其实生理功能其实会退化。那所以我觉得假如说有这样的长辈是他明明有功能但是他懒得吃，我们可以给他这方面的资讯，然后让他就像我们身体要运动一样，就是鼓励他还是要细嚼慢咽这样子。对，
1: 所以大家刚刚讲的一个很重点就是你咀嚼，你的脑袋比较不会
0: 失智，真的没错，
1: 对不对？所以还是要让长辈们有这个咀嚼的口感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好，那这个很多熟龄餐常常是以中式料理为主，为什么会这样？那国外的人是吃什么？
2: 不是，应该是说，早期台湾这个饮食习惯是西餐，大部分都是以荤食为主，比较没有人。因为为什么没有人做西餐素食？我觉得是因为吃素的人大部分是小时候就开始吃，但是直到是近期这个 vegan 开始盛起。
1: 对，
2: 就是环保议题啊，然后所以大家才慢慢的，年轻人才慢慢的这个意识转换，然后慢慢的才会去想到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吃看蔬食或素食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才会慢慢的开始流行，因为早期没有这个知识啊，大家都是可能就是从家常菜去延伸，所以中式会比较居多，那西式是最近外国开始传进来，所以才会慢慢的有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外国人就要吃什么，是他们有他们的饮食习惯，是饮食习惯不同的关系造成的。对，
0: 好，那我想要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就像主厨说的没错，就是其实饮食它真的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习惯，好，所以如果这些长辈他可能从小就是在我们国家生长，他当然就是饮食习惯就会是偏向中式的，好，那甚至是我们在一样都是在台湾，那可能有不同的区域，像可能苗栗的人他可能就喜欢吃比较是粿啊，哈，就是糯米类的，好，那如果说像我有遇到一些荣民的北北，他可能以前是北方的饮食习惯，好，那他就喜欢吃面食啊、馒头。好，那甚至是像我之前有照顾过一个失智的阿嬷，好，她都不敢吃饭。那之后我们就去问她的女儿，好，就发现说，因为她以前在战乱的时候啊，看到那个米都很脏啊，很多虫，还煮给他们吃，所以她的虽然她失智了，但是她这个饮食的这种记忆是根深蒂固的。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饮食其实是她一个人一生的一个轨迹。好，所以就是她这就是饮食的习惯这样子。
1: 好，那如果家里面真的有熟龄的长辈，我要帮他准备适合他又有营养又有口感又有美味的熟龄餐，应该怎么设计跟安排呢？休息一下。

0: 有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牌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你。

0: 虽然熟龄族的这个吞咽功能会慢慢的退化，但是每一个人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要怎么判断我应该给长辈什么样子的柔软度呢？
1: 是，好。那其实，在饮法族哈，我们称统称，就是讲说他在吃饭有问题的话，我们统称其实叫做进食困难。那因为进食困难，我们又再细分，就是咀嚼的，就是比较前端的。那假如说，哎，他可以咬，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中风，他导致他吞咽上面的神经可能比较退化、比较迟缓，那后端的叫做吞咽困难。好，那其实，在营养师的角色是比较是处理前端，就是我们在菜色的食材的选择，或者是制备上的尺寸啊，或者是烹调的方式。那如果他是吞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得交给就是语言治疗师，来去评估说他的吞咽状况是怎么样。好，那如果是以前端在尺寸上，就是说我们牙口功能不好，那就是看每一个人的牙齿的状况。那我们可以初步先把我们的制备的食材分成三大类。好，那第一大类就像这边的，就是这个我都是以豆腐板豆腐来做一个 demo。好，就是那第一个这个大概是3公分的尺寸。好，那第二个是1.5公分。好，那第三个是0.4公分。好，那其实它在设计上其实有蛮多的巧思在哈。那这样3公分的这个尺寸呢，是假如说像我们咬汉堡或者面包这样咬一口吐出来，大概就是3公分的尺寸。所以它在一个牙齿没有那么差，但是它可能有缺牙哈，或者是牙龈红肿啊哈，

0: 噎到了，它至少不会堵在这个我们的气管上，导致窒息这样子。好，那再来是0.4公分的话呢，就是我们大概成人哈，就是在咬东西咬咬咬咬到我们想要吞下去的那个状态，把它吐出来测量哈，大概平均来说大概就是0.4。好，那其实就是我们也不用特别去拿尺去量哈。那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哈，就是3公分，大概就是我们的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切菜的时候啊，可以稍微看一下，比对一下。
1: 嗯哼，
0: 好，不要把大拇指给切掉。
1: 把大拇指给切了。
0: 好，好，再来是1.5公分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的那个大拇指的齿片的宽度。
1: 嗯，
0: 好，那再来是0.4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标准餐叉。就是两个叉间的这个距离，好，所以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假如说有些可能像这样像这0.4的尺寸的话，就是它基本上是不用牙齿也可以咬嘛，因为它已经是处于就是我们可以吞咽的这个尺寸。那我们要怎么去检测？好，我们就是可以测这样子，我们的食材哈，它其实是在这两个餐叉中间，它可以过得去的话，它就表示它大概就是有0.4公分的这个尺寸这样子。好，但是这个是尺寸上的调整。好，但是我们如果想，就假如说我们的芹菜是比较硬的，或者是芦笋好了，我把它切碎，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吞咽状况，其实会觉得有异物感嘛，因为它硬硬的。好，所以其实在碎之外，其实还要食物还要够软。好，那怎么样去测试这个软不软呢？哈，就是一样，我们用我们的餐叉，哈，那大拇指放在这个餐叉的这边。好，那我们这样压下去。好，当然你很大力也可以，但是我们要压到就是我大拇指这个纸片反白就要放开哈，所以它要这样压下去的状态之下，要压得下去，好，它才够软，好啊，不能回弹
1: 哦，
0: 好，就不能说像棉花糖，它可能压得下去，但它可能会弹回来，
2: 对，
0: 好，那所以这个力道其实是模拟，就是说我们东西，假如说我们吃蒸蛋，我们不用咬，但是我们用舌，我们会用舌头去跟上颚去顶一下、压一下嘛。
1: 嗯，
0: 那这样子的力道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们舌头往上顶的，可以压碎的这个力道。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在尺寸上跟软硬度都就是要符合到个案的需求这样子。
1: 好，那另外像是蔬菜。蔬菜纤维很多嘛，那对牙口不好的熟龄族就不太好咀嚼，比如说像芹菜，是不是哈？煮太烂，营养又流失，那两位有什么好方法呢？
0: 嗯，好，那在假如说如果是要以针对芹菜来说好了，那假如说像是我们也可以讲说像西洋芹的话，一样就是把那个外面的纤维
1: 小
0: 去掉，嗯，好，那其实也是可以切法，我刚刚也提到就是逆纹切，假如说芹菜的纤维是长条的，那我们就是一样是斜切，那亦或是就是我们可以先拿去冷冻，
1: 嗯，
0: 好，让那个冷冻去破坏到纤维里面的就是膳食纤维里面的组织，
1: 嗯，
0: 好，那都可以让这个食材可以变得比较柔软一点，这样子。
1: 好，
3: 煮汤，我都是、对对，我比较快是，是因为西餐嘛，我就是有煮过那个西洋芹浓汤，
1: 嗯，
3: 那炖煮完之后，直接用果汁机打成就是浓汤状
1: 啊，
3: 那连纤维都一起打，所以它直接喝，它也是可以吃到纤维。
1: 对耶，對，好方法，所以可以煮成浓汤，
3: 是
1: 可以先炖煮，
3: 对，
1: 然后再打，
3: 对，
1: 打成浓汤，
3: 对，用果汁机打。
1: 这是你通常都用什么样的蔬菜可以这样做？菠菜，
3: 菠菜也可以，可是菠菜我通常在煮的时候，我不会把菠菜丢到浓汤去煮，
1: 嗯，
3: 菠菜反而是用穿烫完然后冰镇，因为这个菠菜炖煮过久，它会第一个颜色会流失掉，
1: 哦，
3: 然后营养素也会流失掉，
1: 嗯，
3: 所以通常都是会先，假设我要勾芡的方式，我们不是用太白粉去勾芡，我们是加马铃薯，
1: 嗯嗯嗯，
3: 那先炖煮马铃薯，
1: 嗯，
3: 跟你要的食材，举例昆布或者是姜，
1: 嗯，
3: 然后西洋芹炖煮完之后，菠菜最后再加到果汁机里面去打就好了，
1: 嗯，
3: 对。
1: 这也是好方法哎，
0: 原来浓汤有这么多的秘密，
1: 对，真的很不错。但我们就除了这个蔬菜之外，还是担心这个熟龄族对于蛋白质的摄取量会不够，嗯，对不对哈？但是如果吃不够，还有一些状况是因为他们吃不下，
0: 嗯，
1: 比如说就我们刚刚讲的牙口不好嘛，比如说像豆子啊、豆干啊，就这种东西会比较咬不动，
0: 嗯，
1: 那两位有什么建议吗？嗯，
3: 其实市面上有在卖炖好的豆子，
1: 嗯，
3: 罐头的，然后就是像鹰嘴豆，嗯，这个蛋白质成分、营养价值都很高，然后黑豆、红腰豆这些都有在卖，
1: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较来说，可能有些人比较 懒得

0: 煮，它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你可
1: 嗯。
0: 能买一个罐头回去，然后，再买一个番茄罐头，就
1: 嗯，
0: 是番茄酱的罐头，然后一起炖煮，然后加一些九层塔，它就是一道菜了。
1: 你是说番茄罐头加
0: 鹰嘴豆罐
1: 鹰
0: 头，
1: 嘴豆罐头，再
0: 对，
1: 来个九层塔，
0: 对，
1: 哇塞，就很下饭
2: 快
1: 了呀，
2: 速上菜，
1: 是不是？而且又有营养，
0: 对，对啊，
1: 对不对？又有蛋白质，
0: 很快速，又好
1: 哎，
0: 吃，
1: 茄红素也不错
0: 对，
1: 哦，对眼睛又好，
0: 是，
1: 所以这个对小孩子来讲应该接受度也很高，除了老人
0: 对，
1: 家以
0: 酸
1: 外。
0: 酸甜甜的。
1: 哦，这也不错。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个豆类，比如说豆腐、豆皮，是长辈补充蛋白质很常用的一个食材啊，但很容易就是吃腻了，或是没什么变化，吃着吃着就吃不下了。
0: 是。
1: 主厨有什么好建议吗？
0: 其实现在来说，蛋白质取得素食蛋白质取得蛮容易的。除了我们撇除掉蛋奶的不说嘛，那像豆类，刚刚提到鹰嘴豆、黑豆，然后还有一个超级食物是天贝。
1: 哦，我还没吃过，
0: 对，
1: 我常听到。
0: 天贝是豆类下去发酵的，那它在烹煮过后的风味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有点偏向就是荤食的香气，但是它的原本是豆类下去做的，但是还是要看你用什么豆，因为现在市面上有用鹰嘴豆，有用黑豆，然后还有用混合豆，混合豆就是用黑豆啊，然后黄豆跟鹰嘴豆下去做的，那也有风味没有那么重的，大家比较能接受的，那天贝可以适合，可以煎，可以炒，可以卤，可以炖，所以它是一个很方便的食材，对。
1: 所以天贝的内容物是什么？材料
2: 它
1: 是什
2: 是
1: 么？
2: 黄豆拿去发酵，
0: 对，
2: 它应该是一个印度的一个食材，这样
1: 印尼
2: 的食
1: 对，吃起
2: 材，
1: 来是什么口感？
0: 吃起来，看你要怎么样去
1: 料
0: 做
1: 理
0: 料
1: 是不
0: 理。
1: 是？
0: 对，如果
1: 所以
0: 你
1: 它提
0: 用
1: 供的是口感跟这个营
0: 风
1: 养，
0: 味，营养也有，对，
1: 所以它可以取代任何的蛋白质食
0: 它
1: 材。
0: 是对，以现在蔬食来说，素食来说的话，天贝在这个台湾其实广泛使用上是很广的，因为大家在像我们这里自己餐厅啊，因为我们吃员工餐也要吃素食，所以我们除了只能选择豆腐啊、豆皮啊、豆肠啊这些豆类制品之外，天贝也会成为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另外一个选择。然后它相较这些加工食品来说，它是更天然的东西，它只有发酵。对，所以在选择上，我觉得也可以去试试看，对，天贝的使用。
1: 哎，这也不错。好，那当然有一些状况，就是我们又怕太硬的食材，长辈们不好咀嚼，所以很多人会准备一些液体状的食物，像是汤品。您觉得这样适合熟龄族吗？我们又怕它容易呛到，会不会？
2: 就是还是要回归，就是看这个个案它的状况这样子哈。那我觉得是，假如说像有些是口水唾液分泌减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在制备菜肴上面可能就会必须要一些汤汁啊，哈，或者是淋上一些勾芡的汤汁，都会让就像我们敷那个保湿面膜一样，就可以让我们的食材变得比较湿湿软软的，那比较好吞咽。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假如说像对于有些是吞咽，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咀嚼困难的，所以它有足够的汤汁，它可以让我们的口水不用分泌这么多。好，但是如果它是吞咽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比较不适合有这种像两种质地的，假如说像红豆汤，它有颗粒又有汤汁，它在吞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可能不知道你到底要咬还是要吞液体。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依照个案的不同来去做一个设计，这样子。
1: 像提到一些太水的食物，这个对于吞咽困难比较差的长辈很容易呛到。那我
2: 是。
1: 要怎么样改善液体食物的质地？
0: 第一个就是太水的话，我们就是勾芡。那以西餐来说，可能会加淀粉类的东西下去做改变，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加一些糖，然后再拉长时间去煮它，所以那个液体会随着这个蒸汽流失掉，所以它就会变得比较浓稠，是，大概是这些做法。
2: 好，那像是我们在长照，其实也会常常会遇到，就是长辈可能在喝汤啊、喝水的时候会呛到。那其实大家可能有些就是可能会用太白粉，没错。但是因为太白粉它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讲说，它勾芡好太白粉水好了，但它放久会离水嘛，它那个质地又会变化。 所以房间可能会有一些像增稠剂的部分，但其实不是说它呛到了我就把它增稠。那像我们会去实际看这个长辈他在喝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姿势上我们可以调整的。好，那就像是我们其实在喝水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喝到最后我们是不是就会到抬头
1: 仰头、
2: 欸、那水就是很像溜滑梯一样就直接溜下去了，那就很容易就跑到气管。好，所以我们在喝水的上要预防呛咳，我们要至少姿势上我们是希望它是可能是低头的，好，是低头喝水。那为什么长辈会想要抬头，就是因为它的容器可能不太适合，因为当你的口比较窄的时候它喝到最后就会得要抬头，所以它的需要的杯子是比较是要宽口但是比较浅的。好，那它就会姿势上的改变可能可以改善它的呛咳。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他已经是低头喝水了还会呛，那可能就是在生理上的这个肌转可能的退化，那我们再来可能是再用适度的增稠好来去看看让他水流的慢一点点好来改善这个呛咳的状况。
1: 好，所以这我们从面面俱到来照顾长辈们的食物跟身体健康，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加强呢？先休息一下。

0: 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鲑鱼面。
0: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1: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跟我一样。这道菜来自傅培梅。哎
0: 呦，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1: 是。
0: 我有印象，
2: 这道菜叫做什么？
0: 客家小炒。
3: 客家小炒。
2: 哦，了解，
3: 这不一样了吧？那是要很像。
0: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
2: 真的有这感觉。
0: 哎，今天算挑战哦。
4: 对对对，
0: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4: OK，
0: 好不好？
4: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0: 这个叫做什么？
4: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
0: 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很多长辈到了下午茶时间，都很
1: 是。
0: 想要吃一点下午茶点心。两位有什么推荐的吗？
1: 好，那我这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缤纷时景优格。好，那其实为什么会设计我这套的点心呢？其实是让各个的长辈都很好，不用花时间再去准备。好，那优格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平常大家喝鲜奶的时候，有些会有乳糖不耐症嘛。好，那因为做成优格的时候呢，是把乳糖发酵变成乳酸。好，所以它就乳糖会减少，所以基本上有些长辈喝牛奶会拉肚子，但是可能吃优格就不会。那加上是我们国人的平均摄取的钙质也不够，那优格也是高钙的一个食材。好，那它也有比较柔软，那热量也蛮高的。好，所以我们可以挑选无糖的优格。好，那再来是燕麦片。好，那因为它冲了热水之后呢，也是会变比较柔软。好，那所以有了淀粉，有了乳制品，那我们上面呢可以点缀放一些长辈喜欢的水果或者是软质的。好，那其实当然水果颜色越多元，其实营养素就会越丰富。好，那再来是坚果的话，像奇亚籽啊，哈，或者是坚果，或者是像我们可以淋上好的橄榄油。好，那我们的油脂好油也摄取到了。好，那其实这样就会是一个蛮均衡的一个。

0: 小点心这样子。
1: 你刚刚意思是说这个优格里面加橄榄油、
0: 啊、也可以啊？
1: 我以为是加蜂蜜，没有，可以加橄榄油、欸
0: 就是、也可以加橄榄油。那其实少量的，因为我们会希望那个糖分是天然的食材，所以我们就会搭配一些水果这样子。嗯，对，
1: 嗯，好，所以下午茶可以自己做这个。
2: 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是给有蛋奶素的长辈吃的，
1: 长辈们吃的。
2: 对对对，我这边也有一个比较这个
1: 全素的点心，是不是？
2: 就是叫巴西莓果碗。嗯嗯，它是用主要的底，它其实长得差不多，只是这个底它不是用优格，它是用香蕉跟燕麦奶，还有用一个巴西莓果粉，或者是你用买冷冻的综合莓果下来，用果汁机打完之后，它就会口感像是这个优格一样，但它的颜色会比较不一样，它是会呈现这个有点像火龙果颜色的样子，然后上面再放一些水果，也是像这样。嗯嗯。就可以，也是可以食用。
1: 哦，巴西莓果碗，而且感觉就是这个抗什么，
2: 那个
1: 抗氧化很强，对不对？你都知道我要说什么。好，果然是我们厨师，所以这个也蛮厉害的，那么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是比较厉害的，叫做塑形餐，这是第一次我听到的。 好，再请教一下千雅。
0: 那其实这个的技术其实是从就是日本大概传到我们台湾嘛，因为日本毕竟找我们就是很多年，
1: 二三十年，
0: 是没错哈、那我们刚才提到长辈都吃到这些烂烂糊糊的东西，就比较没有食欲。好，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塑形餐呢，它就是其实把这个食材那加上塑形的粉打成泥之后，可以塑形回原本的样子。好，在视觉上我们看起来原来可以看到这个玉米有没有很像？
1: 以为是真的一根玉米，
0: 对哈、那所以在视觉上或者是它在口感上，它还是可以用舌头就可以把它压扁。对，那所以、
1: 而且它真的是玉米，
0: 它真的是玉米，
1: 不能说长得像玉米，吃起来是香蕉，不是，是不是？
0: 对，所以其实在我在长照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我觉得也很多小护士想跟大家分享，像这个玉米呢，那时候是设计给这个伯伯，他就说他没有牙齿，但是他说他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够再吃玉米。哇，对，所以那时候跟厨师也是研究了很久，因为其实玉米它有那个膜，
1: 对，
0: 就是有时候在打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颗粒，
1: 对，
0: 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塑形餐可以增加到就是一些高龄长辈他没有牙齿的时候他的进食上的一个品质。那像这个粽子呢，像端午节快要到了嘛，那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让长辈吃粽子？
1: 对，
0: 第一个可能是觉得糯米可能不好消 化太黏、可能会危险。但其实我们刚刚还是提到了饮食有一个文化的存在，我们端午节就是想要吃粽子嘛。所以像我端午节的时候有时候会做一些打泥的粽子，塑形的粽子给长辈吃。那其实像这位奶奶，她其实是因为她跟她先生一起入住机构，那因为她先生过世了之后呢，她可能心情就很差嘛，所以她就很难过，所以她平常是都不想吃饭。那之后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打泥的粽子放在他前面，就跟他说阿嬷端午节要到了，这个粽子给你吃。好，我就发现了他就自己拿了汤匙，他就是我们找到了他一个进食的动机。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技术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居家其实大家也都蛮有认知的，就是有些会想要做给长辈吃，所以有时候常常在居家也会教，或者是在长照机构这个的推动。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让我们的高龄的长辈就是在进食上是更有尊严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是用糯米，
0: 就是把原本的粽子拿去打泥，
2: 打成泥，
1: 那很难呢，因为它很黏呢。
0: 对，所以它还要加水，它还是要加水，
1: 然后再把它塑形回来，再包进粽叶里面，
0: 对，包进粽叶里面，
1: 然后再去蒸，
0: 啊，它不就不用蒸了，
1: 就不用蒸了，
0: 对对对，
2: 冰过就好，
0: 不用也不用冰，
1: 也连冰都不用冰，
0: 因为这个粉呢，它其实是在50度的时候它就可以凝结了，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比较喜欢吃温温热热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塑形粉它可以在50度的时候就可以凝结。好，所以其实像中间这个也是莲藕
1: 也是吗？
0: 对，莲藕也是
1: 塑形的，它用莲藕粉，
0: 它不是用莲藕粉，我们就是用
2: 塑形粉，
0: 就是因为我刚好家里有妈妈要煮莲藕汤，好，所以我就把莲藕拿来打泥，后来之后做成就是塑形出来。对，所以像我们有一道小菜是那个莲藕上面会淋那个就是百香果酱嘛，百香果的那个汁，好，所以我上面黄黄的那个也是把百香果拿去打成汁，好，之后再蒸稠把它淋上去。
1: 这样感觉长辈们吃得很开心哎，他突然间觉得
0: 人生有希望，
1: 人生有希望，而且他可以吃到他喜欢吃的东西。我觉得身为晚辈，我们就是多多体谅长辈，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变长辈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千雅跟我们的肉姨主厨，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讲遐长遮长。这模拢本来讲迄台开的呢，这样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模啊下模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师一道，一师能使我们不迷惑，一道能使我们不混杂，也就是以佛为师，以戒为师，以三宝为师。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寿司达人，更是我的匹克球队友 Eric。
1: 嗨嗨嗨嗨，我是 Eric、
0: 这么久没来、在忙什么？
1: 前阵去两次日本。
0: 哎呦，
1: 我好像 好几次来都说是日本的。
0: 你不讲我都觉得你在
1: 我是住日本，
0: 定居日本，
1: 对啊，然后过来这边拍完又回去，
0: 又回去了，对，真的有荣幸，真荣幸让你来到幸福食堂。去日本干嘛？
1: 其实去日本摆摊嘛，
0: 摆摊，
1: 对，他有一个食品展，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带着草草的东西去摆摊这样子，
0: 哎呦，
1: 然后我们就反正就是推广一些台湾的料理文化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台湾都吃什么，然后给他们试试看这样，
0: 哦，了解，
1: 主要是这些
0: 反应呢，
1: 都不错，
0: 都不错，对不对？
1: 然后刚好这一次去就是弄草草的东西嘛，所以想说来就搞一些草草的菜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0: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习惯，不是说不会，是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这道菜叫做什么？
1: 客家小炒。
0: 客家小炒。
1: 客家小炒。
0: Eric 常常在节目里面会用寿司去堆叠风味，所以我觉得他每次在节目上带来的那个寿司都是让我们很惊艳。今天带来客家小炒，我还在想说，怎么会跟他怎么会带来？哦，原来是炒炒，因为我们炒炒其实餐厅就是在做快炒的，也有这道料理吗？
1: 也有。

0: 哦，
1: 而且你说橙汁对不对？我说不定可以把它搞成橙汁哦。
0: 哎呦，来客家小炒准备的食材有什么？
1: 客家小炒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豆干嘛，
0: 是
1: 芹菜啊，
0: 对的。
1: 然后不会有鱿鱼丝吗？鲜味的来源吗？
0: 没错。
1: 那我们不会做鱿鱼丝，我们就用那个杏鲍菇啊。
0: 了解，
1: 都大同小异，大家都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有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有加一个叫做梅林酱的
0: 哦，
1: 来你问看，你知道吗？
0: 夜市牛排店。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一个。
1: 我觉得放了这个在后面呛一下哈。
0: 台式武士特酱，
1: 没错，
0: 是不是？好 ，Eric，
1: 来，
0: 我可以帮你操作。来，你先，
1: 来，我先切一个给你看。
0: 是，
1: 姜片，一片这样这么薄。切条就好了哦。
0: 哦，条不要撕哦。
1: 对，
0: 好，
1: 这样就好了。然后我要再两片，杏鲍菇的部分呢？它一切一边切的时候，我们来撕这个，用手撕就好了。然后可以先吃细一点，我等一下把它炸得有点干干的这样子。然后如果在家没办法起油锅，你可以把它炒得干干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时间限制嘛，所以就用炸的。
0: 好，好了，两片。
1: 好，两片。好，来，豆干来，你帮我这样切一半。
0: 对切。嗯。
1: 然后。
0: 好问题，好漂亮哦，真厉害啊！好，豆干我也好了。
1: 好，然后辣椒帮我切片，
0: 切片，
1: 没错。
0: 阿妮，
1: 对对对对，哦，你很有天分哦。然后这个菇丝完了，我们等下要炸，我先开火好了。
0: 来，
1: 那边。这是爆香料，我们就放在这边。
0: 好，
1: 好，再来，
0: 芹菜
1: 好了，
0: 这个下了吗？
1: 豆干跟菇，
0: 好的，
1: 再来换这个，这个也要爆香的，教你哈，切开，然后因为这个长度不要太长，所以这样子就好了。
0: 好，
1: 那你就
0: 一样切条。
1: 为什么会加青椒呢？好像客家小炒没有再加青椒的，但是因为等一下我们的另外一道菜会用到青椒，所以我想要把它加进去，这样。
0: 了解。客家精神，他说客家精神不要浪费。
1: 好，来
0: 来，
1: 切断就好了。
0: 切断，
1: 切断，对对对。
0: 呵，
1: 好，我们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切香菇片。
0: 片，直接、
1: 切厚片
0: 吗？厚片哦，
1: 大概是这样子，大概一盒一个切个
0: 两刀。
1: 这样子，
0: 好，了解。
1: 欸，那个什么，我们不是前阵子有去比那个吗？
0: 哪一个？
1: 皮克球比赛啊。欸，那一天打得怎么样？你
0: 志在参加啦，不在得奖嘛，对不对？快乐的进行，
1: 快乐，然后做做公益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我们那个活动很有爱心，是那个方方方姐去办的，然后她就是把所有喜欢打皮克球的演艺人员以及教练们跟台湾比赛教练们一起办一个活动，互相竞赛，然后现场开放大家来看啊。如果可以捐款的话，把所有的捐款捐给花莲啊，或是弱势团。哦，非常有爱，
1: 这活动真的是
0: 非常有爱。呵，来，
1: 好来，然后
0: 香菇酱就够了吗？
1: 对。然后我们现在要来调个酱。
0: 哎呦，来咯，
1: 我们用香菇水来调酱。
0: 好。
1: 用点香菇水，当我们等一下要炒菜的水，这个是素蚝油。
0: OK，
1: 全下啦，因为素蚝油在这要很重要哦。
0: Okay.
1: 我觉得为什么？因为它有淀粉，所以要浓稠。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把这道菜炒干的时候，它会有薄薄的一层那个素蚝油的那个酱在上面。
0: 了解。
1: 对，
0: 糖分啊。
1: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这是酱油，酱油它的咸度来源。
0: 好，
1: 搅一搅，然后加一点，这个是白胡椒粉。
0: 好的，
1: 应该有一点风味，香菇粉加上去提个味。
0: 哦，我们寿司先调好。
1: 对，先调好，我想先调好，等一下才不会在炒的时候手忙脚乱，要对这个对那个。
0: 了解。
1: 好，大概这样子调好了，等一下我们炒的同时直接加进去。
0: 了解。
1: 想试试看吗？

0: 等一下会跟油炸的产生出来的风味，还有干香菇水，还有干香菇炒出来的风味，姜的风味结合在一起，还有青椒炒过的风味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最后收干的时候，我们再加这个梅林酱油，
1: 了解，
0: 在它的锅边，然后风味就整个带起来了，
1: 锅气，
0: 你可以想象哈，
1: 我可以想象，哎、欸，这个寿司喝起来有点像是我们一般在吃那种寿吧，那种昆布香菇的那种清汤。嗯、的感觉，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来吧，
1: 我们开始。
0: 那我们等一下会先来炸豆干跟菇，菇先炸，炸干的捞起来，
1: 好的，
0: 然后再炸豆干这样子。我们来测一下油温哦。
1: 好。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就可以下喽。
1: 哎呀，
0: 哇，你看这个，好，你看这个很快就是干了嘛。
1: 哎呦，
0: 那油温可以转小一点。
1: 好，一开始下去油温还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了解。
0: 因为这样吃起来，它等一下才会有那种鱿鱼感，那种比较干的感觉。啊，因为等一下我们在炒的时候会浸泡到水分，所以它会再吸一点进去。
1: 了解。
0: 所以就让它整体是刚刚好的。
1: OK。
0: 然后上色一点也会比较可口。
1: 了解。
0: 你看这一招这样下去就很快啊，但在家里也可以，就慢慢炒，慢慢炒，慢慢炒，它还是会变这样子。
1: 了解。
0: 然后我刚刚一大堆，你看现在这样子
1: 一点点。
0: 对。好，趁现在它还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捞起来了。
1: 好，
0: 因为如果炸到它完全都没有冒泡泡，代表它全干了。
1: 太干了，
0: 这样就比较可惜一点。
1: 了解，
0: 好，捞起来，这很好吃哦，很香哦。
1: 这一点很香，
0: 你有闻到味道喽？
1: 有，光看就知道了。手撕杏鲍菇，我觉得是你的强项。
0: 真的吗？
1: 真的。
0: 记得我们上次是不是有做过一次？
1: 很多次了。不止一次了。
0: 好，来，我们继续来炸这个豆干。
1: 好。
0: 好。
1: 哎。
0: 然后我会稍微给它拌搅拌一下。也是一样，要把它炸上色炸干。
1: Okay.
0: 炸干之后，我们比较不容易炒的时候会碎掉。
1: 了解。
0: 然后这样它口感也更好。
1: 了解。并行啊，
0: 对对对。那我们等一下就把它放在同一批就好了。
1: OK。
0: 炸完之后关火，我们就可以来做后面的那个动作了。
1: OK。
0: 都很快速哦。所以这道菜真的是蛮快的。
1: 嗯。
0: 如果假设你有起油锅、菜油锅的话，真的速度超快。
1: 嗯。
0: 你只要炸完这道菜，基本上在不到三分钟就会好了。
1: 了解。
0: 好了，这样就好了。
1: 好，
0: 你看这样稍微上色一下就好了。
1: 这叫做什么？虎皮纹啊。
0: 对。好，我们就可以关火喽。
1: 来，
0: 然后再来把它捞起来，让它沥油。我们这个放一起就好了，
1: okay.
0: 因为等一下就直接一起下了。
1: OK。
0: 然后很多人不是说豆干要烧入味要一点时间吗？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道菜对我来说不用。因为豆干炸完之后，它本身里面就有一些豆香味。
1: 了解。
0: 那我们在炒的时候，让酱扒在上面就可以
1: 了。就好了。
0: 好嘞。
1: 来哦，
0: 下一点油。
1: 好。
0: OK。然后我们用这种妈妈都有的炒瓢。
1: 好的。
0: 大概把油化开。好，来，香菇一定要先爆嘛。
1: OK。
0: 味道才会香。
1: Eric 刚说到。妈妈都有的那个炒瓢啊，如果大家今天用不粘锅的话，那个炒瓢，请尽量选择那种软的不上锅子的，
0: 这种细胶的。
1: 对，
0: 然后它又开抗热。
1: 对，如果你用的是那种铁瓢，你对面对不粘锅，你可能会烤坏掉。你只要刮到一痕，或者是它只要你发现你的粘锅开始本来不粘锅变得开始粘了，无论是粘哪里哦，可能一小块粘。像这样子的方，像这样子的锅子，全部都是已经会有
0: 毁掉了。
1: 对，会有
0: 毒，
1: 会有毒哦、喔。
0: 对，
1: 所以大家回去操作的时候要稍微注意。
0: 但最好的方式就是因为不粘锅是比较好操作，以后我不用热锅，什么都不用炒就不会粘。
1: 对，
0: 但是最好还是用铁锅。
1: 哎呦，
0: 铁锅
1: 怎么说？
0: 铁锅在做中式料理的风味整体会比较好。那这个不粘锅它因为油温没办法拉太高，所以我们只能让它尽可能的提出那个香味，但是没办法像。铁锅那样有那种锅气，
1: 了解，了解。
0: 因为那个都需要油温很高的情况下才有办法做到。
1: 毕竟因为不粘锅有涂层，
0: 对，
1: 所以它的温度上到太高的时候，第一个是它温度上不了那么高，第二个是你上到太高，你锅就毁了。
0: 储存会掉。
1: 对，你或者就这个涂层。

0: 让它的油温拉高，不要动它。
1: 好，
0: 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呛梅林酱油。
1: OK，
0: 最后喽，
2: 梅林酱
1: 温度都是高的哦，哦，因为咱们这种快炒类的温度都。

0: 客家小炒啊，
1: 是对嘛？观众朋友们，请真品。这道应该会是炒炒必点的餐点，
0: 我觉得其实必点。
1: 我觉得那个味道哦，光闻其实是很香的。来，搅拌吧，搅拌吧。
0: 哦，咸香。
1: 客家小炒的精髓就是在于，如果是荤食的话，是那个鱿鱼。
0: 对，
1: 我觉得这道很棒，它可以 Eric 用了杏鲍菇、手撕杏鲍菇去替代那个鱿鱼的口感。嗯、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真的有这感觉。它那个鲜味很香，再加上最后面那个梅林酱起锅之前淋上去，它是会让整个菜更有层次，
0: 对，
1: 会让你很想扒饭。辣也是这样子微微垫在里面，那个青椒反而画龙点睛在里面，多了一个青椒的鲜甜，让那个蔬菜感更多，不单单只是我们的芹菜的味道，因为芹菜很抢戏。
0: 对对对对，哦，
1: 开胃。
0: 对，
1: 等一下这道菜不觉得，我觉得不够。这道菜吃完之后，你知道想怎样吗？饭不够，想要再来一点。
0: 哎呦，等一下，
1: 淀粉的东西。
0: 等一下，
1: 等一下，先卖个关子。
0: 好 okay,
1: 休息一下，等一下玩。
0: 豆腐蛋炒蛋为什么叫豆腐蛋？因为是豆腐取代蛋。啊，
1: 了解。
0: 你看豆腐，现在变炒蛋哦。
1: 哎，
0: 哇，这根本炒饭啊！
1: 啊，很赞啊，
0: 很赞哦！
1: 你看上面那个豆腐，那个恰恰的边有没有？你下去吃下去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口感，荷包蛋那个边边的感觉。
0: 对。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Eric。哎、hey. ，客家小炒真的太好吃了，我准备了一碗白饭，配白饭会太单调。Eric 一定帮大家想好了，客家小炒要配一种淀粉，
1: 一定
0: 来什么？
1: 豆腐蛋炒饭。豆腐蛋炒饭为什么叫豆腐蛋？因为是豆腐取蛋蛋。
0: 了解，
1: 好，然后搭配一些蔬菜。我们刚好用青椒，
0: 是
1: 我这个人哈最懒的就是准备很多食材。
0: 了解，
1: 所以我尽可能在一集里面，或者我在家煮一系列菜里面，通常某一种食材都会一直用到它。
0: 了解，
1: 所以我等一下豆腐会炒完，
0: 了解，
1: 然后下那个青椒，
0: 嗯，
1: 青椒我们等一下会切丁。
0: 了解，
1: 高丽菜下去，
0: 了解，
1: 饭下去，拌完之后呢，
0: 调味
1: 蛋炒饭最简单是什么？酱油，
0: 没错，
1: 酱油是最简单的，所以我会加酱油。
0: 了解，
1: 酱油加完呢，香菇粉提个味，
0: 嗯，
1: 然后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猜？
0: 我猜，黑醋。
1: 不是，好，你看，你闻闻看。
0: 哎、欸，怎么又是梅林酱啊？
1: 没错，我就跟你说，我不喜欢准备这么多食材啊。
0: 了解，
1: 两道菜用这个，我跟你讲，梅林酱来炒饭非常好吃，
0: 了解，
1: 更香。
0: 了解，这我知道一下。黑盐，哦，这个是北投的味道，
1: 蛋的味道。所以我们整体炒完之后，这个撒在上面，
0: 了解。
1: 热气会把那个牛黄的味道带起来，像你去爬山的时候有烟味道出来这样子。
0: 了解。
1: 好，来，青椒，我们这一次是要炒饭嘛，所以这个麻烦你帮我切细一点
0: ，OK，
1: 口感会比较好。
0: 先贴切条，再切丁，
1: 没错，
0: 没有问题。
1: 这样子，
0: 嗯，
1: 然后，
0: 嗯，没有问题，一块小蛋糕。
1: 哎呦，你这刀工越来越了得喽！
0: 绝对要的。好，来，
1: 麻烦你，切完再跟我讲。我先来炒豆腐的蛋，因为它会炒比较久，因为它水分很多。然后炒豆腐的时候它不粘，所以我们不用热。不过你如果在家要用铁锅炒的时候，还是要热锅一下，不然。

0: 好，那这一步会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
1: 好的，
0: 对。那如果你真的在家里，这一步会花太久时间，没关系，你有时间你就先把它炒起来。
1: 了解。
0: 炒起来立在旁边，你要炒的时候再直接丢就好了。
1: 了解。
0: 对。
1: 这个可以用炸的吗？
0: 炸的可能会碎掉。
1: 哦，了解。
0: 这样不要。
1: 了解。哎，那你今天带来的都是算是比较热炒的料理，
0: 炒炒啊，炒炒系列啊，
1: 就是

0: 我想我们的主厨我才这样讲，是真的是很好吃的，它的味道最逼近大家吃到的那种快炒店，
1: 没错没错。
0: 然后环境其实也很舒服哦，是那种年轻人会去的哦，
1: 就是一

0: 我要很细哦。
1: 没问题，这个 piece of cake。
0: 好，来，这么细，手要留着哦。哟，真的耶，真的会耶。
1: 什么？虽然这个
0: 尾端都有点歪掉，对不对？

0: 好可爱哦。
1: 好，香气都出来了，这时候我们要炒青椒。
0: 好的，
1: 下青椒，一样都大火哦。青椒会增加它的整体的香味。那如果不喜欢吃青椒，可以不加了。
0: OK。你看 Eric， 他会在做饭的时候，其实我们。

0: 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在家里面炒菜哦，炒了一锅水，就代表你的火不够大。
1: 对。
0: 然后你青菜其实应该是要上面炒完恰恰之后，它趁它还没出水的时候就起锅了。这个就是炒青菜、炒高丽菜的关键。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在那种铁板烧，为什么他们炒菜都这么好吃？那铁板都是几千度的。

0: 很香。
1: 黑盐。
0: 哦，黑盐这个时候加。
1: 对。
0: 我刚刚就在想说，怎么会没有黑盐呢？
1: 因为黑盐算是比较容易挥发的味道，所以你就先加炒一炒吧，对不对？
0: 哦。
1: 然后开始拌炒饭。
0: 我超蛋炒，超蛋炒饭耶！来，观众朋友们一起享用。
1: 来，
0: 听过来。
1: 哇，这根本炒饭啊！
0: 炒饭粒粒分明，然后我很喜欢干燥的炒饭，嗯，这个就是干燥。有时候你炒饭炒的酱加太多呢，整个烂掉粘在一起，那个我觉得不行。然后我觉得最后面铺上这个黑盐，不只是光闻哦，你光吃下去，你那个
1: 也有这种感觉哦，
0: 就是淡，欸。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很赞啊，
1: 很赞哦。
0: 你看上面那个豆腐那个恰恰的边有没有蛋酥？是你下去，对你下去吃下去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口感荷包蛋那个边边的感觉。
1: 对，
0: 然后酱油的咸度也刚刚好，
1: 刚好。
0: 然后我很喜欢最后面淋的那个梅林酱，
1: 梅林酱，
0: 因为它让整个香气跟甜度更上。
1: 对，
0: 这一道配刚才的客家料客家小炒，一组的，
1: 一组的啦，
0: 两道结合，今天晚上的晚餐搞定，
1: 搞定。
0: 好，再次感谢Eric，感谢，
1: 谢谢，
0: 幸福张，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大力，大力，大力，大力。要不要我协助一些？快了，快了，快了。
1: 哎，小飞小琴，这一趟来山上，跟着阿志叔叔学习成为一个小农夫，好不好？
2: 就爸爸妈妈，他们会怕我被蜜蜂蛰，被什么东西毒，怕我掉下去，怕我什么都怕。
3: 好大哦，公园好大哦！
4: 我想尝试看看会不会很好玩。

0: 动，移动，移动，移动，再来，再来，再来，还没到，还没到，还到。
1: 好。
2: 哎，香香都烂掉了。
0: 不一样，它砸下来砸断的、啊。
3: 好恶哦！再来一层，是这里。又是火，
4: 我可以把它看看吗？
3: 可以啊。
5: 我都希望小孩子，哦，什么东西都摸摸看，什么东西都吃一下，尝一下，你对他的感受你就会非常的深刻。
2: 好漂亮，还有粉红色哎、
4: 嗯，哦，有饭的味道，
3: 真的好想肚子饿。
5: 其实我很喜欢挑战小孩，对，我喜欢挑战小孩的极限。好，到了，好，到了，那我们的

0: 走这么几些？
1: 那草可以拨开就可以往前走啦。
0: 你先，
2: 你先，
3: 你先，
4: 快点走，
3: 你先啦！
4: 哎，好难走哦。
3: 感谢你。
4: 等一下哦，那个脚踏进去，好害怕。
3: 快看！咦，啊，把它踩断了，
4: 都
3: 是不是把它踩断？
4: 太多了。
1: 鞋子里面有东西？
0: 对啊，刚刚掉出来。
1: 真的哦，有哎，有一些草掉到里面去了。那勇敢一点啊！
0: 叔叔，你的果园怎么那么多杂草？是没有整理吗？
1: 我草是我故意留的哎。啊？我们草场的时候。这一些昆虫，它们才有住的地方，包含它们死掉之后，都会成为果树的养分。
0: 蜜蜂，
3: 蜜蜂，
0: 蜜蜂，
1: 对，要拨开草丛比较有机会哦，它们都会躲在下面哦。
0: 它们会不会躲在叶子后面？
1: 很有可能哦。我们要把姿态放低一点，才可以看得到虫子哦。
4: 看到了，在这。
1: 来，慢慢的靠近哦，你动到它就飞走了哦。这只，有没有看到？哇，飞走了！
3: 哦，没成功。
1: 飞走了。
4: 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螳螂了。
0: 哦，看到，好大只。
1: 有没有小小一只？嗯，又飞走了。
0: 抓到，抓到！
4: 以前我很怕虫啊，看到虫就大叫。然后呢，现在就觉得，看到虫什么感觉，有点不想跑的样子，就很想观察它。
1: 好，就这样，就这样，好，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3: 它很喜欢你。
1: 它是不是很可爱？我们观察它一下。
3: 你们可以观察，但不要放在我手上。太阳快来了，为什么？
4: 他要怎样吗？他爬上去吗？
0: 翻过来。
3: 哦呀，哦呀，哦呀，哦呀，哦呀。
1: 然后我们也在想说，哎，你们都市人
4: 下去吗？
1: 这样子生活。对啊，你们要摸泥土，你们要去哪里摸？哎，甚至你们就可能不敢摸泥土。那你就不懂得泥土是怎么样可以喂养植物，还可以滋养我们。好，那我们下来哦。好，我们今天小小农夫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来帮忙种菜。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草先弄干净。
4: 帮我这里啦，这里很多哎，拔不起来。

0: 我们挖不动了，
1: 就快到了耶，差一点点啦，就到那里而已啊，加油，再撑一下，哦。

0: 怎么样？这样整个这样弄起来，有没有成就感？
1: 没有。
0: 为什么没有？
2: 有很多成就。
0: 有什么感？
3: 疲惫感。
0: 对于陌生的东西，其实他肯愿意尝试的话，我觉得尽管他做的再怎么不好，他只要肯愿意尝试，我们都觉得很棒。
4: 好，他加油，他就开始走了，开始走。

0: 用身体去感受，你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感觉，就是心情啊什么的。如果你没感受过兴奋，你不知道兴奋是什么感觉。不能算是喜欢，但是这些工作很新奇。明明累得要命，但还想待着。
1: 我们现在要种芥菜，
2: 然后我们就把它剥开，好，种下去。
0: 我五年级以前，爸爸妈妈不准我坐捷运，也不准我自己走路。坐捷运也要他们跟着。我知道他们其实心里还是会有点怕怕的，所以我就要报平安，然后说今天我们去干嘛。这样的话，他们会对我越来越有信心，觉得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再来一个。

0: 酸吗？
1: 很酸，
0: 我的很甜哎，
1: 我家好吃。
2: 这个好玩着，
0: 干杯！看，小颗又酸，
2: 你这颗是甜的，
0: 我这颗
2: 是
0: 酸的。这两颗。
3: 哇，这个很硬，好吃。
1: 酸，
0: 甜的。

0: 不行，我牙齿太弱了。
1: 哪位那边呢？

0: 3个月前我们种的芥菜啊，已经长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采收它。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地的地方？嗯嗯，有没有？那直接剪它就可以了。一颗。
1: 哇，好大颗哦！
0: 对，等一下、哦、叔叔跟你比赛哦。啊。对，我们一人走一边，然后看谁先到终点。
2: 这是你的吗？
0: 啊，这是我的吗？你可以帮我搬吗？
2: 不行。
0: 啊，不行啊！哎。救救！
2: 快点，小飞！
0: 你啊你！用摔的！你用摔的！我刚才不是讲了，对食物要尊重，要恭敬的心，所以要用捧的，捧在手心上，好不好？对呀、啊，你看你们种出来的菜这么多哎，你看算不算丰收？
2: 那我们可以坐坐吗？
0: 嗯，不行，那个都不能坐。好，我走了哈。那你们就跟在后面了哈。好，走喽。哎，有掉下去要帮我捡起来哦。
2: 不要。啊。
0: 走那么快啊、哦！那我要追上你们呢！很快，很快，很快！
2: 爸爸，爸
0: 爸 ！Go go go go！ 哎，我追上了，快点！
3: 坏消息，
4: 车子要来？
3: 不是，是他们知道我在拍，所以他们大概等个半个小时才会开回来。
2: 我想不到，也太夸张了。我快累死了，让我努力冲，我就有成就感，可以跑比他快，在台北都不行跑。公园现在公园小朋友太多，然后就不行跑，也没得地方跑。快点上来喽！
0: 这是你们赢了。
2: 哎、欸，这比拔菜还不容易耶！哦，太筋，扭脚扭到累死。
5: 你没事吧，小飞？
2: 他很有事。
0: 不可以躺太久哈，要赶快来帮忙哈，不然等一下太阳要下山哦。稍短的去喂鸡。
6: 好，来。
0: 哦，小心哦。
2: 来，好。
0: 哦，小心，小心。
2: 妈呀！
0: 对吧？它就分成两半了。
2: 快被我掐烂了！哇！如果我爸看到我拿锯子，他一定会说：“放下，不要碰我，千万。”
4: 可以，
2: 稍微靠旁边一点嘛。
0: 那个架势，他就觉得他想要一次就把它劈下去，他就快开了。他那个决心是很强烈的，真的快到了，裂掉了，裂掉了。
2: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0: 快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0: 成功了，太厉害了。
2: 切断后我也很骄傲，然后呢后方来再来一个。
0: 如果这几张纸点完了，你们还没有生火升起来，就换我升了。
2: 他，你先放这里，他自己会升。哦，有可能有成功，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哎，绿色的火哎，
2: 点火，把这个点火来燃烧一下。啊，没火了，熄灭了，什么都熄灭了。
1: 哎，我们一次叠太多了吧？
2: 好，快点把它叠上去。哦，好烫。哎，起来了，起来了。

0: 你小声一点，不然他那个气会。
1: 熄了，全熄了。我觉得房子怎么升起来啊？
0: 给我一坨，一小坨。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哦，起来了，起来了。
0: 我刚忘哎，
2: 小心一点。哦，哦，哦，太大了，火太大了，我是太大，
0: 我是太大，没事啊，继续。
3: 哎，下面烧起来了，下面烧起来了。喂，喂，你不要把我的灶烧掉嘞。
0: 还有小灶，快点。你拔它下面，
2: 熄了，
0: 熄了。
3: 又熄掉了。开始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想方法，然后他就会开始去做一连串的测试，哦，所以这些错误其实就是一种探索。
2: 这烧多久了你？
3: 那探索之后，我们只要有人从旁边稍微一点，他就什么都懂了，而且什么都记住了。折起来。
2: 哦，对，它就会叠厚一点。
3: 对，它就会叠厚一点，对不对？那它是容易烧，但是不会一下子烧完。叠的时候呢，不能叠直直的，要交叉叠。那烧了哦。
2: 哦，原来是这样烧。我会跟爸爸讲说，我有烧过火，然后有拿过打火机，然后有削皮，有陶瓷过。
3: 再一次，推到底。
2: 所以我都做过，你不用那么害怕我。
3: 用脚尖或脚跟都可以。来，对，我们就快到了哈。
2: 对，
3: 为了吃，我们再努力一下哈。
4: 我们明天再来看它好没？
2: 好臭啊！
5: 绿，再挤一下。
2: 等一下，菜包泡到大海里好几年。

0: 好，然后抓紧了哈。加油！目标在哪？目标在哪？
1: 在那边。
0: 好恐怖，我不行，往前走。<笑>对，然后你要挑战的是比较艰难的往前走。
1: 小心哦。
0: 对，很好，你已经突破了。
1: 我脚在抖。
0: 那危险的感觉就出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克服你的恐惧。 然后呢，才有可能尝到这颗果实的味道。我脚在抖。你能不能一直不断的想去挑战？这个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
1: 咬一口真的很好吃。这是我第一次爬树，我以前。 爸爸妈妈完全不让我爬树，他认为爬树很危险，而且树上会有毒虫毒蛇什么。一开始我们都会害怕，可是好奇心会带我们去突破。突破之后，你就会发现。

好好玩哦，什么事情都可以玩，什么事情都好好玩。我就是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千般辛苦，万般艰难。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认识自己，就是证悟自己的自性。能够认识自己的实性，也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

请大家一起来祈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有人问佛，人生为什么那么多的不如意？佛陀就说了，缘起、缘落、缘生、缘灭，万象都是由心所

不如意的，不是人生，是你的心。你从这句话，你体会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世间万象，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因缘环境，到我们这个色身，其实都是我们的心念的造作，在今生所形成的。所以真正呢，不如意的，并不是人生，而是我们造业的心。如果我们面对世间这些缘起缘落的现象，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去体会真理。真理是什么？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无我的，世间是缘起的。如果我们在简单的真理下，我们都不能思维，不能体会。就算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重修的。在人间的执没有破，就是没有去除，人间没有开发的智慧，一样在极乐世界还是要重修的。不然你如何能够到上品上生花开见佛？要修很久啊。也许我们现在的疫情确实是越来越严重，可是严重的底下，它牵扯到是一个业感的缘起，众生的共业的问题。作为一个佛教徒，你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境？现在是缘起缘灭来了，我要学习接受吗？我要学习担当，学习面对，学习解决。过去了，我当然要放下吧，让你自己在人生的每一个当下都非常的清楚，而不是随着外境起舞。外境要让你起心动念的现象太多了，如果你的心念不断的随着外境起舞，你的心没有一天能够安定下来，你怎么可能开发你的智慧？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常如持觉则禅师的坐禅语，修学禅宗禅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目的当然是要了却生死，生死就是我们的烦恼。可是你要明心之前，必须要透过禅修，让你自己非常清楚，看到你自己的起心动念。一个自己不能清楚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根基，自己的现象，你如何能够断烦恼呢？因为一个看不到自己的人，你怎么知道要断什么烦恼？既然不能明心，就谈不到见性。见性呢，是见到你心中的清净的佛性。

0: 可是你的心中的福气什么时候能够显发？它的前提要先让你的心要先静下来。禅修就好像呢，我们呢要播种一块的田地，你要播种，你要翻土，要除草，要去头石头，你要施肥，种子种下去，它才能够成长嘛。我们这块的田地，你要增长智慧吗？你的心性必须要柔软。可是柔软的心性的同时，你要去除你的烦恼啊。你去除烦恼，也要知道自己的烦恼是什么，自己的习性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要禅修的目的。当然，禅修呢，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其实它是调整我们一些生活的观念，净化我们的心理。一个呢，能够清清楚楚看到他的心念的人，他每天就知道他该做什么，他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懂得每天知道你该做的、所做的，不是就是调整你在生活上面也处事的智慧吗？你懂得处事的智慧，当然烦恼就少啊。乃至于说，有些人说呢，禅修的人会健康。其实禅修的健康，也必须要懂得。从身相来说，你怎么调气？我们叫调伏四大哈，吐出你心中的浊气。你要健康，也要让你的心少烦少恼嘛，才能够真正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身相的不健康，有些是影响到心，有些是心不健康，自然而然影响到身的不健康。透过禅修，不断的可以调整你的身相，体内的这些浊气，也可以让你的心保持平静，让你呢少烦少恼。可是为什么有些人他觉得禅修可以让他身心放松，可以身体健康的理由？禅修应该可以创造你的生命的价值，因为真正懂得禅修的人，他会懂得人间人事上面的进退反击，哪些该涉略的，哪些呢是不该涉略的，他会非常的清楚。我说一个人保有呢一个清明的理智，智慧自然会开。我们的智慧其实不是透过我们阅读很多的经典，你阅读很多的经典，如果没有经过思维，没有呢落实生活上实践，它也没有办法成为你生命的智慧。可是禅修的智慧是你放下万缘，让你心达到平静，心灵的清净，没有烦恼，佛性的光明自然会现。这些是不用透过文字的。
1: 因为我的外形

0: 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有没有？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你
1: 刚刚怂惊人
0: 呢？嘿啊，就是安尼啊。嘿，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我一生为你
1: 望穿秋水。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2: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对，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3: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嗯，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4: 你而言，阅读是什么？
5: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6: 阅读是一个使我不至于绝望的主动。
7: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8: 让我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能够得到心灵的宁静。
9: 阅读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活900次，
10: 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11: 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世界。
12: 看越多，你就可以去到越远的地方。
13: 阅读是爱自己的过程，也是爱别人的过程。
14: 阅读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充满了青春，充满了阳光。
15: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
16: 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17: 就我心中永远的风和日丽。
18: 那他风和日丽，对我就是暴风雨。
4: 欢迎到名人书房，一起读好书。

禅修，其实对自己来说是有自我肯定的过程，乃至于开发自我智慧的过程。因为在禅修之中，你可以透过禅修看到你自己。看到自己什么？每天的心念的起伏，每天烦恼的根源，每天呢受外境束缚的这些的情境，无形中你会学习慢慢的放下。那有些是不必要的啦，是你自己很喜欢牵扯，很喜欢去憋别人的垃圾。当你有短暂的禅修，你才会看得出来，原来我日常生活里面，我做了哪些呢？不该做没有意义的事。你从去除这些无意义的行为跟心念。无形中就会增加自己内心的智慧，慢慢的，你的自我的自信，慢慢就会产生了，因为你会一天比一天的进步。人的自我肯定，不是来自你的能力，而是来自你对你自己的承诺。我希望我越来越好。我希望呢，我在佛道上面，我一定呢可以做到我要想要做的。只要我肯努力，我必能够完成我的愿。所以，透过禅修。它本身是一种定，

透过地，还有真正生命的智慧的产生。那我们今天是要透过禅师，他从一个初学的角度告诉我们，如果真的呢，我们每一个人要从禅修中看到自己，要去调伏自己，要去帮助自己，要去成长自己，有些基本的观念你就必须要学。所以在第一段里面呢，他就说呢，要学般若的菩萨。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想要学智慧的，因为有智慧，人生才会自在，才会放得下，才会看得开，才不会怨天尤人，才会懂得取舍。他说呢，你想要呢学习智慧的菩萨，你必须要先发大悲心，发弘誓愿，精修三昧，四度众生，不为一生独求解脱。我们既然要学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其实智慧要来自于你愿意帮助别人。当他帮助别人的同时，你如何能够帮助自己，那是很重要的。你对自己慈悲了吗？你能够让自己天天都很欢喜，能够帮助自己，我遇到情境烦恼的时候，我马上可以放下烦恼，那是帮助你自己所产生的慈悲心。有这样慈悲心的人，他才知道呢，在修学佛法当下，他如何让自己能够身心安乐。如果你要真正能够帮助自己，当然你要发愿嘛，我真的要离苦得乐，我真的需要智慧，让我能够身心清安。所以你要发愿，这个精修三昧，三昧呢，是对于任何法门一种专修，以定为体，以慧为用，就叫做三昧。也许呢，光诵一个大悲咒，你如果呢诵到呢非常熟练，深入咒心里面，这个大悲咒是可以治病的。也许我们平常我们念啊，一遍两遍，要靠大悲咒的力量。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呢，大悲咒呢，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看的都治疗小病。其实大悲咒，有些人他是用一个大悲咒，他可以治各种的疑难杂症，是因为他精修、精进修持到某一个程度。我们曾经也讲过一个公案，两个兄弟呢出门学道，一个呢一生20多年只送一个普门品，一个呢去修禅修，修禅修的他可以用呢他的定力啊，飞过那个河流，用神通啊，20几年只送普门品的，他的哥哥呢就笑他，20几年你才会学会一个普门品。他说：“那我送给你看看，给你听听看。”人家20几年送普门品，他开始送的时候，就天女散花，天夜奏曲，乃至呢他送的过程，整个。

经文弥漫了很多的这些的天人来闻法。你说一个普门品，你在精修的过程也可以成就你的三昧。所以修学任何法门，它都可以成就的，只看你要不要发愿啊。人家光一个扫地都可以证得罗汉，那为什么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做事都没有办法去成就我们的智慧？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应该好好检讨，我在做事的心态，我做事里面本身我们的心性。你叫周立盘陀伽扫地，扫地扫心地嘛，不扫心地空扫地。他就是只有这样，他就坚持外在的环境要清净，我内在的心理我也要清净啊。我们做任何事，修任何法门，不是都是这样吗？所以你要适度众生，众生在哪里？你心中所有的妄念、是非、烦恼都是众生，你知道吗？因为你不同的烦恼，要不同的法门去对治，这些都是你心中的众生。我们不要说了呀，度众生很难啊，别人都很难度啊，根基不好啊，先学习度自己。度不了自己的，你恐怕也很难度别人。所以先度自己心中的众生，你的心中的众生度多少，你才有多少的能力可以度外在的众生。所以你为什么要适度众生？我们要去除我们心中的烦恼啊，不为一生独求解脱。我们的智慧不是你一个人，你坐在那边烦恼就可以断了。我们潜在的烦恼，如果没有跟人家接触相处，你是激发不出你潜在的烦恼祸的。当你一个人，当你在家里面的人，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自我良好，对不对？可是，一旦呢，你跟别人的接触，你就试试看，你处人处事的态度，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的生活态度，那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碰到外境所展现的习气是什么。

所以一个菩萨，他要在大众中，他有佛法可求，因为他要在大众中看到他自己的习气，他有办法去断除他的烦恼。当然，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几乎都会认为自己非常好了。请问你好在哪里？我们自己也检讨一下嘛。我没有烦恼，是因为没有外境考；我很有智慧，是因为你没有碰到高人。啊，我觉得呢，我学习差不多了，是因为你没有提升。你都还没有成佛哎。佛陀呢，也不会说，我拥有多少的智慧，我度过多少的众生，我说了多少的法。佛陀是不会这样说的。所以，当我们你要去除你的烦恼，就必须要先发愿。然后这个发愿呢，是督促你精进的动力，乃至让你自己离苦得乐啊，一个重要的叫做生命力、精进力。下面呢，他说：“尔乃放舍诸缘，修习万事，身心一如，动静无间。”量其饮食不多不少，调其睡眠不节不滞。好，你看哦，几句话其实都很简单，可是这里面呢，放舍诸缘修习万事容不容易啊？你真的呢，做五分钟、十分钟都不用太久，你自己看看你的心念。动了多少次？我们接受外在所有的因缘际，这些的种子，当你盘腿之后，慢慢的你要调伏自己吧。可是那心念就开始，那个影像就现了。所以你要呢，放下万缘。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学习，不要涉缘太深，凡事点到为止就好。因为呢，你的涉缘太深，就表示那个种子的力量是很强的。所以，当你呢，你想要静下来当下，那些念头本身就跑出来了。我们不是告诉你。你不要接触外境，而是告诉你接触外境，凡事点到为止。你不要涉猎太深。换一句话说，就是凡事不要执着了。既然要给自己一点清净啊的心念。当那外在的，你在五分钟、十分钟里面呢？

坐在那边也有想，我明天要干什么，我后天要干什么，我下礼拜要干什么，那个平常想就好了。这样的你呢，只要争取5分钟到10分钟让自己静下来，你干嘛想那么多？你在东想西想，这5分钟10分钟就过了，对你来说一点效用都没有。所以，如何能够达到身心一如，那是条件。所以，如果没有放舍诸缘，没有呢，让周边的一切事情都放下来啊，都不要想，你怎么可能身心一如？这个身心一如的意思就是，我腿盘起来了。我的六根已经不向外呢动作了嘛，眼睛不看了，耳朵也不听了，嘴巴也不说了，手跟脚，就是手结印嘛，脚盘腿，我已经不对外动作了。我的心念能不能在我身相收摄当下，我也能够靠这个身相，心也静下来，才能够叫身心一如吗？身端正，心才能够慢慢静下来的。要达到动静无间，有点难呢。能够在静中静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在动荡里面又能够保持清明，保持定力，那是需要训练的。人呢，在忙乱里面最容易那个心念的起伏引发情绪。如果你要禅修，这个禅修的过程，因为它要调气，所以油炸的跟辣的这些基本上是不能吃的，因为它很容易上火。你上火呢，你打坐的时候就会口干舌燥。乃至呢，吃饭，如果说我晚上呢才打坐，晚上也不可以吃太饱，因为呢吃太饱了，你一盘腿呢就睡着了。因为整个血液它在呢胃呢的运作的过程都会集中在胃，你就当然很自然就提不起精神，就睡着了。所以如果要禅修，像晚上比较没有活动是不能吃太饱的，大概6分吧。看呢，如果平常早上中午你没有打坐的话，看你要吃10分饱呢，那都是你欢喜就好。其实真正的健康只要7分，我已经不会让我饿了嘛，不会让饿又可以支持一点时间，他胃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做消化嘛。你吃太饱呢，那挤在那边啊，你胃不舒服，血液一直在胃里面，你一定是没有精神的，那是必然的。睡眠呢，不节不制，意思就告诉你说不能睡太多了，也不能睡太少了。其实常常禅修的人自觉力是很强的，敏感度是很强的，也就是说呢，他不会分神的。真正的禅修，如果一天一个晚上有5个小时，这已经算是很充足了。有些呢禅修呢，在定力上面清净心更强的，有时候3个小时3个半小时它就够了。因为透过禅修它会调整你的四大，你看让它呢废气少嘛，在运转的过程比较没有那些浊气，身心比较轻，身心比较轻，当然就比较不会分层，身体就比较不会累。

这些都是条件啊，只是一个禅修上面的观念。接下来呢，他就说：“哎，好，假设我们现在呢要禅修的，他说你要选择静处，然后后铺坐卧法，这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你恐怕要选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因为初学者人很容易受到外在音声的影响，心静不下来，就很快被外在音声给拉走了，就会东想西想，心就静不下来。所以你首先要选择的，就是比较安静的地方。还有呢，打坐的时候，他说呢，要后铺坐卧。其实这个等同我们禅修当下哈、啊，它有一个后面的，那个蒲团呢、啊，有一半的哈、啊。那这个你做的，你要垫多高，其实跟每一个人的身体结构是有关系的，所以它不一定一定要多高，而是呢你坐上去，本身不会摇晃。不会往前倾，因为往前倾就表示你后面这个垫的哈太高，身体才会往前倾。但是呢，有些呢你不垫呢会往后仰，哎，有些人没有东西可以垫嘛，就直接盘腿。可是呢，你是需要垫的，所以无形中你没有垫，你的身坐的时候就会往后。打坐的时候，身相不能稳，你怎么可能在收摄身心当下能够安住？

0: 我会随着那个物本身它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一些东西来。例如说我过去有一件作品是叫再生运动，我一开始只是对于光碟机的退出跟收回的那个声音或是运动感兴趣，对，但在制作的过程中会逐渐挖掘出来关于光碟机许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最有趣的状态。
1: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即时的动作捕捉，舞者运动可以去处理身体的运动，对，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身体的活动。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还有打坐呢，要宽系衣带，威仪齐整啊。意思是你如果要打坐啊，第一个不可以戴眼镜，第二个不可以戴手表，第三个呢不可以穿紧身的衣服，因为你在调气的过程，本身它会有关系的。你衣服太紧，那气不容易通啊，所以它要宽松。所以如果有经验到山上那个禅堂的，为什么他都要穿那个禅修服？一个是打坐呢宽松，一个他要跑香。跑香的时候，那个四大啊，身体的运作，本身的调气就会比较好。衣服穿太紧了，当然就不容易调气嘛。然后呢，让你的威仪齐整啊，这个威仪齐整跟下面是有关系的，就是怎么样让你自己坐正。所以他说呢，哎，大概呢这些外在的条件啊都已经准备好了，下面呢就开始，你可以结跏趺坐。这个跏趺坐就是盘腿啦。这个盘腿呢，那就看每一个人的功夫，跟每一个人的条件。也许每个人呢，在这个学佛的过程，有些人条件比较好，就是骨头比较软嘛，所以他可以双盘；哎，有些人呢，他可以单盘。那这个单盘或者双盘，乃至呢，我两条腿我都没有办法盘，就变成上盘。其实坐，为什么毗卢七支做法是要双盘的？因为那是为了身相上面的调气，从一个初学的角度来说，你的身相呢，本身的四大调整了，身就会轻，身体轻就可以坐得久，不然呢，我们现在呢，因为身体重，四大没有调嘛，你坐上去的时候呢，通常都是用你的意志力去支撑，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坐哈，如果你有坐过30分钟、40分钟、50分钟的，你就发现呢，大概20分钟开始哇，开始弯了，你没有睡着哦，可是你自然而然就弯腰驼背，那时候呢，你的呼吸就是观呼吸这个锁缘境，就慢慢松了。那慢慢松了，我说当你锁缘境松了，锁缘境是什么？锁缘境是假设我是把我的心关在我的鼻端，这个鼻端就是你的锁缘境。哎，也许呢，我是关在我的手掌上啊，哎，我两只手结印嘛，那我就关在我的手掌上，你的手掌上就是你的锁缘境。有些人是关在肚脐吧。或者丹田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你的锁缘境。所以，打坐的过程，假设我们没有条件做双盘、上盘，也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呢，这个身、心跟习，也许我们重视的是心的调节。禅宗重视的是心，当然从一个止观、禅观的角度，它是必须要三项都调节。从一个初学的人说，你的身相调了，你身体清安嘛，才会坐得久，坐得久才能够容易入定，入定呢才能够断除烦恼、开发智慧。但是如果从禅法的角度，它重点是在你的心。你可以看到后面呢，它所提示的，就跟一般的止观有点区别的，所以这中间呢，就告诉你说，哎，你究竟呢是用左脚呢在右脚上面，或右脚在左脚的上面，或者两只脚哈相交叉，就是双趺坐嘛哈，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条件的问题。
如果呢，你没有打坐过的人，你已经超过35岁了，腿呢，能够盘就盘，不能盘就算了，因为你的骨质是经不起你硬凹的，这个是你自己本身要去认知的。如果你现在呢才30岁，那试试看吧，一起勉强一下哈。哎，每天的训练一下，久而久之，他那个坐姿自然而然呢就能够调节。但是如果你已经超过35岁呢，就算了，这个条件就不要要求了，就随缘随喜就好。如果我们呢，这个双盘哈、单盘或上盘，都依我们的条件嘛。之后呢？本身你的手掌放在哪里呀、你还是要放在呢你的腿的上面呢、那究竟你要不要结印呢、那我觉得看情况吧。如果天气很热，你结印呢就会满身大汗；如果冬天呢天气冷啊，我结印很好。因为刚开始结印之后，它慢慢气会接起来，身体会开始暖和。当它暖和之后，它调气了，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那如果有些人打坐的时候，会通常会有膝盖筋，会把那个膝盖包起来，因为打坐会全身毛细孔张开。肩膀跟膝盖是最容易受到风寒的，所以膝盖才要包。那万一呢，我没有膝盖筋可以包的时候怎么办呢？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的2个手掌直接放在膝盖上，因为我打坐是要调心，我不一定是重视要调身，尤其是我们。不是要从禅修当下啊，去升到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人，我们只是要去透过我的静坐看到我的心，从禅法的角度去断除我的烦恼，我就不用一直在身相上面要求。所以你的结印，我觉得现在你可以看情况，当然如果。真的，你能够双盘，能够呢，我符合毗卢七字做法，当然就必须要结印，因为结印在调气上面，身体的调气上面是比较快的。而且你说坐上去以后呢，本身为什么要稍微摇晃一下哈？因为要让你自己看看有没有坐稳，不会往前倾，不会往后仰。另外就是，本身要先让自己全身放松。我做了，我要全身放松啊。有些人为什么做了以后呢，越做哈，肩膀越酸，有时候腰很酸，因为你的肌肉没有放松，所以调气的过程它走不过去啊。因为你就像那个海绵呢，你就全部都是抓紧的。那这样子呢，身体的疼痛是很自然的，是因为你没有放松。所以为什么做的时候要稍微呢摇一摇？这个摇一摇就是让你这个身体懂得呢，透过这个相哈，哎，身体放松一下啊。刚刚提到说呢，你的腰椎，我们说腰椎通常呢。你可以看到吗？它是不是有弧度？有弧度是正常的。所以你打坐的时候呢，不要僵直。我一定要这样。其实不是，打坐是要合乎你的自然的姿态。但是呢，它不是叫你弯，而是我自然坐起来。我是透过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结构，很自然坐起来。
说你做的时候呢，你稍微呢，看一下你的腰，它有弧度是正常的。如果你发现呢，你是僵直的，那你要小心。僵直的第一个，就是你已经身体太过于紧绷。第二个呢，在这个打坐过程，它很容易口干舌燥，因为你僵直嘛，所以它在调气上面，身体绝对呢会告诉你它的状况，它也是非常敏感的。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

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我是谢杰化，然后我自己有个舞团叫安纳奇舞蹈剧场，然后大概已经做了15年的科技跟舞蹈结合的作品，从第七港湾开始。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大家常说学理工的脑袋里都是逻辑跟精准，一点点误差都不容许。而艺术家呢，那么通常呢，他们都是喜欢热情奔放啊，那么也不喜欢受到拘束。这两者听起来啊，天差地远的特质，却在我们今天这位来宾身上完美的结合了。他原来呢学的是建筑，却一脚踩进了舞蹈的世界里。究竟他是怎么样用他理性的逻辑啊来编织出那些动人的舞步呢？今天就请他来跟我们聊一下。那么欢迎艺术总监谢杰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安纳奇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谢杰化。
1: 杰化，就像我刚才介绍的啊，你原来是学建筑的啊。其实呢，很多人其实都觉得建筑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领域啊。那么但是呢，为什么你却放弃了这样的领域，投身到舞蹈啊？那么今天是不是可以首先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2: 事实上就跟斌哥说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建筑背景的训练，事实上真的很有一个让我很有启发，因为建筑的有一个建筑设计的那个训练过程，那训练过程又融合了就是工程啊理性，但同时建筑师也有一些想要表达，我想要去

0: 道，用空间来让无论是人的生活或是怎么样，就是它有融合理性跟感性，在建筑的 training 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事实上建筑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影响很大，但就是小时候生下来就有一个基因，就很喜欢动来动去，
1: 从小就爱动，
0: 从小就是从国小就常常去参加这种上台啦，或是演出啦，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到了大学就有缘分去了一个舞团跳舞，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校外的社团这样子。
1: OK，
0: 然后就跳着跳着就很有兴趣，所以大学毕业就决定去念研究所，舞蹈研究所。
1: 你大学是成大的建筑系嘛？
0: 哦，
1: 后来就去考北艺大的研究所
0: 啊。
1: 那可是你虽然大学有参与舞蹈团，但是你的背景领域相信很多的基础的舞蹈训练哦，还是比较不足啊。那这样在投考的时候是怎么样说服那些考官啊？中间有没有经过什么样的波折啊或者挑战，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回想那个时代，二十几年前，一来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很喜欢舞蹈，是因为舞蹈有一个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的，因为那语言没有办法处理，但是你的身体会有感觉，你会感觉到某一种关系或某一种能量，或甚至是某一种运动的状态，所以那个感觉就会引领我往前。可是以前就是没有这种身体经验，所以在大学时候跳舞就比较别别扭扭的，手的状态比较没有那么的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
1: 是，
0: 但是到了去考，就是那一段时间，因为决定了自己人生要往那个舞蹈的想象走的时候，就要报考研究所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我的身体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了比较开阔，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跳了一支舞，就是那个校外社团有跳了一支舞，那时候我开始知道什么是我的手可以往外延伸到空间里的这种感觉。所以后来去考研究所的时候，事实上也很幸运，因为那时候我考的是创作的主修的研究所，所以他们就北艺大好像就那个时间点刚好也想要多收一点不是舞蹈科班的，想要来让整个创作啊什么的可以更有一个更多不同的声音进来。
1: 是，
0: 所以我就很幸运的也被老师说，哎，那可不可以来进研究所这样子。
1: 不过我们讲什么斜杠啊或者跨领域啊，都是近十多年来才发生的事哈。那你那个时候是20年前，表示你们那个学校也是挺有远见的哦。那么也的确这个跨界来做舞蹈，可以让我们看到产生很多新的这种视觉的一个经验哦。但是呢，原来建筑觉得说，哎，是一个很好的领域，就这个就业啊或者生涯来说的话，也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一条路嘛啊。那么却到这个舞蹈虽然很迷人，可是从这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这个如何在社会上生存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不那么稳定啊。不晓得你的这个决定啊，这个转换跑道，家人同意吗？他们是不是也曾经不是很支持？
0: 事实上当初在分享给家人说我要来考这个研究所的时候，我觉得是让我算幸运，因为我的家庭他不会 say no， 就不会就是直接用禁止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但你的确可以感觉到，那时候可以感觉到我的父母会有一个殷殷期盼，希望我未来是建筑师，但他还是让我去做选择。所以在来回的过程讨论里，我还是感觉到家庭的支持啦，所以我才有点像是为自己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那个研究所可不可以就是来念个2年，然后再来做决定。有点像是一步一趋的去理解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跟我可以到什么样的环境里。
1: 那这个跨领域，虽然我说建筑里面也是蛮重视它的一个艺术美学的感性哦，它基本上它还是很重视一个逻辑思考嘛，尤其是空间结构啊。正好舞蹈也是跟空间处理空间有关啊，所以我好像感觉到建筑跟舞蹈之间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重叠的地方。不晓得你的大学的这个建筑方面的训练，对于后面你在这个编舞蹈的时候有没有互相互为影响啊，或者彼此的关联是怎么样？
0: 因为在建筑的时候的确训练蛮多关于空间感的事情，比如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念建筑的时候，我们会在墙上贴1米2米的标签，所以我在宿舍里面就是大概仰头，我就还知道哦这个空间大概多高多大，所以它会协助我有一个awareness。

0: 那个感受，那个感受是知道这个空间的大小这样。然后事实上在跳舞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身体要站在舞台上，舞台上就会有一个，比如说我的面向，比如说我手举手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我的身体在整个空间的关系，因为我都在用我的身体处理空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空间的理解，到舞者在台上执行我的身体的动作跟整个空间的关系，到我是一个编舞者，我在台下看着整个舞台上空间的场面调度啦，灯光也有一个空间感，然后那个什么舞者也有一个空间感，甚至声音也会有一个体积感或是一个空间感，有速度，有容积，那些东西怎么样在舞台上平衡起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
1: 是，那另外呢，建筑也感觉到，就是说，它还是一个理工科系嘛，非常强调一种控制啊，叫精准啊。那么所以呢，一切都要按照你原先设定的啊，慢慢的去展现，而舞蹈在这个表演艺术的领域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要容许一些即兴啊，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过程啊。那在这个转换上面，是不是也要一种适应？因为我好像听说啊，就你曾经在你在编第一个舞蹈的时候。是连舞者每个动作要怎么做，那个节奏什么什么，你都给他设计好了。
0: 对
1: 啊，那后来其实有经过一些调整。
0: 其实跟斌哥说的一样，就是因为建筑训练里面，当然加上我自己有一个性格，会比较想要有一个好的规划，然后有一点准备的事情这样。所以的确，我记得我在念研一的时候，第一个作品就是真的是进到那个什么 studio， 把所有的动作细节怎么发力、转身。然后速度感、节奏感都自己都知道了，我才敢去面对舞者。而事实上，在念舞蹈研究所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当下。因为那个当下有一个跟环境的状态，你会知道事情。你有很多的，无论你说灵感好了，或是某种感知好了，那个东西就会来来去去在那个当下。然后，所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都准备好，然后我让舞者去执行我准备好的东西，该训练的时候，他那样状态就很封闭。我好像少了在那个当下，因为我跟这个活生生的舞者一起工作，
1: 是，
0: 那他有他的想法，或他有他的身体的运动的感觉，我反而好像没有办法很能够让他活起来，因为像是你拿了木雕，然后你根本不阅读木的纹理，就直接硬刻，好像是有一种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慢慢的开始学习怎么样自己有规划，但又有弹性的，或是又打开感知的去理解，在当下创作的过程里怎么跟这个两边去 balance。
1: 是。那后来呢，你又成立了自己的剧团，舞蹈团啊。你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安纳奇舞蹈团。可安纳奇，我们知道这个英文翻过来的话，原来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名称？是不是背后有什么你们跟你们的一个愿景有关？
0: 事实上，当初在安纳奇，这是我第一个作品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说要用什么名字这样，然后我就是。对这个名字的英文 anarchy 有一点着迷，这样就是说，这个无论字的形象很像那个 arch 那个 architecture 的那个 A 开头的，然后外加事实上那时候跟那个老师讨论的时候，老师也有说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观点，这样他是说，因为像无政府状态，它有一种dynamic， 那 dynamic 的时候你又不，就是那个政府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但无政府状态又好像要去处理这个稳定结构，让它有点要打破。那你要处理这个打破，你本身又要有一点自己的组织，所以那个事实上那个稳定跟不稳定之间，它就有一个 dynamic unbalance， 但是你要找到平衡的关系。像舞蹈也蛮长的，因为我们要常常找那个不平衡中的平衡的那个 dynamic，所以那样子的一种动力感啊，一种速度感，事实上是也。我觉得是我很想要在那个时候在舞蹈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1: 好，我想这个安纳奇啊，这个不稳定中啊产生这个动能啊，这个在舞蹈世界可以成立，在建筑就不行了。那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转换？
0: yeah, yeah, yeah.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杰化聊。

0: 台上不管是表演者或是观众的一些所有的发生的事情能够被电脑所侦测，然后包括观众听到的无论是声音看到的影像都可以因为观众的及时的反应来去产生出画面或是声音来去回应那个时候观众的感受，所以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所谓的活的舞台的想象来创造第七感官这个作品。
1: 杰华，你从这个建筑的背景跨足到舞蹈啊，还是可以从你的作品当中看出你的一个不一样的特质啊，也就是说你引进了很多舞蹈跟科技艺术的结合，比方说在十多年前你拍这个编的那个舞蹈啊，第七感官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那一种 sensor 的那种侦测器，让舞者可以跟这个侦测器做一个互动的演出啊。那像这个也是过去我们觉得舞蹈就是肢体嘛，比较不会想到科技艺术。那你觉得当初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是不是也觉得这也是你的一个你的背景的使然让你这么做？
0: 事实上那个时候有一点误打误撞，因为进到舞蹈领域的时候真的是着迷于肢体的一种，无论说表现也好，事实上我进了研究所更着迷的是因为身体是一种感知我跟环境的关系，所以那样子的一种身体感知的这种语言事实上跟逻辑语言很不一样，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对于这种身体很感知的时候，就是但是因为刚成立舞团嘛，2010年那时候刚成立舞团，所以说刚成立舞团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无论说机会也好，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思考我的舞团的发展，所以那时候刚好整个台湾也文化那时候是文建会在想象一种科技艺术跟表演艺术在一起的可能，所以有这个所谓的 special 的那个 funding 要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推展，这样所以舞团也就因为我的背景，然后我的那时候的我那个工作伙伴舞团经理也觉得我们应该试试看，因为我的背景关系，所以我们就去了，然后也幸运的可以有这个资金来做这个所谓的作品的研发，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想象我的舞者的身体怎么样延续到这个空间来，所以用这个 sensor 去理解身体的某种运动参数啦，比如说方向性，然后速度加速度，然后把它延伸到这个所谓的空间里的投影的动态的影像的一种速度感跟容积感或方向感这样子。
1: 那这个动态的这个呈现它是可以操控吗？看它如何的动，舞者也是可以就是说经由排练都按照原来设想好的跟他做互动，还是说有很多其实是不可预期的即兴的成分？
0: 那个表演事实上是我们做了一个8米×8米，然后高大概4.5米的一个白色的盒子，然后舞者跟观众都会在这个白色盒子里面，然后白色的地板、白色的墙壁都被投影所就是覆盖，所以整个空间有点像现在我们在常常讲的沉浸式的投影环境。然后我们在天花板做了一些事实上是简单的红外线。

0: sensor， 事实上就跟那个各位在巷口看到的黄线 sensor 一样，所以等于是电脑会阅读在台上的无论是观众或是表演者他的运动的方向或是位置的关系，所以电脑可以直接运算，运算完之后他就会比如说舞者往这边跑，这边的墙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跟着这个像涟漪啊或像水波的那种速度感会上来，或者说这个环境会跟着一起移动或是跷跷板，所以事实上舞者并不需要配合科技，都是科技来跟着阅读这个舞者的运动去做延伸起来、哦、我们甚至有些桥段是观众也会做反应、嗯、那观众的反应也会被某种程度上被所谓的程式或是电脑阅读，然后转变成一个现场的视觉画面。
1: 哦，刚刚提到所谓的观众的反应啊、嗯、我知道你这个舞蹈啊还有一个蛮突破性的做法，就是会邀请观众上台啊、哦哦、这叫打破了那个我们习惯的那种观演关系嘛、哦啊、观众 A 他脱离他那种非常有安全感的一个有距离的位置啊，突然成为舞台上面的一部分、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因为那时候在我进了研究所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就是德国舞蹈剧场，那德国剧场舞蹈剧场就会有一个实际上蛮强调一件事情，是台上是一个事件的发生，那那个事件发生会观众会有反应或是那个舞者会有反应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对我来说就有点着迷，那因为科技的支持，然后因为就是这些舞蹈的创作的一种累积或是技术，大家都开始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嗯、怎么样让现场的舞蹈表演成为一个事件，可以勾起观众的回应或是勾起观众的感受，然后让观众的回应成为一种作品的被阅读的主角吧、哦、可以这么说，那是一个那个时候在想象的事情。
1: OK， 所以每一次的演出都会是不一样的嘛、哦、因为你观众其实是随机的出来的嘛，跳出来的嘛啊、哦。
0: 嗯。
1: 那么另外后来你有一个作品，哎、欸，也蛮受到国际的肯定啊。那作品叫做《Second Body》啊，那就让我想到说，我们现在就在数位化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说，哎、欸，我在数位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个另外一个自我，跟实体的我啊。好像是一体的，又好像是一个延伸、哦、那么所谓的 second body 这个第二，是不是就是所谓数位分身的意思、嗯、还是说有其他的更这个深的含义？
0: 那作品是在2014到2015年发展的，那时候有点在想说，哎、嗯欸，到底身体，因为舞者就是舞蹈，就是用身体来做表现的嘛。那这个身体到底对我而言是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无论是数位或机器人的产生，所以像那时候最早的概念是开车。因为我平常用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走在街上，然后我们可以穿越在那个人的狭缝穿越过去，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在空间中游移、
1: 嗯、
0: 那可是当我开车的时候，等我开很熟的时候，事实上我就可以开始不能学，但是比如说手就可以讲电话，或者说哎、欸，我脑筋在思考别的事，有点像是我很本能的反射在控制我的油门啊或方向盘，所以那时候就忽然间有一个想象说，哎、欸，这样子的一个工具，这个车子是不是会变成是一种我的身体的延伸？因为它仿佛就是没有意识的在操控这个身体，让我在大街小巷穿梭嘛。
1: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想象就会进到哎、欸，那网络时代，我们的眼睛像摄影机一样，我就会看到每周的事情，我的手我可以比如说达文西喜欢手术，那个医生的手会经过这个 cable connection， 然后到那个手术台上的接手臂、
1: 嗯、
0: 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数位延伸的身体，或是我的整个这个主体如何延伸出去成为一种身体的一种一起的概念，是那时候在想象的。所以 second body 就有一种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从我的肉身去思考这个肉身的经验，变到一个我可以延伸到数位感官或是数位的身体的经验这样子。
1: 嗯，那为了表现你的这个概念啊，你在舞台上哎有个投影的这个设计啊，就是让那些投影呢不是投影在我们说布幕上，而是说在舞者的身上哦。 这个也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啊。当那个投影的影像在人身上的时候，它到底算是一种影像对人体的入侵呢，还是说一种融合呢？背后的这个含义是什么？
0: 我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叫做三四，然后一起来讨论说怎么样来表现这个 idea。啊，他们就因为之前是在合作第七感官嘛，就把投影在空间里，所以我们就想象说，哎，那可。

0: 反过来投影在人身上，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处理这个概念跟处理这个议题。那个议题事实上，我觉得斌哥您说的都对，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事实上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key point 是我这个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因为这个是一个发生的事情嘛。但如果我觉得我想抗拒，那可能就会有侵略感。但如果我有一种我愿意去adapt
1: 接受
0: 、那它就变成是一个合作，甚至是一种共生感。所以那个是我觉得那是我在那个时候在思考的时候，是说我这个人如何的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环境的改变，从这个理解里长出我该怎么学习出我怎么面对这个改变，然后长出一个新的自我运作的一个可能。所以那时候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概念在处理 Second Body 的作品。
1: 哇，所以这个舞蹈其实也对我们真实生活中人的处境啊，也有一个互相呼应的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你后面又推出一个作品叫《永恒的直线》啊，那里面也是讨论啊的是人的生命跟死亡的关系啊。那么你怎么样的把这样的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啊，化身成为我舞台上面的舞蹈动作？
0: 因为那个时候第七感官就是在讨论那个身体嘛。
1: 对。
0: 那事实上，比如说像很多人的身体里面都会有，比如说心率调节器，心率调节器就是心脏就是有一点没力的时候都会电它一下。所以没有心率调节器，这个身体事实上应该要消失。但是因为跟机器的合作，所以我的身体可以继续。所以那时候当然就在思考说，那这样子我的身体跟这个机器产生一个共生的关系之后，那我死亡变怎么样？尤其是现在死亡越来越模糊嘛，叶克膜的让身体可以继续留着，或者说那个就是我们的医学越进步，我们科技越进步，但我们的死亡的界限开始模糊。那时候就在思考，我在阅读这件事，就觉得很实际上蛮惊恐的，对我而言，因为如果我们人类不清楚死亡对我的关系是什么，但是又让科技去就模糊掉这个死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天会没办法面对，因为死亡事实上建立了很多人类的道德啊、社会责任啊，或这些事情的一种概念，所以那时候就用了我们在舞台上就用我们的很擅长的侦测技术、投影技术来控制的一个不可见、可见但不可触摸的烟，让烟在舞台上跳舞，然后让烟成为一个形象或是被投影的标的，让它变成舞台上的表演者，跟我的舞者一起成为互动。所以那个死亡的称之为中阴间啊，就介于生跟死之间的那个中间，我们要怎么样去跨越，或我们怎样去共存或触摸，就是我那时候作品在处理的事情。
1: 刚才讲到烟啊，一般舞台上的烟好像都是不可控的嘛啊，可是你们却好像说有透过一些科技的手法让这个烟变成是可以控的，是吗？
0: 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幸运，就是有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然后等于是开始针对剧场里使用的烟机来处理很多实验，所以我们学会了控制温度，学会了控制的就是湿度，也不算控制，侦测湿度，然后针对湿度做改变，然后控制风流，然后控制那个烟机的烟嘴的某一种喷出来的烟的温度要跟整个环境的温度的比那个差距不能太大，或者要怎么样的让烟可以很stable 的在空间里，所以等于是花这个所谓的利用这个科技理解这些参数，然后来让这个烟可以很 stable 之后，然后再往下就表现性的事情，我的光、我的投影、我的侦测器如何的去理解这个烟雾，然后跟人的关系，然后去做所谓的视觉啊或表现上的设计，这样子。
1: 哇，这真是刷新了我们对于舞蹈的看法啊！非常有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明、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姐。

0: 杰化，后来你在2023年啊推出了一个作品，诶，感觉也是延伸前面 Second Body 关心的一个哲学的意涵叫肉身赛博格。那么关注的焦点好像更到人的本身啊。那么前面我们讲那个是一个数位分身，可是这个东西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说，人怎么样在一个科技的环境里面还保有他自我？到底自我是什么啊？是跟我们再更深一步的介绍一下你这个肉身赛博格探讨的问题。
1: 因为那时候2023年之前就有两个事情嘛，一个是疫情，所以人类就蛮长时间是在网络上跟别人互动。然后另外就是那时候从2019年开始，AI 有一个很大的跃进，是关于演算法跟关于那个所谓的 AI 跟 AI 学习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说那。我这个人的肉身，因为我可能会有蛮长的时间必须要在数位上呈现，甚至是在数位上有一个跟肉身叫做 physical 跟 digital 合在一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我的肉身这个环境的经验是我从小学习的，所以我可以用我这样经验去跟别人互动。那在数位环境里，我该怎么去处理？我们无法用肉身的经验再延伸去跟别人产生一个关系，那会反过来，那回来就是那什么是我自己？因为在肉身在数位里面，我肉身可以千变万化啊，或我可以怎么去回应别人，是已经没有那个生物的那个界限。所以蛮多时候就是，所以我们那个英文叫做 cyber eros，eros 事实上中文没有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大概就是欲望啊，或是某一种想要的感觉，就是一种要前进的动能啊，就是一种 push 你的状态，一个 drive 你的状态。所以那个就在想说，我是赛博格，但回来又是想象我最本能的需求，人的那个 eros 是什么？来放在一起去做这个作品，这样子。
0: 在这个舞蹈里面，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啊，就是说舞台上面的这个舞者的动作啊，诶，他会被这个现场就是被捕捉，然后化成数据啊，就是变成一些参数。那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啊，可是那些东西却变成化身你的动作什么什么，可能背后都代表很多的情绪，他却化为这个数据啊，由 AI 啊来这个判断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经验啊。现在 AI 流行嘛，我们有很多的讨论是说人会不会被 AI 来取代啊什么的。那你却在这个舞蹈里面就已经触及了这个议题啊。不晓得你是透过到底是怎么做的啊？刚刚讲那个技术的部分是怎么做的，还有想要表现什么？
1: 事实上，那个时候有个画面，我一直都觉得很，我自己也很喜欢，很着迷。就是我让 AI 就是看我的舞者，大概拍了7000多张他的各个角度的照片，所以 AI 有点像是他知道了这个舞者长什么样子。那我就让这个舞者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点像是看着摄影机，所以摄影机就会画出他的样子。所以以前我们都古代是照铜镜嘛，铜镜就第一次看到自己，所以理解自己的长相。是第一次看到数位的镜子，看到数位里的自己，是 AI 认识的那个舞者。所以那个第一次的 first contact，你知道 AI 怎么理解你那件事情的那样子的一个张力跟那样子的一个关系。我觉得那时候我在无论看几次，我都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我不会用迷人来形容，因为画面不一定是好看的，但是它那个真实的一种，因为那这是 AI 即时的画出来的，就是 AI 认识的你，但那个即时的舞者怎么去回应，就是我的脸长成这样，我的眼长成这样的一种认识感，那样子的现场的表演性，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可以开始思考，那人跟 AI 关系要怎么样去。回应或理解，
0: 所以我们说有实体的舞者的这个舞动，还有 AI 看到的它的呈现。你另外还有一个第三重的，你这个舞者还会把这个画面照向观众，所以有一个观众也可以看到他自己投影出来的影像，所以就是有三重的观看的经验。
1: 对，
0: 好，那为什么要？

0: 现场，所以你可以看到数位里的观众，数位里的舞台跟那个所谓的台上的真实舞台，你可以同时看，所以那样子的不同的视角一起去观看的那个所谓的现在的数位给你的一种选择性，或者数位给你一种类似更全知，但是让你又必须，因为最后接收是你的眼睛跟你的大脑，又必须在一个全知的选择里又回来决定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全知的一种选择权，所以那个时候观众怎么被参与，所以我们就把摄影机召回来，那观众怎么样去理解跟你有三个选择，你要怎么去回应这个 AI 的世界，又就是延续之前我的着迷，就是对于一个现场的状态，在现场状态观众怎么回应，我们怎么从这个回应里面再往下去思考跟理解，变成一个作品来来回回的一个关系。
1: 哦，哇，是啊，这样的面对这样的舞蹈，相信观众啊有好多不同的这个观看的一种向度啊，可以来选择啊。那你的这个实验性的这种舞蹈啊，就展现在一个最近的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叫做《The Hole》啊，《The Hole》这个作品呢，它的主题是黑洞。那黑洞我们知道是一个物理界探讨的现象嘛，听说你为了要编这个舞还去台大物理系去上课啊，那么到底是这个所谓的物理现象啊，所谓物理世界里面的所谓的广义的相对论，跟你这个舞蹈啊中间的关联是什么啊？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事实上是反过来，因为我做完那个洛森塞伯格之后，我就觉得有点累，因为那个要处理这么多东西，所以我就想说我休息一下，不要想作品好了。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是台大物理系老师，就是我想到我们之前有个约定，说我们来玩玩看这样，我就说好啊，那我去你的那个系上就是旁听一下，因为我对于天文啊物理也有点兴趣这样，我就那我就去了这样。然后听着听着，然后那时候就徜徉在这些所谓的阅读啊，或是那些有，事实上有一句话蛮有趣的，就是说那个在某一篇文章里，当然写的稍微诗意一点，就是宇宙是数位的这样。我说忽然间开始了对我以前的研究，就是之前的作品那些研究，就是数位世界里的我跟这个宇宙仿佛虽然是物理的嘛，它是现实的，但是它又有一种数位感。那这个数位的经验里的肉身跟这个宇宙里的肉身要怎么合在一起？忽然间就连起来了，所以就才开始说那我好像有机会来做一个作品来思考这件事。
1: 我们很早就听过麦克鲁汉说过一句话，说科技是人的延伸啊，好像说有了科技之后，我们其实可以跳脱肉身的控制，可以到达这个无远佛界的位置去。可是现在没有发现说，科技无所不在，好像也时常在监视我们、观测我们啊。那所以呢，这好像就是因为在这个科技的这个监视下，我们其实是不是那样的自由啊？所以一方面说科技让我们自由，一方面又说我们其实是被科技的控制啊。那么这两者不晓得您是怎么看啊？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也都是你在舞蹈当中的一个命题？
0: 这是一个我觉得蛮现在蛮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科技是人创的嘛，那科技事实上带来是很多的过程里，我们都有机会人为的介入。那它跟以往我们习惯的环境不太一样，这些科技的后面都有机会是其他的人。当就是人的时候，就会扯到那是谁，是个人还是群体？这个群体有意识形态还是有它的目标？它就变得更复杂了。那变成是我觉得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架构，跟如何去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架构下，因为感觉对我而言它是一个 ongoing 会一直发生下去的事情，大概不会停止，怎么样使用这个科技环境让我们的人类社会可以再往前，或者再有一个更好的想象，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无论讨论这些，无论是监视啦，或是延伸啦，我觉得那个都是很重要的讨论，但是如何用什么角度去把这个东西框成一个，或者是理解成一个更可以让我们去有一个无论 better future 或是更可以想象的一个未来，我觉得那是会比较重要的事情。
1: 所以透过你的舞蹈，其实就是说要点醒大家说这个警醒到我们是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它有各种的可能性，可是你并不加以批判，
0: 或是说我觉得我更着迷的是扯回到我 从

0: 建筑系到舞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那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接触即兴，然后接触即兴就是身体跟身体接触，然后我们都没有预设要跳什么，但是我们透过接触里，我可以感受到你信任我不信任我，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互动这些事情。那这个身体能够让我在这个环境里跟别人行动的这个身体的某种姿势，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点更想要，而且它事实上承接的是比知识或语言更多不可言喻的事情，所以我有点像是想要把这东西挖出来，然后看能不能放进来这个数位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更可以理解彼此，更可以了解彼此，是透过我的肉身的经验来延续的。所以我更想要挖掘这件事情，让大家理解这件事的好吧。
1: 是。我们在数位的时代呢，我们经常在数位世界里面我们知道建立信任是很困难，因为经常大家都在匿名的状况之下跟他人互动嘛。那么希望结化的舞蹈呢，帮助我们来思考。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5: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6: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7: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8: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9: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甚至会因为影像的设计会让你有一种空间错置，会有晕眩感，所以它是这个空间非常大的特性跟魅力。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即时的动作捕捉，去跟这个所谓的星体的运动去产生一个交互的一个所谓的互相的关系，就舞者的运动可以去处理黑洞的力量或是星体的运动，所以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这个所谓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星体的活动。
1: 我觉得跳这个作品非常困难的地方是视线这件事情，因为身上有感测器，所以

0: 数位轴是如何让它有一种肉身表现。哦、当然，我们还差得很远，因为肉身真的很精良，设计的很精良。
1: 对，
0: 但是这个机械离肉身的经验还有点远，但我们就尝试在试试看处理这件事情。这样子、
1: 了解。刚刚前面聊的这些作品啊，那它都是在剧场里面演出嘛啊。可是呢，其实你也会做一些在户外的啊，所谓的日常系列的演出啊。你有一个日常编舞系列，里面呢，你会让观众戴上耳机啊，会在博物馆啊或者公共空间里面啊，听由你们的指令啊，来做很多的这个啊表现啊，身体的表现。不晓得设计这个一个表演的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0: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不是表演这件事而已，它是身体的姿势，我的身体如何跟这环境互动，然后所以而认识我自己啊，互动而认识我自己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这个东西有没有机会不是只是表演这个样子很 variable 的一个 knowledge 这样，所以我们就我那时候跟我的那个另外一个伙伴，那个合作的那个另外一个编舞家叫董一芬，就在那边想象说，那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装置作品，所以那时候在北美馆做的一个作品是日常编舞，然后我们带来很多系列。那日常编舞就是让观众戴耳机里面事实上都是简单的举手、蹲下、转圈的这些指令，然后有12副耳机，然后每一个耳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有人蹲下的时候，有人站起来，那也会请你，比如说 follow 另外一个人，或者引导你画圈圈大小，所以事实上蛮有趣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身体经验不一样，有的人学过舞。有的人就是日常生活的身体，有的人是小朋友，那他就跟无拘无束。所以每个人听到指令，虽然是一模一样的指令，可是每个人用他的身体的经验去回复指令的时候，他就带有个人的历史或个人的诠释。那这个个人的诠释出现之后，又跟其他的个人诠释在一起，然后场面上就会开始产生一个空间的关系。他要不要跟他，要不要回应他，还是我们要一起相伴，就会变成是在现场里随着指令而自然产生的一个风景，在舞台装置里面这样。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这个作品，忽然间打开了观众跟舞蹈的距离，他变成是他有机会可以用他的身体。更然后 follow 舞蹈的某种姿势，来让身体可以跟环境互动，
1: 是，这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呢，原来我们是看到非常肢体非常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舞蹈者在跳舞，这次变成观众他就可以跳舞了。那么只不过呢，这个舞蹈的呈现，以前是说让每一个人可以练很多次时间来。根据这个对编好的动作来呈现，而这次完全用指令来控制啊，这就让我联想到说，以前我们说画家他很会画画，现在在 AI 的时代里面，他可以用指令就可以来成为一个，也许说我也可以变成一个画家啊。那好像说这个舞蹈的观众也是说，经由指令，他也可以。有肢体的展现，好像也是一种舞蹈嘛，那么这个背后呢，觉得跟，也就是说，这种艺术的这个经验，好像可以下放，让更多的人能够拥有啊。不晓得背后你在做这样的设计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对于我们 AI 世界里面的一种对人类产生的改变啊的一种对话？
0: 我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环境里？那我要如何有再参与在里面？所以像比如说刚刚日常编舞就算是一个有一个系统环境，你有戴耳机，然后你有这些指令，甚至你有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你会随着这个系统，你有自己的参与，然后那个参与里面，无论是从你的经验参与或什么的，来让这件事发生，然后让在这个环境你的参与之后，你也可以从这参与里面得到你怎么去面对这个系统，理解更多自己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dialogue， 然后互动一个关系，会是一个因为 AI 时代或因为科技时代这件事情变得有一点无论说透明也好，或无论说更多的一种机会的对话也好，使得我们更需要理解怎么对话，怎么从对话里更理解自己，然后更需要去跟别人相处，要需要更多更深层的对话的事情，实际上是我觉得蛮重要在这个所谓的科技时代里。
1: 不过刚才我们讲说，它是用一种 AI 的概念，用指令来编舞啊，跟实际上真的 AI 来做出来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刚 提到说，哎，这些观

0: 用它其实高矮胖瘦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其实不像那个 AI 做出来都太规格化或者太整齐或者太机械啊、哦嗯，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种创作上面的思考，但是又我觉得又比这个 AI 更人性化啊、哦。那么您这时候因为是有这个理工的背景来编舞，所以我看到你的作品也都是让人一心耳目啊啊！这也显现我们说跨领域的一种展现，的确可以扩大我们的一个视野。那我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也都我们现在流行，他是一个哇，我说斜杠的时代嘛啊，相信有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他也要做很多跨领域的一个这个发展。不晓得作为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先驱啊，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1: 我觉得，老实说，我觉得做艺术家有一件事情，事实上很单纯，就是你有什么事情你想做，然后你就是想尽办法从你的所知或经验里面去把它做出来，那只是那个 你自己所接触的广度跟深度自己去拿捏，然后找到。所以无论跨不跨，一直事实上艺术家一直都在跨，因为你都就是抓出所有的媒材来试着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无论你怎么跨，或是这个科技或 AI 时代怎么变，在这个社会里，你的对象都是 真实的人类，他都是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皮肤在接受或是在理解你的作品，所以你的作品再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最后投射出来的还是我这一个肉身，观众这个肉身在接触的，所以这一层的关系，无论你 AI 再怎么嘻花，它最后还是要回到作品的理解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一层关系我觉得是更可贵跟更重要的事情。
0: 那在这样的走向下面啊，你觉得那种传统完全以自己的肉身作为一个主要这个舞蹈载体的那些表演者来讲的话，顺应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他们是不是也需要做什么调整？
1: 我觉得在我的舞团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件事蛮重要的，因为平常的时候，比如说你跟别人跳双人舞，因为都是肉身，所以你可以理解他的呼吸、他的速度，甚至他的运动感嘛，这些东西这样，所以你可以跟他很有默契的跳。可是数位或机器事实上也会有时间跟速度，比如说我很喜欢玩那个，比如说投影机 HDMI 一插上去，然后大概多久会亮起来，或是那个红绿灯什么时候转，它事实上都有一个时间感，都会因为数位里的某种讯号传导，或是那个元件的处理速度有关。所以你身为一个身体肉身，当你要开始你的互动的对象不再只是肉身，而是有一些速度或是一种容积感的数位世界的时候，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数位里给你的感受啦，好，我们先说感受。那你的肉身要怎么理解跟回应，会变成是你的身为一个舞者，你要去更打开这个感官，更理解这个，当然这个会动，这个也会动。那你如何跟它互动，有一个和谐或是某一种默契感，变成是一个我觉得现在的如果舞者是要处理这一块的一个所谓的表演的话，是一个蛮重要的能力。
0: 是。现在非常谢谢杰化来跟我们分享啊，我想时代不断在变，那很多艺术的形式啊也有很多新的面貌出现，那今天杰化呢他的跨领域所展现的一个

0: 网最有前景的。
1: 那也得分啊，你做饭还分鲁粤菜呢，互联网可大了去了，至少我现在干的这个没什么前景。
0: 那你想干什么？
1: 不知道，还没想好呢。反正转岗转行太难了。
0: 而于飞就是做平台销售的，他说还挺好赚的。
1: 现在是平台在做补贴，挣的是投资人的钱。那你抢占了市场，你看还挣不挣？
0: 挣谁的不是挣？
1: 羊毛出在羊身上，迟早从你身上挣回来的。
0: 只要我没钱，他们就挣不到我的钱。姐，你明天就不去上班了吗？
1: 明天去做交接。
0: 你觉好冤啊！明明不是你的错，最后却是你辞职。
1: 那也没办法呀，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公司的规则吧。
0: 没事，大孙，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1: 这点我倒是不担心，有你小孙在，我饿死了。
0: 我要让李老师知道了，估计得骂死。干嘛？
1: 你不想我死，你就闭嘴。
0: 哎，你跟我说什么了？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不是在睡觉吗？
3: 你别给我醒过来啊！

0: 大吊车真厉害，钢块的一根冷，冲吨的钢铁，轻轻地抓就起。
1: 啥的？
0: 哎，怎么今天又没上班啊？
1: 赵又啊，晚班，下午才去呢。
0: 哎，我刚收拾完，你又要干什么呀？
1: 我前两天吃到一款特别好吃的燕麦杏仁饼，我这两天一直琢磨呢，我也打算做一下。
0: 哎呀，你这公众号好倒是好，就一缺点，废厨房。
1: 哎，我可以改良一下，低糖少油，这回您也可以吃。
0: 真的？

0: 姑，那太棒了，你多做点儿，爸留着慢慢吃。你妈呀，平时不让我吃零食，馋死我了。怎么乱都行啊，回头爸再给你收拾啊。
1: 哎，吃够够的。
0: 哎哎哎。
2: 欣姐，真的要走？
3: 没别的办法了。
4: 大家好好工作吧。真没想到你也要走，以后陪我吃饭的人又少一个。
5: 来，送给你，留个念想吧。
4: 哎，我跟你说，昨晚有人看见王总和杨欣一起被警察带走了，
6: 好像公司报警了，这下他们可要完蛋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孙欣，你真不应该辞职，应该留下看他们好戏。他们这样啊，嘚瑟不了多久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5: 你说的也没错，到时候看吧。
7: 等等吧。哎，你找着好公司了吗？去哪个公司啊？找着公司以后，带带我们，咱还一块儿。
5: 行啊，到时候再约吧。啊，
7: 再约。嗯。
5: 好啦，我走了，照顾好自己啊。
1: 走了啊，拜拜。
8: 拜拜，欣姐。
1: 欣姐，有需要记得打电话。
9: 拜拜，欣姐。
1: 好嘞，
9: 欣姐，拜拜。
3: 拜拜，欣姐。
8: 欣姐，

0: 你对前女友还挺好的嘛。服务员，
1: 哎，
0: 一杯温水，一杯北冰洋。好的，稍等。
1: 楚阿宇，我们都长大了，以前我明白。我是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2: 温水和北冰洋，
1: 谢谢。子欣，下面我跟你说的话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也知道，我目前给不了你。没用的男人才骂女人物质，我觉得那是男人的没用。你等我做到之后，我再来找你。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在，
0: 吃饭。

0: 红姐，
1: 您问奶茶，
0: 您让曹。
1: 您的缤纷奶茶，谢谢光临。
0: 谢谢，
1: 谢谢。哎，
0: 红姐，
1: 哎，招牌奶茶。哎，您二位的招牌奶茶，谢谢光临，
0: 谢谢。
1: 酒店了。
0: 走吧。
2: 我开始，我走。
1: 真可惜，生意这么好，咱们要是能继续在这儿干下去就好。这生意好，还不都是人家冲着超市打折来的呀？ 姐，新地儿找着了吗？恐怕奶茶店是开不下去了。为什么？我看上的都租不起，能租得起的呢，又太偏。哎哎哎，嗯，就找你的吧。 哎，我突然想起来，好像超市要找我说个什么事儿来着，我先走了啊， 红姐。

0: 哎，马上，看来你们这店是真要黄了。啊，前面服装部刚撤走，今天又开始新生活区的库存了，估计年前都得清完。
1: 要儿子，那要是超市黄了，你这工作怎么办呀？凉拌呗。
0: 您儿子这本事，找个工作不是分分钟的吗？ 哎呀，别愣着了，赶紧的，把那边生活区，赶紧的吧，走。别愣着了，过来。
2: 行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再拿着。
3: 别拿那玩意儿，
0: 拿得出去。
2: 谁说我卖不出去？我要卖出去呢。
0: 走。
2: 这么大。
3: 尝尝。
2: 哇，太厉害了，太好吃了！你这给你拿去卖了？嗯，那天不好意思，
3: 我姐对你态度不太好。
2: 没事，你姐的关心你。那谁家姐姐看自己妹妹进派出所能开心的呀？<笑>
3: 你那天确实冲动了点儿。
2: 那不是我先动手的呀？哎，我看你喝了一下，是不是？
3: 哦，没事，没事，我穿的好。
0: 慢点，
2: 来，放这。来，哎呀，
0: 来一把。
2: 下班逛逛去。嗯，
3: 今儿不行，明儿吧。我请你吃饭。
2: 行，我说好了啊。嗯，咱在哪儿见面？
3: 我家胡同口。
0: 行，
2: 你把地址发我啊。
3: 好。
0: 现在天太冷了。
2: 你们这还有这么多呢？
3: 小想，张姨，哎，
0: 来买东西。
3: 是啊，哎，那里边东西忒便宜，你不给你家买点啊？那车店还有段日子呢，我就在旁边，方便随时。哦，那也是啊。不用不用不用，
2: 披着披着。
3: 谢谢。哎，
0: 哎呦。
3: 哦哦，谁呀？
0: 我一朋友。
3: 啊。
0: 啊，那行，那你们先聊吧。
3: 我先走了啊！好嘞，您慢点啊！阿姨再见。
0: 你们家邻居，哎，没了吧妈？儿子，你这还有？别！我再给你拿几袋。
2: 也行。<笑>
0: 哎呦，得，吴安怀，你这是双重打击。
2: 行了，别愣着，赶紧翻吧！快快快快快，动手动手动！

0: 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我这边又更爽了。
9: 毒品脱衣快筛，
8: 我不要啊！
9: 拒绝检测，重处180,000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8: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9: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休侥幸，快筛新法立现行。

0: 你也不回家，带我来这干嘛呀？
1: 顺路取个合同。
2: 才走啊！
3: 要楚哥，工作时间约会，小钱老板扣你钱。
1: 扣就扣呗，男人跟女人花钱不很正常吗？为我们家孙兴花钱，我乐意。
3: 说得好，但这个月的奖金应该就是我的了，而且今天你还错过了好几个客户。
1: 想得美！过两天我努力努力，我就超过你。这条胡同还有谁比我熟啊？
3: 那是。
1: 但是楚哥，我真有一个客户需要你帮我的忙。
3: 明天吧，明天跟你说啊。今天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我下班啦，拜拜，
1: 路上小心点啊。
3: 好的。
1: 我一同事啊，我俩真没事啊。
3: 我信。
1: 以后不用专门为了我请假。哎，没事，我们公司。
4: 除了经理就是我说了算，这你还不知道吗？
3: 楚哥，
1: 才走啊！
3: 这就准备下班了，拜拜。
1: 别人找不到房子，我都能找到；那别人谈不下来的，我都能谈下来。
4: 这胡同里还有这么好的院子啊？以前从没发现。
1: 后来改的，原来不这样。
3: 嗯，不错。
1: 这就不错了。你是没见过好的，我之前看过很多院子，有的院子改的那气派还有地库的。 能停好几辆车。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卖这样一套院子？那不就成了吗？
5: 有几个人有钱买这种院子啊？
1: 你不知道，有钱人可多了。你就说我一哥们儿，在奥运村，家里有好几套房，人家天天什么都不干，就收房租。
5: 那是运气好，咱们可没那么多房子，没机会让你去收房租。
1: 是啊，回头买张彩票，万一中大奖，想干嘛就干嘛，还上什么班啊？
3: 躺平。你呀，就努努力力，脚踏实地吧。
6: 行，脚踏实地。
3: 我们家马上说啊，那东西结钱就处理完了。哎，您真去看看，忒便宜。我们买了好多，都去过一趟了。
6: 行，我抽空看看，机会难得哈。
3: 是，哎，李老师，你们家小小那男朋友真不错啊，干什么工作的？
6: 小小没有男朋友啊？
3: 哟，你还不知道呢？那是没跟您说，我告诉您，我亲眼见。哎呦，俩人那那那那户劲儿，嘿，没错。
6: 是吗？那感情好啊，那我倒省心了。前两天我还着急呢，还想给他介绍对象呢。
3: 哎呦，你打的是我们年轻那会儿呢，还介绍，人家现在都是自己谈。
6: 是。
3: 时代不同了，咱们那会儿都兴互相介绍，
6: 是。
3: 现在你要说给他们介绍对象，吓得跑得远远的。那可不，我儿子就是一听这事儿噌就走了。
6: 行，回头我审审他，问问怎么回事儿。先走了啊。
3: 哎呦，那你可得悠着点儿啊，叛逆期。哎呀，
6: 什么岁数还叛逆，还青春期呢？走了啊。
3: 得嘞，您慢走啊。
6: 哎。
3: 哟，欣欣。
7: 小雨回来了，啥？哎，阿姨啊，哎，忙着。李老师，我先走了。李老师，来，爸，您推车。爸，您听这条啊，儿子周末早早爬起来，按照你的菜谱给我们烤了巧克力饼干。 闻着浓浓的巧克力香味儿，我告诉儿子，那是爱和幸福的味道。哎，还有啊，昨儿跟媳妇吵架，跟你学着做了鸡蛋三明治，老婆大人原谅我了。
8: 不用那么句话嘛，要想抓住女人的心，就得先抓住她的胃。
7: 那您还不赶紧学做饭？
8: 哎呀，年轻时候我把你妈的心都抓住了，现在不用了。
7: 回来了。

0: 欣欣，你怎么又跟楚小雨在一起？不是说了不行吗？
1: 这同住一个胡同的还不能见面了？
0: 谁说让你不见面了？就是说你该找对象得找，但是你得找那合适的。楚小雨就是一个房产中介，连个固定收入都没有，不行。
1: 李老师，您这都是旧思想。
0: 怎么就是旧思想啊？他从小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吊儿郎当，什么本事都没有，要学历也没有学历，他哪儿好啊？
1: 你怎么知道人没本事啊？万一他卖出一套四合院，光提成就不少钱呢。
0: 那他得能卖出去啊，他行吗？不是我瞧不上这楚小雨，他除了长得还行，还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李老师，话也不能这么说，楚小雨也有他的优点，对不对吧？
3: 哎，对对，这个楚小雨啊，他主要是年轻，等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好了。我那时候跟你妈，我
0: 瞎掺和什么呀？怎么着？你们三个想一起来对付我是不是？
2: 那哪敢啊，咱们这不是讲道理吗？对不对吧？
3: 对，就主要是想讲点道理。
0: 你别贫啊，我还没说你呢。你找男朋友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2: 哪有啊，我哪儿找男朋友了？
0: 你还撒谎，你张姨都看见了，还说你俩在一块腻腻歪歪的。
2: 那哪是腻腻歪歪的呀，我就跟一朋友在超市门口聊会儿天，我给人送了个饼干。
3: 我说这一大早做饼干干什么呢？原来你是想送人给你男朋友，我这是吃刺儿是吧，爸爸？这是
2: 您没吃啊？
3: 哎呀呀呀，我吃，我吃，
0: 看看看看看看，
3: 不说了，
0: 对上了吧？
2: 真不是，不信您问我姐。
1: 我不知道啊，反正前两天他跟那人约会，还是我给接回来的。
0: 你看，还不承认？
3: 哎，闺女，你手机里有照片，爸看看，爸给你相相面。
2: 什么呀？我就跟一朋友吃个饭，你们这大惊小怪的，怎么了？我就不能有一个普通的男性朋友了？
0: 行啊，处对象是好事儿，你不比你姐，你姐追的人多，但是你要找的话就认认真真的谈，别整天想七想八的，而且你得把人品给我放在第一位，别一看人家长得好看就迷迷糊糊的，那都不靠谱。尤其是男人，踏实本分才能跟你过好一辈子。
2: 嗯，是是是，您说的都是，我都听您的，还不行吗？
0: 那就好。你笑什么呀？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啊，说到那个楚小雨不靠谱。嘿，
0: 对，他就是不靠谱。反正这么说，你要是跟了楚小雨，我们这辈子就指望不上你了。
1: 我谁也不指望。
2: 我姐靠自己，
0: 你姐靠自己，她靠自己行，她是研究生。楚小雨呢？她靠谁？
2: 楚小雨也上过大专啊。
0: 大专能跟研究生比吗？
2: 大专怎么了？我也是大专。
0: 你能跟你姐比吗？哎，哎哎哎，我还没说完呢。
2: 哎，听着。
3: 哎，你吃点饼干吧。这饼干做的真好吃。
0: 哎，我才反应过来，谁允许你开始吃饼干了？吃没吃？

0: 哎呀，雷子，你这俩小鹦鹉养得真不错。离我的鸟远一点，别得了禽流感。
1: 您可真逗，老爷子，您这鸟得禽流感是我传染的呀。
2: 那喜欢吗？
0: 喜欢呀，
3: 自己养一只啊。
0: 我可不敢养，我养鸟，那李老师不得把我吃了。
1: 锤爷子，爸。
4: 哎。
0: 欣欣，那个早饭给你留出来了啊！欣欣没上班啊？哎，还是放假了？
1: 年前加班多，调假和年休一起了。那得
4: 放到什么时候啊？
0: 年前年后吧。哎呦，
4: 发工资吗？
1: 发，带薪的。
0: 真好。
4: 给我。
0: 哎，欣欣，不如咱借这机会一家人出去旅游旅游吧。
5: 李老师不是还没放假呢吗？也是哈，那李老要知道咱不带他去，又得说咱们了。雷子，您说这李老师啊，在学校教孩子还不嫌累，回家还带俩孩子学习，我在家什么都干不了，真是烦死我了。
6: 我听说是一家姓郑，还有一家姓什么？
5: 老程家那个呀，我跟你说，老郑家那个咱不收钱也就算了，老程家那也不收钱，图什么呀？
6: 哎呀，小兰你还不知道吗？那俺孩子不要命，他喜欢孩子呗。
5: 喜欢孩子，喜欢孩子，等以后孙欣小想他们结婚，生了孩子，你再培养一下也不迟啊。现在有不没事干。
6: 我跟您说，那程家轩一书包全是游戏，根本就不好好学，他们家也不管，整个一放养。
5: 现在这些家长跟我们的时候不一样，都忙。
6: 雷子，抽空您跟李老师说说，劝劝他。
5: 这事你跟他说就行了，
6: 我们说都不好使，您说话管用。

0: 院子那事儿，你还帮我盯紧点啊！明天我就带客户过去。给，热的。今儿有大客户啊？
1: 楚哥好眼力，来，请看里面，怎么样？
2: 哎，有冷冷冷，穿上。
1: 怎么样？今天要来个老板，说要买房。
2: 买房？
1: 嗯，买四合院吗？
0: 不知道啊，就是先看看。
1: 所以呢，我先跟楚哥打个招呼。
2: 万一老板看上的房，你说我要是谈不下来，到时候呢还得请你出山。佣金咱俩一人一半。没问题啊，老板要真看上了，我跟你出主意，保证万无一失。
1: 得嘞，吃吧。
2: 哎，等等。
1: 啊？
2: 鞋不对啊。
1: 是吗？那你给我买一双。
2: 哥们儿，这是要时来运转啊。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是孙欣女士吗？
0: 啊，我是。
1: 啊，是这样，我这边看到您上传了您的简历，想详细了解一下您的需求，可以吗？
0: 哦，好啊。哎，你怎么还坐着呢？赶紧拾掇吧，孩子们都来了。
2: 哎，这不分分钟的事儿吗？嗯，
3: 赶紧。赶紧写作业啊！
4: 有不明白的地方问我。嗯，晚上都想吃什么？
5: 哎，我想吃上次那个饼干，那个好吃。
6: 对，那个好吃。
4: 哎，闺女上次做的饼干呢？
2: 哦，好，我拿。
4: 赶紧的。
7: 我都不够吃，那就喂点俩小兔崽子。
8: 哎，少吃啊，少吃，吃多了容易胖。现在儿童也有三高，知道不？
6: 谢谢孙爷爷。
4: 嗯。这饼干没了。
2: 啊？没了，这不是，连渣儿都倒进去了。
4: 没事儿，等吃完了，让孙霞阿姨再给你们做。赶紧快吃啊！
5: 谢谢李老师。
9: 喂，
1: 哎，我到了。
9: 这么快呀？我大概还有20分钟，要不你先在附近转悠转悠。
10: 行，没事，我先熟悉熟悉环境。
9: 行，哎，等一下，你就在胡同口等我，别往里去啊。你被邻居看见了，传得可快了，我不好交代。
1: 怕了？
10: 没事，我给你交代啊。
9: 你别贫了，我回去换个衣服就去找你。挂了。红姐，嗯，我都收拾完了，
11: 赶紧去吧。
9: 谢谢红姐，
11: 约会愉快啊。

0: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1: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叫做哦哦，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0: 漫画呢。
1: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0: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1: I'm sorry。
0: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1: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0: 怎么了？我那双袜子呢？让你平时好好收拾，你不听，自己找。
1: 哎，你这一天到晚着急忙慌的，干嘛呢？
2: 我有双蓝色的袜子找不着的。
1: 哎，你走开。
2: 是不是这个？
1: 那您太神了，一找就找着了。
2: 妈，这双鞋你帮我刷一下呗，太脏了。
1: 自己刷。

0: 谢谢妈。
1: 嗯，人呢？
2: 什么人啊？我不是人呐。
1: 俩孩子呢？
2: 我哪知道啊？出去玩去了吧？
1: 哪儿玩去了？那你怎么不看着呢？
2: 我凭什么看着？我不是他班主任。
1: 这
3: 什么破足球啊？都给我看着了。
4: 李老师来了。
1: 哎，哎呦，挣钱呢？
4: 嗯，
1: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出来了呢？
4: 我忘了，李老师，我写完作业就回来了。
1: 下次得说一声啊，
4: 好，
1: 不然李老师多着急呢。哎，挣钱，陈嘉轩没跟你在一块儿，你看见他了吗？
4: 我不知道啊，他刚才不是去上厕所了吗？
5: 没事吧，李老师？
1: 没事，
5: 慢点啊。
6: 哎呀，你打他呀！
1: 你看见程嘉轩了吗？
7: 没有，
1: 没来过，
7: 没来过。
6: 吓我！
1: 哎，你们几个赶紧回家写作业，别玩了。
6: 哎，知道了，老师。
1: 快点啊！

0: 行，我回家了啊，拜拜。
1: 姐，我走了啊。
2: 别惹事儿。
1: 嗯。
2: 也别多管闲事儿。
1: 知道了。
3: 哎呀。
1: 妈。
3: 嘉轩不见了。那个程嘉轩。嘉轩。
4: 他没回来。
3: 还没回来。
5: 李老师啊。嘉轩呢？
3: 啊，真是不好意思，嘉轩不见了。
5: 不见了？
3: 是啊，这我们已经在找了，应该不会走远，就在胡同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走了走了，
7: 不玩了，
6: 不玩
8: 了。你怎么不回去？
6: 你太菜了，欺负他们有什么意思？
8: 来了吗？
6: 来就来。输了请泡泡糖。
8: 行。
6: 感谢您请客。
8: 输了回家。
3: 真是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好他。我们已经在找了，应该不会走远，就在胡同里。
9: 那麻烦李老师啊，嘉轩这孩子就是太皮，太不听话了，让李老师您费心了。我在外地出差，一时半会儿回不去，我让小李陪您一块找啊。
3: 啊，好的好的，一找到了我马上就告诉你。
9: 好，
3: 你也别着急啊。
9: 哎，好。
10: 谢谢啊，妈，怎么样？有没有？我这样，我去游戏厅找找。
3: 我去过了，游戏厅没有。进去。
11: 哎，老大，
3: 看见老陈家的嘉轩了没有？
11: 没有啊，怎么了？
3: 见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1: 哎呦，那可是大事，我帮你找去啊。
3: 行了，你做生意吧。妈，到那边再看。
12: 妈，你别着急啊！
11: 别着急，嫂子。
13: 喂，你找着孩子没有？你小公园看了吗？那东边那小广场，你去看看。他喜欢什么？那孩子喜欢玩，

0: 喂，
1: 李老师，孩子找到了吗？
0: 没呢。
1: 还没找到，这都几点了，一个多小时了呀。
0: 是是，但是你别着急，我们再找，可能是在哪儿错过了，肯定能找着，你放心啊，我们再找。
1: 李老师，虽然你好心帮助我们孩子，也不能这么大意。我马上买回北京的票。
2: 这孩子要是丢了，这麻烦可就大了。那老郑家那孩子，你教教也就算了。那家离着近，孩子又学习好又听话。那程家轩是个省油的灯吗？从小被他们家给惯坏了，一书包弄的全是游戏，爬树上房什么不干呀？你管得住吗？
3: 爸妈，
2: 找着没有啊？
0: 没有。
2: 报警吧，别再等了。
0: 啊，妈，你别着急啊。没准小蒋找着了呢，你也别怪妈，这孩子
2: 你那孩子皮得很，根本就不是学习那块料。你妈也不是哪根筋搭错了，人家一说他就同意了。你也不好好想想，那样好管，他们家自己为什么不管呢？
0: 啊，少说两句。没事没事啊。
4: 先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5: 世界最大的涅槃系列
6: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5: 任务编号 S973，因道路临时狭窄，无人机无法送达，请立即派人处理。
7: 这什么地址？根本找麻烦嘛！
8: 请问有人吗？
9: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帮助，
10: 真的是这里吗？
8: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
7: 哎呀，
8: 你白痴啊！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11: 八戒，
12: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不安全，我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13: 不好意思，慢了50年，请您签收包裹。
14: 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8: 让我们一起化朽为奇，神机再现，
15: 全速前进。

0: 小心包裹呀。
1: 狗？什么狗？没有，我们没有养狗。
2: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走了，拜拜。
1: 停一下，
2: 干啥呢？磨磨唧唧的，还玩不玩？你是不是怕输啊？
1: 你给我等着。
2: 我又赢了，算上这把，你已经欠我30个泡泡糖了。
1: 不是你这孩子，你不好好学习，天天打游戏是不是？
2: 逗你管！
1: 不这么晚，你不会写作业去？你
2: 作业都写完了，
1: 该回家吃饭了，快！你妈喊你回去吃饭。
2: 我妈老忙了，都不管我。
1: 你爸呢？
2: 一样。
1: 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回去。
3: 小蒋啊，找到了吗？
4: 没有啊。
3: 我也是，这车我走遍了，没见人呢。
5: 小蒋怎么着？找着了吗？
4: 没有啊。
5: 行了，别等了，报警报警。
4: 走啊走啊走。
6: 走。
7: 信不信把你牙给你粘掉了啊？
2: 谢谢啊。不服，下次接着来。
7: 我来了。不是你还不回家啊？哎，
1: 走走走，回家，我送你回去。哎，你家住哪？
2: 胡同里边。
1: 走。快走，你真能玩啊你。走。
7: 不着就回去啊、
5: 哎！你看，
8: 好你个人贩子，众口回归天下管教头，打你太飞了！
9: 是吧？
4: 哎，林飞，林飞，这是我朋友。
1: 什么情况？什么人贩子？
4: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
1: 儿？不是，你不是让我回去吗？我是说等等，我就去游戏厅了，我这不碰到他了。
9: 那你怎么带我们孩子打游戏呢？
1: 我
10: 哎呀，行了，孩子找着就行了，没事吧？
11: 李老师，孩子已经找到，我先送他回家。
9: 姐，快赶紧回去。
11: 走下去。哎呀，
9: 这孩子真急死，都吓死了。
10: 不是人贩子，咱误会人了。哎，走了走了。
12: 那对不住啊，我误会了，你。
13: 没事。
12: 啊，好。
4: 回去吧，没事。
9: 你回家再跟我说清楚。
10: 行了，走了嘛。
4: 我。
9: 啊，
4: 没事。
9: 怎么回事？
4: 不好意思啊，这误会了。

0: 这是嘉轩的书包。嗯，
1: 林老师真不好意思，孩子他爸说话可能太着急了，您可千万别见怪。
0: 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看好嘉轩，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哪儿啊，事情的经过小李都告诉我了，是嘉轩这孩子太淘了。嘉轩，还不赶紧跟林老师道歉。
2: 对不起林老师，我不应该自己跑出去玩的。
0: 以后可别再这样了，太让人担心了，你看爸爸妈妈和老师多着急呀。
2: 嗯，我知道了。
1: 李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先回去了。
0: 好吧，也不早了，明天还得上学呢。
1: 好，跟李老师再见。
2: 嗯，李老师再见。
0: 好好好，慢走啊。
1: 谢谢李老师，哎，给您添麻烦了。啊，
0: 没事儿，
1: 您留步吧。哎，嗯，我们先走了。
3: 看什么看？开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百年前的台湾中低海拔浅山丘陵，曾经是全世界最优良的千张巨木茂密丛生的苍郁之地。伐樟制脑的年代，樟香留意着神秘气味，为后世的工艺、电影、军火产业焚烧身躯。历经风灾水患、九二一大震的樟树宫，印记了百年来的沧桑。MIT 台湾志曾经为了记录采种育苗的工作，高来高去地晃荡在云山红块间，也曾为了让东亚最美丽的百合回到它的原生地，垂降悬崖峭壁。几年下来，攀树不再是土法炼钢，科学的装备和专业的技术，让科学家们更容易探索深藏在树冠层的奥秘。我们和台湾第一位的攀树师攀上全世界最高的冠军樟树，为神木和树上的居民户口普查，在山景第一排的高高树上，和台湾黑熊、白面鼯鼠相遇枝桠间，一起采集惊奇的视野。

天气很好，蛮适合爬树的。我们从高速公路下来以后，走台十六线哦，就已经进入浊水溪的流域哦，然后又转台二十一线，又到了浊水溪非常大的支流，就是陈友兰溪路进来哦。那我们顺着浊水溪往上游前进，吹着从玉山上吹下来的风哦，沿途可以看到丰丘这边的葡萄园，这是由浊水溪灌溉的哦。在我们的正前方就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第一高峰，就是玉山哦。矗立在眼前，非常的雄伟，因为这边海拔比较低，所以看这个玉山特别的高耸。那我们待会就沿着台21号公路一路往上啊，会经过峻纳林道的入口，攀登峻纳山的入口。那再往上呢，也会经过我们向导的家哦，望乡啊。那待会再同父跟鸭子老师还有许多攀树师会合后，我们就到神木村去瞻仰全世界最高的樟树。当初够现在大家风尘仆仆的，我们已经来到神木村了。为什么说风尘仆仆呢？因为在前些年啊，神木村的土石流算是蛮厉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溪谷啊，整个土石啊，有土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因为待会要到樟树宫那个地方的路况非常的不好，所以一般的轿车或者是底盘比较低的可能就没办法上去，所以所有的攀树的器材还有我们的摄影器材全部都要换到高底盘的车子才能上到樟树的神木那个地方去啊。那这次也非常感谢台湾大学哦，那帮我们把这些器材都运送上去哦，那非常感谢台大对我们的支援。那现在所有的器材都上车以后，我们就开始要走一段比较难走的路况，然后就可以到大神木那个地方了。那神木村这个地名的由来哦，就是这一棵很大的樟树的神木，因为它而命名的神木村哦。那一般台湾的神木都是块木，那这边很特别，这边的神木是大樟树，一棵非常高、非常大的樟树。那我们待会就要来看到。

0: 这颗樟树沟。
1: 哇，很有弹性，跳跳车。这路况真的不好，一定要四轮传动才有办法上来，还不是高底盘，要四轮传动。那要非常感谢台湾大学哦，那这边算是最高越营林区啊，非常感谢台大实验林的工作伙伴啊，要对我们的协助，台大你会派专业的讲师还有工作人员，我相信这次的记录会非常的精彩。我们第一站是到神木村的大樟树，那第二站是到鹿林山的鹿林森林，那就是另外一种树，快木，两种树都会爬，那非常的精彩。好，到了，已经到大樟树了，是一个广场。
2: 哇，到了到了，
0: 哇，不容易不容易。
2: 好，大哥，谢谢。
0: 谢谢，哇，终于到这大樟树，哇，好高哦，非常大的一棵樟树，全台湾不是全台湾，全世界最高的大樟树在这里。
2: 哎，大家好，
3: 哎，大哥好，
2: 杨子好，
3: 大哥好，
2: 哎，
3: 大
2: 哥，哎，
0: 啊，杨子，
3: 哎，大哥，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我们上次碰面的时候是在岩壁上面，
4: 对对对对对，
0: 是在种那个馥郁。
4: 艳红露子
0: 百合、
4: 啊，对对对，
0: 哇，上次也是攀那个岩壁很刺激精彩啊，嗯，然后后来还跟我们走了一趟星光大道，
4: 对对对，第一人生第一次，
0: 哇，现在跟过去又不一样了，现在已经是
4: 现在是
0: 攀树师了哦，对啊，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攀树师这样的，
4: 那时候还没，那时候也还没有学攀树，只是用一些绳索的技术下去岩壁。他现在就后来就去学这个，这样。
0: 哇，这鸭子是很专业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馥郁艳红露子百合哦，
4: 是
0: 技术就非常的好。那现在有攀树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职业，
4: 对。
0: 那听说你算是台湾排名在前面的攀树师哦，
4: 我是第一个，
0: 第一个，
4: 我是第一个，
0: 哇，厉害。所以今天请这个鸭子来带我们体验这个攀树，然后观察这些树上的一些生态哦。我觉得是非常的专业，而且这次你又带来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嘛。
4: 对，今天都叫攀树师来帮忙，
0: 都是攀树师，
4: 都是攀树师，
0: 全部都攀树师，
4: 全部都攀树师。
0: 哇，我看你们非常整齐，都有制服。
4: 哎呀，
0: 而且装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要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一个攀树的团队啊。Hello， 大家好，
2: 嗨，麦哥，
0: 嗨 ，Hello， 你好，你好，哇，你好哇，这个帽子已经戴起来了，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啊，
2: 我叫。玉昌，对啊，一般攀树成我请家大家叫我杜老爷，对，因为我姓杜，
0: 杜老爷，
2: 对，比较好记，对不对？
0: 这个身材看起来就是练家子，很瘦，可是他的肌肉你看是很扎实、很坚实的哦。像攀岩啊、攀树都是这个体重应该轻一点会比较轻松一点。
2: 技巧比较重要。我现在在团队里面主要是在负责修树。方面的业务，像我们的修树主要大部分是着重在树木的风险管理上面，例如台风天啊，这个树木有一些有危险的枝条，或者是它已经有病枝啊、挂枝啊这一种的枝条，对于这个环境会造成危险的这个枝条，我们去做一下处理。
0: OK， 那谢谢杜老爷，这次要麻烦你照顾一下。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就是教我们一些攀树的一些技术啊。是不是还有三位？刚刚说有重量的代表是？
5: 应该是说我们两个啦。
6: 对啊，对啊，我们应该是攀树。最胖的两个吧。
5: 对啊，
6: 对啊，
0: 对啊。像这个三个重量不会影响到整个那个攀树的过程吗？
6: 就是他可能在我们在工作中，可能前期练习的时候会稍微比较吃力一点点，但是他主要还是靠一个技巧上升。他习惯了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不会比身体轻巧的人来的弱势一些。
0: 好，这样我就比较有信心一点了。
6: 对对对对。
0: 那你主要负责是哪方面？
6: 因为我还有当树医师的证照，那主要就是以。就是一样是美国 ISA 系统的树医师，因为树医师的部分，他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像树木的结构啊、树木生理或者是一些树木的照护。那攀树师的话，就是主要是可以把所有的理论全部实用在树上的差别，对啊。所以其实树医师跟攀树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证照。
0: OK，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麦哥你好，
0: 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阿青，颜色的那个青，青色的青，
0: 嗯，那你现在在这团里主要负责哪些？
5: 我是跟着杜老爷一起做那个树木修剪的部分。
0: 哦，你也是负责树木修剪。
5: 对，
0: 哇，那像你考上攀树师的话，需要很严格的那个条件。
5: 还好哎，
0: 还好
5: 哎，就是要习惯他的模式啊。哇，真的有一个唯一的女性了啊！那女性是大家的亮点啊！你好，你好，
7: 你好。哇，我叫忍涵，可以叫我嫩嫩。
5: 嫩嫩，
7: 就是皮肤很嫩的嫩嫩。哦，
5: 为什么会叫嫩嫩呢？
7: 因为我中间那个字是时光荏苒的忍，然后很多人就不太会发音，所以就变成许任，然后就任任任，然后就变嫩嫩。
5: 嫩嫩哦，这女孩子不要小看女孩子，女生有时候是很厉害的。像你考上潘素师多久了？
7: 对啊，我考上大概2年多，快3年了。
5: 当初怎么会想要做这样的工作？
7: 因为一开始在大三的时候接触过攀树运动，然后觉得很有趣，然后刚好加上家人其实也就是对于我本来的生涯规划有一点点争议，所以我后来就转换跑道来攀树。我本身其实就是还蛮喜欢往户外跑的，所以就刚好接触到攀树，觉得他可以带我去到处玩，所以我就从玩乐开始进入到攀树这一块领域，然后就越玩就会觉得，因为我们要玩得长久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照顾树，所以就越学越多，然后就很顺利的考上攀树师证照。
8: 其实我觉得在树上你可以很忘我，就是很多烦恼事情就会忘记，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然后就不小心就会被赶下树，但期待下一次上树。
5: 那我们待会就准备要上去忘我一下了，体验一下这种忘我的感觉。
6: 快啊，快点啊，快点，
7: 快点！
4: 真的很高啊！
5: 哇，这不简单哎，这个要直接抛过那一根枝丫，哇，真的是除了这个要有力道，还有那个巧劲哦，
4: 是
5: 不容易耶。
4: 是，我们都说啊，那个要爬树不是只有蛮力，要懂那个物理。嗯，哎，它要有点像那个用离心力把它甩出去这样子。哎，所以还要有那个力量的转换，协调性也要可以让你的就是全身的力量转到这个我们讲的豆袋身上这样子。
5: 所以不要觉得爬树很简单啊，一开始要如何架设好这个绳子就是一大的学问啊。
4: 就是我们要把一个这个我们叫做豆袋，豆子的豆，可是它里面其实是铅沙啊，然后我们就绑一个这种投掷的细绳，先把它丢到那个树上，然后才有办法换成我们要爬的攀树绳。所以最难的就是要先丢上去，然后像这个豆袋它也有重量的分别，像这颗就是大概是10盎司重，嗯，啊我现在都习惯丢10盎司啊，哦，对，啊看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嗯，哎呀，哎呀，所以像这个这么高的有没有？有时候我们都有时候架绳可能要架个1个小时、2个小时都架不到这样，哦，啊有时候哎手气顺啊，我觉得很快就架好了，哎。
5: 那以这颗大樟树来讲，它的难度高不高？
4: 我觉得蛮高的，因为我们来看那个树啊，我们估计啊，树干上去的第一个分支出来大概就有25公尺，所以你一口气就要先丢25公尺。可是因为像我们在平地不会有25公尺那么高的树，我们大概都丢10到15，所以突然就要多丢10公尺就很难这样子。哎呀，所以用手来丢25公尺，算是真的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
5: 所以我们这第一关就有一个难度啊，要丢25公尺。
4: 对，
5: 你这样看，我们如果以目视都会觉得。

0: 不懂。
1: 我们就有科学的工具，哎，就哎呀，以前我们就用手丢，后来就是哎不行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辅助把豆袋丢上去的工具。哦，哎，我们今天也有准备两种。
0: 嗯，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些器材了。
1: 对，像是超高的树就要用那个。
0: OK。不过这是蛮好，大家训练的时候先练习这个比较传统一点的一个方式，用抛绳的。
1: 对，像他们就平常大家没有机会丢那么高，
0: okay.
1: 看到这个也会想要试试看。
0: 好，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刚刚已经丢了大概三四次了，不是高度不够，就是这个角度不对，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抛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就是在胯下这样晃、就是。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要用那个钟摆的那个离心力嘛、嗯，所以绳子要再稍微长一点。
0: 长一点，
1: 绳子越长，它离心力就越大。
0: 哦。
1: 可是太长又不好甩，
0: 所以一定要用双手，不能用单手，因为这样转圆圈甩上去啊。
1: 我们也会用单手，可是这个太高了，两只手力气比较大，然后要看着目标，
0: 看着目标
1: 哈。准一点。
0: 好，希望能够成功啊。
1: 好，
0: 25公尺哦。哎，要有一个口号嘛啊、哦！

0: 哎呀，这次还不错。
1: 台湾大学实验林管辖的林班地中，以南投信义所占的面积最多，其中位在同富村的对高岳营林区，成立了台湾第一个以食农教育为主题的民族植物食农教育馆。透过科学研究，并集合各族群民族植物智慧，认识原住民的传统作物食物，协助周边部落观光推广，实践大学的社会责任，相当有趣又生动。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
1: 含泪，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2: 快到了，快到了。
1: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2: 成功了，太厉害了！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哇，这是超级大弹弓啊！以前小朋友在玩这小小的这样，它的弹弓那么大，我是拉不动啊，
1: 拉不动，
0: 所以要靠这个力量把绳子抛上去。
1: 对对对，
2: 对啊，
0: 哇，然后杆子是要接的，
1: 对，要用接的，把两根要接起来。
0: 像这个高度可以达到多高啊？
1: 我们记录上有达到过大概35公尺，
0: 可以达到35公尺，就比这边再高10公尺。
1: 对对对，
0: 哇，这高度比人还高啊！所以要整个这样拉下来啊、
1: 哦，拉下来，
2: 它其实蛮难拉的。
0: 我拉拉看那个重量啊，
2: 可以拉看看。
0: 哦，要拉到这个底部啊！
2: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个力量要很大。
2: 对啊。
1: 那你就不要勉强。其实我们是两个人的。
0: 这个力量真的太强了，这个一个人拉不动啊，我是要两个人拉。好，那我们就一起拉拉看好了。
2: 那我们一起来拉。
1: 阿伟是我们 team 里面用这个最厉害的。
2: 哦，好的 ，OK，
3: 好了，
2: 好
3: 了，
2: 就这样。
1: 等一下，好了吗？
3: 好了
4: ，OK， 可以，
3: 大家可以了。
0: 好，
1: 可以了。哇，准啊！
3: 是，
1: 很准呢、欸。
3: 他没有下来啊。
1: 他去哪里？
3: 他没有下来。够高。
1: 啊？
2: 他有过去的。
1: 有过啊。
2: 有过啊，他过去了。给我下来，下来。
3: 得了得。
0: 这个已经过了嘛？哈。
2: 对，已经过了。
1: 我会拉一下，让它掉下来，然后有一个力量这样。有有有，动了动了动了，掉下来了。
5: 有有有。
0: 好，下来喽。哇！所以在这细绳下来了以后，就要接粗的绳子了。
3: 对啊，我们都会先把这个胴带拆掉，
2: 然后用绳结的方式绑在绳子上面，把它拉上去。
0: 哦，
2: 那我们现在会先绑一个双套，然后因为预防双套脱出，上面会再。

0: 就下面双套，然后半扣半扣半扣这样。
1: 对对对，那它的受力会比较
2: OK，
1: 吊得住。
0: 小绳拉大绳，这样上去就 OK 了。好，那就开始拉嘛啊。
3: 再两次，再两次。
4: 够了吗？
5: 够了。
4: 够了。可以。
5: 到了。
3: 这次啊。
2: 来，
6: 放心。
1: 可以了。
7: 你这
1: 一招不就等于？
3: 真假？
7: 可以
3: 了。
7: 可以
1: 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可以，可以。
7: 那我们阿陈又先上啊。
0: 这重量可以吗？
7: 可以，他们刚有两个人做重量测试，应该没问题。
0: 所以重量测试要那个量要大一点，重量
7: 比较保险，因为我们爬是一个人嘛，可是测试的时候两个人，那没有问题，一个人爬通常没问题。
0: 那我们就是先让攻击手先上去架设哈，
7: 然后我们就来再架第二条绳子，啊，他上去会帮我们做第二层的绳子这样子。
0: OK OK， 哎，
7: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因为杆数很高，所以我们的系统是单绳的攀树。所以它就要有一个辅助的，像这个它是脚式的上升器，啊，然后这个是膝式，就在膝盖的高度，这个在脚踝这边，所以它等一下就会像一个在绳子上走路的样子，这样慢慢爬上去的。
0: 因为像以前我们有时候以前有学过那普鲁士攀登，只有一只脚踩而已，现在是两只脚可以轮流踩。
7: 我们现在科技进步，
0: 以前太原始了。
7: OK， 先慢慢爬一点。
0: 好。哦，这是像在走楼梯一样，
7: 对，
0: 在树上走路，在绳子上走路啊。
7: 但是其实还是蛮累的。嗯。
0: 哇，速度很快啊！
7: 以前用一只脚，现在就有两只脚就可以稍微分散。
6: 哎呦，打了开！
7: 不可能，不可能。
4: 可以啊，终于够了，
7: 够了。

0: 阿车你累了可以休息哦。
1: 阿青在爬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2: 其实爬树就是想看不一样的风景啊，每次爬树每次看到的风景都不大一样。树上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一直被树飞出来，会觉得很奇妙啦。
1: 所以每一次上树都会有不同的奇遇啊！哈，
2: 对啊，
3: 我们有时候会接一些可能采种啊，或者是树木结构调查的案子。去年我们有调一站，就是做神木调查，那就是我们去看看它树上有没有一些结构性的腐朽啊，或者是巨大的枯枝啊，会影响下面安全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也会看看顶端有没有一些回枯的症状。然后或者是我们也有时候也会上来看一些附生植物的调查，或者是其他植物的调查这样子。
1: 我们的先锋二号要上去了。
4: 对。
1: 那有参加过国内外什么样的比赛？
4: 是，像我在台湾就有参加台湾办的比赛，等于是每一场比赛都会跟男冠军跟女冠军嘛。像我已经连续两三年

0: 我们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地方都会举办世界攀树锦标赛，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像是我已经连续两年去国外代表台湾的女生去做交流。
1: 你对晶晶攀树的技术这么好，
0: 还在努力，还在努力。
1: 待会到上面的话，也在教我们攀树重要的一些知识，这样子。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1: 加油！
0: 那我先上去布置大家的东西。
1: OK， 先把我们 setting 好，我们才能这样爬上去。
0: 好，那小心哦。
1: OK，OK、okay, okay。这一棵樟树说实在也是不简单了，它也算是台湾的一个印记啊。樟树曾经是我们台湾中低海拔的一个代表树种，在过去的话，整个中低海拔都是樟树，可以说是一片绿色海洋。但是因为后来有一些樟脑的工业，所以会有大量的伐樟制脑。那大家对樟脑的印象就是樟脑丸呢，或樟脑油。那其实樟脑它过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而且樟脑这个产业甚至影响了整个生态，甚至影响到整个国际。那它包含了艺术的工业，然后电影工业，还有甚至军火工业都跟樟树有关系，所以它在过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原料。在塑胶还没发明之前哦，就是以樟树它的产品塞露络，过去的一些艺术品啊、器皿啊，都是用这个做成的。那后来是因为塑胶工业兴起，所以这个樟脑塞露络才慢慢的式微。那它也拯救了很多的大象，因为在英国，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啊，他们很多的艺术品、雕刻品都是用象牙去做的。那后来发明这个赛璐珞以后，它取代了象牙，它可以做很多的艺术品啊，镜框、眼镜啊，一些器皿，所以拯救了很多大象。那后来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电影工业，底片相机的底片、电影的胶卷也是用这赛璐珞去做的，所以它也促进了整个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所以台湾的樟树它影响是非常大的，是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过去的火药，无烟火药也是用樟树它提炼的物质来做的，可以制造火力很大的无烟火药，所以也影响了战争。在台湾的浅山丘陵啊，过去很多族群都会来这边伐樟制脑，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嘛，所以它也记录了一些族群的迁移还有开发，甚至是族群间的冲突都有。所以樟树宫它记录台湾的历史，所以也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2: MIT 台湾志不止一次的在高沟树上测量调查，或是采种记录，但之前攀爬的树种几乎都是生长在针叶林带的天然块木或台湾杉。眼前这一棵独耸在低海拔平地的阔叶树，除了有着七八百年甚至千年的树龄，以及台湾十大神木排名中唯一入榜的阔叶树记录外，更在去年2019年，经林业试验所的找树团队以46.4公尺的高度成功登陆，成为世界最高的樟树冠军。即使一抵达神木宫时，大伙儿立即祭拜告知，因调查需求必须借助他的身躯一探究竟，但麦哥仍然戒慎恐惧，恭谨敬畏地一步一步往树顶朝圣而上。有台湾最红百合、东亚最美丽百合之称的艳红鹿子百合是台湾特有种，净白的花朵点缀有被形容像小鹿斑点一样的鲜红色彩，尤其一瓣瓣依序开放，在缓缓向背后蜷缩的开花方式艳而不妖，因人为采摘、栖地的破坏已列入濒危。这几年北台湾一些山村校园已努力投入艳红鹿子百合的富裕。
3: 什么样精彩
4: 的
3: 料理？
4: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鲑鱼面。
3: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4: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这道菜来自傅培梅。
3: 哎呦，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4: 是。
3: 我有印象，这道菜叫做什么？客家小炒。
5: 客家小炒。
6: 哦，了解，这不一样了，那是要很香。
3: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
7: 真的有这个感觉。
3: 哎，今天算挑战哦。
5: 对对对，
3: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一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5: OK，
3: 好不好？
5: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3: 这个叫做什么？
5: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
3: 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
7: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快到了。
1: 加油！费尽一番心力啊，终于爬上这棵樟树公上面了。
0: 给我一下，给我。
1: 平均高度差不多25到30公尺哦。目前这个平台大概将近30公尺。但是现在天气有点转变了，开始下雨了。下雨天比较麻烦。那我们摄影器材已经运上来了。那现在另外就是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要上来，就是我们的台湾黑熊。
0: 他们站卡住了。
1: 哇，熊吉拉来了，台湾黑熊来了。耶耶，哇！哇，太厉害了！其实黑熊是很会爬树的。
0: 对，
1: 这个对他来讲是小 case。
2: 我们之前有拍到台湾黑熊在爬树，那速度真的好快，啪啪啪啪就上去了。
3: 而且黑熊爬树不用确保。
0: 对，而且你会觉得它爬到末端那个枝条快断了的感觉。但是没有，它就是平衡感非常的好。对，我们都应该向它学习。
4: 那你以后爬树不能抱枕？
0: 不是黑熊，
4: 不是不要学习吗？
3: 现在我们有四位在这个樟树公上面啊。到上面可以看到樟树公就是一个大房东啊，它上面住了很多房客，有好多的那种附生植物啊。大概哪可以看到哪些附生植物啊？
5: 大部分还是以蕨类跟兰花为主啦。那像我们看到这个都是蕨类、卷柏类的东西，还有圣蕨类的东西。那个看到绿色有一条比较明显的那个是水龙骨科的东西。这个特征看起来应该是台湾水龙骨没有错，就是台湾原生种的一种蕨类植物。然后上面那个看起来像手掌的那个啊，是柱叶石尾，
3: 柱叶石尾啊，
5: 哎，就是
3: 这上面
5: 我们说的掌叶石尾，形状就是像手的形状，它也是蕨类一种啊，非常耐旱，所以很适合附生在树木上面。然后像我们脚下这就是很常见的杉树，鸟巢蕨，
3: 对，这个就很常见，
5: 对，这就比较常见，
3: 鸟巢蕨。
6: 然后这个就是刚说的树叶石尾，
3: 对，这个就是树叶石尾。哦，你刚说它有点像手掌一样，
6: 对。
3: 哇，再看一下，真的很像手掌哎，树叶石尾，啊，长在上面很漂亮。
7: 对啊。
3: 那上面刚就说有一些卷柏啊这些哈，一棵树上面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生命啊，
5: 对，
3: 都长在这一棵大樟树上面。你看这样看一下，有各式各样的蕨类啦，还有一些蕨生的一些兰花。其他像小树苗啊，这些苔藓都可能在这些树上面。
6: 树上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3: 对啊，
6: 而且每棵树生长形态都不太一样。
1: 辛苦了啊！真的没有他们帮忙的话，我们应该是上不来的。刚爬在里面爬，爬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手就已经僵硬掉了。所以这爬树啊，各种运动都是要不断的练习哦，锻炼自己的体能。才能够爬得很好。阿伟，
3: 你觉得爬树啊，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6: 爬树最快乐是什么？其实一开始爬树只是觉得哇，好酷哦，可以爬得好高这样。可是因为爬了越来越多树种之后，其实就会发现，其实每一种树种啊，它上面的生态啊，或者是它各种栖地，或者是它比如同样一棵樟树，它在平地、在中海拔、高海拔，其实它的生长方向啊，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习惯的桑树，结果跑来山上，就可以变得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你说爬树真的给我感觉的是，每一次爬每一棵树的那种每一次第一次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很上瘾。
3: 因为每一棵的造型啊，或者它的树种都不一样，一些视野景观也都不同。
6: 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稀奇的访客，像我们去年在爬阿里山，就是爬到一半，突然就有一只飞鼠掉到眼前，然后飞走。

0: 追过蛇，
1: 蛇类，
0: 它就是爬一爬，然后可能蛇就从树上这样子掉到树洞里面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也会看到鸟巢，或是其他的。
1: 还有我们的冠军的女选手，哇，嫩嫩，
2: 嗨，
1: 哇，你在最高的位置啊，
2: 是，
1: 哇，每次上来每棵树看到的景色景观都不一样哦，
2: 对。因为就是跟它地处的位置，有时候是在山谷，有时候是在斜坡，有时候在山顶，所以你看出去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那因为第一次爬树，其实都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就是期待是我们会好奇说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生物跟植物在等着我们。那因为毕竟这是神木嘛，很久没有人爬过，甚至是一辈子。可能没有人爬过这棵树，那因为树其实久了没有整理过后，它有很多枯枝，那我们在上来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不小心像是卡到枯枝，所以就会小小的紧张一下。
1: 除了这边刚刚看到美景啊，或者遇到可爱的动物，有没有一些比较恐怖一点，或者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状况？
2: 其实就是在树上，因为未知性很大，所以有时候你在丢往上丢的时候，有可能你的钩环或绳索，当你在当先锋者的时候，可能你在往上丢的过程中，你丢上去之后发现你的绳子怎么没有下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可能就要去想另外一种方法让你的绳子再上去，所以它有点算是临，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要提升。每一次上树都是自我挑战的一开始。我很多外国朋友，像是他们一来到台湾，我招待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天哪，我不知道原来台湾有这么多座高山。”因为他们会觉得台湾就是小小的一座岛，然后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那个山峦起伏的样子。然后我们就开车载他去，因为我们就住桃园嘛，所以我们就载他去桃园的神木村、神木区在绕。然后他就说。在台湾真的是很宝岛，因为你只要开车，然后去到附近，走一下下就会看到很多棵神木。那像是因为我朋友是北欧来的，他们说他们的树年龄可能跟我们一样大，可是没有，就是很多很多这么大的壮观的感觉。我被他到了，因为这条橘色的绳子现在有一个人要准备上来。
1: 哦，有人要上来了，
2: 所以我要先离开这一条绳子。
1: 对，上面
2: 对，
1: 就是确保啊，什么都要很注意哦。
2: 是，就是像你看，我们现在在树上，身上会有一条主绳，然后我们侧边还会有第二条的攀树，就是它只是短一点的攀树，什么叫雷亚，就是确保我们自己的稳固程度啊。因为我刚刚调整了我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要稍微把它收紧。这样子来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全性，
1: 所以随时身上都是有确保的，不会有一点空窗的时候。
2: 理论上，只有你在往上爬的时候可以不用架。那你觉得紧张、你觉得危险、你觉得想架的时候，都可以架。
0: 所以身上至少有一条绳子。
2: 对，
1: 每个人都有确保。那从这个镜头这样看哦，都看不出这边是在树上，因为它上面的平台很大，
0: 就感觉不像在树上。大的平台，对，而且完全就是在树上不会有那种很可怕的感觉，就很像站在平地上的感觉。
3: 对，
0: 这边甚至躺一个人都不是问题。
3: 不过这样上来哦，就是前面那一段它是悬空的，它如果有惧高症在前面那一段的话，就会比较紧张、比较恐怖。那上到这平台上就会好一点，因为。它就像一个秘密基地，有一个树屋一样的感觉，就比较安心，就安全。
4: 位于南投县信义乡望美村的望乡部落，海拔约800到1000公尺，坐落在玉山山脉西北方的河阶台地上。族人大多是布农族栾社群的一支，部落旧名卡里布湾，也就是布农族语中的杨梅树。而望乡之名，传说是当年统治的日本警察因怀念日本故乡而取名。在望乡，几乎抬头就能清楚地遥望到玉山主峰。
5: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鸭子目前有爬过最高的树大概多高啊？
1: 现在应该70公尺。
0: 哇，是什么树种？
1: 是台湾杉。
0: 那爬起来就很吃力哦。
1: 很累，大概休息了15分钟
2: 够了。
0: 你爬好像在走路一样啊。厉害厉害。
3: 看到
0: 蜘蛛人啊。有时候你们在上面，你说除了喝咖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享受啊？就是在树上。
1: 我们有时候会挑那个这个海景山景第一排，然后会在树上架个那个树上用的吊床。那如果那个树木也允许，我们就会在上面过夜这样子。
0: 哇，上面还有吊床哦，
1: 对，
0: 可以在树上睡觉哦。
1: 睡觉，
0: 你们有在树上过夜过吗？
1: 有，我们还蛮多次的哦。
0: 真的哦。
1: 那个在树上，然后晚上整个晚上都待在那个吊床上，那个跟爬树的感觉又有一点，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那个感受。
0: 我这体验是非常非常特别，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在树上睡觉的感觉。
1: 没问题。哎呀，我第一次在树上睡觉，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大概花了一点点时间，我原来我昨天晚上是睡在树上，有一点那种不太真实的感觉，这样。
0: 哇，真是很奇特的享受，真的是很特别。
1: 麦导有机会再来试试看。
0: 好、啊，你们在这边呢、啊，就是跟台大做什么样的合作？
1: 因为我们台大实验里有一个攀树师的朋友叫威迪，然后他就会做一些树冠层的那个附生植物。那我那时候记得他是做兰花跟一些蕨类这样子。可是他如果自己一个人来，就会负担很大，所以我们就会协助他们到树上来，然后确保他们的安全，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做记录啊。有时候也是看他的计划。然后我们现在有合作过，一个是调查的模式，然后另外一个是采集，就看他的计划。所以我们也有帮忙说，哎，我这一次的计划固定要采集哪一种植物或者是蕨类，那我们就会去帮他做这个采集样本。要什么事情这样？像我们如果说在做附生植物调查的时候，就是不只是调查它的物种，有时候也要说，例如说，这个蕨类啊，它长在东西南北什么方向啊，然后它的植株的大小多大啊，然后叶片多少片啊，这些基本的那些调查的记录也是，就是有一个记录表格要做记录。那也因为我们有接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有一点跨足到科学调查的那个领域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些资料收集回去之后，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这个样区跟那个样区会不会类似的植物有不一样的习性，或者是可能他们比较喜欢面向哪个方向啊，或者是这个环境的因素让他们长得比较好，会做这样类似的资料的建制。
0: 现在时间比较晚了嘛，现在上来的工作做完了，就是要准备下降了，是吧？
1: 对。那因为我们下去也会要分配一下工作，那也会先下去一个，然后可以帮大家，然后最后也要留一个，可以把所有树上所有的器材都不要留在树上，都要撤下去，然后他检查完之后最后才下降。现在下去，然后等大家都下去，大概也要在。

0: 30分钟，所以差不多时间应该要下去外面电炉。因为没有带吊床上来。
1: 好，下次记得要带床上来就可以过夜了。OK。
0: 好，那麦哥我下去了。
1: 好。
2: 爬树是麦哥童年快乐的回忆，但成年后再攀上树，竟然都是身负不同的任务。9年前和鸭子相遇在桃园白石山的悬崖上，麦哥以影像记录了艳红鹿子百合重回原生地扎根的过程。当时垂降峭壁种回台湾最红百合的就是鸭子。这几年他协助许多学术跟公务单位研究调查的战机无数，看到鸭子和伙伴们熟练的攀树技艺，麦哥不禁羡慕起老树不寂寞，研究者后继有人。
3: 今天真的很难得能够上来这棵大樟树上面哦。那我们平常在看这些大树，从下面仰望的时候啊，那种感觉是很震撼。可是上来再看的话，那完全就不一样。哇，
1: 拍照拍照啦！下来就觉得心越来越定了，在上面心会砰砰跳。OK。OK， 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那个张树东，谢谢，感谢。
4: OK， 啊，我帮你拆掉，你这样比较好走。
1: OK，
4: 好，
1: 哇，脚踏实地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哇，因为这一棵大樟树的话，它第一个支点哦就要上到将近30公尺，所以它整个裸露感啊会很重。一直腾空，那要上升到上面才有一个平台，那到那平台的话就觉得很安全，因为它上面它树干还蛮粗的，那感觉就像一个平台，就不会说直接看到下面就很可怕。那在整个树上的话它非常精彩，整个树上有很多的附生植物哦，有看到很多的蕨类啊，还有兰花，还有一些小树苗，还有一些开花的小花小草，所以这整个大樟树哦可以说就是一个生物岛，生命之树啊，上面承载的非常非常多的生命，它就像一个大房东，那很多的房客住在上面，大家相互依存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树上面是非常精彩的。那通常我们看树的角度就是仰望，仰望这个树，那看的感觉是很雄伟，可是从树上看下来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那尤其因为在树上面它是制高点，可以看到群山环绕，那视野相当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鸭子团队啊，这些攀树师啊，让我有这机会能够攀上这棵大樟树，台湾这几百年来的记录呢就写在这一棵大樟树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棵樟树，向他致敬。
2: 从选定理想的位置抛绳，到一步一步攀上枝头架绳，普查落户在树冠层上居住者的生态，为树木丈量身高。即使不像过去传统采树种一样的门槛极高，但这份新奇又前卫的工作，如果攀树师们没有超耐磨的热血勇气，应该也很难持续地爬下去。就像嫩嫩想象的，每一次攀爬的画面里，都有一只擅长爬树的黑熊吉祥物为他带来幸运，而每一棵树梢都有视野第一排的惊奇。在樟树宫的户口普查后，下一棵高高树上，谁将等着与我们相遇？
1: 谢谢大家，大家都平安回到地球了，脚踏实地的感觉真的是蛮不错。那也非常谢谢这一棵樟树宫啊，合色神木啊，谢谢这个杜老爷，
0: 谢谢。
1: 然后鸭子老师，
0: 谢谢麦哥，
1: 然后阿伟，还有嫩嫩，
5: 谢谢。
1: 还有阿青，
6: 谢谢。
1: 那还带了这只雄鸡啦，上树啊，那大家平安下来了。
0: 好，
1: 那我们来给自己精神打气一下，好不好？
0: 好，
1: 来，一二三，好，来，一二三
7: ，MIT 台湾字攀树记成功。

旦高丹肝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学道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仲，欢迎收看五月五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看到，为了要庆祝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即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2026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宜兰，由新培和尚以及慧龙法师带领200多位僧众，行走人间佛教发源地，场面庄严隆重，吸引了各界踊跃参与，共同为社会祈福。
1: 活动由古镇跟舞狮热闹的开场，随后由新培和尚及慧龙法师带领200多位的僧众，在兰阳别院举行启程仪式，象征行脚正式展开，并且展现人间佛教弘法利生的精神。
2: 在佛光山，开山60周年庆，我们的传灯60百年仰望，我们效法佛陀慈悲无我智慧的精神，我们回到了大师在70多年前所创建的宜兰雷音寺。佛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我们共同来种福田，来为宜兰、为国家、为世界的和平共同来祈愿。
1: 下午2点，行脚队伍自兰阳别院正式出发，200多位的僧众头戴斗笠，身披袈裟，一步一愿前行，沿途接受信众供养，重现佛陀时代托钵修行的精神。
3: 今天有200多位受戒圆满的出家子弟，来到我们人间佛教的发源地，来这里行脚托钵，在这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大师对外弘法的起始站。今天就从这里走到宜兰火车站，能够走出人间佛教光明的道路，更走出世界和平的光明。
1: 行脚路线行经宜兰市区，从兰阳别院出发，途经宜兰美术馆、中山公园、宜兰火车站，僧众整齐行进，道路两侧的信众提前准备香案和贡品虔诚供养。托钵制度源自于佛陀时代，实践放下我执跟平等布施，佛光山延续此一传统，让信众在供养当中广植福田，累积善缘。
4: 老板娘非常用心准备的香案，然后她在前几天呢就已经有想好说要怎么布置，包括呢有请师姐来帮忙插花，还有这个桌布也是她特别呢去捡的，然后非常以虔诚隆重的心来迎接这一次的盛会。
5: 很有福报啊，
6: 很有福报
5: 啊，对啊，几十年才遇一次啊，一定要来的。
7: 我觉得真的很殊胜，很感恩，就是佛光山，然后呢让这么多法师受三坛大戒，我们很有福报。
1: 沿途民众热情的参与，以虔诚之心迎接僧团，更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一同来参与，让慈悲与布施的理念向下扎根。
8: 最主要是让他们知道说，就是佛光山推行人间佛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了解到说慈悲为怀的重要性，然后透过布施可以让他们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可以接触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棒。
9: 1、2、3，起！
1: 行脚队伍抵达了礁溪之后，自火车站再度出发，步行前往斜天庙，沿途同样受到了大批信众夹道迎接。透过行脚托钵，不仅是传递了佛法跟善念，也凝聚社会正向能量，为地方带来安定与希望。礁溪乡公所也由乡长率领全体的公所同仁，在公所前摆香案，诚心祈福。
5: 哦，很感动啊，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觉得欢喜心都起来了。
1: 行脚托钵队伍最后步行至斜天庙，完成了止步仪式。这项活动不仅是重现了佛陀时代修行精神，也让民众在参与当中体会到布施与感恩的真意，为社会注入更多的善念与温暖。人间新闻桥在宜兰的采访报道。
0: 彰化佛光山福山寺人间 Life 福山 Talk 讲座，礼请佛光山太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主讲《三世因果经》，透过经典导读与名相解说，探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环环相扣的因果规律，引领大众如何在现世中种下福田，为来世累积甜美的福德资粮。
6: 这个过节以下所说的这个经文佛法道理，
9: 为了让大众理解因果的真实不虚，心定和尚引用实例说明善恶报应的法则，并强调奉行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运动，透过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善意，能有效积存善业能量，甚至达到众业轻受、消灾免难的效果。
10: 那个因果我们本来就刚刚本来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啦，但是定和尚讲的让你更透彻，然后感觉安尼就是一点就通了。
11: 每个人从现在开始

0: 始要好好的修行、修心、修口，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走向光明与平安。
1: 心定和尚特别强调相信因果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期许大众在了解因缘果报后能更自觉地修正行为，成就幸福人生。
2: 行文大师也说过，你什么都不用心不紧，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因果，我们有做什么好事得什么好报，做什么坏事得什么恶果，这一定的，这所以呢，人人要相信，而且真要紧。
3: 所以
1: 讲座接近尾声，发生趣味插曲，行定和尚意外发现闹钟指针罢工不动了，引起现场一阵大笑。这场意外让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延续了十分钟，信众在笑声中多听了珍贵开示，更深刻感受学佛的幸福。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4: 台中佛光山慧中寺举办第二届青年创生论坛，今年以韧性为主题，邀请了三位深耕地方的导师分享如何将地方创生与社区防灾力结合。
5: 看见哦，一个地方站稳脚步，往往不只是硬体，更软性的人文发展。
1: 三位深耕地方的主导讲师透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向大众传递韧性的核心价值，透过这些跨领域的创生经验，现场年轻人不仅看见人才回流的契机，更对地方韧性的永续经营有了全新且深刻的理解。
6: 我们发现村落里面很多职人，
1: 三位导师对韧性内涵的细腻讲述与这份来自土地的真挚情感，让参与者深受启发，并在分享中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
7: 透过分享当中跟我们讲师创生的一个历程，他们从一刚开始到现在，然后以及对未来的一个这一个路上，他们对于韧性的这一个分享，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大家去用善的力量去互相共好跟共享。
8: 所具备的韧性，除了外在所见，还有内心需要具备的素质。然后不管是在变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既然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面对，那面对之后我们就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来面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变化跟变动，
9: 把它推动起来。那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下，企业也都开始把我们当作主要的。
1: 三位讲师的故事共同传达出韧性并非一人之功，而是平时广结善缘与长期陪伴的结果。这场论坛成功将我好你好大家好的善美连结扩散至社会角落，期许每一位参与者都能成为照亮地方的光。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4: 见证信仰传承，佛光山中天寺在澳洲布里斯本携手昆士兰现代美术馆举办圣菩提树洒进20周年纪念仪式，吸引了民众齐聚，在诵经与献花中祈愿平安，也让这棵跨越时空的菩提树持续传递智慧与和平。

0: 到仪式及文化体验，展现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和国际文化交流成果，希望透过菩提树象征传递和平与智慧理念。
1: Reflects the spreading of the seed from a small sharing into the foliage tree, and from the one seed into the many, taking the root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across generations.
0: 在绿玉以及法音之中，菩提树不只是信仰象征，更成为跨文化交流桥梁，让人间佛教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持续传递智慧和平。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从佛法的角度谈生死课题，带民众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他受邀前往澳洲举办讲座，以生命的永续经营为题，今生谈到来世，吸引了各界人士到场聆听，也掀起了对生命的对话。
3: 讲座以人间佛教生死学为主轴，慧开法师又面对大海的恐惧取决于是否做好准备做比喻，指出生死如同大海，关键不在逃避，而是及早做准备，才能从容面对未来。
4: Well, I think the whole concept of Buddhist wisdom is so interesting for all of us because it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really look at the way we live our lives and hopefully, you know, gives us skills and tool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3: 慧开法师也引用星云大师观点，将生老病死重新诠释为老病死生，强调死亡并非终点，而是另一段生命的开始。从佛法角度来看，生命并非中断，而是在因缘中持续流转，为大众带来不同以往的生命观。
5: 其实往生呢，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早晚要面临的一件事情。那么早做准备呢，肯定比晚做准备要好。我们也有周围的亲人啊、家人啊，那理解了这个道理，能把这个道理传播下去，对家人、亲人、朋友，对很多人呢都会有帮助。
3: 讲座中也提到6000万的概念，鼓励大众及早规划人生，不逃避，并且在日常中培养善念与能量，以正向态度面对未来。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生命教育推广，帮助更多人以平和心来看待人生课题。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深化会员对佛光精神的认识，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举办新入会员讲习，吸引超过百位新会员参与，透过课程讲解与互动交流，带领学员了解佛光会宗旨与人间佛教理念。
6: 慈悲布施把我们的六度波罗蜜成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你愿意做的多慈悲。
0: 学员专心聆听课程，围在桌前分组讨论，透过讲解逐步认识佛光会理念和运作。
7: 在慈善的事业方面，当急难发生时，全球的佛光人已身在当地的地缘关系。
0: 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举办新入会员讲习，吸引110位新会员踊跃参与。课程内容涵盖组织发展与人间佛教思想。
8: 然后今天非常好的就是有会长啊，还有其他干部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更了解了佛光会，让我们这些想对社区有贡献的年轻人啊，然后是想服务大众的人，更好的去实践我们想要做的东西啊。
0: 透过互动问答与分组讨论，让学员在轻松氛围中加深对佛光山历史与佛光会使命的理解。活动中也分享佛光会四大宗旨，从文化、教育、慈善与共修面向，说明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佛法。
9: 就在怎么样去发展这个社区，让每一个家庭都是幸福的。所以这个幸福之前，所以要有很多的发展，要有很多的事情让你在你的社区里面去推动。所以不同的信仰，佛光山、佛光会都接纳不同信仰的人，只是他们愿不愿意加入我们这个行列而已。
0: 在学习与交流中，新会员不仅建立对佛光会认同，也在人间佛教精神引领下，逐步找到自身定位，为弘法利生注入新力量。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为了要推动佛法国际化，佛光山新马寺举办英文心经工作坊，透过双语教学引导信众深入理解经文义理，并且还结合佛学跟现代语言，让佛法贴近当代生活，同时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弘法人才。
0: 学员专注聆听英文讲解，现场学习气氛浓厚。佛光山新马寺举办英文心经工作坊，结合双语教学，吸引信众参与，提升对佛法理解。
10: We are given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in this event. We are sharing on the Pasutra, and in my opinion, as the world keep on evolving, language is one of the main method on processing on the teaching of.
11: 有这个机会跟外面的佛教团体一起来举办这个工作坊，我们的英文的工作坊呢，真的是很吸引，所以我们很珍惜这次的合作。
0: 讲师从照见五蕴皆空切入，带领学员认识色受想行识五蕴，并解析空的核心意涵，强调佛法不只是理论学习，更重视内观与生命体验，帮助学员放下执着，减少烦恼。
12: 很开心，我们这次跟他们第一次合作，也希望将来也有机会更多的这样子类似的工作坊在我们新马这一区好好的把它发展出来。
0: 透过语言转译和教学创新，让佛法跨越界限，接引更多人认识佛教智慧，将佛法智慧传递出去，也让人间佛教以现代方式持续弘扬，更多人从理解走向实践。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美国一所大学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妙光法师担任讲师，分享在动荡时代中如何寻找安稳。讲座吸引了超过70人聆听。
13: Love the world, love your God, love your people.
3: 听众专心听讲，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传播建筑与艺术学院和其他学院的宗教系联合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演讲，分享如何找到安稳。
13: And what I would like to ask, especially after having classes with.
3: 讲座现场气氛热络，听众踊跃提问，表达对于佛教的兴趣。妙光法师引导听众理解慈悲的意思。慈悲是一种面对压力与不安时安定身心的内在力量。在现代社会中，培养慈悲可以提升心理韧性。
14: And one thing I love about the community is that they have the tradition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but they make it practical and alive with loads of good advice and tips to live a healthy and happy life.
3: 讲座圆满成功，期许听众可以怀着慈悲心欣赏、尊重彼此，让社会更和谐。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跨宗教交流促进理解，美国佛州光明寺迎来犹太中学生参访，在成年礼前夕走进佛教道场，透过导览与课程认识人间佛教理念，学生从不同的宗教之间有许多伦理共通点，深化对信仰及生命的理解。
0: 犹太学生走进大殿，透过导览认识佛教文化意涵。佛光山光明寺迎来犹太会堂师生参访，在成年礼前夕展开跨宗教学习，走入人间佛教殿堂。讲师介绍八正道、五戒和十善，并透过影片带领学生认识佛陀一生，深入理解佛教思想。学生发现佛教五戒以及犹太教戒律在自律以及伦理价值上高度相似。活动最后赠送三好正念手珠，美丽学子在生活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在不同信仰交流之中，让人间佛教包容精神在年轻世代心中种下和平理解。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的几个分会参加美国洛杉矶当地一个地球日博览会活动，佛光人准备了多肉植物、地球日知识轮盘等等，推广环保理念。
3: 摊位上放了许多盆栽，吸引民众围观。佛光义工热情介绍各种植物。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城市举办地球日博览会，提倡环保、爱地球和永续理念。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许多分会的佛光人参加活动，设置摊位推广素食 A 计划、多肉植物等等。民众好奇伸出手指拨动轮盘，佛光人替民众介绍轮盘上的地球日知识。摊位准备了许多有趣活动，吸引民众参加。 博览会中有其他摊位展示蜂巢，介绍生态多样性的重要、动物保护议题等等，希望透过地球日博览会提升民众环保意识，共同保护地球环境。人

0: 今天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在美国的西来大学举办了一场商业博览会，吸引了许多厂商和专业人士参加，分享如何打造品牌跟形象，以及行销方式。
0: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有一场商业博览会在西来大学举行，吸引许多专业领域人士和业界人士、厂商参加交流。厂商跟参观展览的学生介绍自己的摊位，介绍企业界打造品牌和形象的方式还有技巧，让西来大学的学生了解如何建立自己的形象并行销自己。展览一直持续到晚上才结束，吸引数百人参加。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你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3: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4: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5: 这个难度很高。
6: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2: 可以放下来，
6: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7: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3: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8: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0: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11: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所以这种人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安尼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12: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13: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12: 超雅文、许富卡、
14: 谢宜君，还有陈一丹，哇塞，
12: 我们都是从
11: 同一间，
13: 同一张发族啊嘞。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花莲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在2024年0403大地震中受创严重，被列为红单危楼，住户被迫撤离，历经了三度流标雨。
1: 福禄吉祥。
2: 一声敲击，不只是敲落了外墙的瓷砖，更敲开了等待两年的希望。施工人员以铁锤敲破了外墙，象征补墙工程正式启动。这栋位在花莲吉安的集合住宅山海关大楼，震后被贴上了红单安全堪虑，住户长期无法返家，而如今终于跨出了重建的第一步。
3: 那原先的补助规定就是每栋，它以栋数来算，就是每栋是1500万，那上限不能超过85%。那这些案子在进行，当然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住户之间的沟通，还有跟技师、结构技师跟土木技师之间的沟通都需要花一些时间。
2: 即便补助提高，住户仍然是要自行负担部分的费用，每户大约是60万元，对不少家庭而言仍是不小的压力。而更让人煎熬的是漫长的行政程序和意见整合。
4: 因为我们的住户人比较多，那其实要集结跟统合大家的意见，确实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对，我觉得这些等待都是值得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往下一个进程移动。
2: 从震后惊魂未定到重建工程的启动，两年的等待对居民而言是格外的漫长。而随着这一锤落下，不只是工程的开始，更是重拾安全跟生活的起点。未来两年回家的路仍在持续前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今年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成了严重灾情，来自各地超过50万人次义工自发性投入复原行动。为了要纪念这股温暖的力量，由民间社团打造铲子超人艺术公仔，向无名英雄致敬。
1: 红布揭开瞬间 ，Q 版铲子超人正式亮相。经典红色披风搭配超人装扮，手持铲子，造型吸睛。回顾当时灾情，马太安溪溢流造成了严重影响，大批志工涌入灾区协助清淤复原。而如今透过公仔形式，将这段感人的历史具象呈现，并且设置在车站前，成为纪念地标。
2: 希望能够把铲子超人的精神留在光复乡，不只是一座公仔，而且是这是一个值得记忆，让光复乡民能够知道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苦难。那也因为有我们全台湾还有全世界的，我们的乡亲都来关心到我们的花莲。
1: 现场共设置了两座铲子超人公仔，一座身穿超人装，脚踩雨鞋，而另一座则是呈现低头铲土的姿态。捐助单位表示，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造型来传达志工在最艰困时刻默默付出、弯腰行动的精神，象征在泥泞当中铲出希望。
3: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4: 只是我们县政府跟社会处的一个好伙伴，共同的就是在协助，帮助地方的弱势家庭。
1: 铲子超人不仅是象征台湾珍贵的人情味，也承载了灾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地方期待透过公仔设置，吸引民众打卡参观，为光复乡注入观光新动能，同时延续这份跨越灾难的温暖力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近年社会变迁速度加快，连带社福机构也面临挑战。传善奖近期举办经验分享会，邀请第八届获奖社福机构分享3年的社福创新经验，如何随着环境改变服务模式，帮助有需求的族群。
5: 近年来，企业开始流行 ESG 永续，针对超高龄社会，政府也推出了长照 3.0 以及许多相关政策。在这些改变下，社福机构也必须跟着调整。传善奖提供经济、人力等资源，协助社福机构修改策略和调整运行方向。
6: 我们第一次在第一届得奖的时候，我们当时使用的方式是借由传善奖的资源，帮助我们把体验教育在辅导这个区块的一些教材跟一些专案做一些整理，把它变成模组化的教育系统。那这一次第八届第二次得奖呢，我们希望说借由传善奖资源，把这样子体验教育的教材跟教具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单位。
5: 得奖的社福机构分享自己如何运用传善奖提供的资源去做改变，希望未来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族群。
7: 其实过去3年来，我们做了很多针对在台湾的外籍看护跟长照雇主家庭的协助。那在这次的计划里面，我们去设计了一个专为外籍看护去赋能培力的各式各样的课程。那同时其实我们也去做了友善雇主的倡议跟培力，那也包含说让更多的雇主去知道说家里面我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外国的外籍的看护做更好的关系的维护。
5: 社福创新需要先行者，更需要互相学习参考经验才能持续进步。各领域的社福机构分享如何整合资源提升效率。传善奖将持续举办经验分享会，打造更好的社福环境。人间新闻吕玉文、吴正元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一段时间了，有许多地区也开始进入超高龄县市。其中，截至今年2月为止，台北市的65岁以上人口占了1/4，健康变老显得非常重要。台北市卫生局鼓励长者透过内在能力检测，掌握自己的状况，提早预防，延缓失能。
5: 台湾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如何健康老化也成为重要议题。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呼吁长者透过内在能力检测，及时掌握自己的状况，定期评估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忧郁等6大面向。
8: 因为本身长者在内在能力的部分是希望强调，就是他可以整体的一个来观察，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有六项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不是说做完一次就好了，希望可以每一年都定期请长者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0: 筛检服务跟。
1: 卫生局希望透过定期检测与评估，帮助长者提早发现功能下降，及时处理，延缓失能，维持良好的老年生活品质。
0: 2015年 WHO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没生病以前，就要把内在能力怎么样把自己给提升起来，把自己的能力提升起来，预防它，延缓它的失能，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到2017年提出来这六大面向是要注意的，到2019年把这个怎么样去测量这六大面向的公式也都出来了。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整合58家医疗机构，包含健康服务中心、各类诊所等等，为长者提供方便的医疗服务，陪伴民众一起健康老化。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气喘患者每当发病，经常仰赖吸入性药剂来急救。这些药剂其实也有分别，就有患者因为担心药剂中类固醇会造成副作用，他自行停药改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没有想到越用效果越差，最后吸掉了一整瓶还是不见起色，送医急救才挽回一命。
3: 使用吸入性药剂是不少气喘患者发病时常见的缓解方式，但其实吸入性药剂也有分别，有医院开设的处方间为类固醇吸入剂，也有从药局就能自行购买不含类固醇的短效支气管扩张剂。
4: 其实呢，吸的类固醇它的是一种精准医疗，它是用极微量的类固醇直接吸到呼吸道里面去来控制这个气喘，使用的量远低于或者是口服药的类固醇的1/10，甚至更少的剂量。
3: 民众对类固醇多有副作用迷思，有患者自行停用类固醇吸入剂，改以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结果使用越多效果越差，最后用到一整罐反而没效，送医急救才捡回一命。
4: 不用抗发炎的根本治疗，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把气管打开，没有抗它发炎。等到这些药物没效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很要命性的一个伤害。
3: 医师提醒，气喘是慢性发炎，就算没症状，也要规律吸药控制。若过度仰赖短效支气管扩张剂救急，长此以往，容易导致肺功能受损，反而增加致命风险。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健康讲座，邀请医院营养师分享正确饮食观念，从均衡营养到保健食品选择，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5: 每一场的这个讲座呢，医学讲座、健康讲座，都让我们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6: 要如何吃得健康是现代人相当重视的问题。南台别院举办安乐富有健康讲座，吸引约300位民众参加，由奇美医院营养科主任刘美元主讲，解析均衡饮食以及保健食品选择原则。
7: 吃了这些健康食品也不是说每天都这样一直在吃，就是你吃了之后你要观察一下你的身体的状况，你它这个东西如果符合你的身体状况有效你才持续吃，那如果没有效其实就不用吃。
6: 讲座也说明高龄族群常有蛋白质与钙质摄取不足问题，建议多摄取豆类、牛奶及深绿色蔬菜，同时提醒保健食品只是辅助，应该遵循先饮食后补充原则，避免过量摄取。
8: 那今天呢，通过主任的分享，那让我呢更能够清楚的知道说，有什么样的保健品，其实呢还有健康食品的不一样。
6: 透过专家详细说明，希望让听众在日常饮食中找回平衡，不仅守护身体健康，也体现人间佛教重视身心和谐，从生活实践健康和智慧理念。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9: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 B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欢迎回来，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今年首创打造以博物馆展览为核心的全国性专业奖项，即日起征件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今年策划并且报名的时候还正在进行展览都可以参赛，总奖金达到了130万元。
1: 3、2、1，请启动。
2: 由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以博物馆展览为主体的博物馆展览奖正式启动，即日起宣布征件起跑，包括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地方文化机构，都可以在12月31日前线上报名。
3: 在任何的博物馆，它的那个表现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实力，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
4: 可以带动博物馆的研究、典藏、教育、展示，透过展览奖来激化，让这些研究跟典藏的成果可以用更具有社会论述力、具有社会沟通的能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眼前。
2: 鼓励不同规模馆舍参与，带动台湾展览内容更加多元丰富，也借此机会给予策展人才鼓励与肯定，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与识别，引领更多民众愿意走进博物馆看展览。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帽子歌后凤飞飞逝世14年，但她唱过的多首歌曲至今仍然是经典。即日起在桃园大溪，也就是歌后的故乡，展出凤飞飞电影金曲特展，结合了展览以及表演多元体验形式，重现凤飞飞的经典音乐记忆，串联不同世代之间的文化对话。

0: 歌手吴汶芳演唱凤飞飞多首经典歌曲，即便这位帽子歌后逝世14年，但不变的是他在台湾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力。
1: 他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位歌手，对，带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那么的亲切。
2: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代，他的经典标志帽子长裤这件事情跳出来，其实到我这个时代也会去想说，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出，或是像他一样这么全方面，我有没有办法也做到这样？
0: 大科坎文教基金会携手凤飞飞慈善基金会，以凤飞飞历年电影金曲为主轴，包括200多件原著手稿等珍贵资料都是首次亮相。其中最热门的打卡点是复刻80年代家庭客厅情境，搭配经典节目播放，就好像跨越时代重回过往生活场景，邀请所有凤迷不要错过。人民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星际大战系列作品出版多年，累积许多粉丝，粉丝们把5月4号定为星战日，在百货公司举办庆祝活动，而星战最新的电影也即将在5月上线，粉丝们要透过星战日庆祝活动向更多人分享他们热爱的电影。
4: 角色扮演者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

0: 过去，吸引许多民众驻足围观，甚至拿起手机拍摄难得场面。这些是电影《星际大战》的粉丝，《星际大战》系列作品出版多年，拥有许多粉丝。粉丝们根据电影经典台词，将5月4日定为《星际大战》日。台湾粉丝们在百货公司举办相关庆祝活动。
1: 参加好几年了，都跟着马可多一起来参加这个星际大战的聚会。
2: OK， 因为莉亚公主呢，都是大家知道星战非常有名的角色，然后所以能扮这个角色真的非常荣幸啊。
3: 她是那个大家心目中的，然后我是那个就是肌肉版的。
0: Coach 幽默分享自己在观众和粉丝的怂恿下扮女装，纪念喜欢的星战角色莉亚公主。活动现场除了聚集许多 Coach 和粉丝，还有知名光剑铸造师一起庆祝星战日。
4: 其实星战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觉得台湾是星战沙漠，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有我们这一群人在，台湾不会是星战沙漠，星战迷是不会寂寞的，所以我要不停的办活动，让大家知道。
5: 本来星战迷他们就是很多都自发性的，在5月4号这一天会做很多活动。那今年刚好有这部《星际大战》的延伸的外传电影，上院线了。
0: 星战系列电影最新一集将在今年5月上映，粉丝们在上映前夕在星战日举办庆祝活动，希望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热爱的《星际大战》。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6: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7: 其实Joker它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9: 我这边又更怂了，
10: 毒品脱衣快塞，
9: 我不要啊！
10: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9: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10: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毒驾上路，休侥幸，快塞新法必现行。
11: 以前我老高的形象是成形象失常。
12: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12: 会好的，都会好的。
16: 大四，小四，加油！
13: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欢迎回来，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书法艺术课程，邀请艺术家分享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在艺术创作中体会身心安定。
1: 长辈手拿毛笔，低头专心书写，有的写在专用纸上，有的先用报纸练习。佛光山弘法社举办创新艺术书法课程，邀请艺术家陈木春带领学员体验如何让艺术融入日常。课程由国际佛光会造桥分会承办，吸引数十位书法与艺术爱好者参加。
2: 其实这堂课呢，不是字写的多漂亮，而是让我们有身心的安定感觉。
3: 老师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每一次画画都要试着跟前一次不一样。那这一句话呢，也点醒了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被自己的框

0: 架框住。
1: 监寺妙龄法师相当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刚好艺术家住在弘法社附近，把握机会邀请艺术家担任讲师，与更多人分享艺术。
2: 这个历史悠久了哈，这个很多的非常多的经验累积成，这个现在好像信手拈来都是宝，都是艺术。那我在生活里面需要加入这些元素。
3: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艺术呢，融入生活化。不止生活化，还可以融入 ESG 的概念，也就是说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还有自我要求，用共同来创造这个嘛，我们大地的一个美化。
1: 艺术家接下来将持续举办相关课程，提供更多人接触艺术的机会，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让身心安定下来。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4: 佛光园美术馆香港馆举办佛诞特展，展览透过装置艺术与当代水墨的结合，呈现生命的深刻意涵。现场吸引了100多位嘉宾观礼，共同在艺术创作中探寻觉醒的力量，体现佛法与当代艺术交织出的生命教育价值。
5: 走进展览厅，艺术家胡小平运用轻巧材料构成装置艺术与动态影画，营造出宁静祥和氛围，让大众细细品味生命在老病死之外的深层面向。他感恩与佛光山十年的结缘因缘，这段历程驱动他艺术创作。
6: 好，我只会讲一句咧，呢度其实每一个作品咧，
5: 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主持暨美术馆馆长永富法师在开展典礼中深入解析世间觉的意涵。法师指出，佛诞的真正意义在于唤醒每个人本具的清净自信，并勉励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怎么去好好的爱自己，透过肯定自己之后，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一点能力去做服务大众的事情。
6: 求神、求财、求姻缘、求乜、求乜嘅。
5: 借由胡小平笔下对生命的细腻叩问，大众得以在繁忙节奏中找到自省空间，将原本对生命迷惘转化为爱惜与力量。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的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0: 不是说网络公司上前途
1: 也有好歹啊，主角口味也有分地区，网络公司有这么多种，至少我现在做的这间没什么前途。
0: 那你想要做什么？
1: 不知道要不要想好好势，非得改道换公司很麻烦的。
0: 要不吴辉就是在做平台业务，听他说是很好赚的。
1: 现在是平台在做补贴，赚的是投资者的钱，到时如果要抢市场，你看还会赚钱吗？
0: 赚下的钱哪有差，
1: 旧卡也是旧来吧，早晚为你这边赚多回来。
0: 只要我没钱，他们就赚不到我的钱啊。阿姐，明仔就免去上班了是不？
1: 明仔去高家。
0: 啊，有够冤枉的！明明不是你不对，最后却是你失职。
1: 嘛无法度啊，可能就是这间公司的规矩。
0: 不要紧，哥哥，咱从头开始。
1: 这点我是袂烦恼，有我小妹在哩，不要死。
0: 要唔过，哪好你老叔怎样，你也会骂死。
1: 你陪我死都点点。
0: 你拄只讲啥物？在这家，我不是在睡。
1: 好大，你就别惊醒。

0: 大吊车真厉害，当它一根冷不炖的钢铁，轻轻地抓就起。
1: 爸，高姐。
2: 哎，阿奶今天你有个不上班？
1: 什么有个暗班？下晡才会去。
2: 哎，啊，我才都整理好，你有个要创啥啦？
1: 我前几天吃到一款很好吃的燕麦杏仁饼，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要来做看卖的。
2: 哎呦，今天公众号好是好，缺点就是爱不照卡。
1: 哼。哎，我应该两只嘞，糖酒油碱，安尼你买应吃。
2: 真的哦。
1: 嗯。
2: 哎，你真赞呢！哎，你记住我啦，我老来慢慢来吃，你嘛普通是买好一只四修啊，有够可怜的。随在你安怎母啦哈，到时阵爸爸再来看啊。
1: 嗯，好哩，食好口气。
2: 哎哎哎哎。
3: 心姐，真是要走，咁真是无办法。
4: 大家好好上班。
5: 想袂到你要走啊！以后陪我食饭的人，搁减一个。
4: 来，这送你，好做纪念。
5: 哎、欸，我甲你讲，昨暗有人看到王总甲杨新做伙互警察带走啊！
1: 公司好坦诚报警啊，这声音阮死的，唔知影会安怎处理。顺心，你无应该失职，应该留落来看好戏。因吼，小白无落片久，未有好下场啦。
4: 你讲的正对，到时等看卖。
1: 希望啦。哎，你找到公司啊未？买去倒一间啊？找到公司了后，带阮去，就会做董事啊。
4: 好，到时再个约啊，再约。
5: 嗯。
4: 好，我来去啊。好啊，照顾家己哦。再见。拜拜，
3: 保重呢，
5: 心姐，有需要会记打电话哦。
4: 好，
5: 心姐，拜拜，
6: 拜拜，心姐，
7: 心姐。

0: 景路比右北外吗？
1: 我不行。
2: 啊？
1: 一杯温水，一罐汽水。
2: 好，随来。
0: 涂小布，咱都大汉呐，已经。
1: 我知呀。
0: 我想。
1: 你先听我讲好不？
3: 温水跟汽水，
0: 多谢。
1: 子欣，说下来，我跟你讲这话都是认真的。我知道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也知道我现在没法度给你含慢查甫这些嘛，查甫爱开钱，我感觉那是查甫不容易，但我做得到，我才来找你。若是那个时候你要在的，
0: 咱吃饭。

0: 麦吉姐，
1: 七彩泥地，
2: 好，
0: 你的七彩泥地，多谢光临，
3: 多谢。
1: 哎，肯吉，
0: 啊，
1: 茭白泥地，
0: 多谢。
4: 阿姐，
0: 两位的茭白泥地，多谢光临，
2: 多谢。
0: 太小林蛋，
5: 呀，
2: 电影就要开始。哎呀，
6: 可惜，生意这么好，咱若是会用继续在这开就好啊。
0: 生意会好，嘛是因为超市咧拍折才会来啊。
6: 姐啊，
0: 嗯，
6: 店面敢找好啊？

0: 恐怕你的店是无法度阁开啊。
1: 为虾米啊？
0: 看喜欢的拢租袂起，啊租会起的阁伤远。这是要找你的吼？我雄雄想到，超市敢若有啥物代志，讲要找我呢？我先来走啊。
1: 这样。

0: 你看，你看，哦哟，这个够秀的啦！马上啊！啊，看来恁店真是要收啊呢。
1: 嗯，头前服装部拄搬走，今仔开始穿生活裤的库存啊，按算过年前阁要收。
2: 哎，乖囝，啊，若是超级收起来，你的头路是要安怎？
3: 走路啊！
1: 恁后生本事吼，真紧就会当找到头路啊！
2: 实在是，
1: 哎呀，别站在这，动作较紧嘞，那边生活区，紧嘞阿爸，行，别站在遐，哎，过来。
0: 哎呀，好啦，囡仔家己有主张啦，身体。
2: 别提迄妹妹出去
0: 啦，像我妹妹出去，那是袂了了嘞啊！阿婆，行。
4: 这大地哦，
5: 吃看卖嘞。
4: 哇，你有够厉害呢，有够好吃，会当摕出去外口卖啊？
5: 嗯，迄天歹势，阮阿姊对你的态度无佳。
4: 袂啦，恁阿姊是关心你嘛。哎，多一个阿姊伫派出所看到家己的小妹，欢喜。
5: 你迄天开始有淡薄仔冲动。
4: 啊，毋是我先动手的。迄天你敢若有去看到对无？
5: 哦，不要紧啦，
4: 我看麦。
5: 啊，不要紧，我衫高啦。
0: 哎，来来来，
1: 头先讲起
0: 来，来来，
1: 谢你，谢你。哎来，好啦，哎，
4: 下班要来见见吗？
5: 嗯，今日袂用的，约明仔，请你食饭。
4: 好，就安尼讲有听哦。
5: 嗯。
4: 伫个倒位见面？
5: 阮家巷仔口。
4: 好，你把地址发给我哦。
5: 好。
2: 哇，你就过来呢。孙尚，
5: 丁仪，
2: 哎，
5: 内面物件哦，
2: 是啊，内底物件足俗个，你无想煞买一挂？
5: 收店阁有一段时间，我随时会用买方便。
2: 哦，嘛对啦。
5: 唔免。
4: 来，摸嘞摸嘞。
5: 多谢。
4: 阿姨你好。
2: 哦，这是谁啊？
5: 阮朋友。
4: 你好。
2: 哦，安尼恁继续讲，我先来走啊。
5: 好啊，先行哦。
2: 啊，
4: 阿姨再见哦。
5: 阮厝边，来。
1: 马龙好啊。
2: 乖囝。
1: 你才够。
2: 停停停。
5: 摕几块给你。
4: 好啊。
0: 哎呦，哎呀，无机会啊，今日是上重大节。别再看了，天薄薄的了，快来快来，动手动手。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0: 含泪，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1: 快到了，快到了。
0: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
2: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你袂转去，全部来遮创啥？
1: 孙老在提合约，要走啊？
2: 兔哥，上班时间约会，头家会扣钱哦、喔？
1: 扣得扣啊！查甫为查甫开钱，正正常啊。为阮孙心开钱，我甘愿。
2: 袂歹，不过这个月奖金应该是我的哦、喔。而且今日有几落客户你无接到。
1: 卖嚣掰哦！规规工我拼一下就赢你啊！这四块位啊吼，有啥比我较熟啊？
2: 有影啦，不过兔哥，我有一个客户，爱你跟我斗相共。明仔载啦，明仔载再搁讲吼。啊，今麦都无要交了恁约会，我下班啦，拜拜。拜拜。
1: 注意安全哦。
2: 遵命。
1: 是我的同事，我要安怎？
0: 我知。以后免专工为着我请假。
1: 不要紧，阮公司吼，除了经理就是我讲准算，你唔知哦。
3: 兔哥。
1: 要不下班哦？
3: 准备要下班啦。拜拜
0: 拜
1: 拜，别人找不到的厝，我拢找到；别人签不到的，我嘛签不到。
0: 这内底阁有这么好的厝哦，以前拢无发现呢。
1: 后来改啊，本地唔是安尼。
0: 嗯，袂歹。
1: 安尼就袂歹哦，你无看过阁较好诶。我之前看过几啊间厝，卖厝改价吼，唔那气派，阁有车库，会当停几啊台车呢。到时吼，我若当买到亲像安尼厝吼。就赚到了啦。
0: 有啊，一个人买起这种厝啊。
1: 你唔知哦，好嘢人有够侪。就讲我一个兄弟啦，在二文村，因家有几啊间厝，逐天啥物都免做，收厝税就好了。
0: 迄是人好运，咱无遮尼侪间厝，无机会互你收厝税。
1: 是啊，人家要奖券，万一着大奖，想要创啥就创啥，就免去上班啦，放互我。
0: 你吼、哦、都较骨力咧，脚踏实地。
1: 好。卡达是的。
4: 我马上讲吼，迄间店过年前都要收啊。你有影爱去？有够俗的，阮买有够多，已经去一摆啊。
5: 好，有闲去看卖咧，机会难得。
4: 对啦，李老师，恁孙尚的男朋友袂歹呢，是咧做啥？
5: 孙尚无男朋友啊？
4: 哈？你唔知哦？是无甲你讲，我甲你讲，我有看到。哎呦，因两个有够恩爱的，哎呦，我唔对。
5: 安尼哦，安尼真好啊，我当放心嘛。前几工我阁想讲，爱甲伊介绍对象咧。
4: 哎呦，你叫是咱少年迄阵哦，阁介绍，人即马拢家己找的。
5: 对，时代无同啊，咱迄阵哦，拢爱人介绍。
4: 对，
5: 现在如果要跟他介绍对象，怕得走走去
4: 了。是啊，我们怕就是听到要介绍，撑就走啊。
5: 好，回去我再问他，问看看到底是谁，先来走啊。
4: 哎呦，你别太直接呢，反抗期。
5: 哎呀，都几岁还在反抗青春期，来走啊。好，
4: 你先走哦。诗心，小五回来啊。
0: 是吗？
1: 阿姨，
0: 妈，
4: 你好，
1: 李老师，我先来找李老师。
0: 妈，我来一下。
6: 爸，你听这段。
7: 嗯。
6: 后生放假早早就起床，按照你的食谱，含巧克力豆口味的饼，闻到巧克力豆的香味，我甲阮后生讲。这是爱甲幸福的气味。哎呀，哥我，昨昏我甲阮某冤家，甲你学做鸡卵糕胖，阮某就原谅我。
7: 人唔想咧讲，是要掌握查某人的心，但是掌握伊的胃。
6: 安尼讲唔关紧，学煮食。
7: 哎呦，少年的时阵，你卖心都已经是我，也真万免啊啦。

0: 心心，你哪会跟土小五做伙？不是跟你讲不赢的。
1: 厝边计表是要做卖计面呐？
0: 我不是爱恁卖计面，我是讲你应该去找对象，也不过你爱找适合的。土小五只是一个卖厝的，收入嘛无固定，不赢的。
1: 李老师，这都是古早的观念。
0: 什么古早的观念？伊自细汉是我看大汉的呢，散行散行嘛，无什么才调，讲学历无学历，是倒位好啦？
1: 你哪知影人无才调？伊若是卖出一套适合伊，敢那空面上都袂少呢？
0: 迄嘛爱卖出去啊，伊敢无法度？唔是我看袂起土枭舞，伊除了人缘投，阁有倒位好啊？
2: 哎，李老师，我嘛袂用安尼讲啊，晓舞伊冇优点啊，对不吧？
3: 啊，对对对，这个土晓舞也少年嘛，但以后结婚生囝了后土啊，我迄个时阵甲你冇。
0: 你是伫乱想？安怎？恁三个即马想要做伙对付啊，是吧？
2: 我哪会讲呢？咱即马是伫讲道理，对不吧？
3: 对，主要是来讲道理啦。
0: 你已经熟悉，也袂讲道理咧。你有男朋友啊？那无甲阮讲哈？
2: 哪有？我哪有男朋友啊？
0: 我唔信恁，张阿姨有看到，佮讲恁两个佮安尼恩恩爱爱。
2: 哪有恩恩爱爱啦？我是甲一个朋友伫咧超市门口开讲，我提饼送伊。
3: 哎呦，无怪你七早八早在咧行饼哦。啊，原来你是要送人送你男朋友的哦。我是逢人的福气的，够大只菜呢。
2: 卖假，做你卖假。
3: 哎，对对对，我讲。
0: 你看，你看，你看，你承认啊吼？
2: 真是唔是？唔是你问阿姊？
1: 我唔知哦。规日前两天，伊甲迄个人约会，是我接伊转来。
0: 你看，够唔承认啊？
3: 哎，早间，手机内底有相片无？我看卖咧，爸爸看有适合无？
2: 拜托个。我只是跟朋友吃饭，恁都大惊小怪，安怎？我都袂用有普通的查甫朋友是无？
0: 会用的啊，有对象真好啊！你不是恁阿姊，恁阿姊有足侪人约的，你吼、哦、若要做伙，就要好好啊去交往，莫规工想空想胖，而且你爱甲人品放伫头一位，莫看到人洗了烟头，就互人卖卖去，安尼唔对啦，尤其是查甫人，脚踏实地。才会好好啊，跟你过一世人。嗯，
2: 对对对，你讲的拢对，我拢听你的，好不好？
0: 安尼就好。你是在笑啥？我拄则讲着对啊。
2: 啊，讲着土小五袂用挖苦。啊，
0: 对，伊就袂当挖苦，非得讲到底哦。你若是甲土小五斗阵哦，阮一世人哦，就免唔忙你啊啦。
1: 我无需要挖苦笑。
2: 阿姊伊靠家己，
0: 恁阿姊靠家己，会当靠家己是世事。土小五咧，伊靠啥啊？
2: 小五嘛是专科毕业的哦。
0: 专科要安怎甲世事比？
2: 专科袂用诶，我嘛读专科诶呢。
0: 你甲恁阿姊比哦？哎，我未讲煞咧。
2: 爸，继续。
3: 这饼你食看卖啦。这饼有够好食呢！
0: 即马才注意到，相公你即马会当食饼哈？你搁食？

0: 老大，你这两只鹰哥饲了袂歹呢。
1: 离我的鸟仔较远嘞，会得禽流感啦。
0: 你嘛咧笑亏，老大，你的鸟仔得着禽流感，敢是我喂啊？
1: 有介意哦？
0: 有介意啊？
1: 家己饲一只。
0: 我则唔敢饲，我饲鸟仔，你老师会给我拆只萝卜。
2: 土阿公，搞啥？爸。
0: 哎，心心，我老早就给你哦。
2: 哦。
1: 心心无上班哦。啊，还是放假？
2: 之前天天加班，就跟年假到顶休了。
1: 那呢？你要休到什么时阵？
2: 休到过年哦。
1: 有薪水无？
2: 有薪水。
1: 哦，真好，
0: 就是啊。哎，心心，那无趁这个机会，咱全家出去游览嘛？
2: 你老师不是还没开始休？
0: 嘛对吼，你老师若知影，咱唔带伊去。又搁要洗洗了嘛？老大，是讲你老师伊在学校教囡仔拢袂化忝，等去厝内教教两个囡仔，我伫厝内啥物拢袂当做，实在足烦的。
1: 我听人讲，一个姓郑，还过一个姓啥？
0: 啊，就细听呀。我甲你讲哦。但迄个无收钱就刷刷去啦，啊，听迄个嘛歹收钱，那对啦。
1: 哎呦，阿兰你嘛知影，上瘾啊上过头，伊就是介意囡仔嘛。
0: 介意囡仔，介意囡仔，但以后顺心顺相，因结婚生囡仔才栽培嘛未慢呐。你即摆也毋是无代志做啊。我甲你讲，迄个听家兄哦，规个册牌啊拢七套物啊，啊唔好话学，因兜也唔管，规个放混乱。
1: 哎呦，即摆家长哦，甲咱迄阵无共，真无用。
0: 老大，若有用哦，你去甲你老师讲，甲伊考劝啊。
1: 这种代志你甲讲就好啊，
0: 阮讲无效啊，你讲才有效。

0: 已经四合院，你要替我注意哦。明仔我带客户过。
1: 来，小的。
0: 今天有大客户。
1: 吐个牛哦！来，请看内底，先看。
0: 安尼寒啦，
1: 好看吗？今日会来一个头家，讲买厝。
0: 买厝？买四合院哦。
1: 唔知影啊，讲先来看卖咧。所以讲，我着先甲吐个讲一声。万二头家看介意啊，啊我若是签袂落来，到时也是爱请你出马。哎，柯米兄，咱一人一半。
0: 无问题啊，条件若是介意，我甲你支持，保证无问题。
1: 好啊，这。
0: 哎，等等。
1: 啊？
0: 鞋也唔对。
1: 干咩？你送我一箱啊。
0: 一箱我要赚多少钱啊？

0: 喂，你好。
1: 你好，敢是孙心孙小姐？
0: 哦，我就是。
1: 是安尼啦，我这边有看到你个人的资料，想要进一步了解你的要求，敢会用的？
0: 哦，好啊。
2: 哎，恁来个坐伫遮，赶紧收收的，囡仔已经来啊！
3: 哦，好好，收在紧紧啊！
2: 紧嘞，赶紧写功课啊！有未晓写的所在就问我。
4: 嗯，
2: 暗时有啥要食啥无？
5: 我想要食顶摆的饼，迄个好食。
4: 对，迄个好食。
2: 孙尚顶个做的饼嘞？
3: 我去提啦。
2: 较紧嘞啊！
3: 我家己都食无够，搁饲这两个囡仔屁！

0: 食较少咧，食较少咧，食伤济大苦，即摆囡仔费用嘛真贵，知影无？
1: 嗯，多谢孙阿哥。
2: 嗯。
3: 边个无啊？
0: 啊？无啊！你看，村边有啊尔。
3: 不要紧，那小贝姐叫孙尚阿姨做给恁吃，你紧吃哈。
4: 李老师，多谢。
1: 喂
5: 喂，我到位啊！
1: 你这么紧哦，我阁爱20分钟左右，
6: 无你先伫附近坐车。
7: 好啊，无要紧，无我先四界行行的。
1: 好，稍等下，你伫巷仔口等我，莫行入去哦。嗯，互厝边看到的四界团，我无好交代。
5: 你会惊哦？无
7: 要紧啊，我替你交代啊。
1: 莫滚酸笑，我等去晚上就去找你，先安尼。
3: 先袂讲啊啦！
8: 你是搞什么代志哦？
9: 哎，连刚才个讲啊，
3: 好，再个讲，
9: 来来等啊。
1: 姐，
10: 嗯，
1: 我整理好啊，
10: 你进去啦。
1: 姐，多谢，
10: 约会顺利哦。
1: 不是啦。快点，
11: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
3: 你是在创啥？是在写字还是在画图？上美术课。等一下，赶紧的，安怎行？
4: 我爸都听，没变数。
3: 进去啦。

0: 董小曼，
1: 如果说到这两支球队的在过去啊，
2: 人呢？
3: 什么人啊？我不是人啊。
2: 那两个囡仔嘞？
3: 我哪会知啦？出去佚佗一款啦。
2: 去倒位佚佗？你哪无甲顾咧啦？
3: 我为什么爱顾？我不是伊的班主任啊。是咧读啥货？有够无聊。
2: 李老师来，哎呦，地勤，你哪无讲一下就走出来？
4: 李老师，我袂记你啊，我功课写完就回来啊。
2: 后该讲一声，
4: 好，
2: 无李老师会紧张。地勤，听讲迄无甲你做伙哦，有看到伊无？
4: 我唔知道啊，伊拄则唔是去本所啊。
2: 李老师有要紧无？
5: 无代志，顺行。
2: 有看到听家兄无？
6: 无，
2: 伊无来啊！
6: 无来。
2: 恁几个，赶紧转去写功课，卖耍啊啦！
7: 知影，
2: 较紧嘞。
4: 知影，知影。
8: 听家兄，我要来转啊！
9: 拜拜。
10: 阿姊，我来照哦。
8: 卖了代志。妈卖怪杨阿叔。
10: 我怎样？妈，
2: 家兄无去啊！听家兄，家兄，
3: 伊还袂回来，
2: 伊还袂回来啊！我，
11: 李老师，家兄的。
2: 实在真歹势，家兄胖见啊！
11: 胖见啊！
2: 对啊。迄啰，阮当在找，应该袂走伤远，就伫附近，唔知影走去倒啦。
12: 关上，关上，关
13: 上，关上，关上啊！
11: 你哪会唔当去？
12: 你想超过啊？欺负用什么意思？
11: 哎呦，阿伯你来啊！
12: 听你哦，输着请求凉汤。
11: 好啊。
12: 先多谢你。
11: 输着爱当去。
2: 实在真实嘞，我无注意到。我已经在找啊，应该袂走伤远，就伫附近啦。
14: 李老师麻烦你，家兄这个囡仔一脾气够怪，害李老师搞操烦。我伫外地出差，暂时无法度转去，我叫你陪你做伙找吼。
2: 好，若有找到的，随甲你讲啦。
14: 好，
2: 你嘛莫紧张
14: 哈。麻烦你吼。
8: 多谢吼。妈，安怎有找到无？
2: 无。
8: 无安尼啦，我去电动间找看卖吼。
2: 免啦，我有去啊，无伫电动间。建军，
15: 叔啊，
2: 有看到听因家家兄无？
15: 无啊，安怎啊？
2: 胖健啊，唔知影走去对。
15: 哎呦，安尼就严重啊，我甲你斗找。
2: 哎呀，免啦，顾你的生理。
8: 妈，
2: 去遐看卖咧。
8: 好，你莫紧张。
15: 叔啊，莫紧张啦。喂，有找到囡仔无？小公园有去看无？东边迄个公园去看麦。伊介意什么呀？迄个囡仔爱耍。

0: 已经几点啊？几点外钟啊呢？
1: 是是，也唔过你卖紧张，等得找，可能伫个队伍无看到，一定找到。你放心，我等得找啦。
0: 李老师，虽然你是好心替阮顾囡仔，嘛袂当安尼啊！我马上买票返去北京。
2: 囡仔若是胖起，你就麻烦啊！第一届囡仔，你要教无要紧，因家较近，囡仔功课好，佮听话，迄课听下现哦，哪有遐简单呐、啊？自细汉就互因家是歹去，规天牌啊拢佚佗物啊，爬树啊、爬墙啊，甚物拢会晓，你敢管得着啊？
3: 爸妈，
2: 有找到无？
3: 无。
2: 啊，报警啊！卖个等啊！
3: 你卖紧张啦，我得靠随想有找到。爸，你嘛卖怪妈，这个囡仔吼，
2: 这个囡仔有够皮的啦，根本就蛤蟆在找，你嘛唔知道到底条筋去破掉，人讲伊就答应，你也唔想看卖呢？那是有好教，伊哪有啥物歪家己教？
3: 爸，夹过两句，无代志，无代志吼。

0: 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很少人会吃得到的一个叫鲍鱼面。
0: 观众朋友们，有人知道吗？
1: 我想应该60岁以上应该知道。这道菜来自傅培梅。哎
0: 呦，这个是料理界的前辈哎。
1: 是。
0: 我有印象，
2: 这道菜叫做什么？
0: 客家小炒。
3: 客家小炒。哦，
4: 了解，这不一样了吧？那希望很像。
0: 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
2: 真的有这个感觉。
0: 哎，今天算挑战哦。
3: 对对对，
0: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一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3: OK，
0: 好不好？
3: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0: 这个叫做什么？
3: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
0: 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先这样了，拜拜。
1: 哎，等等，
2: 在创啥？较紧呢，有要耍无？你是不是怕输啊？
1: 你好，大卖走。

0: 我阁赢，加一局，你已经欠我三十包手榴弹啊！
1: 无啦，你这个囡仔唔好好读册，逐工拍电动是无？
0: 爱你管！
1: 这样话，你是免等去写功课？
0: 功课写完啊！
1: 你好等去食饭啊啦，紧嘞！你妈叫你等去食饭啊！
0: 我妈真无用，袂管我。
1: 恁爸嘞？
0: 赶快！
1: 领导带到，我送你回去。
2: 孙兄，有找到无？
3: 无啊！
2: 我嘛是，规条路找透透，拢无看到人。
4: 孙兄安怎？有找到无？
3: 无。
4: 好啊好啊好啊，卖个蛋卖个蛋，报警报警啊！
3: 啊，行行行，
5: 行行行，较紧的较紧的。
1: 唔当食伤济，嘴齿也拉了了。
0: 多谢哦。唔甘愿，后摆继续。
1: 我才不爱咧，你奈个唔转去？哎，行行行，来等，我送你转去。哎，领导在倒位？
0: 行啊，来。
1: 行。好啊，卖个算了啦。行。你是无想要等？
4: 哎，你看，你看，哦，好啊，你啊，乖囡仔，会无再乖囡仔你啊？你咪想好大胆？
5: 慢走吧，
3: 吴辉，
5: 你是孙兄的朋友。
3: 吴辉，吴辉，伊是我的朋友。
1: 什么情形？像乖囡仔啦？
3: 恁两个哪会做伙？
1: 无啦，啊，你唔是叫我回去？我想讲无代志，就去拍电动，所以才拄到伊啊。
5: 啊，恁来带阮的囡仔拍电动啦？
1: 我
5: 好啊好啊，囡仔找到就好啊，无代志啊啦。
2: 李老师，囡仔已经找到啊，我先送伊转去。
5: 好，紧来转。
2: 惊干嘿，
5: 这囡仔实在是，根本够惊死。爸，嗯，伊袂乖囡仔，咱误会啊。
4: 哦，
5: 行啦行啦。
4: 啊，是嘞啦吼，是我误会啊，我误会。
1: 哦，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
4: 啊啊，好好好。
3: 转起来转起来，无代志。
5: 你给我讲清楚。好啊啦，妈，等来等。
3: 无啦，
5: 无代志啊，奈安尼。
3: 太谢了，误会啊！
5: 这是家黑珠宝。
6: 李老师真歹势，伊爸迄当阵可能太过紧张，你千万莫见怪。
5: 是我的责任，无把家黑顾好，给恁添麻烦啊。
6: 无代志啦，代志经过你诶，拢有甲我讲，是家兄伤过激啦。家兄，要毋紧甲李老师回信咧？
0: 李老师失礼，我无应该家己走出去耍。
5: 以后莫阁安尼，互人足烦恼诶。你看爸爸妈妈甲老师，我着急。
0: 我知啊。
6: 李老师，无阮着先转去啊。
5: 好啦，嘛无早，明仔载阁爱上课咧。
6: 好，跟李老师再见。
0: 李老师再见。
5: 好好好，顺行哈。
6: 多谢李老师。哎，啊，给你添麻烦啦。你别想啦。
5: 是在看啥？开会。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0: 入去成功。
1: 百年前的台湾中低海拔浅山丘陵，曾经是全世界最优良的千张巨木茂密丛生的苍郁之地。伐樟制脑的年代，樟香留意着神秘气味，为后世的工艺、电影、军火产业焚烧身躯。历经风灾水患、九二一大震的樟树宫，印记了百年来的沧桑。MIT 台湾志曾经为了记录采种育苗的工作，高来高去地晃荡在云山红块间，也曾为了让东亚最美丽的百合回到它的原生地，垂降悬崖峭壁。几年下来，攀树不再是土法炼钢，科学的装备和专业的技术，让科学家们更容易探索深藏在树冠层的奥秘。我们和台湾第一位的攀树师攀上全世界最高的冠军樟树，为神木和树上的居民户口普查，在山景第一排的高高树上，和台湾黑熊、白面鼯鼠相遇枝桠间，一起采集惊奇的视野。

0: 天气很好，蛮适合爬树的。我们从高速公路下来以后，走台十六线哦，就已经进入浊水溪的流域了，然后又转台二十一线，又到了浊水溪非常大的支流，就是陈友兰溪一路进来哦。那我们顺着浊水溪往上游前进，吹着从玉山上吹下来的风哦，沿途可以看到丰丘这边的葡萄园，这是由浊水溪灌溉的哦。在我们的正前方就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第一高峰，就是玉山哦，矗立在眼前，非常的雄伟。因为这边海拔比较低，所以看这个玉山特别的高耸。那我们待会就沿着台二十一号公路一路往上哦，会经过峻纳林道的入口。攀登君纳山的入口，那在网上呢也会经过我们向导的家哦，望乡啊。那待会在同富跟鸭子老师还有许多攀树师会合后，我们就到神木村去瞻仰全世界最高的樟树，樟树洞。现在大家风尘仆仆的，我们已经来到神木村了。为什么说风尘仆仆呢？因为在前些年啊，神木村的土石流算是蛮厉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溪谷啊，整个土石啊，有土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因为待会要到樟树宫那个地方的路况非常的不好，所以一般的轿车或者是底盘比较低的，可能就没办法上去。所以所有的攀树的器材，还有我们摄影器材，全部都要换到高底盘的车子，才能上到樟树的神木那个地方去啊。那这次也非常感谢台湾大学哦，那帮我们把这些器材都运送上去哦。那非常感谢台大对我们的支援。那现在所有的器材都上车以后，我们就开始要走一段比较难走的路况，然后就可以到大神木那个地方了。那神木村这个地名的由来哦，就是这一棵很大的樟树的神木，因为它而命名的神木村哦。那一般台湾的神木都是块木，那这边很特别，这边的神木是大樟树，一棵非常高、非常大的樟树。那我们待会就要来看到这棵樟树宫，哇，很有弹性，跳跳车。这路况真的不好，一定要四轮传动才能办法上来，还不是高底盘，要四轮传动。那要非常感谢台湾大学哦，那这边算是最高越引领区啊，非常感谢台大实验林的工作伙伴啊，要对我们的协助啊，台大你会派专业的讲师还有工作人员，我相信这次的记录会非常的精彩。我们第一站是到神木村的大樟树，那第二站会到鹿林山的鹿林神木，那又是另外一种树，快木，两种树都会爬，那非常的精彩。好，到了，已经到大樟树了，是一个广场。哇，到了到了，哇，不容易不容易。好，大哥，谢谢啊。谢谢。哇，终于到这大樟树，哇，好高哦，非常大的一棵樟树，全台湾不是全台湾，全世界最高的大樟树在这里。哎，大家好，哎，
1: 大哥啊，
0: 杨子，
1: 大哥，
0: 哎，
1: 大哥，
0: 哎，啊，杨子，
1: 哎，大哥，哇，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哎，我们上次碰面的时候是在岩壁上面，
2: 对，
0: 是在种那个馥郁。艳红露子百合、
2: 啊，对，
0: 哇，上次也是攀那个岩壁很刺激精彩啊。嗯，然后后来还跟我们走了一趟星光大道，
2: 对，第一人生第一次，
0: 哇，现在跟过去又不一样了，现在是攀树师了哦、喔，对啊，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攀树师这样的，
2: 那时候还没，那时候也还没有学攀树，只是用一些绳索的技术下去研究。现在就后来就去学这个，这样。
0: 哇，这鸭子是很专业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馥郁艳红露子百合哦，
2: 是
0: 技术就非常的好。那现在有攀树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职业，
2: 对。
0: 那听说你算是台湾排名在前面的攀树师哦，
2: 我是第一个，我是第一个，
0: 哇，厉害。所以今天请这个鸭子来带我们体验这个攀树，然后观察这些树上的一些生态哦。我觉得是非常的专业，而且这次你又带来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嘛。
2: 对，今天都叫攀树师来帮忙，
0: 都是攀树师，全部都攀树师，
2: 全部都攀树师。
0: 哇，我看你们非常整齐，都有制服、啊。
2: 哎呀、啊，
0: 而且装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要好好的认识一下这一个攀树的团队啊。Hello， 大家好，
1: 嗨，麦哥。
0: 嗨 ，Hello，Hello。你好，你好。哇，你好哇，这个帽子已经戴起来了。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啊，
1: 我叫玉昌。对啊，一般潘子成，我请家大家叫我杜老爷。对，因为我姓杜，
0: 杜老爷。
1: 对，讲好自己，对不对？
0: 这个身材看起来就是练家子，很瘦，可是他的肌肉你看是很扎实、很坚实的哦。像攀岩啊、攀树都是这个。体重应该轻一点会比较轻松一点。
1: 技巧比较重要。我现在在团队里面主要是在负责修树方面的业务，像我们的修树主要大部分是着重在树木的风险管理上面，例如台风天啊，这个树木有一些危险的枝条，或者是它已经有病枝啊、挂枝啊这一种的枝条，对于这个环境会造成危险的这个枝条，我们会去做一下处理。
0: OK， 那谢谢杜老爷，这次要麻烦你照顾一下。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就是教我们一些攀树的一些技术啊。是不是还有三位？刚刚说有重量的代表是？
3: 应该是说我们两个啦。
4: 对啊，对啊，我们应该是攀树最胖的两个吧？
3: 对啊，
4: 对啊，对啊。
0: 像这个攀重量不会影响到整个那个攀树的过程吗？
4: 就是他可能在我们在工作中，可能前期练习的时候会稍微比较吃力一点点，但是他主要还是靠一个技巧上升。他习惯了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不会比身体轻巧的人来的弱势一些。
0: 好，这样，这样我就比较有信心一点
4: 了。对对对
0: 对。那你主要负责是哪方面？
4: 因为我还当树医师的证照，那主要就是以。就是一样是美国 ISA 系统的树医师，因为树医师的部分，他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像树木的结构啊、树木生理，或者是一些树木的照护。那攀树师的话，就是主要是可以把所有的理论全部实用在树上的差别，对啊。所以其实树医师跟攀树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证照。
0: OK，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麦哥你好，
0: 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阿青，颜色的那个青，青色的青。嗯，
0: 那你现在在这个团体主要负责哪些？
3: 我是跟着杜老爷一起做那个树木修剪的部分。
0: 哦，你也是负责树木修剪。
3: 对，哇，
0: 那像你考上攀树师的话，需要很严格的那个条件？
3: 还好
0: 还好，
3: 就是要习惯它的模式啊。
0: 哇，真的有一个唯一的女性了啊！那女性是大家的亮点啊！你好，你好，
5: 你好。哇，我叫忍涵，可以叫我嫩嫩。
0: 嫩嫩
5: 就是皮肤很嫩的嫩嫩哦，
0: 为什么会叫嫩嫩？
5: 因为我中间那个字是时光荏苒的荏，然后很多人就不太会发音，所以就变成许任，然后就任任任，然后就变嫩嫩
0: 嫩嫩哦。这女孩子不要小看女孩子，女生有时候是很厉害的。像你考上攀树师多久？
5: 大我考上大概两年多，快三年
0: 了。当初怎么会想要做这样的工作？
5: 因为一开始在大三的时候有接触过攀树运动，然后觉得很有趣，然后刚好加上家人其实也就是对于我本来的生涯规划有一点点争议，所以我后来就转换跑道来攀树。我本身其实就是很蛮喜欢往户外跑的，所以就刚好接触到攀树，觉得他可以带我去到处玩，所以我就从玩乐开始进入到攀树这一块领域，然后就越玩就会觉得，因为我们要玩得长久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照顾树，所以就越学越多，然后就很顺利的考上攀树师证照。
6: 其实我觉得在树上你可以很忘我，就是很多烦恼事情都会忘记，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然后就不小心就会被赶下树，很期待下一次上树。
0: 那我们待会就准备要上去忘我一下了，体验一下这种忘我的感觉。
7: 快啊，快点啊，快点，
8: 快点！
2: 真的很高啊！
0: 哇，这不简单哎，这个要直接抛过那一根枝丫，哇，真的是除了这个要有力道，还有那个巧劲哦，
2: 是
0: 不容易哎。
2: 是，我们都说啊，那个要爬树不是只有蛮力，要懂那个物理，它要有点像那个用离心力把它甩出去这样子，所以还要有那个力量的转换，协调性也要可以让你的就是全身的力量转到这个我们讲的豆袋身上这样子。
0: 所以不要觉得爬树很简单啊，一开始要如何架设好这个绳子就是一大的学问了。
2: 就是我们要把一个这个我们叫做豆袋，豆子的豆，可是它里面其实是纤纱，然后我们就绑一个这种投掷的细绳，先把它丢到那个树上，然后才有办法换成我们要爬的攀树绳。所以最难的就是要先丢上去，然后像这个豆袋它也有重量的分别，像这颗就是大概是十盎司重，我现在都习惯丢十盎司啊。看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所以像这个这么高的有没有？ 有时候我们都有时候驾乘可能要驾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驾不到这样。哦，还、有时候手气顺啊，我觉得很快就驾好了。嗯，
8: 那以这个大樟树来讲，它的难度高不高？
2: 我觉得蛮高的，因为我们来看那个树啊，我们估计啊，树干上去的第一个分支出来大概就有25公尺，所以你一口气就要先丢25公尺。可是因为像我们在平地不会有25公尺那么高的树，我们大概都丢10到15，所以突然就要多丢10公尺就很难这样子。哎呀，所以用手来丢25公尺，算是真的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
8: 所以我们这第一关就有一个难度啊，要丢25公尺。你这样看，我们若以目视，都

0: 我们就有科学的工具，哎，就哎呀，以前我们就用手丢，后来就是哎不行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辅助把豆袋丢上去的工具。哦，哎，我们今天有准备两种，
1: 嗯，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些器材了。
0: 对，像是超高的树就要用那个。
1: OK， 不过这是蛮好，大家训练的时候先练习这个比较传统一点，哎呀的一个方式，用抛绳的。
0: 对。像他们就平常大家没有机会丢那么高， okay, okay. 看到这个也会想要试试看。
1: 好，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刚刚已经丢了大概三四次了，不是高度不够，就是这个角度不对，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抛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就是在胯下这样晃。
0: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要用那个钟摆。

0: 哎呀，这次还不错。
1: 台湾大学实验林管辖的林班地中，以南投信义所占的面积最多，其中位在同富村的对高岳营林区，成立了台湾第一个以食农教育为主题的民族植物食农教育馆。透过科学研究，并集合各族群民族植物智慧，认识原住民的传统作物食物，协助周边部落观光推广，实践大学的社会责任，相当有趣又生动。
2: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哇，这是超级大弹弓啊！以前小朋友在玩这小小的这样，它的弹弓那么大，我是拉不动啊，
1: 拉不动，
0: 所以要靠这个力量把绳子抛上去。
1: 对对对
0: 对啊！哇，然后杆子是要用接的，
1: 要用接的，把两根要接起来。
0: 像这个高度可以达到多高啊？
1: 我们记录上有达到过大概35公尺。
0: 可以达到35公尺，就比这边再高10公尺。
1: 对对对，
0: 哇，这高度比人还高啊！所以要整个这样拉下来、哦。
1: 拉下来，
2: 它其实蛮难拉的。
0: 我拉拉看那个重量啊。
2: 可以拉看看。
0: 哇、哦，要拉到这个底部啊！
2: 对啊对啊。哇、啊，
0: 这个力量要很大。
2: 对啊。
1: 哎，都不要勉强。其实我们是两个人。哦，要两个人。
0: 哦。这个力量真的太强了，这个一个人拉不动啊，我是要两个人拉。好，那我们就一起拉拉看好了。
2: 那我们一起来拉。
1: 阿伟是我们 team 里面用这个最厉害的。
3: 好了，OK。
0: 好
1: 了，等一下，好了吗？
2: 好了，
3: 好
2: 了，
3: 可以，
2: 大家可以了。
0: 好。
1: 哇，准啊！不是，很准呢。
2: 他没有下来啊。
1: 他去哪里？
2: 哈
4: 哈哈哈哈！
2: 够高
4: 啊！他有过去
1: 了，有
4: 过
1: 啊，
4: 有过啊，他过去了。给我下来，下来了，
2: 来来来，这个已经过了嘛？
4: 对，已经过了。
1: 我会拉一下，让它掉下来，然后有一个力量，这样。
4: 有，动了，动了，动了，
1: 掉下来了。
2: 对对对。
4: 好，下来喽！
2: 哇，

0: 所以现在就是细绳下来了以后，就要接粗的绳子了。
1: 对啊，我们就先把这个豆袋拆掉，
2: 然后用绳结的方式绑在绳子上面，把它拉上去。哦，那我们现在会先绑一个双套，然后因为预防双套脱出，上面会。

0: 可以，就下面双套，然后半扣半扣半扣这样。
1: 对对对，让它的受力会比较
0: OK，
1: 吊得住。
0: 小绳拉大绳，这样上去就 OK 了。好，那就开始拉嘛哈。
2: 再两次，再两次。
3: 够了吗？
4: 够了。
3: 够了。可以。
4: 到了。
2: 这次啊。
1: 来，一二。可以了。
5: 你这
1: 是照顾这种的。
5: 真假？
2: 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2: 可以可以。
5: 那我们阿陈怡会先站啊。
0: 这重量可以吗？
5: 可以，他们刚有两个人做重量测试，应该没问题。
0: 所以重量测试要那个量要大一点，重量
5: 比较保险，因为我们爬是一个人嘛，可是测试的时候两个人，那没有问题，一个人爬通常没问题。
0: 那我们就是先让攻击手先上去架设好，
5: 然后我们就来再架第二条绳子，啊，他上去会帮我们做第二层的绳子这样子。
0: OK OK， 哎，
5: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因为杆数很高，所以我们的系统是单绳的攀数。所以它就要有一个辅助的，像这个它是脚式的上升器，然后这个是膝式，就在膝盖的高度，这个在脚踝这边，所以它等一下就会像一个在绳子上走路的样子，这样慢慢爬上去这样。
0: 因为像以前我们有时候以前有学过那普鲁士攀登，只有一只脚踩而已，现在是两只脚可以轮流踩。
5: 我们现在科技进步，
0: 以前太原始了。
5: 好 OK， 先慢慢爬一点。
0: 好。哦，就是像在走楼梯一样，
5: 对，
0: 在树上走路，在绳子上走路啊，
5: 但是其实还是蛮累的。嗯，
0: 哇，速度很快哦。
5: 以前用一只脚，现在就有两只脚就可以稍微分散。
1: 哎呦，拉了开，
5: 不准保住我。
3: 可以啦，终于够啦，
1: 够了。

0: 阿车，你累了可以休息哦。
1: 阿青在爬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2: 其实爬树就是想看不一样的风景啊，每次爬树每次看到的风景都不大一样。树上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一直被树飞出来，会觉得很奇妙啦。
1: 所以每一次上树都会有不同的奇遇啊。
2: 对啊，
3: 我们有时候会接一些可能采种啊，或者是树木结构调查的案子。去年我们有调阿里山，就是做神木调查，那就是我们去看看它树上有没有一些结构性的腐朽啊，或者是巨大的枯枝啊，会影响下面安全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也会看看顶端有没有一些回枯的症状。然后或者是我们也有时候也会上来看一些附生植物的调查，或者是其他植物的调查这样子。
1: 我们的先锋二号要上去了。
4: 对。
1: 那你有参加过国内外什么样的比赛？
4: 是，像我在台湾就有参加台湾办的比赛，等于是每一场比赛都会有个男冠军跟女冠军嘛。像我已经连续两三年是台湾。

0: 代表、嗯、那每一年我们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地方都会举办世界攀树锦标赛，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像是我已经连续两年去国外代表台湾的女生去做交流。
1: 你对晶晶攀树的技术这么好，
0: 还在努力，还在努力。
1: 待会到上面的话，也在教我们攀树重要的一些知识，这样子。
0: 可以啊，可以可以。那我先上去布置大家的东西。
1: OK OK， 先帮我们 setting 好，我们才能这样爬上去。
0: 好，那小心哦。
1: OK OK， 这一棵樟树说实在也是不简单了、啊，它也算是台湾的一个印记啊。樟树曾经是我们台湾中低海拔的一个代表树种，在过去的话，整个中低海拔都是樟树，可以说是一

0: 片绿色海洋，但是因为后来有一些樟脑的工业，所以会有大量的伐樟制脑。那大家对樟脑的印象就是樟脑丸呢，或樟脑油。那其实樟脑它过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而且樟脑这个产业甚至影响了整个生态，甚至影响到整个国际啊。那它包含了艺术的工业，然后电影工业，还有甚至军火工业都跟樟树有关系，所以它在过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原料。在塑胶还没发明之前哦，就是以樟树它的产品赛璐珞，过去的一些艺术品啊、器皿啊，都是用这个做成的。那后来是因为塑胶工业兴起，所以这个樟脑赛璐珞才慢慢的式微。那它也拯救了很多的大象，因为在英国，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啊，他们很多的艺术品、雕刻品都是用象牙去做的。那后来发明这个赛璐珞以后，它取代了象牙，它可以做很多的艺术品啊，镜框、眼镜啊，一些器皿，所以拯救了很多大象。那后来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电影工业，底片、相机的底片、电影的胶卷，也是用这赛璐珞去做的，所以它也促进了整个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所以台湾的樟树它影响是非常大的，是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过去的火药，无烟火药也是用樟树它提炼的物质来做的，我可以制造火力很大的无烟火药，所以也影响了战争。在台湾的浅山丘陵啊，过去很多族群都会来这边伐樟制毛，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所以它也记录了一些族群的迁移，还有开发，甚至是族群间的冲突都有。所以樟树宫它记录台湾的历史，所以也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1: MIT 台湾志不止一次的在高沟树上测量调查，或是采种记录，但之前攀爬的树种几乎都是生长在针叶林带的天然块木或台湾杉。眼前这一棵独耸在低海拔平地的阔叶树，除了有着七八百年甚至千年的树龄，以及台湾十大神木排名中唯一入榜的阔叶树记录外，更在去年2019年，经林业试验所的找树团队以46.4公尺的高度成功登陆，成为世界最高的樟树冠军。即使一抵达神木宫时，大伙儿立即祭拜告知，因调查需求必须借助他的身躯一探究竟，但麦哥仍然戒慎恐惧，恭谨敬畏地一步一步往树顶朝圣而上。有台湾最红百合、东亚最美丽百合之称的艳红鹿子百合是台湾特有种，净白的花朵点缀有被形容像小鹿斑点一样的鲜红色彩，尤其一瓣瓣依序开放，在缓缓向背后蜷缩的开花方式艳而不妖，因人为采摘、栖地的破坏已列入濒危。这几年北台湾一些山村校园已努力投入艳红鹿子百合的富裕。
2: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3: Hello，
2: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3: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沙夫》，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2: 漫画呢？
3: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2: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3: I'm sorry。
2: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3: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呀、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4: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 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爬到。
1: 哎呦，费尽一番心力啊，终于爬上这棵樟树公上面了。
0: 等我一下，
1: 高度差不多25到30公尺哦。目前这个平台大概将近30公尺。但是现在天气有点转变了，开始下雨了。下雨天比较麻烦。那我们摄影器材已经运上来了。那现在另外就是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要上来，就是我们的台湾黑熊。
0: 他把站卡住了。
1: 哇，熊吉拉来了，台湾黑熊来了。耶耶，哇。哇，太厉害了！其实黑熊是很会爬树的。
0: 对，
1: 这个对他讲是小 case。
2: 我们之前有拍到台湾黑熊在爬树，我那速度真的好快，啪啪啪啪就上去了。
3: 而且黑熊爬树不用确保。
0: 对，而且你会觉得它爬到末端那个枝条快断了的感觉。嗯。但是没有，它就是平衡感非常的好。对。我们都应该向它学习。
4: 那你以后爬树不能抱枕。
0: 是黑熊。
4: 不要学习吗？
3: 现在我们有四位在这个樟树公上面啊。到上面可以看到樟树公就是一个大房东啊，它上面住了很多房客，有好多的那种附生植物啊。大概哪可以看到哪些附生植物啊？
5: 大部分还是以蕨类跟兰花为主啦。嗯，那像我们看到这个都是蕨类，卷柏类的东西，还有圣蕨类的东西。那、那个看到绿色有一条比较明显的那个是水龙骨科的东西。嗯哼，这个特征看起来应该是台湾水龙骨没有错，就是台湾原生种的一种蕨类植物。然后上面那个看起来像手掌的那个啊，是醋叶石尾，
3: 醋叶石尾啊，
5: 哎，就是
3: 这上面
5: 我们说的掌叶石尾，形状就是像手的形状，它也是蕨类一种啊，非常耐旱，所以很适合附生在树木上面。然后像我们脚下这就是很常见的杉树，鸟巢蕨。
3: 哦，对，这个就很常见，
5: 对，这就比较常见，
3: 鸟巢蕨。
4: 然后这个就是刚说的醋叶石尾，
3: 对，这个就是醋叶石尾。哦，你刚说它有点像手掌一样，
4: 对
3: 对。哇，再看一下，哎，真的像手掌哎，醋叶石尾，啊，长在上面很漂亮。
6: 对啊。
3: 那上面刚就说有一些卷柏啊这些哈、哦，一棵树上面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生命啊，
5: 对，
3: 都长在这一棵大樟树上面。你看这样看下有各式各样的蕨类啦，哦，还有一些蕨生的一些兰花。其他像小树苗啊，一些苔藓都可能在这些树上面。
4: 树上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3: 对啊，
4: 而且每棵树生长形态都不太一样。
1: 嗯，辛苦了啊！真的没有他们帮忙的话，我们应该是上不来的。刚爬在里面爬，爬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手就已经僵硬掉了。所以这爬树啊，各种运动都是要不断的练习哦，锻炼自己的体能。才能够爬得很好。阿伟，
3: 你觉得爬树啊，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4: 爬树最快乐是什么？其实一开始爬树只是觉得哇，好酷哦，可以爬得好高这样。嗯。那、可是因为爬了越来越多树种之后，其实就会发现，其实每一种树种啊，它上面的生态啊，或者是它各种栖地，或者是它比如同样一棵樟树，它在平地、在中海拔、高海拔，其实它的生长方向啊，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习惯的樟树，结果跑来山上，就可以变得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你说爬树真的给我感觉的是，每一次爬每一棵树的那种每一次第一次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很上瘾。
3: 因为每一棵的造型啊，或者它的树种都不一样，一些视野景观也都不同。
4: 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稀奇的访客，像我们去年在爬阿里山，就是爬到一半，突然就有一只飞鼠掉到眼。

0: 飞鼠，然后那时候这真的就是哇，是飞鼠哎、欸，然后第一次看到飞鼠才知道飞鼠这么大一只。一直以为都是像老小老鼠那样，
1: 是白面的吗？
0: 白面无鼠，
1: 哦，白面无鼠就很大哦。

0: 鸟巢，或是其他的。
1: 还有我们的冠军的女选手，哇，嫩嫩，
2: 嗨，
1: 哇，你在最高的位置啊，
2: 是，
1: 哇，每次上来每棵树看到的景色景观都不一样哦。
2: 对，因为就是它地处的位置，有时候是在山谷，有时候是在斜坡，有时候在山顶，所以你看出去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那因为第一次爬树，其实都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就是期待是我们会好奇说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生物跟植物在等着我们。那因为毕竟这是神木嘛，很久没有人爬过，甚至是一辈子可能没有人爬过这棵树。那因为树其实久了没有整理过后，它有很多枯枝，那我们在上来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不小心像是卡到枯枝，所以就会小小的紧张一下。
1: 除了这边刚刚看到美景啊，或者遇到可爱的动物，有没有一些比较恐怖一点，或者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状况？
2: 其实就是在树上，因为未知性很大，所以有时候你在丢往上丢的时候，有可能你的钩环或绳索，当你在当先锋者的时候，可能你在往上丢的过程中，你丢上去之后发现你的绳子怎么没有下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你可能就要去想另外一种方法让你的绳子再上去，所以它有点算是灵，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要提升。每一次上树都是自我挑战的一开始。我很多外国朋友，像是他们一来到台湾，我招待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天哪，我不知道原来台湾有这么多座高山。”因为他们会觉得台湾就是小小的一座岛，然后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那个山峦起伏的样子。然后我们就开车带他去，因为我们就住桃园嘛，所以我们就带他去桃园的神木村、神木区在绕。然后他就说，在台湾真的是很宝岛，因为你只要开车，然后去到附近走一下下，就会看到很多棵神木。那像是因为我朋友是北欧来的，他们说他们的树年龄可能跟我们一样大，可是没有就是很多很多这么大的壮观的感觉。
1: 嗯，
2: 我被他到了，因为这条橘色的绳子现在有一个人要准备上来。
1: 哦，有人要上来了，
2: 所以我要先离开这一条绳子。
1: 对，上面
2: 对，
1: 就是确保啊，什么都要很注意哦。
2: 是，就是像你看，我们现在在树上，身上会有一条主绳，
1: 嗯，
2: 然后我们侧边还会有第二条的攀树，就是它只是短一点的攀树，什么叫雷亚，就是确保我们自己的稳固程度啊。因为我刚刚调整了我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要稍微把它收紧。
1: 嗯，
2: 这样子来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全性，
1: 所以随时身上都是有确保的，不会有一点空窗的时候。
2: 理论上，只有你在往上爬的时候可以不用架。嗯、那你觉得紧张、你觉得危险、你觉得想架的时候，都可以架。
1: 嗯，
0: 所以身上至少有一条绳子。
1: 嗯，
2: 对。
1: 每个人都有确保。那从这个镜头这样看哦，都看不出这边是在树上。因为它上面的平台很大、
0: 啊，就感觉不像在树上的平台，对，而且完全就是在树上不会有那种很可怕的感觉，就很像站在平地上的感觉。
3: 对，
0: 这边甚至躺一个人都不是问题。
3: 不过这样上来哦，就是前面那一段它是悬空的，
0: 嗯，
3: 它如果有惧高症在前面那一段的话，就会比较紧张、比较恐怖。那上到这平台上就会好一点，因为它就像一个秘密基地、有一个树屋一样的感觉，就比较安心、
0: 就安全很多。
4: 位于南投县信义乡望美村的望乡部落，海拔约800到1000公尺，坐落在玉山山脉西北方的河阶台地上，族人大多是布农族栾社群的一支，部落旧名卡里布湾，也就是布农族语中的杨梅树。而望乡之名传说是当年统治的日本警察因怀念日本故乡而取名。在望乡几乎抬头就能清楚地遥望到玉山主峰。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

0: 为你播出的《好乐欢喜》。
1: 明星姐，
2: 世界最大的涅槃企业，
3: 研发出无人机进行物流配送。
2: 任务编号 S973，因道路极其狭窄，无人机无法送达，请立即派人处理。
4: 这什么地址？根本找麻烦嘛！
3: 请问有人吗？
5: 有人在吗？有你们的帮我！
6: 真的是这里吗？
3: 总部打来催说，我们有件包裹还没送到。哎呀，你白痴啊！还说再不送，部门就真的不会有明天了。
7: 八戒。八戒
8: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不安全，我们还是不要进去比较好。
9: 啊，不好意思，慢了50年，请您签收包裹。
10: 我这么大的包还得了？
3: 让我们一起化朽为奇，神机再现，
11: 全速看阵。

0: 鸭子目前有爬过最高的树大概多高啊？
1: 现在应该70公尺。
0: 哇，是什么树种？
1: 是台湾杉。
0: 那爬起来就很吃力哦。
1: 很累，大概休息了15分钟
2: 够不够？
0: 你爬好像在走路一样啊！厉害厉害！
3: 看动，
0: 蜘蛛人啊！有时候你们在上面，你说除了喝咖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享受啊？就是在树上。
1: 我们有时候会挑那个这个海景山景第一排，然后会在树上架个那个树上用的吊床。那如果那个树木也允许，我们就会在上面过夜这样子。
0: 哇，上面还有吊床哦，可以在树上睡觉哦。
1: 睡觉，
0: 你们有在树上过夜过吗？
1: 有，我们还蛮多次的哦。
0: 真的哦。
1: 那个在树上，然后晚上整个晚上都待在那个吊床上，那个跟爬树的感觉又有一点，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那个感受。
0: 我这体验是非常非常特别，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在树上睡觉的感觉。
1: 没问题。哎呀，我第一次在树上睡觉，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大概花了一点点时间，我原来我昨天晚上是睡在树上，有一点那种不太真实的感觉，这样。
0: 哇，真是很奇特的享受，真的是很特别。
1: 麦导有机会再来试试看。
0: 好，你们在这边呢、就是跟台大做什么样的合作？
1: 因为我们台大实验里有一个攀树师的朋友叫威迪，然后他就会做一些树冠层的那个附生植物。那我那时候记得他是做兰花跟一些蕨类这样子。可是他如果自己一个人来，就会负担很大，所以我们就会协助他们到树上来，然后确保他们的安全，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做记录啊。有时候也是看他的计划。然后我们现在有合作过，一个是调查的模式，然后另外一个是采集，就看他的计划。所以我们也有帮忙说，哎，我这一次的计划固定要采集哪一种植物或者是蕨类，那我们就会去帮他做这个采集样本。要什么事情这样？像我们如果说在做附生植物调查的时候，就是不只是调查它的物种，有时候也要说，例如说，这个蕨类啊，它长在东西南北什么方向啊？然后它的植株的大小多大啊？然后叶片多少片啊？这些基本的那些调查的记录是，就是有一个记录表格要做记录。那也因为我们有接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有一点跨足到科学调查的那个领域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些资料收集回去之后，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这个样区跟那个样区会不会类似的植物有不一样的习性，或者是可能他们比较喜欢面向哪个方向啊，或者是这个环境的因素让他们长得比较好，会做这样类似的资料。

0: 现在时间比较晚了嘛，哦，现在上来的工作做完了，就是要准备下降了，是吧？
1: 对。那因为我们下去也会要分配一下工作，嗯，那也会先下去一个，然后可以帮大家，然后最后也要留一个，可以把所有树上所有的器材都不要留在树上，都要撤下去，然后他检查完之后，最后才下降。现在下去，然后等大家都下去，大概也要再30分钟，才差不多时间了，应该要下去。
0: OK。
1: 因为没有带吊床上来。
0: 好，下次记得要带床上来就可以过夜了。OK。
1: 好，那麦哥我下去了。
0: 好。
2: 爬树是麦哥童年快乐的回忆，但成年后再攀上树，竟然都是身负不同的任务。9年前和鸭子相遇在桃园白石山的悬崖上，麦哥以影像记录了艳红鹿子百合重回原生地扎根的过程。当时垂降峭壁种回台湾最红百合的就是鸭子。这几年他协助许多学术跟公务单位研究调查的战机无数，看到鸭子和伙伴们熟练的攀树技艺，麦哥不禁羡慕起老树不寂寞，研究者后继有人。
0: 今天真的很难得能够上来这个大樟树上面哦。那我们平常在看这些大树从下面仰望的时候啊，那种感觉是很震撼，可是上来再看的话，那完全又不一样。哇，
3: 拍照拍照啦！下来就觉得心越来越定了，在上面心会砰砰跳。OK， 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这个张树工，谢谢，感谢。
4: OK， 哇，然后帮你拆掉，你这样比较好走。
0: OK，
4: 好，
0: 哇，脚踏实地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哇，因为这一棵大樟树的话，它第一个支点哦就要上到将近30公尺。所以它整个裸露感啊会很重，一直腾空，那要上升到上面才有一个平台。那到那平台的话就觉得很安全，因为它上面它树干还蛮粗的，那感觉就像一个平台，就不会说直接看到下面就很可怕。那在整个树上的话，它非常精彩，整个树上有很多的附生植物哦，有看到很多的蕨类啊，还有兰花，还有一些小树苗，还有一些开花的小花小草，所以。这整个大樟树哦，可以说就是一个生物岛，生命之树啊，上面承载的非常非常多的生命，它就像一个大房东，那很多的房客住在上面，大家相互依存在这个上面了，可以看到树上面是非常精彩的。那通常我们看树的角度就是仰望，仰望这个树，那看的感觉是很雄伟，可是从树上看下来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那尤其因为。在树上面，它是制高点，可以看到群山环绕，那视野相当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鸭子团队啊，这些攀树师啊，让我有这机会能够攀上这棵大樟树。台湾这几百年来的记录呢，就写在这一棵大樟树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棵樟树，向它致敬。
2: 从选定理想的位置抛绳，到一步一步攀上枝头架绳，普查落户在树冠层上居住者的生态，为树木丈量身高。即使不像过去传统采树种一样的门槛极高，但这份新奇又前卫的工作，如果攀树师们没有超耐磨的热血勇气，应该也很难持续地爬下去。就像嫩嫩想象的，每一次攀爬的画面里，都有一只擅长爬树的黑熊吉祥物为他带来幸运，而每一棵树梢都有视野第一排的惊奇。在樟树工的户口普查后，下一棵高高树上，谁将等着与我们相遇？
0: 谢谢大家，大家都平安回到地球了，脚踏实地的感觉真的是蛮不错。那也非常谢谢。这一棵樟树公啊，和色神木啊，嗯，谢谢这个杜老爷，
1: 谢谢。
0: 然后鸭子老师，
1: 谢谢，
0: 然后阿伟，还有嫩嫩，还有阿青，
5: 谢谢。
0: 那还带了这只凶吉拉上树啊，那大家平安下来了。
1: 好，
0: 那我们来给自己精神打气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一二三啊，来，一二三
6: ，MIT 台湾字攀树去成功。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学道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0: 我是谢杰化，然后我自己有个舞团叫安纳奇舞蹈剧场，然后大概已经做了15年的科技跟舞蹈结合的作品，从地西港湾开始。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大家常说学理工的脑袋里都是逻辑跟精准，一点点误差都不容许，而艺术家呢，那么通常呢，他们都是喜欢热情奔放啊，那么也不喜欢受到拘束，这两者听起来啊，天差地远的特质，却在我们今天这位来宾身上完美的结合了。他原来呢学的是建筑，却一脚踩进了舞蹈的世界里。究竟他是怎么样用他理性的逻辑啊来编织出那些动人的舞步呢？今天就请他来跟我们聊一下。那么欢迎艺术总监谢杰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安纳奇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谢杰化。
1: 杰化，就像我刚才介绍的啊，你原来是学建筑的啊。其实呢，很多人其实都觉得建筑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领域啊。但是呢，为什么你却放弃了这样的领域，投身到舞蹈啊？那么今天是不是可以首先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2: 事实上就跟斌哥说的一样，就是我觉得建筑背景的训练，事实上真的很有一个让我很有启发，因为建筑的有一个建筑设计的那个训练过程，那训练过程又融合了就是工程啊理性，但同时建筑师也有一些想要表达，我想要去引导用空间来让无论是人的生活或是怎么样，就是它有融合理性跟感性，在建筑的training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事实上建筑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影响很大。但就是小时候生下来就有一个基因，就很喜欢动来动去，
1: 从小就爱动，
2: 从小就是从国小就常常去参加这种上台啦，或是演出啦这样子，
1: 是。
2: 所以到了大学就有缘分去了一个舞团跳舞，就是有点像是就是校外的社团这样子。
1: OK，
2: 然后就跳着跳着就很有兴趣，所以大学毕业就决定去念研究所，舞蹈研究所。
1: 你大学是成大的建筑系嘛？
2: 哦，
1: 后来就去考

0: 北艺大的研究所啊。那可是你虽然大学有参与舞蹈团，但是你的背景领域相信很多的基础的舞蹈训练哦，还是比较不足啊。那这样在投考的时候是怎么样说服那些考官啊？中间有没有经过什么样的波折啊，或者挑战，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回想那个时代，二十几年前，一来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很喜欢舞蹈，是因为舞蹈有一个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的，因为那语言没有办法处理，但是你的身体会有感觉，你会感觉到某一种关系或某一种能量，或甚至是某一种运动的状态，所以那个感觉就会引领我往前。可是以前就是没有这种身体经验，所以在大学时候跳舞就比较别别扭扭的，手指手的状态比较没有那么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到了去考，就是那一段时间，因为决定了自己人生要往那个舞蹈的想象走的时候，就要报考研究所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我的身体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了比较开阔。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跳了一支舞，就是那个校外社团有跳了一支舞，那时候我开始知道什么是我的手可以往外延伸到空间里的这种感觉。所以后来去考研究所的时候，事实上也很幸运，因为那时候我考的是创作的主修的研究所，所以他们就北艺大好像就那个时间点刚好也想要多收一点不是舞蹈科班的，想要来让整个创作啊什么的可以更有一个更多不同的声音进来。
0: 是，
1: 所以我就很幸运的也被老师说，哎，那可不可以来进研究所这样子。
0: 不过我们讲什么斜杠啊或者跨领啊，都是近十多年来才发生的事哈。那你那个时候是20年前，表示你们那个学校也是挺有远见的啊。那么也的确这个跨界来做舞蹈，可以让我们看到产生很多新的这种视觉的一个经验啊。但是呢，原来建筑觉得说，哎，是一个很好的领域，就这个就业啊或者生涯来说的话，也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一条路嘛啊。那么却到这个舞蹈虽然很迷人，可是从这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这个如何在社会上生存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不那么稳定啊。不晓得你的这个决定啊，这个转换跑道，家人同意吗？他们是不是也曾经不是很支持？
1: 事实上当初在分享给家人说我要来考这个研究所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我算幸运，因为我的家庭他不会 say no， 就不会就是直接用禁止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但你的确可以感觉到，那时候可以感觉到我的父母会有一个殷殷期盼，希望我未来是建筑师，但他还是让我去做选择。所以在来回的过程讨论里，我还是感觉到家庭的支持啦，所以我才有点像是为自己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那个研究所可不可以就是来念个两年，然后再来做决定。有点像是一步一趋的去理解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跟我可以到什么样的环境里。
0: 那这个跨领域，虽然我们说建筑里面也是蛮重视它的一个艺术美学的感性哦，它基本上它还是很重视一个逻辑思考嘛啊，尤其是空间结构啊。正好舞蹈也是跟空间处理、空间有关啊，所以我好像感觉到建筑跟舞蹈之间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重叠的地方。不晓得你的大学的这个建筑方面的训练，对于后面你在这个编舞蹈的时候有没有互相互为影响啊，或者彼此的关联是怎么样？
1: 因为在建筑的时候的确训练蛮多关于空间感的事情，比如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念建筑的时候，我们会在墙上贴1米2米的标签，所以我在宿舍里面就是大概仰头，我就还知道哦这个空间大概多高多大，所以它会协助我有一个awareness 那个感受，那个感受是知道这个空间的大小这样。然后事实上在跳舞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身体要站在舞台上，舞台上就会有一个比如说我的面向，比如说我手举手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我的身体在整个空间的关系，因为我都在用我的身体处理空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空间的理解，到舞者在台上执行我的身体的动作跟整个空间的关系，到我是一个编舞者，我在台下看着整个舞台上空间的场面调度啦，灯光也有一个空间感，然后那个什么舞者也有空间感，甚至声音也会有一个体积感或是一个空间感，有速度有容积，那些东西怎么样在舞台上平衡起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 一样的事情。
0: 是，嗯，那另外呢，建筑也感觉到，就是说，它还是一个理工科系嘛，非常强调一种控制啊，叫精准啊。那么所以呢，一切都要按照你原先设定的啊，慢慢的去展现而舞蹈在这个表演艺术的领域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要容许一些即兴啊，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过程啊。那在这个转换上面，是不是也要一种适应？因为我好像听说啊，就你曾经在你在编第一个舞蹈的时候。是连舞者每个动作要怎么做那个节奏什么什么你都给他设计好了。
1: 对。
0: 那后来其实有经过一些调整。
1: 其实跟斌哥说的一样，就是因为建筑训练里面当然加上我自己有一个性格会比较想要有一个好的规划，然后有一点准备的事情这样。所以的确我记得我在念研一的时候，第一个作品就是真的是进到那个什么 studio， 把所有的动作细节怎么发力、转身，然后速度感、节奏感都自己都知道了，我才敢去面对舞者。嗯，而事实上在念舞蹈研究所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当下，因为那个当下有一个跟环境的状态，你会知道事情，你有很多的。无论你说灵感好了或是某种感知好了，那个东西就会来来去去在那个当下。然后所以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我都准备好，然后我让舞者去执行我准备好的东西该训练的时候，他那样状态就很封闭。我好像少了在那个当下，因为我跟这个活生生的舞者一起工作，
0: 是
1: 那他有他的想法，或他有他的身体的运动的感觉，我反而好像没有办法很能够让他活起来，因为像是你拿了木雕，然后你根本不阅读木的纹理，就直接硬刻，好像是有一种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慢慢的开始学习怎么样自己有规划，但又有弹性的，或是又打开感知的去理解，在当下创作的过程里怎么跟这个。两边去 balance。
0: 是。那后来呢？你又成立了自己的剧团，舞蹈团啊。你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安纳奇舞蹈团。可安纳奇，我们知道这是英文翻过来的话，原来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名称？是不是背后有什么你们跟你们的一个愿景有关？
1: 事实上，当初在安纳奇，这是我第一个作品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说要什么名字这样，然后我就是。对这个名字的英文 anarchy 有一点着迷，这样就是说，这个无论字的形象很像那个 arc 那个 architecture 的那个 A 开头的，然后外加事实上那时候跟那个老师讨论的时候，老师有说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观点，这样他是说，因为像无政府状态，它有一种dynamic， 那 dynamic 的时候你又不，就是那个政府是一个很稳定的结构，但无政府状态又好像要去处理这个稳定结构，让它有点要打破。那你要处理这个打破，你本身又要有一点自己的组织。所以那个事实上那个稳定跟不稳定之间，它就有一个 dynamic unbalance， 但是你要找到平衡的关系。像舞蹈也蛮长的，因为我们要常常找那个不平衡中的平衡的那个 dynamic。所以那样子的一种动力感啊，一种速度感，事实上是也。我觉得是我很想要在那个时候在舞蹈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0: 好，我想这个安纳奇啊，这个不稳定中啊产生这个动能啊，这个在舞蹈世界可以成立，在建筑就不行了。那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个转换？
1: yeah.
0: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杰化聊。
2: 失智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他，
3: 因为他们是生病的。你的父母突然之间
2: 记忆减退，
3: 性格有了改变，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就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
2: 痊愈的机会偏低，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
4: 营养均衡的日常饮食，
2: 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
4: 还有像增加社交活动，都可以活化大脑，延缓脑部机能退化。
5: 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
6: 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
7: 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

0: 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1: 朋友们，他的记忆可能渐渐失去，但对爱的感受他永远不会忘记。
2: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3: 台上不管是表演者或是观众的一些所有的发生的事情，能够被电脑所侦测，然后包括观众听到的，无论是声音看到的影像，都可以因为观众的及时的反应来去产生出画面或是声音，来去回应那个时候观众的感受。所以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所谓的活的舞台的想象，来创造第七感官这个作品。
4: 接话。你从这个建筑的背景跨足到舞蹈啊，还是可以从你的作品当中看出你的一个不一样的特质啊。也就是说，你引进了很多舞蹈跟科技艺术的结合，比方说在十多年前你拍这个编的那个舞蹈啊，第七感官，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那一种 sensor 的那种侦测器，让舞者可以跟这个侦测器做一个互动的演出啊，那像这个也是过去我们觉得舞蹈就是肢体嘛啊，比较不会想到科技艺术。那你觉得当初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是不是也觉得这也是你的一个你的背景的使然，让你这么做？
5: 事实上那个时候有一点误打误撞，因为进到舞蹈领域的时候，真的是着迷于肢体的一种，无论说表现也好。事实上我进了研究所更着迷的是，因为身体是一种感知我跟环境的关系，所以那样子的一种身体感知的这种语言，事实上跟逻辑语言很不一样。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对于这种身体很感知的时候，就是但是因为刚成立舞团嘛，2010年那时候刚成立舞团，所以说刚成立舞团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无论说机会也好，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思考我的舞团的发展，所以那时候刚好整个台湾也文化那时候是文建会在想象一种科技艺术跟表演艺术在一起的可能，所以有这个所谓的 special 的那个 funding 要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推展，这样，所以舞团也就因为我的背景，然后我的那时候的我那个工作伙伴舞团经理也觉得我们应该试试看，因为我的背景关系，所以我们就去了，然后也幸运的可以有这个资金来做这个所谓的作品的研发，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想象我的舞者的身体怎么样延续到这个空间来，所以用这个 sensor 去理解身体的某种运动参数啦，比如说方向性，然后速度加速度，然后把它延伸到这个所谓的空间里的投影的动态的影像的一种速度感跟容积感或方向感，这样子。
4: 那这个动态的这个呈现，它是可以操控吗？看它如何的动。舞者也是可以，就是说经由排练都按照原来设想好的跟他做互动，还是说有很多其实是不可预期的即兴的成分？
5: 那个表演事实上是我们做了一个8米×8米，然后高大概4米5的一个白色的盒子，然后舞者跟观众都会在这个白色盒子里面，然后白色的地板、白色的墙壁都被投影所就是覆盖，所以整个空间有点像现在我们在常常讲的沉浸式的投影环境。然后我们在天花板做了一些事实上是简单的红外线sensor，事实上就跟那个各位在巷口看到的红外线sensor一样，所以等于是电脑会阅读在台上的无论是观众或是表演者，他的运动的方向或是位置的关系，所以电脑可以直接运算。运算完之后，他就会比如说舞者往这边跑，这边的墙就会有一些所谓的跟着这个像涟漪啊，或像水波的那种速度感会上来，或者说这个环境会跟着一起移动，或是跷跷板。所以事实上舞者并不需要配合科技，都是科技来跟着阅读这个舞者的运动去做延伸起来。我们甚至有些桥段是观众也会做反应，那观众的反应也会被某种程度上被所谓的程式或是电脑阅读，然后转变成一个现场的视觉画面。
4: 刚刚提到所谓的观众的反应啊，我知道你这个舞蹈啊还有一个蛮突破性的做法，就是会邀请观众上台啊， 这叫打破了那个

0: 我们习惯的那种观演关系嘛，哈啊，观众 A 他脱离他那种非常有安全感的一个有距离的位置啊，突然成为舞台上面的一部分。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那时候在我进了研究所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就是德国舞蹈剧场。那德国剧场舞蹈剧场就会有一个，实际上蛮强调一件事情，是台上是一个事件的发生。嗯，那个事件发生会观众会有反应，或是那个舞者会有反应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对我来说就有点着迷。那因为科技的支持，然后因为就是这些舞蹈的创作的一种累积或是技术，大家都开始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怎么样让现场的舞蹈表演成为一个事件，可以勾起观众的回应，或是勾起观众的感受，然后让观众的回应成为一种作品的被阅读的主角吧，可以这么说。那是一个那个时候在想象的事情。
0: OK， 所以每一次的演出都会是不一样的嘛，因为你观众其实是随机的出来的嘛，挑出来的嘛，哦，
1: 嗯，
0: 那么另外后来你有一个作品，哎，也蛮受到国际的肯定啊，那作品叫做 Second Body，
1: yeah.
0: 啊，那就让我想到说，我们现在就在数位化的时代，很多人感觉到说，哎，我在数位这个网络上面有一个另外一个自我，跟实体的我啊，好像是一体的，又好像是一个延伸哦。那么所谓的 second body 这个第二，是不是就是所谓数位分身的意思？嗯，还是说有其他的更这个深的含义？
1: 那作品是在2014到2015年发展的，那时候有点在想说，哎，到底身体，因为舞者就是舞蹈，就是用身体来做表现的嘛。那这个身体到底对我而言是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无论是数位或机器人的产生，所以像那时候最早的概念是开车。因为我平常用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走在街上，然后我们可以穿越在那个人的狭缝穿越过去，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在空间中游移。
0: 嗯，
1: 那可是当我开车的时候，等我开很熟的时候，事实上我就可以开始不能学，但是比如说手就可以讲电话，或者说哎，我脑筋在思考别的事，有点像是我很本能的反射在控制我的油门啊或方向盘。所以那时候就忽然间有一个想象说，哎，这样子的一个工具，这个车子是不是会变成是一种我的身体的延伸？因为它仿佛就是没有意识的在操控这个身体，让我在大街小巷穿梭嘛。
0: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想象就会进到哎，那网络时代，我们的眼睛像摄影机一样，我就会看到每周的事情。我的手我可以比如说达文西喜欢手术，那个医生的手会经过这个 cable connection， 然后到那个手术台上的接手臂。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数位延伸的身体，或是我的整个这个主体如何延伸出去，成为一种身体的一种一起的概念，是那时候在想象的。所以 second body 就有一种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从我的肉身去思考这个肉身的经验，变到一个我可以延伸到数位感官或是数位的身体的经验这样子。
0: 嗯，那为了表现你的这个概念啊，你在舞台上哎有个投影的这个设计啊，就是让那些投影呢不是投影在我们说布幕上，而是说在舞者的身上哦。这个也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啊。当那个投影的影像在人身上的时候，它到底算是一种影像对人体的入侵呢，还是说一种融合呢？背后的这个含义是什么？
1: 我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叫做三四，然后一起来讨论说怎么样来表现这个 idea。然后他们就因为之前是在合作第七感官嘛，就把投影在空间里，所以我们就想象说，哎，那可不可以反过来投影在人身上？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处理这个概念跟处理这个议题。那个议题事实上，我觉得斌哥你说的都对，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事实上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key point 是我这个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因为这个是一个发生的事情嘛。但如果我觉得我想抗拒，那可能就会有侵略感。但如果我有一种我愿意去adapt
0: 接受
1: ，那它就变成是一个合作，甚至是一种共生感。所以那个是我觉得那是我在那个时候在思考的时候，是说我这个人。如何的去理解这个世界的环境的改变，从这个理解里长出我该怎么学习出我怎么面对这个改变，然后长出一个新的自我运作的一个可能。所以那时候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概念在处理 Second Body 的作品。
0: 哇，所以这个舞蹈其实也对我们真实生活中人

0: 人的处境啊，也有一个互相呼应的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你后面又推出一个作品叫《永恒的直线》啊，那里面也是讨论啊的是人的生命跟死亡的关系啊。那么你怎么样的把这样的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啊，化身成为我舞台上面的舞蹈动作？
1: 因为那个时候第七感官就是在讨论那个身体嘛。
0: 对。
1: 那事实上，比如说像很多人的身体里面都会有，比如说心率调节器，心率调节器就是心脏就是有一点没力的时候都会电它一下。所以没有心率调节器，这个身体事实上应该要消失。但是因为跟机器的合作，所以我的身体可以继续。所以那时候当然就在思考说，那这样子我的身体跟这个机器产生一个共生的关系之后，那我死亡 变怎么样？尤其是现在死亡越来越模糊嘛，叶克膜的让身体可以继续留着，或者说那个就是我们的医学越进步，我们科技越进步，但我们的死亡的界限开始模糊。那时候就在思考，我在阅读这件事，就觉得很，事实上蛮惊恐的，对我而言，因为如果我们人类不清楚死亡对我的关系是什么，但是又让科技去就模糊掉这个死亡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天会没办法面对，因为死亡事实上建立了很多人类的道德啊、社会责任啊，或者这些事情的一种概念，所以那时候就用了我们在舞台上就用我们的很擅长的侦测技术、投影技术来控制的一个不可见、可见但不可触摸的烟，让烟在舞台上跳舞，然后让烟成为一个形象或是被投影的标的，让它变成舞台上的表演者跟我的舞者一起成为互动，所以那个死亡的称之为中阴间啊，就介于生跟死之间的那个中间，我们要怎么样去跨越，或我们怎样去共存或触摸，就是我那时候作品在处理的事情。
0: 刚才讲到烟啊，一般舞台上的烟好像都是 不可控的嘛啊，可是你们却好像说有透过一些科技的手法，让这个烟变成是可以控的，是吗？
1: 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幸运，就是有花了一整年的时间，然后等于是开始针对剧场里使用的烟机来处理很多实验，所以我们学会了控制温度，学会了控制的就是湿度，也不算控制，侦测湿度，然后针对湿度做改变，然后控制风流，然后控制那个烟机的烟嘴的某一种喷出来的烟的温度要跟整个环境的温度的比那个差距不能太大，或者要怎么样的让烟可以很 stable 的在空间里，所以等于是花这个所谓的用这个科技理解这些参数，然后来让这个烟可以很 stable 之后，然后再往下就表现性的事情，我的光、我的投影、我的侦测器如何的去理解这个烟雾，然后跟人的关系，然后去做所谓的视觉啊或表现上的设计，这样子。
0: 哇，这真是刷新了我们对于舞蹈的看法啊！非常有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0: 杰华，后来你在2023年啊推出了一个作品，诶，感觉也是延伸前面 Second Body 关心的一个哲学的意涵叫肉身赛博格。那么关注的焦点好像更到人的本身啊。那么前面我们讲那个是一个数位分身，可是这个东西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说，人怎么样在一个科技的环境里面还保有他自我？到底自我是什么是跟我们再更深一步的介绍一下你这个肉身赛博格探讨的问题。
1: 因为那时候2023年之前就有两个事情嘛，一个是疫情，所以人类就蛮长时间是在网络上跟别人互动。然后另外就是那时候从2019年开始，AI 有一个很大的跃进，是关于演算法跟关于那个所谓的 AI 跟 AI 学习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说那。我这个人的肉身，因为我可能会有蛮长的时间必须要在数位上呈现，甚至是在数位上有一个跟肉身叫做 physical 跟 digital 合在一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我的肉身这个环境的经验是我从小学习的，所以我可以用我这样的经验去跟别人互动。那在数位环境里，我该怎么去处理？我们无法用肉身的经验再延伸去跟别人产生一个关系，那会反过来那。回来就是那什么是我自己？因为在肉身在数位里面，我肉身可以千变万化啊，或我可以怎么去回应别人，是已经没有那个生物的那个界限。所以蛮多时候就是，所以我们那个英文叫做 cyber errors，errors 事实上中文没有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大概就是欲望啊，或是某一种想要的感觉，就是一种要前进的动能啊，就是一种 push 你的状态，一个 drive 你的状态。所以那个就在想说，我是赛博格，但回来又是想象我最本能的需求，人的那个 errors 是什么？来放在一起去做这个作品，这样子。
0: 在这个舞蹈里面，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啊，就是说舞台上面的这个舞者的动作啊，诶，他会被这个现场就是被捕捉，然后化成数据啊，就是变成一些参数。那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啊，可是那些东西却变成化身你的动作什么什么，可能背后都代表很多的情绪，他却化为这个数据啊，由 AI 啊来这个判断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经验啊。现在 AI 流行嘛，我们有很多的讨论是说人会不会被 AI 来取代啊什么的。那你却在这个舞蹈里面就已经触及了这个议题啊，不晓得你是透过到底是怎么做的啊？刚刚讲那个技术的部分是怎么做的，还有想要表现什么？
1: 事实上，那个时候有个画面，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很着迷。就是我让 AI 就是看我的舞者，大概拍了7000多张他的各个角度的照片，所以 AI 有点像是他知道了这个舞者长什么样子。那我就让这个舞者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点像是看着摄影机，所以摄影机就会画出他的样子。所以以前我们都古代是照铜镜嘛，铜镜第一次看到自己，所以理解自己的长相，是第一次看到数位的镜子，看到数位里的自己，是 AI 认识的那个舞者。所以那个第一次的 first contact，你知道 AI 怎么理解你那件事情的那样子的一个张力跟那样子的一个关系。我觉得那时候我在无论看几次，我都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我不会用迷人来形容，因为画面不一定是好看的，但是它那个真实的一种，因为那这是 AI 即时的画出来的，就是 AI 认识的你，但那个即时的舞者怎么去回应，就是我的脸长成这样，我的脸长成这样的一种认识感，那样子的现场的表演性，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可以开始思考，那人跟 AI 关系要怎么样去。回应或理解，
0: 所以我们说有实体的舞者的这个舞动，还有 AI 看到的它的呈现。你另外还有一个第三重的，你这个舞者还会把这个画面照向观众，所以有一个观众也可以看到他自己投影出来的影像，所以就是有三重的观看的经验。那为什么要加上观众的这一层？
1: 事实上，整个演出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三重，那个三重就是有三种观众，一个观众是就是很平常的，你就坐在剧院的观众席，所以就是平常的观众席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疫情期间大家很习惯的，就是在你的家里的椅子上看电脑，然后电脑里面在所谓的无论是转播或是传递剧场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线上的观众席。但另外有观众席是你带着你的电脑。 到现场，所以你可以看到数位里的观众，数位里的舞台跟那个所谓的台上的真实舞台，你可以同时看，所以那样子的不同的视角一起去观看的那个所谓的现在的数位给你的一种选择性，或者数位给你一种类。

0: 类似更全知，但是让你又必须，因为最后接收是你的眼睛跟你的大脑，又必须在一个全知的选择里，又回来决定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全知的一种选择权。所以那个时候观众怎么被参与，所以我们就把摄影机召回来，那观众怎么样去理解，跟你有三个选择，你要怎么去回应这个 AI 的世界，又就是延续之前我的着迷，就是对于一个现场的状态，在现场状态观众怎么回应，我们怎么从这个回应里面再往下去思考跟理解，变成一个作品来来回回的一个关系。
1: 哦，哇，是啊，这样的面对这样的舞蹈，相信观众啊有好多不同的这个观看的一种向度啊，可以来选择啊。那你的这个实验性的这种舞蹈啊，又展现在一个最近的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叫做《The Hole》啊，《The Hole》这个作品呢，它的主题是黑洞。那黑洞我们知道是一个物理界探讨的现象嘛，听说你为了要编这个舞还去台大物理系去上课啊，那么到底是这个所谓的物理现象啊，所谓物理世界里面的所谓的广义的相对论，跟你这个舞蹈啊中间的关联是什么啊？是不是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事实上是反过来，因为我做完那个洛森赛伯格之后，我就觉得有点累，因为那个要处理这么多东西，所以我就想说我休息一下，不要想作品好了。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是台大物理系老师，就是我想到我们之前有个约定说我们来玩玩看这样，我就说好啊，那我去你的那个系上就是旁听一下，因为我对于天文啊物理也有点兴趣这样，我就那我就去了这样。然后听着听着，然后那时候就徜徉在这些所谓的阅读啊，或是那些有，事实上有一句话蛮有趣，就是说那个在某一篇文章里，当然写的稍微诗意一点，就是宇宙是数位的这样。我想忽然间开始了对我以前的研究，就是之前的作品那些研究，就是数位世界里的我，跟这个宇宙仿佛虽然是物理的嘛，它是现实的，但是它又有一种数位感。那这个数位的经验里的肉身跟这个宇宙里的肉身要怎么合在一起？忽然间就连起来了，所以就才开始说哦，那我好像有机会来做一个作品来思考这件事。
1: 我们很早就听过麦克鲁汉说过一句话，说科技是人的延伸啊，好像说有了科技之后，我们其实可以跳脱肉身的控制，可以到达这个无远佛界的位置去。可是现在没有发现说，科技无所不在，好像也时常在监视我们、观测我们啊。那所以呢，这好像又是因为在这个科技的这个监视下，我们其实是不是那样的自由啊？所以一方面说科技让我们自由，一方面又说我们

0: 题，就是因为科技是人创的嘛，那科技事实上带来是很多的过程里，我们都有机会人为的介入。那它跟以往我们习惯的环境不太一样，这些科技的后面都有机会是其他的人。当这是人的时候，就会扯到那是谁，是个人还是群体？这个群体有意识形态还是有它的目标？它就变得更复杂了。那变成是我觉得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架构，跟如何去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架构下，因为感觉对我而言，它是一个 ongoing 会一直发生下去的事情，大概不会停止。怎么样使用这个科技环境，让我们的人类社会可以再往前，或者再有一个更好的想象，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无论讨论这些，无论是监视啦，或是延伸啦，我觉得那个都是很重要的讨论，但是如何用什么角度去把这个东西框成一个，或者是理解成一个更可以让我们去有一个无论 better future 或是更可以想象的一个未来，我觉得那是会比较重要的事情。
1: 所以透过你的舞蹈，其实就是说要点醒大家说这个警醒到我们是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它有各种的可能性，可是你并不加以批判，
0: 或是说我觉得我更着迷的是扯回到我从建筑系到舞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那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接触即兴，然后接触即兴就是身体跟身体接触，然后我们都没有预设要跳什么，但是我们透过接触里，我可以感觉到你信任我不信任我，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互动这些事情。那这个身体能够让我在这个环境里跟别人行动的这个身体的某种姿势，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有点更想要，而且它事实上承接的是比知识或语言更多不可言喻的事情，所以我有点像是想要把这东西挖出来，然后看能不能放进来这个数位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更可以理解彼此，更可以了解彼此，是透过我的肉身的经验来延续的。所以我更想要挖掘这件事情，让大家理解这件事的好吧。
1: 是。我们在数位的时代呢，我们经常在数位世界里面我们知道建立信任是很困难，因为经常大家都在匿名的状况之下跟他人互动嘛。那么希望结化的舞蹈呢帮助我们来思考。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4: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2: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7: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8: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进到这个场域的视觉感觉是完全全包覆的，那那个包覆里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空间感，甚至会因为影像的设计会让你有一种空间错置，会有晕眩感，所以它是这个空间非常大的特性跟魅力。另外就是我们也透过所谓的即时的动作捕捉，去跟这个所谓的星体的运动去产生一个交互的一个所谓的互相的关系，就舞者的运动可以去处理黑洞的力量或是星体的运动，所以让这个人的跳舞跟外面的这个所谓的投影的空间变成是运动感的一个星体的活动。
1: 我觉得跳这个作品非常困难的地方是视线这件事情，因为身上有感测器，所以要如何感测器跟这个外界还是有连接的，连接的同时身体在动，其实视线上也会一直需要转移注意力。在我的视角里面，我是地板跟前方我都是看不到的，是用一些身体的体感跟直觉去抓，还有那些熟悉的过程去抓，准确来说应该要执行跟完成的事情。
2: 杰华，你今天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啊，也两件东西好像是跟The Hole这个作品有关啊。前面那个是一个
3: 镭射装置
2: 还有这个图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跟这个舞蹈的关系。

0: 事实上，那时候在想象了后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一个半圆形球体的投影空间。所以在投影空间里面，我们就在思考说，怎么在这个空间里面创造一种类宇宙或是另一个次元的空间感，这样，然后让我们身体跟这个次元空间互动。所以我们就想到使用镭射这件事情，这样。那只是因为镭射通常就是一个很强力的光线。但如何让这个镭射有运动感，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就回到了刚刚，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事情，说这个数位的世界怎么会怎么有怎么样子的肉身可以活在这个有实体的东西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些机械装置，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运动的。那这个运动里呢，就会扯到讯号的控制。那这讯号控制里就有很多的细节，那时候在处理说，比如说它的精度。那它的运动感能不能有一种，比如说像我的手在运动的时候，它虽然是这样的弧线，可是它事实上并不是数位的完美嘛，它事实上是有一个依照我的那个结构，我的关节的运动，它会不是一个什么那个方程式的曲线，而是一个我运动肉身上的那个曲线。所以我要如何让这个运动机械的运动带有肉身？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讯号的关系、马达的关系，如何让它不是往一个完美的数位轴，是如何让它有一种肉身表现。当然，我们还差得很远，因为肉身真的很精良，设计得很精良。但是这个机械离肉身的经验还有点远，但我们就尝试再试试看处理这件事情，这样子。
1: 了解。刚刚前面聊的这些作品啊，那它都是在剧场里面演出嘛，可是呢，其实你也会做一些在户外的啊，所谓的日常系列的演出啊。你有一个日常编舞系列，里面呢，你会让观众戴上耳机啊，会在博物馆啊或者公共空间里面啊，听由你们的指令啊，来做很多的这个表现啊，身体的表现。不晓得设计这个一个表演的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0: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不是表演这件事而已，它是身体的姿势，我的身体如何跟这环境互动，然后所以而认识我自己啊，互动而认识我自己，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这个东西有没有机会不是只是表演这个样子很 variable 的一个 knowledge 这样。所以我们就我那时候跟我的那个另外一个伙伴，那个合作的那个另外一个编舞家叫董一芬，就在那边想象说，那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装置作品。所以那时候在北美馆做的一个作品是日常编舞，然后我们大概有很多系列。那日常编舞就是让观众戴耳机，耳机里面事实上都是简单的举手、蹲下、转圈的这些指令，然后有12副耳机，然后每一个耳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有人蹲下的时候，有人站起来，那也会请你，比如说 follow 另外一个人，或者引导你画圈圈大小，所以事实上蛮有趣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身体基因不一样，有的人学过舞。有的人就是日常生活的身体，有的人是小朋友，那他就跟无拘无束。所以每个人听到指令，虽然是一模一样的指令，可是每个人用他的身体的经验去回复指令的时候，他就带有个人的历史和个人的诠释。那这个个人的诠释出现之后，又跟其他的个人诠释在一起，然后场面上就会开始产生一个空间的关系。他要不要跟他，要不要回应他，还是我们要一起相伴，就会变成是在现场里随着指令而自然产生的一个风景，在舞台装置里面这样。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这个作品，忽然间打开了观众跟舞蹈的距离，他变成是他有机会，可以用他的身体。然后 follow 舞蹈的某种姿势，来让身体可以跟环境互动。
1: 是，这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呢，原来我们是看到非常肢体、非常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舞蹈者在跳舞，这次变成观众他就可以跳舞了。那么只不过呢，这个舞蹈的呈现，以前是说让每一个人可以练很多次时间来，根据这个对编好的动作来呈现，而这次则完全用指令来控制啊，这就让我联想到说，以前我们说画家他很会画画，现在在 AI 的时代里面，他可以用指令就可以来成为一个，也许说我也可以变成一个画家啊。那好像说这个舞蹈的观众也是说，经由指令，他也可以有肢体的展现，好像也是一种舞蹈嘛，那么这个背后呢，觉得跟 也就是说这种艺术的这个经验好像可以下放让更多的人能够拥有啊。不晓得背后你在做这样的设计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啊，对于我们 AI 世界里面的一种对人类产生的改变啊的一种对话。
0: 我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环境里，那我要如何有在参与在里面。所以像比如说刚刚日常编舞就算是一个有一个系统环境，你有戴耳机，然后你有这些指令，甚至你有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你会随着这个系统你有自己的参与，然后那个参与里面无论是从你的经验参与或什么的来让这件事发生，然后让在这个环境你的参与之后，你也可以从这参与里面得到你怎么去面对这个系统，理解更多自己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dialogue， 然后互动一个关系，会是一个因为 AI 时代或因为科技时代这件事情变得有一点无论说透明也好，或无论说更多的一种机会的对话也好，使得我们更需要理解怎么对话，怎么从对话里更理解自己，然后更需要去跟别人相处，又需要更多更深层的对话的事情，实际上是我觉得蛮重要在这个所谓的科技时代里。
1: 不过刚才我们讲说，它是用一种 AI 的概念，用指令来编舞啊，跟实际上真的 AI 来做出来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刚提到说，这些观众他其实高矮胖瘦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其实不像那个 AI 做出来都太规格化或者太整齐或者太机械啊、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种创作上面的思考，但是又我觉得又比这个 AI 更人性化啊。那么您这时候因为是有这个理工的背景来编舞，所以我看到你的作品也都是让人一心耳目啊啊！这也显现我们说跨领域的一种展现，的确可以扩大我们的一个视野。那我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也都我们现在流行，他是一个哇，我说斜杠的时代嘛啊，相信有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他也要做很多跨领域的一个这个发展。不晓得作为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先驱啊，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老实说，我觉得做艺术家有一件事情，事实上很单纯，就是你有什么事情你想做，然后你就是想尽办法从你的所知或经验里面去把它做出来，那只是那个你自己所接触的广度跟深度自己去拿捏，然后找到。所以无论跨不跨，一直事实上艺术家一直都在跨，因为你都就是抓出所有的媒材来试着处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一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无论你怎么跨，或是这个科技或 AI 时代怎么变，在这个社会里，你的对象都是真实的人类，他都是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皮肤在接受或是在理解你的作品，所以你的作品再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最后投射出来的还是我这一个肉身，观众这个肉身在接触的，所以这一层的关系，无论你 AI 再怎么嘻哈，它最后还是要回到作品的理解，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一层关系，我觉得是更可贵、更重要的事情，
1: 那在这样的走向下面啊，你觉得那种传统完全以自己的肉身作为一个主要这个舞蹈载体的那些表演者来讲的话，顺应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他们是不是也需要做什么调整？
0: 我觉得在我的舞团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件事蛮重要的，因为平常的时候，比如说你跟别人跳双人舞，因为都是肉身，所以你可以理解他的呼吸、他的速度，甚至他的运动感嘛，这些东西这样，所以你可以跟他很有默契的跳。可是数位或机器事实上也会有时间跟速度，比如说我很喜欢玩那个，比如说投影机 HDMI 一插上去，然后大概多久会亮起来，或是那个红绿灯什么时候转，它事实上都有一个时间感，都会因为数位里的某种讯号传导，或是那个元件的处理速度有关。所以你身为一个身体肉身，当你要开始你的互动的对象不再只是肉身，而是有一些速度或是一种容积感的数位世界的时候，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数位里给你的感受啦，好，我们先说感受。那你的肉身要怎么理解跟回应，会变成是你的身为一个舞者，你要去 更打开这个感官，更理解这个，当然这个会动，这个也会动，那你如何跟它互动，有一个和谐或是某一种默契感，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的如果舞者是要处理这一块的一个所谓的表演的话，是一个蛮重要的能力。
1: 是，今天非常谢谢杰化来跟我们分享啊，我想时代不断在变，那很多艺术的形式啊，也有很多新的面貌出现。那今天杰化呢啊，他的跨领域啊所展现的一个舞蹈的一个丰富的新的一个视觉呢，也让我们一心耳目。谢谢杰化的分享，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那再来，我们如何养气？我们不是在讲养气人生吗？现在进入我们的重点哈。那这养气人生，第一个，我要让我的睡眠品质提升。为什么？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我告诉你，你是耗气。睡眠品质不好，你是耗气哦。我告诉你，耗什么气？耗阳气，中医讲的阳气，耗你的肾气。哇，什么叫阳气？我告诉你，如果你每天都两点睡，我告诉你，你绝对是阳虚的体质，你会怕冷。你就是阳虚的体质，然后你会肾气虚，你会腰酸背痛，然后接下来呢，神经系统也退了，你会健忘，老人家就会健忘，所以老人家千万不能晚睡。你只要晚睡一次，我告诉你，隔天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这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经验。所以那怎么办呢？我要早睡啊。什么叫早睡？这个有一个 SOP 哦，你不能晚于十点。所以我现在突然间发现说，我们的军中的规定哦，十点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熄灯嘛，然后那个什么音乐就响起了，对不对？我们从寺庙的丛林几点安板打板，也是十点啊，是对的啊，它是符合我们生理的条件呢、啊。你知道睡眠有多重要？睡眠有六大功能哦，睡眠不是哦，我睡了恢复疲劳而已哦 ，no， 不是。它还有修复、有清理、还有抗炎、抗发炎哦，还有抗癌哦、癌症哦。如果你把这个睡眠给它漏掉了，你六大功能惨了，还有加强免疫系统，我随便讲都可以讲，不止六大功能都在你睡觉的时候形成完成了，你把它控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那你还要追求健康，然后结果利用晚上去干嘛干嘛都不睡觉，然后去追求健康，你就舍本逐末啦。为什么？你不睡你会耗气。这个气会让你身体功能提升很多，结果你把它耗掉了。所以如果我要强化这个睡眠的品质非常重要。怎么睡眠品质呢？十点上床，六点下床，你要躺在床上八个钟头。那我说我睡不着，睡不着是医生的事，也是你的事。睡不着你怎么办？你不能拿手机看啊，你也不能看电视啊，或是我打坐总可以吧，我起来打坐，或是我诵经持咒，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眼睛打开，你只要眼睛打开，光线进去，我告诉你，你的睡眠机制就全部被打乱了，你的原来睡眠的生理的功能的作用就少很多了。但是要维持睡眠是要维持健康的，是促进健康的。结果你的睡眠，你把自己的睡眠步骤都搞乱了，惨了，那你不是对自己的健康在什么，在找麻烦吗？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哦，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你会发现其实是咎由自取。为什么呢？你不十点睡，你一下子十点睡，一下子十一点睡，一下子两点睡。我们里面有个生物时钟哦，就像我们的时差一样。什么叫生物时钟？如果你都在晚上十点哦，就上去，然后灯关掉，然后眼睛闭起来，你这样执行一个礼拜，第七天的时候，第八天的时候，你只要十点到，你开始哈气，你还没躺上去，你就开始打哈欠想睡觉了。为什么？里面的生物时钟告诉你，你要睡觉了，因为你都一直很有节律的在十点就上床睡觉。那个时候，我们的松果体会分泌褪黑激素，它里面睡眠机制是很复杂的，睡觉了以后要执行很多功能，所以它有很多步骤。这个在现代医学里面研究了很多，后来就发现呢，医生在这里毫无功能，因为跟病人的习性有关。所以他们发展出一个什么叫认知行为治疗，对睡眠的认知行为治疗。他告诉你，你的睡眠你要写睡眠日志哦。他告诉你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过来啊，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对睡眠是不好的，就告诉你不要做，因为那个东西对你不好。然后什么时候下床，这叫认知行为治疗。如果你对这个睡眠的认知不够，它里面的行为你没有按照这个做，你的睡眠品质会不好，你会耗气伤阴哦，到最后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那影响身体的健康，你说那这个没有什么啊？对啊，但是问题是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开始哈气，然后工作效率不好，然后你原来就开始健忘，说健忘的更厉害啊。如果你是失智，惨了，你光想你的失智那种断崖式的就会更严重，而且时间会缩短啊。如果你身上有慢性疾病，我是靠睡眠来治疗我的慢性疾病，结果你把这个东西把它控过了，我问你，你的疾病只有靠药物啊？那都不是最完善的。 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你睡好一个觉，你早上起来，你很有精神，很多疾病就减轻了哦，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何强化睡眠品质，有一个认知行为治疗，你就要按照我们讲的，你去把它做到。万一还做不到怎么办？我就真的还是睡不着，你就眼睛都一直闭着，闭到你醒下床为止。不可能八个小时都是脑袋瓜都清楚的。好，如果你脑袋瓜就清楚，对不对？你就怎么办呢？卧蚕呢？躺着可不可以卧蚕？我是打坐，这个叫坐蚕，对不对？有人是站着也在蚕哦。那我卧着呢，也可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佛光山重要的地方了。师父会叫你一样，就是知其要者一言以终，不知其要留散无穷。我们参禅参什么？好，这个是法师的专业，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因为参禅，然后呢回归到自信，我告诉你，那个八小时功效就多了一个，就不是只有正常的我们讲的睡眠的机制而已。这样大家理解吗？哦，好，那所以睡眠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肠胃跟心肺功能也很重要。如果我们的气，我们的气是怎么形成的？水谷精微吃进来的哦，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吸进来的，有这两个东西 ，A 加 B 产生 C 加 D 嘛。这个吸跟我的吃下去的东西有关。那我如果吃下去的肠胃不好，吸收不好，那这个气也会形成不好，叫气虚了。那我如果肺活量不好，或者是心循环系统不好，我也是气虚啊，也会这样子。还有我饮食中，这个气的饮食中是怎么来的？我告诉你，跟蛋白质有关。所以我们吃素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吃素的要做什么？蔬菜很重要哦，这叫地中海饮食，蔬菜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蔬菜可以软化血管，蔬菜可以抗发炎，蔬菜还可以什么？抗癌哦，蔬菜还可以抗老化哦。所以你知道吗？老人家吃的东西跟年轻人吃的东西有没有一样？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一样。人家麦当劳，你不要去吃麦当劳。麦当劳小孩子很喜欢，对不对？高中生很喜欢，国中生非常喜欢。如果你是65岁以上，你七八十岁你才去吃麦当劳，我告诉你很危险。麦当劳里面有没有蔬菜？一片。还有你不要吃面，面里面蔬菜有多少？一片、两片，没啊。还有你不要吃水饺，水饺有蔬菜，可是整体来讲蔬菜是减少的。所以我们要吃的蔬菜要很多，蔬菜非常重要。可是蔬菜对中医来讲，它有中医对这个吃下去的东西有什么？有性味，对不对？有寒的，有温的，有热的，对不对？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透过你的煮法来把一些寒性的东西去掉？这个都不是困难的事情。在这边告诉你，就是说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啊，如果气的形成跟蛋白质是有关的，你不能缺少。所以不要只有吃菜哦，菜很重要，但菜里面有没有蛋白质？非常少。所以蛋白质从哪里来？从坚果类，对不对？从豆腐类，对不对？啊，如果吃蛋，就从蛋里面来。我们吃素的，就是从里面来。那越吃越原始的越好，越健康。如果你吃再造品，我告诉你就不要了，因为它会有添加物。添加物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对老人家不行，因为你还要去分解它，它会变成你的负担。我们的分解能力没那么好，它会变成你的负担。好，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什么？适当的运动，这个运动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一天啊坐在那边没有事干，我说我打坐啊，我持咒啊，啊，我礼佛啊，礼佛呢，看你礼多少佛啊，108拜有达到运动的目的啊，万一没有怎么办？所以你都如果都坐在那里，或是你闲着没事干，退休闲着没事干，不然就是看电视，要不然就是看手机，这个就很危险了。为什么都不动？你都不动哦，都不动就你气就没有了，没有形成哦。老人家的气形成是要靠动的哦，可是动很麻烦啊，我觉得动一动，我觉得很喘啊，然后也没有什么运动场所啊，然后你去健身房要花钱，要花时间，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哦。
1: 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有没有？ 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嗯、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哎，我刚刚
2: 怂惊人
1: 呢。嘿啊，就是安尼啊。嘿，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
3: 我一生为你望穿秋水。
2: 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4: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2: 对，
4: 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1: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嗯，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我们今天要跟介绍给大家的一个很无聊的东西，就是站桩。我告诉你哦，武术高手一站5个小时，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站在这里，就这样。他可以坐在这，然后呢，我告诉你，你站10分钟哦，很酸呐、啊。你没有站过，你自己站看看。所以，如果你站久了，好，什么叫为什么要站？好，我告诉你，站很重要。你知道中风的病人哦。中风的病人是不是失能，就躺在床上偏瘫，对不对？可是他不是要复健，他没办法走啊，怎么办？你要学会走之前要学会什么？站，他要站板，对不对？即使你躺着，他也要办法想办法让你站，躺着绑的五花，就是全部都绑住，他就让你站，然后摁起来，你得搞卡的，对吧？站有什么好处呢？站可以让你的什么腰力增加，可以让腿力增加。你要走路之前，你的腰腿力不增，没有力量，你怎么走啦、啊？怎么支撑你的身体？没办法。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可以支撑啊。可是，所以我现在的站桩不是为了要支撑我的身体哦。No， 我站桩的目的是什么？产生气。我们不是讲一下氧气人生吗？站桩就是最好的氧气的一个方式，是最方便的，你都不用动。好。我这里有讲，你看哦，你核心概念的气，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对不对？那气的形成跟你肌肉的收缩是有关系的。我去跑步有没有产生气？现在网络很流行的一种就是什么呢？那个超慢跑。我告诉你，超慢跑超好用的，而且超有效的。我一个病人来看我1年2年，他自从有超慢跑以后，有一次他来了，看你感冒，感冒超慢跑不会好了哈。意思我告诉你，我超慢跑以后，我的射物线好了。我的睡眠好了，我的咳嗽也好了，真实的哦。他从此不来看我了，他就是超慢跑。我就知道哇，然后超慢跑，他每天一直跑，跑30分钟。他的跑法是什么？脚提起来。他其实是很爱运动的。他在中钢，所以中钢对员工很好。你可以回去吃饭，可以回去运动哦。他们有羽毛球，有什么桌球什么的都有。然后呢，他后来。羽球是很激烈的嘛，年纪大了就不行，改打什么乒乓球。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都有病了。自从超慢跑以后，哇，他的人生就变了。超慢跑很简单，就这样而已啊。那超慢跑有一个是你要离脚要离地，一个是脚不离地。如果你30分钟为例，可是你发现你的超慢跑是在干什么？你是不是提大腿？大腿是不是提起来？有提大腿哦。当你提大腿，你这个股四头肌有在动哦。你在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气，所以一个运超慢跑产生的气，30分钟一个单位产生的气多不多？我告诉你超多了。那这个气干嘛？跟我扎针产生的气是一个东西哦，它可以让我的心肺功能加强，泌尿生殖系统加强，肠胃加强。我告诉你，身体开脑袋瓜越来越清楚。但是你运动之前有个先决条件，你要吃对哦。对不对？哦，然后你要睡好哦，要不然你运动完了又耗掉了。好，那你说啊，超慢跑，我跟很多病人说，他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场地限制，你要跑10分钟也可以，你要跑20分钟也可以，你要脚离地也可以，不离地也没关系，不离地就这样，然后翘屁股，然后这样，然后你也可以边超慢跑边念佛，然后开始回归自信，然后开始这个有方法的，这个法师一定会教大家打坐的方法。我现在用到超慢跑，然后现在打坐的方法我用到站桩。站桩是什么？你看我们的 PowerPoint 的气的制造机哦。我扎针好不好？好不容易激发了精气，我光站桩就可以产生了，不用针灸哎。在哪里？你看哦，它是一种静态不动的运动，它就这样，你要膝盖要微蹲。膝盖要微蹲，你可以打开，你可以与肩同宽，宽一点都没关系，反正你自在就好。然后你就这样，然后闲着没事干，你就开始站着参禅，总可以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哦，万念纷飞。你要站桩之前要先怎样呢？一心提起，万缘放下，摄心专注。我接下来不是念听拜事。站桩，为什么？所以站桩告诉各位，它身心灵哦，
因为他没有很多动作会干扰你，对不对？我超慢跑还要这样，对不对？还有气喘吁吁的，对不对？还会流汗，对不对？我站桩你开始会流，弄到最后你不会流，那他有方法的哦。这个我方法跟大家讲，所以我的运动是运气的活动，站桩是运气的活动哦。哎，奇怪，没有啊，我运动哪有运气？没有，站桩有。站桩为什么要有？因为你做丹田呼吸。站桩的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脚要微吸，第二个你要丹田呼吸，第三个你要万缘放下，你会专心。所以呢，如果你要让你的气产生源源不断形成，然后又可以参禅，对不对？你就可以站桩。好，好，你好像很无聊，我们达摩祖师面壁九年也很无聊啊，可是人家很强哎。对，人家很强哦。假设是这样的哦，所以呢，站桩是一个有效补气的运动。那怎么补法？怎么去操作？这就是我们的重点，今天的重点哦。那所以站桩的好处是什么？促进健康。为什么？靠谁来促进健康？气，这样大家知道吧？知其要者，一叶以中；不知其要，流散无穷。你站桩就等于我们在针灸，一样。可是它的功能不止这个哦。气的功能有什么？提升生理功能，促进组织的修复能力，还有病理产物的排除。光一个促进生理功能就不得了了。我站桩可以让我的肠胃功能变好。你不是说我都没有排便啊，三五天才排便啊？你站桩以后，我告诉你，你会天天排便。然后你射护腺肿起来，射护腺为什么会肿起来？你都坐着，年轻人很少射护腺，为什么老人家有射护腺？然后老化，为什么老化是什么意思？射护腺在哪里？射护腺是在哪里呢？是不是肛门的更下面？不是肛门的，那个膀胱，对不对？尿道口就在那个地方，结果很下面哦，在人体来讲，它算是很底层哦。啊，年纪大呢，你会不会下垂？肠胃下垂？会啊，鬼龙身体很重啊，然后你又坐着，你惨了。你坐着压到谁？射护腺，上面压，然后你坐着也压，反正都在压，压到最后它就肿给你看，然后你又喝咖啡，呵呵，喝咖啡会让你肿，所以呢，因为它没有地方宣泄掉啊。可是你超慢跑，我跟你讲，超慢跑，你射护腺会肿吗？不会，组织都升低起来了，循环都活络了，它不会肿。你站桩一样喽，所以站桩我怎么让我们的气全身跑，这是一个重点。好，我们要强调是站桩的气跟针灸的气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好处说不完道不尽。因为你等于被针灸一样，但是是你自我疗愈。站桩自我的疗愈呢，不是只有你的身体而已，包括你的心跟灵。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站桩的要领，是牵涉到我们身心灵的。那你要先动作要先准备好，其实很简单。其实，如果你练过太极拳，你就会站桩。对太极拳来讲，站桩很重要。但是它有几个动作，你会奇怪为什么要这么做？好，那首先第一个，你要先动，要先动要后松，就是你身体要先动一下，关节活络一下。我站桩之前有准备动作，然后呢，接下来你身体肌肉要放松。好，告诉你为什么你关节要活络，肌肉要放松。你看太极拳有没有？太极拳不是这样吗？对不对？这样吗？这样吗？然后还要捶肩，对不对？然后呢？你说奇怪，太极拳呢，好像就是怎么都肌肉都什么没有在动，不像我们拳击有没有？我们拳击不是这样吗？太极拳跟拳击有没有一样？差很多哎。那太极拳它为什么都在走下半身？你看它都是微蹲的哦，它没有这样子走哦，没有，它都是微蹲的。微蹲就跟站桩一样，要产生气在这里，可是气形成了以后，要疏散到全身。疏散到全身，你怎么输送气呢？怎么流动气？是往阻力最小的地方扩散。这个地方有阻力，它就走这边；那个地方有阻力，它就走那边。所以阻力越小，它就气的分布就越怎么样，越好。所以我源源不断产生气的过程当中，我气要跑到哪里？那个地方哦，那个通道哦，阻碍要排除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太极拳它告诉你，我手上半身是不能用力的。要松，站桩上半身绝对要松，因为我的气要往上送，我下面制造气，但是呢，我的气是要往上送的，所以我站桩的时候，
我关节要动一下，因为关节会，如果你太紧，它气就过不去了，所以要先动关节，梳理关节，然后接下来肢体要放松，肢体放松目的是要什么？让我们的气可以分布过来，气到的地方，那这个叫身体功能就提升。所以你现在第一个先动动关节后松肌肉，然后接下来丹田呼吸。什么叫丹田呼吸？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肚脐下面呢，当你吸嘴巴吸一口气的时候，你肚脐要往前，然后嘴巴吐一口气的时候，肚子要往内缩。你刚开始你可以刻意哦，慢慢的你就不用刻意，因为很自然，这叫丹田。丹田呼吸有个好处，就是当我吸一口气进来，我是不是要跑到肺部里面去？可是我的肺活量如果太少怎么办？我是不是横膈要往下，然后肋骨要扩大，那我的胸腔的空间不是变大，对不对？所以为了加强我呼吸的肺活量，我的横膈要往下。横膈怎么往下？你肚子要往前，你横膈就会往下，这个促进我们什么？呼吸量，我们的呼吸量会增加，肺活量会增加。但是我的丹田呼吸不是为了要增加肺活量，我丹田呼吸为的是什么？我再示范一次哦。当我嘴巴吸一口气的时候，我吸的这一口气会不会跑到丹田？他们说气存丹田，错，气存丹田不是从嘴巴进去的气哦，嘴巴进去的气是空气，对不对？我要气存丹田，吸一口气的时候，我肚子往前是气存丹田吗 ？No， 气怎么可能？空气怎么会跑到我的丹田？不可能啊，是我的气是跑到我的肺部里面去，透过微循环，然后跑到我血液里面去的，对不对？氧气是这样子跑的嘛？这个小学生都知道。那中医怎么讲气存丹田？怎么吸一口气会跑到丹田？不是，我这个丹田的气从哪里来？各位，我这样吸一口气，我的肚子往前凸，然后让它气存丹田。请问气存丹田的气从哪里来？讲大声一点，哪里？鼻子？不对啊，鼻子的气是跑到我的肺部啊。对啊，它已经跑到胸腔啊。可是我丹田的气从哪里来？不对，不对。有没有人正确回答？嗯？什么？哎，讲到重点了。微蹲的时候气在哪里形成？膝盖、大腿，对不对？你去摸你的膝盖，哦，好紧呢。不是摸你的大腿，你微蹲的时候，你的大腿是收缩的哦，收缩的时候就产生什么气源源不断，所以你不能坐着哦，坐着气是形成不了的。你微蹲气你微蹲的时候气源源不断在哪里？在大腿。然后它为了产生气呢，我循环下肢的循环会增加哦，因为它要制造气，它强迫你增加。好，那我微蹲的时候，气形成的时候，可是这个气形成要往哪里跑？它气太物质哦。你肚子往前凸的时候，气它是不是产生一个负压？这很 science 哦，很科学的哦。你产生一个负压，那个负压气不是从大腿吗？它就砰就跑到你的丹田了。然后接下来你不是要嘴巴吐一口气的时候，肚子是不是要往内凹，对不对？你往内凹，它原来负压变成正压，因为气就跑过来了嘛，一个 keep 过来，对吧？所以气存丹田的气不是从嘴巴进去的，是从大腿产生过来的。它会饱哦，因为它源源不断嘛。那怎么办呢？我要把它送到我们全身，所以我就肚子再往内缩。肚子往内缩的时候，它变成正压，对不对？正压下面也是正压啊，我大腿很源源不断的气在这里，那哪边是比较少的压？上半身。上半身有四肢，有腹腔，有胸腔。是不是还有头部？所以我为了要疏散过来，我的通道要很通畅，不能有阻滞。所以你不能紧绷哦，你站桩这样，我问你，这样效果你就惨了，没有站桩的效果，没有丹田呼吸的效果。丹田呼吸是要把气从大腿来的，然后再压下去跑到全身的，没有阻力的全身。它可以跑到头部，可以跑到眼睛，可以跑到耳朵，可以跑到肢体，然后可以跑到肠胃。躯干里面的各个系统都可以。那为了目的是什么？加强生理功能，透过这个气。所以如果你站桩呢，你一直站一直站，站到最后你会发现，哎呦，哎，百病不侵哦，变成这样。站桩
只是看你耐得住耐不住。如果你平常就有在打坐的，那我就建议你把打坐的时间拨一块给站桩。就是打坐是心灵的心灵餐厅，对不对？去吃心灵餐，对不对？那我站桩呢是吃什么？吃这个气的餐。

那站桩呢，你接下来你丹田呼吸你已经训练好了都没有问题了，接下来正确的姿势，你膝盖微蹲，我们的胯骨要往前移一下，胯骨要往前移，你屁股是不是要往后翘一下，略微翘一下就好。然后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你要静心，静心就是要把脑袋瓜的杂讯要清掉，然后把所有的好的讯息也要安静下来，最好都怎样进入什么无我的世界，那这样子就不得了了。所以你要万缘放下，色心专注，然后让你的自信回归。我不晓得这样能不能自信回归，我的自信还没回归，先各位报告。但是那是我的目标，对不对？我的自信回归可能24小时里面有个1秒钟2秒钟，但是我们要有这个认，这是认知作战，认知行为治疗，佛法绝对是认知行为治疗。治疗什么？治疗我累世以来的业障，累世以来的习性。所以佛光山重不重要？太重要了。你的健康不是这一段的人生的健康，你的健康是怎么样无始劫来你要追求的，要回归自信，这是佛陀教我们的。我这样讲如果有反对你可以举手。

好，那这就是你要我们的站桩可以结合哦，跟结合打坐哦。我告诉你，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你会觉得很无聊，而且刚开始你会很酸，你会受不了。所以你也不要忍耐。为什么？你一站桩5分钟，好，就5分钟就好了，就停了。可是明天呢？下一次呢？我看能不能6分钟。我告诉你，跟打坐一样，慢慢慢慢，你会发现30分钟对你来讲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你非要不可。就好像我那个病人一样，他就超慢跑，超慢跑好无聊哦，就这样，他会觉得无聊。刚开始的人会无聊，可是我有很多病人，他告诉我不是，我有一个病人哦，女生，我不要讲她的名字啊，她是女性，还没结婚，她会痛经，她很容易疲倦。我问她你有没有运动，没有，她超不爱运动的。这次我跟她讲，你来看病不是根本办法，你拜托你超慢跑。我告诉你哦，30分钟一个单位，她现在已经跑了半年了，一天跑两个单位，两个单位就是1个小时哦，哇。他说以前他怕冷啊，然后他说以前工作很疲倦啊，现在都没有了，超慢跑，光这个。然后以前超慢跑的时候，刚开始脚不离地，现在是脚通通离地，这样，他身体也越来越健康。所以呢，预计不久的将来，他也不会来看我了。我没有治疗他什么，说真的，有一半的健康是来自于他自己。然后我也跟他讲，你10点要睡觉。他都遵守哦，他很遵守，哦，所以就是其实你要追求人生的健康哦。我再讲一遍哦，不是身体的健康，人生的健康。当然我要氧气，对不对？不然你会怎么样呢？你身体不好，绝对会影响你的心理。好，万事俱灰，对不对？什么都不想干，人生呢？嗨嗨啊，苦，人生很苦啊。菩萨不会说人生很苦的，菩萨来到人生。菩萨的人生哪有苦啊？对不对？菩萨的他已经回归自信，没有所谓苦了，没有。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回归自信，我们还在苦啊，我们觉得很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健康，你会更苦啊！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那个，然后去看医生要等很久，然后去要被医生骂，然后吃的药又没效，然后针灸怎么还是痛？哦，这叫万事俱灰，怎么办？那你要经常来佛光山听法师开示，这个绝对要，因为你人生的健康，人生的健康绝对佛法在里面，它可以对治，所以佛是大医王，它绝对可以对治。那我的氧气人生，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氧气的步骤我们在这边讲了哈，它的确会让你身体健康，跟超慢跑一样哦。如果你觉得这样的站桩你不要，你很无聊，你就去超慢跑。超慢跑，你不要脚离地，你刚开始不要脚离地，慢慢你要脚离地，它的运动量才够。好，那接下来站桩注意事项就是收工的时候，你丹田呼吸一定要注意。你为什么要万缘放下摄心专注？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呼吸，注意你有没有丹田呼吸。要不然你不注意丹田呼吸，一下子你就不是丹田呼吸了，不是丹田呼吸，你产生的气怎么办？我告诉你，你会流汗哦。站桩会流汗，表示你的产生的气没有疏散掉。他说聚集在一个地方，它会产生热，热的结果就是流汗。所以如果你丹田流，你做站桩流汗，我告诉你就不对了，因为你的丹田呼吸没有作用，你没有把气消散到分布到全身。哦，好，那收工呢，就是你丹田呼吸拔桩，就是起来以后你手脚要动一动，因为你刚才不是站着不动吗？肌肉会紧绷嘛。那么你为了要肌肉要放松，就是站桩的大腿的肌肉、膝盖的附近的韧带，你要让它放松，不然有时候你站桩结束马上做什么事情，会受伤的哦，因为它在紧绷状态，哦，会受伤，所以要让它柔软，要放松。还有饭前饭后1个小时不要，哦，最好2边都排空，做宽松的衣服，让气布打好一点。然后如果你有急性的感染，不要哦，发烧不要，孕妇不宜。经期来说不宜哈，还有站桩的次数，你可以2天1次到1天1次，可以1天3次都可以，就看你的熟稔度，你对它的认识，你想站桩，我站桩的目的是什么？对我有意义吗？好，如果有，我们就做下去哈。然后再来站桩的时间，你可以从5分钟、10分钟到15分钟，甚至等点点点，你要做1个小时。我告诉你，如果你站桩1个小时，然后连续1年到2年，
你下次站在那里跟师父讲，来，你推我推看看，师父推你推不动哦。因为什么？你的大腿超有力的，好像什么就直在那里，定在那里了。所以站桩的高手，武术高手，他站桩，他们都要练站桩。中国的武术要练站桩，为什么？他气存丹田，他产生的气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都在怀疑那个什么他这里不会，那个刀剑什么刀枪不入了，对不对？都是利用这个气在挡他的刀枪不入。那你要练这个气挡刀枪不入，你的站桩功夫要很强。哦，那我们练太极拳也好，练太极拳也是什么？也是站桩的类似的一部分，它也会源源不断产生气，因为它都是脚都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它都是不会蹲的，半蹲的。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大概就讲了这样的一个对氧气的一个方法，哦，所以大家来学习站桩。好，那氧气里面呢，食物里面呢，含有蛋白质的会让你气形成比较多，所以大家不要只有吃蔬菜，或是吃米饭。蛋白质那一块是素食最缺的，然后蔬菜是素食优于荤食的，你的健康绝对有一半是来自于素食，绝对。我们刚才不是讲蔬菜的好处吗？大家去看那个叫做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都是高磷的，是就有疾病的人在吃这个的，甚至癌症的病人也在吃这个的。但是你蛋白质从哪里来？如果你缺了蛋白质，你会肌少症哦。那你缺了蛋白质，你气也不足哦，因为蛋白质里面的 N 啊，那个 N 那个氮才是我们气的最主要来源，所以你不能只吃淀粉或是只吃蔬菜，有一部分的蛋白质就变得很重要，因为那个你的气才会养得出来。假设你的心肺功能也很好，你的肠胃也很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你吃的东西是关键，所以我们的坚果就变得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的黄豆就变得很重要。只要含有蛋白质的东西就变得很，的食物就变得很重要。那非荤食的蛋白质来源有很多，但是如果你要吃坚果类的，那你就要小心，因为坚果类很硬，如果你胃不好，你吃的时候就要很小心。还有坚果类的保存，你可能保存太久你也不能吃，你怕里面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会长什么的。所以你最好都吃新鲜的再生的食品是最好的，来自于有蛋白质的东西，这样你的气会比较足够一点，制造出来的气会比较足够一点。好，那我大概。

0: 的一个运气的活动。大家知道什么叫运气的活动？因为你透过丹田呼吸，但是它是静态的活动，它就站在那里通通不动，而且越不动越好。你动了就是有阻力嘛，对，就是这样。哦，好，那今天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哈，那耽误大家的时间，那也希望给大家一点启示或是一些想法。那在执行上面呢，也希望透过大家可以有执行啊。如果什么问题呢，现在可以发问，对不对？可以发问，现在有时间可以提出来哈。
1: 很谢谢我们林医师呢这么精彩的演讲。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那我们大家呢，只要把握着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呢这个福利，就是可以提问问题哦。那林医师在这哦，好的好的，来，
1: 躺着可以吗？
0: 可以，丹田呼吸不是只有站桩要丹田呼吸，你随时都可以丹田呼吸，因为你的丹田呼吸有个好处就是，它把所有你产生过多的气全部集中到丹田，这样你不会把气存在别的地方。躺着可以啊。躺着可以，那你躺着，因为你丹田呼吸就是其实是在按摩你的腹腔，我们的肚脐下面的东西很多哦，它是中医叫下焦，那下焦的东西哈、哦，下焦堆了很多东西，然后上焦、中焦，尤其是中焦也会往下焦里面跑，所以你经常做丹田呼吸啊，你的腹腔、中下焦的那个动能会比较好，下垂的情况会比较少，功能也会增加。
1: 好，大家吉祥哈、哦！啊，请教一下那个林医师哦，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躺下来休息的时候，然后早上起来之后会感觉到，小腿的外侧那边会酸痛，那是精气的没有通过，还是什么情形会产生这种问题？
0: 这个有很多种状况啦，就是譬如说我们晚上会抽筋。 有没有睡到一半？怎么抽筋了？这个筋我自己也会有啊。比如说我工作比较忙，我晚上会抽筋，那就是抽筋的地方哦，缺血缺氧，循环比较慢嘛。那循环比较慢有很多种情况啊，譬如说你白天运动过度了，活动过度，过劳的意思啊，过劳以后它就到最后它就紧绷，那紧绷血流会变少，所以它变成无氧呼吸，它就容易抽筋。啊，另外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就不会盖不好。 受寒了也会，哦啊，当然另外你那个地方。

0: 光你可能之前有受伤，有很多种原因呐。对，那如果说你，因为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其实你30年前的一个伤，如果它一直没有好，到你年纪大了，它就会发作。为什么？因为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心肺功能是降低的，循环是降低的，基本的肌肉什么的组织什么通功能通都是降低的。那它如果有伤在那边，那个时候的症状就会显露出来。所以有时候我的很多病人啊，他这里酸那里痛，这里紧那里紧，我说你怎么弄成这样？他就会告诉我，我少年羞怕病，你知道吗？少年羞怕病，这里痛那里痛，他都忍着，他不当一回事，隔天就好了。可是到年纪大的时候，奇怪，没有动他就出来了，酸痛就缓了出来，因为是年纪大了。年纪大的时候跟年轻就不一样，完那个叫衰老。所以衰老呢，你要用那个气呢。让我们衰老的产生的很多的症状，你要去排除它。气是可以的，绝对可以，在我们针灸就这样嘛。所以那些酸痛都来针灸。可是你知道吗？我用酸痛来治疗针灸是靠什么？那一支针产生的什么气？知其药者，一言以中。我有个病人问我说：“啊，你这针有没有下？有没有抹药？”我说：“没有。”他说：“你可以抹麻醉药，不然我怕你扎下去很痛。”我说：“也不行。”他没有抹药哦，他就一直针下去了。所以这个很奇怪，那因为气可以治很多的问题，气可以治很多的问题，这里面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讲。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只是跟你讲说，你与其给医生扎针，然后产生的气来治病，你自己有没有办法产生气来治病呢？可以，绝对是靠什么？运动，运动很重要，运动很重要，运气的活动。那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你再透过你的丹田，我们有很多运动一定要去加强，尤其是年纪大。我们今天会注重自己的健康，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病痛特多，所以我们都说要健康的老去，健康的死去，对不对？我们的星云大师不怕，星云大师的病大家知道嘛，对不对？他病多久了？很久哎。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他因为这个疾病困扰他？没有。他更有活力，他做的事情更多，这个很奇怪，所以你就知道哦，健康的人生不是我病痛的人生。即使我有病痛，因为病痛有时候是跟遗传有关的，不是我自己愿意，没关系，那是业力使然，对不对？但是我有佛法的加持，我有那种回归自信的力量，万法唯心造，这个自信的力量是健康人生所要有的。有了以后，什么都不怕，无所畏惧，包括死亡，死亡都不怕，我怎么还怕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呢？那糖尿病我就不去治疗嘛？当然不是啊，那不是变成傻瓜，对不对？我当然要去治疗，就随缘去治疗嘛，有就去治疗嘛。但是我不会被它障碍啊，治疗得好就好啊，但是治疗不好都有可能啊，因为这个身体是累世下来的嘛，有时候基因的表达不一样嘛，对不对？我有的人身体很好，因为遗传下来就是很好；有的人身体遗传下来就是不好，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疾病。我问你，他要怨谁啊？医生也没办法，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佛法重不重要？人生的健康绝对要靠佛法加持。那么你运动的加持，你可以站桩，你氧气可以，这个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健康，健康，在佛光山的老法师、心灵大师里面，健康的人生是非常的重要，要有正知正见。这个在运动八法里面，他就讲对，他是讲是对的。你有正知正见，你无所畏惧，就像观世音心经讲的，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你什么都不会怕。那这样的人生不是很健康吗？而且有勇气啊，而且有笑声啊，一切好像没有痛苦啊。即使你的病痛对你来讲也不是痛苦，我这样讲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接受？那当然，如果有靠医生或是靠一些养生方法进来，那不是更好吗？那当然是有要的啊。所以健康八法里面有没有这一块？当然也有啊。所以我就说星云大师太厉害了，健康八法通通包含在里面。那我今天讲氧气人生只是它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方法。那当然对身体健康有好的方法，我们当然接受越多是越好，对不对？好，大概跟这样报告，还有没有问题？
1: 谢谢。好，林医师好，师父吉祥。那个，我想问一下哈，我们知道运动里面
2: 大家现在最

0: 最常知道的是超慢跑，就有好几种。那有一种是叶子老师的猴式超慢跑，它是脚尖着地，那个脚不拉起来。那还有一个是那个徐洞英老师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超慢跑的话，那林医师你会怎么建议？就是我的脚要举起来，还是要着地？
1: 好，
0: 谢谢。
1: 师姐请坐。如果你用超慢跑，如果你身体很胖，假设是这样，像我这个身体不胖的，但是我体力也够哦，我可以支撑我的体重。一开始你当然就脚离地嘛，因为你脚离地，你所产生的那种气会比你脚部离地还多。对，因为它肌肉拉扯力会更强，产生的气绝对够。但是如果你是虚弱的病人，你是很胖的病人，你还没有未蒙其利先蒙其害，你膝盖可能会受伤。如果你脚离地，所以你刚开始体力不够，你就试着脚不要离地。你脚不离地就这样啊，就这样。然后你就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翘屁股哦，然后手跟着摆，然后就这样，就这样啊。我脚不离地，我脚不离地哦。啊，如果你脚离地就这样哦，哦，这样跟这样子差很多呢。你可以从脚不离地到脚离地，但是这些动作都会让你的大腿肌源源不断的产生气，它会。跟我站桩是一样，只是站桩它是不动，可是我微吸，我大腿的肌肉是有收缩的。
2: 好的，谢谢我们，谢谢我们林医师呢，这么无私啊，教导我们，冒着呢大家健康了不再找林医师，还要把这个健康呢传导给我们，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来谢谢我们林。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

0: 握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台湾呢，现在已经是超高龄化的社会了，所以几乎每个家庭家里面都有长辈。其中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长辈们该怎么吃东西呢？又要兼顾口感跟美味，还有营养。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马千雅，千雅。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千雅营养师。
0: 还有我们的主厨若乙，
2: 大家好，我是主厨若乙，
0: 欢迎两位。好，千雅跟那个若乙都是首次来到本节目，对不对？好，欢迎你们。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营养师，那在台湾现在我们的国民平均寿命八十几，
1: 对，没错，
0: 就是大家都很健康，所以几乎每个家庭家里面都有长辈。那我先请教一下千雅的这个家庭状况，说你之前也曾经照顾生病的婆婆跟父亲，
1: 就是生病婆婆父亲，那目前就是这两位都过世了，好，但是就是现在还是有跟就是公公跟妈妈，好，大家都是七十几岁，对，那就是说可能谈不上照顾啦，但是也是观察到就是这些长辈的一些进食的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些症状，发现原来妈妈慢慢的变老了这样子。
0: 我有时候心里面都在想说，我是不是该教我女儿去学营养师，走这个专业，
1: 是不是？就是其实一个照护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专业啦，所以就是看也是要看自己每一个人的他的兴趣是什么。对，
0: 像你刚刚说公公跟妈妈，对不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是身体都很健康的状态，对不对？
1: 就是妈妈目前是失明，就是眼睛就是黄斑部病变这样子。对，
0: 这么严重？手机看太多吗？
1: 也没有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一些就是。因人而异啊，不知道，就是所以就可能突发状况这样子。
0: 所以他在饮食上面，你要花更多心思。
1: 饮食上的话，就是其实他在进食上其实都还不错。对，但是这几年就有发现，他其实慢慢的退化了。好，就从一些小细节，因为就会发现说，可能妈妈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个咳嗽的频率越来越增加。好，那甚至是有一次我去台中出差啊，就是。那带来他以前喜欢吃的东西，就他就说，他不想要吃了，对，那他就说，因为他。

0: 因为它可能东西太干，它吞不太下去。好，对，所以就会发现，可能是他的口腔的唾液分泌减少，或者是他可能牙周病导致他就是牙齿摇晃啊，就他咀嚼会变差。所以他就有发现，就是他在食物的选择或者是在进食的过程，就是有发现慢慢的一些老化的症状这样子。
1: 好，所以家里面有长辈晚辈们都要多花一点心思啊。
0: 对，
1: 再来请教一下肉乙，这个主厨家里面本来就是做餐饮业，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听说你小二就做饭菜给哥哥跟妹妹吃，问题是你哥哥在干嘛？好，那你现在开始也转做蔬食，对不对？所以是为了照顾家里面长辈的身体健康。
2: 一开始因为我妈妈现在也吃素，所以才做蔬食这个。对，然后应该是说我外婆她从我妈妈嫁来台中之后，她就开始吃素了，所以她吃了大概40几年的素食了。对，然后因为早期的素食的资讯比较没那么发达，所以大部分都是加工食品。
1: 对，
2: 那因为我本身是做西餐的，然后在西餐的料理过程中比较不会使用到加工食品。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概念去做素食看看。对，所以才想说去做看素食。是
1: 哦，我现在又后悔了，不止我女儿要当营养师，她还要当主厨，将来可以照顾我的这个口味，是不 是,
2: 是？
1: 好，这个营养师千雅呢，这个多年来致力于这个高龄长辈的饮食，
0: 是。
1: 所以你除了是营养师，同步你还有中餐丙级厨师的证照，
0: 是。
1: 还考取了非常难考的特殊需求者口腔卫生指导员讲师的资格，
0: 是。
1: 为什么你会投入高龄长辈饮食这个
0: 领域
1: 范围？对，
0: 好。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考就是那个厨师，但我是先考取营养师。有些营养师可能他没有一些烹饪的一些就是概念啊，或者是知识啊等等，所以那我又会觉得说，就是像我们营养可能就是常常工作的领域常常面对的会是厨师，对，那我会希望说我们跟厨师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好，那可能在未来在合作上啊或者共事上会比较的顺畅一点点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回到是说，因为刚好就是我工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长照。对，好，那就是可能在过程当中，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蛮喜欢跟长辈聊天，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有就是生活的历练啊，很多的就是经验，对，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聊天。那就是其实在长照机构有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哦，他们就是好像很生活的就晚年很辛苦啊，哈等等。但是我觉得就我可能个性可能比较活泼，那我就可以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呢，就是诶，我可以把我热情啊哈关心带给他们，那我也可以用我一些就是就是可能在营养上的知识让他们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所以可能就是说这20年来我觉得就是可能工作上很有成就感。对，
1: 但是我刚刚看到你就是考非常难考，到底有多难考？特殊需求者口腔卫生指导员讲师，这内容是什么？
0: 好，应该是说它其实没有很难考，这其实一般民众对于就是口腔的就是照护其实有兴趣，他其实都可以去学习，只是就是我可能又更进阶了，就是去考取就是讲师的资格。对，那其实我们就先讲一下什么叫特殊需求者的口腔照护。那这个领域就包含像就是像我们自己都会刷牙就没有问题，那谁是需要特殊的需要，就像小婴儿他不会自己刷，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碍的脑性麻痹呀，或者是自闭症，他们可能学习力啊手功能不好，那可能再年长一点像高龄，可能他们就是可能有时候手没力气，或者是像中风失智，有些像卧床的，这些是可能他没有办法自己好好洁牙，好，那他可能就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洁牙的技术。对，好，
1: 哇，真的好有意思哦。
0: 对，那其实为什么会斜杠到这个领域，那其实全台湾目前只有3位营养师是有这样的资格。
1: 哇，
0: 对，那其实是在工作上其实发现很多营养不良的长辈都是因为牙口不好嘛，那就吃了糊糊碎碎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哦，就不想要吃。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牙齿好才是营养就是可以摄取足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对，
1: 我要叫我女儿也去考，是不是听起来很有意思？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厨，那你专长刚刚讲的西餐嘛，
2: 是
1: 意法料理，
2: 是，
1: 所以你现在转做这个素食之后，很多客人都很感动，就是他们以为他们要吃的都是豆皮，有没有？都是那个蒟蒻丝，是不是？是，但是这个你还特别从台中上来台北开店，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你要可不可以跟我告诉我们蛋奶素到全素，你是怎么挑战成功的？
2: 应该是说从荤食到蛋奶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因为以往我们在做高汤或者是 sauce 酱汁的时候，都是用
0: 荤食
2: 啊，对，骨头啊或什么下去做的。可是你转到蛋奶素的时候，你就不能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的这些的风味要怎么取得？可能就要从像是昆布、香菇或者是牛番茄之类的比较有鲜味的食材去熬制高汤来取得这些东西。但是在从蛋奶转到纯素 vegan 的时候，它更困难的是因为你连蛋奶都舍去掉了，所以你要用的食材更少。可是你要想到是如果你要用这些更少的食材去做出更广的风味，要怎么去取得这些风味，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后来有一个前辈跟我分享是说，他说不要把它想成你在做素食，你再把它想成你在做美食，相对来说你就会觉得不会去思考那么多，应该是这个食材要怎么运用是取决于我，而不是我应该要用哪些食材去取得它的风味。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只是心境上的转换啊，然后做到现在已经到全素，因为我们现在餐厅是完全蛋奶无心，然后酒类也不行，所以它在风味上取得又更少，但是我觉得这不会影响到我去想要做出好吃的料理的就是我觉得这样会对我来说更有挑战性啊，所以我自己也是蛮喜欢挑战的人。
1: 而且挑战成功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好，营养师你目前持续的投入长照体系嘛，然后你还常常居家访视长辈，
0: 对，
1: 真的很伟大。好，所以你有发现他们在饮食上面常见的问题有哪一些呢？
0: 那我觉得就是最大宗的应该都是就是牙口不好，所以他可能很多的食材吃不动。那可能再来就是说他可能胃口变小了，因为就是随着年纪老化嘛，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消化变慢了，所以他可能一天都只能吃一点点。好，那或者是可能自己一个人吃饭觉得很孤单，就是心理层面也会影响到他的食欲。对，所以我们可能在访视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先去了解一下它导致它营养不良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再去做介入这样子。
1: 我想请教一下肉，也就是你现在开始转做这个蔬食，在常常服务一些长辈们啊寿龄族的客人，那你有遇过他们跟你提出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吗？
2: 通常因为我们现在餐厅就是用这种扫码点餐，但是它很方便的是我们可以备注像是特殊需求，就是例如炖，因为我们是炖饭意大利面，那特殊需求就是像饭要煮软一点，就或者是面要煮软一点，再来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炖饭上面会放一些蔬菜，那有一些真的是牙口不好的长辈，他可能会在要求说能不能帮他切碎，加到炖饭里面，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1: 也可以客制化，
2: 是
1: 也是蛮好的，就每个人的需求，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某些食材，
2: 对，
1: 对不对？好，那当然有很多长辈，他可能一开始是因为宗教或是健康的因素开始吃素，可是长期以往会导致饮食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均衡吗？
0: 那我觉得就是吃素，素食跟荤食的主要差异当然就是蛋白质的选择。那其实素食的蛋白质的话，假如说就是假如说有吃到奶蛋素的话，那至少他就可以吃到蛋跟豆制品。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知道食物的分类。好，那例如说我吃黄豆是属于蛋白质会长肌肉的，那吃红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就是假如说我们在卫教民众的时候，我们就会先告诉他可能像豆制品像黄豆、黑豆、毛豆，这些都可以，我们再去延伸做一些餐食跟料理的变化。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他选对食物，那他知道我一餐到底要吃多少分量，那我觉得吃素也是可以吃得很健康这样子。好，那我再附带再提一下，就是如果是吃全素的，就像就是肉鱼主厨这边的哈，吃全素的人比较容易会缺乏的是就是维生素 B12。好，那因为它大致上这个营养素大概只有在动物性里面的食材才有，好，所以就是那有时候长期缺乏，假如说他吃素，可能从小就吃全素，可能到年长那这么长一段时间，那比较容易有这样的症状。那缺乏 B12 的症状大概就是初期可能会这些神经痛啊、刺痛、手麻，那可能再严重一点，那 B12 它跟贫血有关系，跟失智症也有关系， 好，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他是长期吃。

0: 全素的人呢，其实就可以就是用那个营养补充品，好，就是可能像 B12 的单方或者是 B 群来去做一个保养这样子。
1: 好，那因为很多这个长辈呢，刚开始接近吃素食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要如何下手，哈，怎么选择，所以常常对于一些这个素食的概念都非常的刻板。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走向更健康的素食呢？休息一下。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像我国中的时候，我的阿祖还在，阿祖那时候90几岁，
1: 哦，
0: 然后那个舅妈，大舅妈要煮饭给他吃。我跟你讲，我看到他的饭啊，我都觉得，哦，天鹅啊，我都是不怎么吃。比如说茄子，你知道他就是要煮很烂，
2: 是。
0: 烂烂黑黑糊糊的，真的看了就没有胃口。我就在想，长辈在吃素食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要考虑到它的口感啊，但不是每个食材都可以。煮那么烂啊！煮烂有的就是不好吃啊，
2: 对，
0: 那怎么办呢？这些食材要怎么处理？
2: 像是我觉得比较不能煮烂的食材，像芦笋这些，我们就不要尽量不要去挑选。我们可以挑
0: 哦，
2: 选可以煮烂的，举
0: 又
2: 例，
0: 好吃的是不
2: 对，
0: 是？
2: 像白萝卜这种比较耐炖的，又或者是最近节头菜的尾声，我觉得节头菜炖来吃也很好吃啊，或者是芥菜啊这些都可以炖。这些都很适合拿来炖煮、做汤啊，或者是做一些炖煮的料理，都蛮适合的。那马铃薯也是适合炖煮的料理，那、啊、它煮完也不会，就是看起来黑黑糊糊的，至少是比较好，看起来会比较美观。对，
0: 对，所以这些食材有时候就是你要做给长辈吃的时候，食材还是要
2: 挑选
0: 设计
1: 一
0: 一下，
1: 下，
0: 要挑选一
1: 没
0: 下，对不对？
1: 错。
0: 好，那长辈餐如果煮太烂，除了难吃之外，营养有影响吗？
1: 那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还是要以吃得下为主嘛。我们不是说为了它很好看，但是它吃不动。好，但是当然我们在制备上还是有很多的小技巧。好，那我们就想，就是食材它炖煮比较久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在我们营养素流失会有两个大的关键。好，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水接触的量。好，那第二个就是温度的，就是假如说你是熬煮了多少时间。好，那所以就是像有些饮法族可能会很养生，它什么都是用穿烫的。那其实，在穿烫的过程当中，像水溶性的营养素，像维生素 C 啊、B 群啊，或者是像钾离子，它们就会流到汤汁里面。好，那如果他有把汤喝完，那都还好。好，那但如果说是长期都是用穿烫的话，那就是营养素就比较流失。好，那像是流失的话，像我觉得像钾离子的话，它大概煮3分钟，它大概有一半以上的钾离子就会流失了。但是钾离子其实在我们的身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其中有一个，它是可以调节血压。好，所以有些人他就觉得说，哎，我又没有吃很咸，好，那因为钾离子它可以促进我们肾脏把钠排掉，我们就知道钠会增加血压嘛，哈，所以当长期吃。就是水煮的人呢，他可能营养素确实会比较少。好，那所以而且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可以煮软的方式，我觉得用蒸的，好，就用电锅蒸。好，那也别忘了我们在用蒸的时候呢，就可以淋上一些油。好，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很怕就是吃油，因为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哦，我们大家都吃太油了。但其实我们是要选择用好油，那适量的用油，因为我们油在我们身体来说，它的还是有它一定很重要的一些代谢的一个关键，这样子。
0: 他说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当然就要请教肉姨啦，对不对哈？大家长辈们都说我要吃的清淡，那因为其实到了长辈的年纪，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要吃的清淡，他们就不太敢调味。那如果没有调味，或是只有盐巴，对他们来讲又吃不下，像这种问题怎么做呢？
2: 应该是说，这个清淡并不代表。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为你可以添加其他天然的食材来增加风味，或者是层次，像是你可以加一些香料，新香料，像九层塔、姜啊这些，可以增添它的风味，然后又不会让它的味道太过于清淡。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是你可以选择一些调味品，像是昆布粉啊、香菇粉之类的，也可以增加它的风味，就比较不会是单单的只有盐巴去调味的话，我觉得吃起来也会比较单调。像我自己在做菜的时候、煮汤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加昆布啊、白萝卜或者是干香菇，甚至是牛番茄下去，我都很喜欢用这些天然的东西去增加它的风味，并且也可以让食物的层次堆叠出更多的风味出来。对。
0: 所以大家不要说我饮食清淡，因为你真的清淡的话，你错误的清淡定义的话，你就会吃错食物，对不对？然后又不好吃，身体也没有比较健康，对不对？所以请教一下千雅啦，那正确的清淡饮食的定义是什么？
1: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健康饮食的定义，我们就是先先以均衡，好，就是我们食物的6大类其实都要吃足够，好，那再来是就是。 再就是说我们的可能蛋白质啊、油脂这些都要摄取足够、那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我们的每一天的饮食的食材尽量都是食物的原型，就是不是原型的食物哦，是就是原态的食物。好，就像南瓜、它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样子嘛。好，那那在最所以就是食物的原型，那少加工。好，那还有就是像是全谷杂粮，像淀粉类，就是我们会有就是未精制的，比方说像糙米啊、红豆啊这些的，都会比比方说面包啊、蛋糕这些还要好。那我觉得相对之下，它的就是营养素会比较足够。那这些额外添加的物品也会比较少一点。
0: 这个现在长辈呢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他食量变少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肉爷，你有发现熟龄的客人比较没有办法吃完全部的餐点吗？所以现在餐厅对于这个熟龄长辈的餐点的量会设计的比较少一点吗？
2: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家庭客，所以我们会请就是服务生在介绍的时候就会去斟酌他的量，假设这个家庭四个人，但是他们有长辈，两位，我们就会可能请他们点两个主餐就够，因为长辈的食量说真的也不大。那两个主餐去 share， 再点一些开胃的菜，开胃菜或者是沙拉，然后再一人点一碗汤，其实他们都已经可以吃得很饱了。所以基本上在控制量的部分，我会请服务生，又或者是我如果自己有看到的话，我也会去为客人解说说，哦，我觉得你们这个量差不多了，那如果真的吃不够，我们再加点就好了，就是不要一次点太多的量。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专门为长者设计的餐，可能会有导致一部分会觉得好像是有点歧视的感觉，但是如果大家都一样，那我们就是请他们减少那个量就好了。
0: 可以打包吗？
2: 可以打包，可以打包，
0: 吃不完的话就打包，
2: 一定可以打包，对啊，
0: 是不是？
2: 是哦，
0: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2: 对，
0: 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你们会觉得长辈应该要多吃一点吗？因为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胃口很小，然后家里面的人都说不行不行，这样营养会不够，你多吃一点，
2: 就少量多餐吧。
1: 对，就是其实就是吃足够热量，它其实有一些小技巧嘛。那就像说，像我自己也是食量很少，那如果说是有一个人每天都跟我说你全部都要吃完，那我会觉得很辛苦，就觉得哦每天都要到吃饭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小技巧。好，就例如想要教给大家的是叫做营养密度这件事情。好，就例如说我们平常一碗蒸蛋，好，就是一颗蛋的营养嘛。那如果我们把那个水啊把它换成牛奶，这样去蒸出来就可以换，就得到了牛奶的热量。好，那亦或是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蒸蛋里面就是加一点油。好，那我也曾经试过，就是有些牙口功能不好的长辈，他膳食纤维吃的不够，那我们就把那个蒸蛋的那个蛋液里面加那个银耳露，因为银耳它也是纤维嘛，反正它其实蒸起来也会增加它的滑顺感。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试着就是看长辈他能吃的量的分量中，让他的热量密度是增加的。对，
0: 这样也不错。
1: 是，
0: 好，那这个熟龄族因为食量变小，所以吃的比以前少。那你们现在帮长辈设计餐点的时候，就会主动就帮他们减量吗？
1: 不会，就是我的话还是会是先，因为其实也有些长辈他是食欲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还是会看他吃的分量。然后那长期下来，他常常就是每次的一个餐点他都吃不完，那我们可能再会去说，那我们就给他少量一点，那可能下午再增加一个就是比较热量比较高的一个点心这样子。
0: 像我自己就印象中，像我们那个年代啦，我的阿祖他当然就是要清淡饮食，对不对？
1: 那时候的观念，
0: 然后你知道他们就是常，这应该都是错误的一些清淡饮食观念，比如说空心菜真的煮超烂的，然后茄子也说煮很烂，有没有？就是类似，然后比如说他们一定是吃那种卤的豆皮啊、豆轮啊，或者是馒头跟稀饭、豆腐乳，
1: 是
0: 好。所以如果是这种饮食习惯的素食的观念的话，长期以往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1: 就是如果说我们还是要看它的功能，如果它的功能是不好的，它的牙口功能是不好，那我们当然就是还是要准备比较软质的。但是我们也会遇到就是 冰多阿波，就是懒得咬，就觉得啊，我又吞了。
0: 还真的有这种事。
1: 对，就是我就稀里糊涂吃下去的。好，那我们当然就是要鼓励他，就是要尽量的去咀嚼。好，因为虽然我把营养吃到这些糊糊烂烂的营养，虽然都有吃进去，但是其实我们的生理功能其实会退化。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用进废退，就是你不用它就会退化。好，所以我吃营养进去，假如说我吃一口稀饭都不用咬，但是我的咀嚼的肌肉或者是我的吞咽的肌肉其实都是会退化的。好，甚至是我们的唾液腺也会慢慢的萎缩，因为他觉得啊我不用咬啊，因为我吃的东西都湿湿的啊。好，所以其实生理功能其实会退化。那所以我觉得假如说有这样的长辈是他明明有功能但是他懒得吃，我们可以给他这方面的资讯，然后让他就像我们身体要运动一样，好，就鼓励他还是要细嚼慢咽这样子。对，
0: 所以大家刚刚讲的一个很重点就是你咀嚼你的脑袋比较不会
1: 失智，真的没错，
0: 对不对？所以还是要让长辈们有这个咀嚼的口感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好，那这个很多熟龄餐常常是以中式料理为主，为什么会这样？那国外的人是吃什么？
2: 不是，应该是说，早期台湾这个饮食习惯是西餐，大部分都是以荤食为主，比较没有人。因为为什么没有人做西餐素食？我觉得是因为吃素的人大部分是小时候就开始吃，那是直到是近期这个 vegan 开始盛起。
0: 对，
2: 就是环保议题啊，然后所以大家才慢慢的，年轻人才慢慢的这个意识转换，然后慢慢的才会去想到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吃看蔬食或素食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才会慢慢的开始流行，因为早期没有这个知识啊，大家都是可能就是从家常菜去延伸，所以中式会比较居多，那西式是最近外国开始传进来，所以才会慢慢的有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外国人就要吃什么，是他们有他们的饮食习惯，是饮食习惯不同的关系造成的。对。
1: 好，那我想要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就像主厨说的没错，就是其实饮食它真的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习惯，好，所以如果这些长辈他可能从小就是在我们国家生长，他当然就是饮食习惯就会是偏向中式的，好，那甚至是我们在一样都是在台湾，那可能有不同的区域，像可能苗栗的人他可能就喜欢吃比较是粿啊，就是糯米类的，好，那如果说像我有遇到一些荣民的北北，他可能以前是北方的饮食习惯，好，那他就喜欢吃面食啊馒头，好，那甚至是像我之前有照顾过一个失智的阿嬷，好，他都不敢吃饭，那之后我们就去问他的女儿，好，就发现说因为他以前在战乱的时候啊，看到那个米都很脏啊，很多虫，还煮给他们吃，所以他的虽然他失智了，但是他这个饮食的这种记忆是根深蒂固的，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饮食其实是他一个人一生的一个轨迹，好，所以就是他，这就是饮食的习惯这样子。
0: 好，那如果家里面真的有熟龄的长辈，我要帮他准备适合他又有营养又有口感又有美味的熟龄餐，应该怎么设计跟安排呢？休息一下。

0: 虽然熟龄族的这个吞咽功能会慢慢的退化，但是每一个人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要怎么判断我应该给长辈什么样子的柔软度呢？
1: 是，好。那其实，在饮法族哈，我们称统称就是讲说他在吃饭有问题的话，我们统称其实叫做进食困难。那因为进食困难，我们又在细分就是咀嚼的，就是比较前端的。那假如说他可以咬，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中风，他导致他吞咽上面的神经可能比较退化，比较迟缓。那后端的叫做吞咽困难。好，那其实在营养师的角色是比较是处理前端，就是我们在菜色的食材的选择，或者是制备上的尺寸啊，或者是烹调的方式。那如果他是吞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得交给就是语言治疗师来去评估说他的吞咽状况是怎么样。好，那如果是以前端在尺寸上，就是说我们牙口功能不好，那就是看每一个人的牙齿的状况。那我们可以初步先把我们的制备的食材分成三大类。好，那第一大类就像这边的，就是这个我都是以豆腐板豆腐来做一个 demo。 好，就是那第一个这个大概是3公分的尺寸。好，那第二个是1.5公分。好，那第三个是0.4公分。好，那其实它在设计上其实有蛮多的巧思在。好，那像3公分的这个尺寸呢，是假如说像我们咬汉堡或者面包这样咬一口吐出来，大概就是3公分的尺寸。所以它在一个牙齿没有那么差，但是它可能有缺牙或者是牙龈红肿啊等等，它这样子在我们公餐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咀嚼。那如果牙口功能在退化的话，它咀嚼功能比较差，那我们就建议是给1.5公分。那这个尺寸呢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气管大概是直径是2公分，所以如果说他不小心噎到了，他至少不会堵在这个我们的气管上导致窒息这样子。好，那再来是0.4公分的话呢，就是我们大概成人就是在咬东西咬到我们想要吞下去的那个状态，把它吐出来测量大概平均来说大概就是0.4。好，那其实就是我们也不用特别去拿尺去量哈。那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哈，就是3公分，大概就是我们的大拇指的第一个指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切菜的时候啊，可以稍微看一下，比对一下。好，不要把大拇指给切掉。
0: 把大拇指给切了。
1: 好，好，再来是1.5公分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的就是那个大拇指的齿片的宽度。好，那再来是0.4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标准餐叉，就是两个叉间的这个距离。好，所以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假如说有些可能像这样像这0.4的尺寸的话，就是它基本上是不用牙齿也可以咬嘛，因为它已经是处于就是我们可以吞咽的这个尺寸。那我们要怎么去检测？好，我们就是可以测这样子，我们的食材哈，它其实是在这两个餐叉中间，它可以过得去的话，它就表示它大概就是有0.4公分的这个尺寸这样子。好，但是这个是尺寸上的调整。好，但是我们如果想，就假如说我们的芹菜是比较硬

0: 的，或者是芦笋好了，我把它切碎。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吞咽状况，其实会觉得有异物感嘛，因为它硬硬的。好，所以其实在碎之外，其实还要食物还要够软。好，那怎么样去测试这个软不软呢？就是一样，我们用我们的餐叉，那大拇指放在这个餐叉的这边。好，那我们这样压下去。好，当然你很大力也可以，但是我们要压到就是我大拇指这个纸片反白就要放开，所以它要这样压下去的状态之下，要压得下去，好，它才够软，好啊，不能回弹
1: 哦，
0: 就不能说像棉花糖，它可能压得下去，但它可能会弹回来，
1: 对，
0: 好，那所以这个力道其实是模拟，就是说我们东西，假如说我们吃蒸蛋，我们不用咬，但是我们用舌，我们会用舌头去跟上颚去顶一下、压一下嘛。
1: 嗯，
0: 那这样子的力道其实差不多就是我们舌头往上顶的，可以压碎的这个力道。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在尺寸上跟软硬度都就是要符合到个案的需求，这样子。
1: 好，那另外像是蔬菜。蔬菜的纤维很多嘛，那对牙口不好的熟龄族就不太好咀嚼，比如说像芹菜，是不是哈？煮太烂，营养又流失，那两位有什么好方法呢？
0: 嗯，好，那在假如说如果是要以针对芹菜来说好了，那假如说像是我们也可以讲说像西洋芹的话，一样就是把那个外面的纤维
1: 小掉，
0: 去掉，
1: 嗯，
0: 好，那其实也是可以。切法我刚刚也提到，就是逆纹切，假如说芹菜的纤维是长条的，那我们就是一样是斜切。那亦或是就是我们可以先拿去冷冻，
1: 嗯，
0: 好，让那个冷冻去破坏到纤维里面的就是膳食纤维里面的组织，
1: 嗯，
0: 好，那都可以让这个食材可以变得比较柔软一点，这样子。
1: 好，
2: 煮汤，我都是、对，我比较快是因为西餐嘛，我就是有煮过那个西洋芹浓汤，
1: 嗯，
2: 那。煮炖煮完之后，直接用果汁机打成就是浓汤状
1: 啊，
2: 那连纤维都一起打，所以它直接喝，它也是可以吃到纤维。
1: 对耶，好方法，所以可以煮成浓汤，
2: 是
1: 可以先炖煮，
2: 对，
1: 然后再打，
2: 对，
1: 打成浓汤，
2: 对，用果汁机打。
1: 这是你通常都用什么样的蔬菜可以这样做？菠菜，
2: 菠菜也可以，可是菠菜我通常在煮的时候，我不会把菠菜。丢到浓汤去煮，
1: 嗯，
2: 菠菜反而是用穿烫完然后冰镇，因为这个菠菜炖煮过久，它会第一个颜色会流失掉，
1: 嗯，
2: 然后营养素也会流失掉，
1: 嗯，
2: 所以通常都是会先，假设我要勾芡的方式，我们不是用太白粉去勾芡，我们是加马铃薯，
1: 嗯嗯嗯，
2: 那先炖煮马铃薯，
1: 嗯，
2: 跟你要的食材，举例昆布或者是姜。
1: 嗯、
2: 然后西洋芹炖煮完之后，菠菜最后再加到果汁机里面去打就好了。
1: 嗯，
2: 对，
1: 这也是好方法哎、欸。
0: 原来浓汤有这么多的秘密，
1: 对，真的很不错。
2: 对，
1: 但我们除了这个蔬菜之外，还是担心这个熟龄族对于蛋白质的摄取量会不够、嗯，对不对？但是如果吃不够，还有一些状况是因为他们吃不下。
0: 嗯，
1: 比如说就我们刚刚讲的牙口不好嘛，比如说像豆子啊、豆干啊。就这种东西会比较咬不动，
0: 嗯，
1: 那两位有什么建议吗？嗯，
2: 其实市面上有在卖炖好的豆子，
1: 嗯，
2: 罐头的，然后就是像鹰嘴豆，这个蛋白质成分、营养价值都很高，然后黑豆、嗯、红腰豆这些都有在卖，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较来说，可能有些人比较懒得煮，它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可能买一个罐头回去，然后再买一个番茄罐头。就是番茄酱的罐头，然后一起炖煮，然后加一些九层塔，它就是一道菜了。
1: 你是说番茄罐头加
2: 鹰嘴豆罐头，
1: 鹰嘴豆罐头再来一个九层塔？
2: 对，
1: 哇塞，就很下饭，
0: 快速上菜，
1: 是不是？而且又有营养，
2: 对啊，
1: 对不对？又有蛋白质，
2: 很快速，又好吃，
1: 茄红素也不错，
2: 对，
1: 哦，对眼睛又好，所以这个对小孩子来讲，应该接受度也很高，除了老人家以外，
2: 对，酸酸甜甜的，
1: 哦，这也不错。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像这个豆类，比如说豆腐、豆皮，是长辈补充蛋白质很常用的一个食材啊，嗯、但很容易就是吃腻了，或是没什么变化，
0: 嗯，
1: 吃着吃着就吃不下了。主厨有什么好建议吗？
2: 其实现在来说，蛋白质取得素食蛋白质取得蛮容易的，除了我们撇除掉蛋奶的不说嘛，
1: 嗯，
2: 那像豆类，刚刚提到鹰嘴豆、黑豆，然后还有一个超级食物是天贝。
1: 哦，我还没吃过。
2: 对，
1: 我常听到
2: 天贝是豆类下去发酵的，
1: 嗯，
2: 那它在烹煮过后的风味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有点偏向就是荤食的 香气，但是它口它的原本。

0: 是豆类下去做的，但
1: 嗯。
0: 是还是要看你用什么豆，因为现在市面上有用鹰嘴豆，有用黑豆，然后还有用混合豆。混合豆就是用黑豆啊，然后黄豆跟鹰嘴豆下去做的，那也有。

0: 食材
1: 印
0: 这样，
1: 尼，
0: 印尼的食
2: 对，吃
0: 材，
2: 起来是什么口感？
1: 吃起来，看你要怎么样去
2: 料
1: 做
2: 理
1: 料
2: 是不
1: 理。
2: 是？
1: 对，如果
2: 所以
1: 你
2: 它提
1: 用
2: 供的是口感跟这个营
1: 风
2: 养，
1: 味，营养也有，对。
2: 哦，所以它可以取代任何的蛋白质食
1: 它
2: 材。
1: 是对，以现在蔬食来说，素食来说的话，天贝在这个台湾其实广泛使用上是很广的，因为大家在像我们这里自己餐厅啊，因为我们吃员工餐也要吃素食，所以我们除了只能选择豆腐啊、豆皮啊、豆肠啊这些豆类制品之外，天贝也会成为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另外一个选择，然后它。相较这些加工食品来说，它是更天然的东西，它只有发酵。对，所以在选择上，我觉得也可以去试试看。对，天贝的使用。
2: 哎，这也不错。好，那当然有一些状况，就是我们又怕太硬的食材，长辈们不好咀嚼，所以很多人会准备一些液体状的食物，像是汤品。您觉得这样适合熟龄族吗？我们又怕它容易呛到，会不会？
0: 就是还是要回归，就是看这个个案它的状况这样子哈。那我觉得是，假如说像有些是口水唾液分泌减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在制备菜肴上面可能就会要必须要一些汤汁啊，哈，或者是淋上一些勾芡的汤汁，都会让就像我们敷那个保湿面膜一样，就可以让我们的食材变得比较湿湿软软的，那比较好吞咽。好，但是如果说我们假如说像对于有些是吞咽，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咀嚼困难的，所以它有足够的汤汁，它可以让我们的口水不用分泌这么多。好，但是如果它是吞咽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比较不适合有这种像两种质地的，假如说像红豆汤，它有颗粒又有汤汁，它在吞的时候呢，它就我们的大脑可能不知道你到底要咬还是要吞液体。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依照个案的不同来去做一个设计，这样子。
2: 像提到一些太水的食物，这个对于吞咽困难比较差的长辈很容易呛到。那我
0: 是。
2: 要怎么样改善液体食物的质地？
1: 第一个就是太水的话，我们就是勾芡。那以西餐来说，可能会加淀粉类的东西下去做改变，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加一些糖，然后再拉长时间去煮它，所以这个液体会随着这个蒸汽流失掉，所以它就会变得比较浓稠。是，大概是这些做法。
0: 好，那像是我们在长照，其实也会常常会遇到，就是长辈可能在喝汤啊、喝水的时候会呛到。那其实大家可能有些就是可能会用太白粉，没错。但是因为太白粉它可能会有一个问题，讲说，它勾芡好太白粉水好了，但它放久会离水嘛，它那个质地又会变化。好，所以房间可能会有一些像增稠剂的部分，但其实不是说，它呛到了我就把它增稠。那像我们会去实际看这个长辈他在喝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姿势上我们可以调整的。好，那就像是我们其实在喝水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喝到最后，我们是不是就会到抬头、
2: 仰头，
0: 仰头？那水就是很像溜滑梯一样，就直接溜下去了，那就很容易就跑到气管。好，所以我们在喝水的上要预防呛咳，我们要至少姿势上，我们是希望它是可能是低头的，好，是低头喝水。那为什么长辈会想要抬头？就是因为它的容器可能不太适合，因为当你的口比较窄的时候，它喝到最后就会得要抬头，所以它的需要的杯子是比较是要宽口，但是比较浅的。好，那它就会姿势上的改变，可能可以改善它的呛咳。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他已经是低头喝水了，还会呛，那可能就是在生理上的这个肌转可能的退化。那我们再来，可能是再用适度的增稠，好，来去看看，让它水流得慢一点点，好，来改善这个呛咳的状况。
2: 好，所以这我们从面面俱到来
0: 对，
2: 照顾长辈们的
0: 是
2: 食物跟
0: 是。
2: 身体健康，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加强呢？先休息一下。

0: 这边又更爽了。
1: 无凭脱衣快筛，
0: 我不要啊！
1: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0: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1: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休侥幸，快筛新法立现行。

0: 好，很多长辈到了下午茶时间，都很
1: 是。
0: 想要吃一点下午茶点心。两位有什么推荐的吗？
1: 好，那我这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缤纷时景优格。好，那其实为什么会设计我这套的点心呢？其实是让各个的长辈都很好，不用花时间再去准备。好，那优格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平常大家喝鲜奶的时候，有些会有乳糖不耐症嘛。好，那因为做成优格的时候呢，是把乳糖发酵变成乳酸。好，所以它就乳糖会减少，所以基本上有些长辈喝牛奶会拉肚子，但是可能吃优格就不会。那加上是我们国人的平均摄取的钙质也不够，那优格也是高钙的一个食材。好，那它也有比较柔软，那热量也蛮高的。好，所以我们可以挑选无糖的优格。好，那再来是燕麦片。好，那因为它冲了热水之后呢，也是会变比较柔软。好，那所以有了淀粉，有了乳制品，那我们上面呢可以点缀放一些长辈喜欢的水果或者是软质的。好，那其实当然水果颜色越多元，其实营养素就会越丰富。好，那再来是坚果的话，像奇亚籽啊，或者是坚果，或者是像我们可以淋上好的橄榄油。好，那我们的油脂好油也摄取到了。好，那其实这样就会是一个蛮均衡的一个小点心，这样子。
0: 你刚刚意思是说，这个优格里面加橄榄油
1: 也可以啊，
0: 啊？我以为是加蜂蜜，没有，可以
1: 就
0: 加橄
1: 是
0: 榄
1: 也可以
0: 油。
1: 加橄榄油。那其实少量的，因为我们会希望那个糖分是天然的食材，所以我们就会搭配一些水果这样子。对，
0: 好，所以下午茶可以自己做这个。
2: 我这
1: 对
2: 边
1: 啊，
2: 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是给有蛋奶素的长辈
0: 长
2: 吃
0: 辈
2: 的。
0: 们吃
2: 对
0: 的，
2: 对对，我这边也有一个比较这个，
0: 全素的点心是不
2: 对，
0: 是？
2: 就是叫巴西莓果碗。它是用主要的底，它其实长得差不多，只是这个底它不是用优格，它是用香蕉跟燕麦奶，还有用一个巴西莓果粉，或者是你用买冷冻的综合莓果下来，用果汁机打完之后，它就会口感像是这个优格一样，但它的颜色会比较不一样，它是会呈现这个有点像火龙果颜色的样子，然后上面再放一些水果，也是像这样。就可以，也是可以使用，对，
0: 哦，巴西莓果碗，而且感觉就是这个抗什么那
2: 抗
0: 个
2: 氧化，
0: 抗
1: 物，
0: 氧化很强，
2: 对，
0: 你都知道我要说
1: 对，
0: 什么。好，果然是我们厨师，所以这个也蛮厉害的，那么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是比较厉害的，叫做塑形餐，这
1: 是。
0: 是第一次我听到的。
1: 好，
0: 好，再请教一下千雅。
1: 那其实这个的技术其实是从就是日本大概传到我们台湾嘛，因为日本毕竟找我们就是很
0: 二
1: 多
0: 三十
1: 年，是
0: 年，
1: 没
0: 对，
1: 错哈。那我们刚才提到长辈都吃到这些烂烂糊糊的东西，就比较没有食欲。好，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塑形餐呢，它就是其实把这个食材好，那加上塑形的粉打成泥之后，可以塑形回原本的样子。好，在视觉上我们看起来哦，原来可以看到这个
0: 玉
1: 芋有没有
0: 米，
1: 很像？
0: 哇，以
1: 好。
0: 为是真的一根玉米。
1: 对哈，那所以在视觉上，或者是它在口感上，它还是可以用舌头就可以把它压扁。好，对，
0: 哦，
1: 那所
0: 而
1: 以
0: 且
1: 其
0: 它真
1: 实
0: 的是玉米，
1: 它真的是玉
0: 不
1: 米。
0: 能说长得像玉米，吃起来是香蕉，不是，是不是？
1: 对，所以其实在我在长照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我觉得也很多小护士想跟大家分享，像这个玉米呢，那时候是设计给这个北北，他就说他没有牙齿，但是他说他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够再吃
0: 是，
1: 玉米。
0: 哇，
1: 对，所以那时候跟厨师也是研究了很久，因为其实玉米它有那个膜，所以
0: 对，
1: 就是有时候在打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颗粒，
0: 皮，
1: 对对对，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塑形餐可以增加到就是一些高龄长辈他没有牙齿的时候他的进食上的一个品质。好，那像这个粽子呢，像端午节快要到了嘛，
0: 对，
1: 那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让长辈吃粽子？第一
0: 对，
1: 个可能是觉得糯米可能不好
0: 不好
1: 消
0: 消
1: 化，
2: 化，
1: 太黏，可能会危险。好，但其实我们刚刚还是提到了饮食有一个文化的存在。我们端午节就是想要吃粽子嘛，好，所以像我端午节的时候，有时候会做一些打泥的粽子、塑形的粽子给长辈吃。那其实像这位奶奶，她其实是因为她跟她先生一起入住机构，那因为她先生过世了之后呢，她可能心情就很差嘛，所以她就很难过，所以她平常是都不想吃饭。好，那之后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打泥的粽子放在他前面，就跟他说：“阿嬷，端午节要到了，这个粽子给你吃。”好，我就发现了，他就自己拿了汤匙，他就是我们找到了他一个进食的动机。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技术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居家，其实大家也都蛮有认知的，就是有些人会想要做给长辈吃，所以有时候常常在居家也会教，或者是在长照机构哈这个的推动。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让我们的高龄的长辈哈，就是在进食上是更有尊严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是用糯米，
1: 就是把原本的粽子拿去打泥，
2: 打成泥，
0: 那很难呢，因为它很黏呢。
1: 对，所以但它要加水，它还是要加水，
0: 然后再把它塑形回来，再包进粽叶里面，
1: 对，包进粽叶里面，
0: 然后再去蒸。
1: 啊，它不就不用蒸了？
0: 就不用蒸了。
1: 对对对，
2: 冰过就好。
1: 不用，也不用冰，
0: 也连冰都不用冰，
1: 因为这个粉呢，它其实是在50度的时候，它就可以凝结了。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比较喜欢吃温温热热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塑形粉，它可以在50度的时候就可以凝结。好，所以其实像中间这个也是莲藕，
0: 莲藕也是吗？
1: 对，莲藕也是塑
0: 形的。它用莲藕粉？
1: 它不是用莲藕粉，我们就是用
2: 塑形粉。
1: 就是因为我刚好家里有妈妈要煮莲藕汤，好，所以我就把莲藕拿来打泥，后来之后做成就是塑形出来。对，所以像我们有一道小菜是那个莲藕上面会淋那个就是百香果酱嘛，百香果的那个汁，好，所以我上面黄黄的那个也是把百香果拿去打成汁，好，之后再蒸稠把它淋上去。
0: 这样感觉长辈们吃得很开心哎，他突然间觉得
1: 人生有希望，
0: 人生有希望，而且他可以吃到他喜欢吃的东西。我觉得身为晚辈，我们就是多多体谅长辈，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变长辈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千雅跟我们的肉艺主厨，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会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这阮差不多七八十年。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做几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要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寿司达人，更是我的匹克球队友 Eric。
1: 嗨嗨嗨嗨，我是 Eric、
0: 这么久没来，在忙什么？
1: 前阵子去两次日本。
0: 哎呦，
1: 我好像 好几次来都说是日本的。
0: 你不讲我都觉得你在，
1: 我是住日本，
0: 一定去日本。
1: 对啊，然后过来这边拍完再回去，
0: 又回去了。对，有荣幸，真荣幸让你来到幸福食堂。去日本干嘛？
1: 其实去日本摆摊嘛。
0: 摆摊？
1: 对，他有一个食品展，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带着草草的东西去摆摊这样子。
0: 哎呦，
1: 然后我们就反正就是推广一些台湾的料理文化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台湾都吃什么，然后给他们试试看这样。
0: 哦，了解。
1: 主要是这些啦。
0: 反应呢？
1: 都不错，
0: 都不错，对不对？
1: 然后刚好这一次去就是弄草草的东西嘛，所以想说来就搞一些草草的菜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0: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习惯，不是说不会，是不习惯。为什么呢？因为这道菜叫做什么？
1: 客家小

0: 草，
1: 客家小草。
0: 客家小草。
1: Eric 常常在节目里面会用 sauce 去堆叠风味，所以我觉得他每次在节目上带来的那个 sauce 都是让我们很惊艳。今天带来客家小草，我还在想说，怎么会跟他怎么会带来？哦，原来是草草，因为我们草草其实餐厅就是在做快炒的，也有这道料理吗？
0: 也有
1: 哦，
0: 而且你说橙汁对不对？我说不定可以把它搞成有橙汁哦。
1: 哎呦，来。客家小炒准备的食材有什么？
0: 客家小炒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豆干嘛，
1: 是
0: 芹菜啊，
1: 对的。
0: 然后不会有鱿鱼丝吗？鲜味的来源嘛，
1: 没错。
0: 那我们不会做鱿鱼丝，我们就用那个杏鲍菇嘛。
1: 了解，
0: 都大同小异，大家都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有比较不一样的是，我有加一个叫做梅林酱的
1: 哦，
0: 来你闻看，你知道吗？
1: 夜市牛排店，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一个。
0: 我觉得放了这个在后面呛一下哈，
1: 台式武士特酱。
0: 没错，
1: 是不是？好 ，Eric，
0: 来，
1: 我可以帮你操作。来，你先，
0: 我先切一个给你看。
1: 是
0: 姜片，一片这样这么薄，切条就好了哦。
1: 哦，条不要撕哦。
0: 对，
1: 好，
0: 这样就好了。然后我要再两片杏鲍菇的部分呢，它一切一边切的时候，我们来撕这个，用手撕就好了。然后可以先吃细一点，我等一下把它炸得有点干干的这样子。然后如果在家没办法起油锅，你可以把它炒得干干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时间限制嘛，所以就用炸的。
1: 好，好了，两片，
0: 好两片，好来，豆干来，你帮我这样切一半，
1: 对切，
0: 然后这样子，
1: 好稳的，
0: 好漂亮哦，
1: 好漂亮哦。真厉害啊！好，豆干我也好。
0: 好，然后辣椒帮我切片。
1: 切片。
0: 没错。
1: 阿尼。
0: 对对对对，哟，你很有天分哦。然后这个菇丝完了，我们等下要炸，我先开火好了。
1: 来，
0: 那边。这个是爆香料，我们就放在这边。
1: 好，
0: 好，再来。
1: 青菜
0: 下了，
1: 这个下了吗？
0: 豆干跟菇，
1: 好的。
0: 再来换这个，这个也要爆香的，教你哈。切开，然后因为这个长度不要太长，所以这样子就好了。
1: 好，
0: 那你就
1: 一样切条。
0: 为什么会加青椒呢？好像客家小炒没有在加青椒的，但是因为等一下我们的另外一道菜会用到青椒，所以我想要把它加进去，这样。
1: 了解。客家精神，他说客家精神，不要浪费。
0: 好来，
1: 来
0: 切断就好了。
1: 切断，
0: 切断，对对对。好，我们还有一个工作要做，就是切香菇片。
1: 片，直接、
0: 切后片
1: 吗？后片哦，
0: 大概是这样子，大概一盒一个切个
1: 两刀。
0: 这样子，
1: 好，了解。
0: 那个什么，我们不是前阵子有去比那个吗？
1: 哪一个？
0: 皮克球比赛啊。那一天打得怎么样？你
1: 志在参加啦，不在得奖嘛，对不对？快乐的进行，
0: 快乐，然后做做公益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我们那个活动很有爱心，是那个方方方姐去办的，然后她就是把所有喜欢打皮克球的演艺人员以及教练们跟台湾比赛教练们一起办一个活动，互相竞赛，然后现场开放大家来看啊。如果可以捐款的话，把所有的捐款捐给花莲啊，或是弱势团。哦，非常有爱，
0: 这活动真的是
1: 非常有爱。呵，来，
0: 好来，然后
1: 香菇酱就够了吗？
0: 对。然后我们现在要来调个酱。
1: 哎呦，来喽！
0: 我们用香菇水来调酱。
1: 好。
0: 用点香菇水，当我们等一下要炒菜的水，这个是素蚝油。
1: OK，
0: 全下啦，因为素蚝油在这要很重要哦。
1: 我觉得
0: 为什么？因为它有淀粉，所以要浓稠。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把这道菜炒干的时候，它会有薄薄的一层那个素蚝油的那个酱在上面。对，
1: 糖分啊。
0: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这是酱油，酱油是它的咸度来源。下了，
1: 好，
0: 搅一搅，然后加一点 这个是白胡椒粉。

0: 了解，
1: 想试试看吗？哦，等下会跟油炸的产生出来的风味，还有干香菇水，还有干香菇炒出来的风味，姜的风味结合在一起，还有青椒炒过的风味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最后收干的时候，我们再加这个梅林酱油，
0: 了解，
1: 在它的锅边，它风味就整个带起来了，
0: 锅气，
1: 你可以想象哈，
0: 我可以想象，哎、欸，这个寿司喝起来有点像是我们一般在吃那种寿吧，那种昆布香菇的那种清汤。的感觉，对对对，
1: 对对对对，来吧，
0: 我们开始。
1: 那我们等一下会先来炸豆干跟菇，菇先炸，炸干的捞起来，
0: 好的，
1: 然后再炸豆干这样子。我们来测一下油温哦。
0: 好。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就可以下喽。
0: 哎呀，
1: 哇，你看这个，好，你看这个很快就是干了，好
0: 不好？哎呦，
1: 那油温可以转小一点。
0: 好，一开始下去油温还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了解。
1: 因为这样吃起来，它等一下才会有那种鱿鱼干那种比较干的感觉。啊，因为等一下我们在炒的时候会浸泡到水分，所以它会再吸一点进去。
0: 了解。
1: 所以就会让它整体是刚刚好的。
0: OK。
1: 然后上色一点也会比较可口。
0: 了解。
1: 你看这一招这样下去就很快啊，但在家里也可以，就慢慢炒，慢慢炒，慢慢炒，它还是会变这样子。
0: 了解。
1: 然后我刚刚一大堆，你看现在这样子，
0: 一点点，
1: 对。好，趁现在它还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捞起来了。
0: 好，
1: 因为如果炸到它完全都没有冒泡泡，代表它已经全干了。
0: 太干了，
1: 这样就比较可惜一点。
0: 了解，
1: 捞起来，这很好吃哦，很香哦。
0: 这一点很香，
1: 你有闻到味道喽？
0: 有，光看就知道了。手撕杏鲍菇，我觉得是你的强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记得我们上次是不是有做过一次？
0: 很多次了。不止一次了。
1: 好，来，我们继续来炸这个豆干。
0: 好。
1: 好。
0: 哎。
1: 然后我会稍微给它板搅拌一下。也是一样，要把它炸上色炸干。
0: Okay.
1: 炸干之后，我们比较不容易炒的时候会碎掉。
0: 了解。
1: 然后这个它口感也更好。
0: 了解。定型了、
1: 啊，对对对。那我们等下就把它放在同一个地就好了。
0: OK。
1: 炸完之后关火，我们就可以来做后面的那个动作了。
0: OK。
1: 都很快速哦。所以这道菜真的是蛮快的。
0: 嗯。
1: 如果假设你有起油锅、菜油锅的话，真的速度超快。
0: 嗯。
1: 你只要炸完这道菜，基本上在不到三分钟就会好了。
0: 了解。
1: 好了，这样我就好了。
0: 好，
1: 你看这样稍微上色一下就好了。
0: 这叫做什么？虎皮纹啊。
1: 对。好，我们就可以关火喽。
0: 来，
1: 然后再来把它捞起来，让它沥油。我们这个放一起就好了，
0: okay.
1: 因为等一下就直接一起下了。
0: OK。
1: 然后很多人不是说豆干要烧入味要一点时间吗？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道菜对我来说不用。因为豆干炸完之后，它本身里面就有一些豆香味。
0: 了解。
1: 那我们在炒的时候，让酱扒在上面就可以了。
0: 就好了。
1: 好嘞。
0: 来哦，
1: 下一点油。
0: 好。
1: OK。然后我们用这种妈妈都有的炒瓢。
0: 好的。
1: 大概把油化开。好，来，香菇一定要先爆嘛。
0: OK。
1: 味道才会香。
0: Eric 刚说到。妈妈都有的那个炒瓢啊，如果大家今天用不粘锅的话，那个炒瓢，请尽量选择那种软的不上锅子的，
1: 这种细胶的。
0: 对，
1: 你看它又开抗热。
0: 对，如果你用的是那种铁瓢，你对面对不粘锅，你可能会烤坏掉。你只要刮到一痕，或者是它只要你发现你的粘锅开始，本来不粘锅变得开始粘了，无论是粘哪里哦，可能一小块粘。像这样子的方，像这样子的锅子，全部都是已经会有
1: 毁掉了，
0: 对，会有
1: 毒，
0: 会有毒哦、喔。
1: 对，
0: 所以大家回去操作的时候要稍微注意。
1: 但最好的方式就是因为不粘锅是比较好操作，以后我不用热锅，什么都不用炒就不会粘。
0: 对，
1: 但是最好还是用铁锅。
0: 哎呦，
1: 铁锅
0: 怎么说？
1: 铁锅在做中式料理的风味整体会比较好。那这个不粘锅它因为油没办法拉太高，所以我们只能让它尽可能的提出那个香味，但是没办法像。铁锅那样有那种锅气，
0: 了解，了解。
1: 因为那个都需要油温很高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0: 毕竟因为不粘锅有涂层，
1: 对，
0: 所以它的 温度上到太低。

0: 第一个是它温度上不了那么高，第二个是你上得太高，你锅就毁了，
1: 出人会掉。
0: 对，你锅子就那个涂层就不见了。
1: 没错，没错。好，你看香菇都已经有点上色了，没有？你有闻到香味吗？
0: 有。
1: 这个时候，把我们的椒类下了，
0: 呵，
1: 然后把辣椒也下了，青椒。

0: 酱放下去，
1: 看这个感觉。
0: 哦，了解，
1: 会不一样了吧？那我们等它炒一下。我现在温度很高了嘛，我下去它就开始啵啵啵。
0: 没错没错，哦，它收汁收的非常快。
1: 对啊，
0: 因为温度够高。
1: 对。

0: 客家小炒啊，
1: 是对吗？
2: 观众朋友们，请真品。这道应该会是炒炒必点的餐点，
0: 我觉得其实必点。
2: 我觉得那个味道哦，光闻其实是很香的。来，搅拌白，搅拌白。
0: 哦，咸香。
2: 客家小炒的精髓就是在于，如果是荤食的话，是那个鱿鱼。
0: 对，
2: 我觉得这道很棒，它可以 Eric 用了杏鲍菇，手撕杏鲍菇去替代那个鱿鱼的口感。嗯、当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仿佛好像咬到了海鲜，真的有这感觉，它那个鲜味很香。再加上最后面那个梅林酱起锅之前淋上去，它是会让整个菜更有层次、嗯，
0: 对，
2: 会让你很想扒饭。辣也是这样子微微垫在里面，
0: 对，
2: 那个青椒反而画龙点睛在里面，多了一个青椒的鲜甜，让那个蔬菜感更多，不单单只是我们的芹菜的味道，因为芹菜很抢戏。
0: 对对对对，哦，
2: 开胃。
0: 对，
2: 等一下这道菜不是我觉得不够，这道菜吃完之后，你知道想怎样吗？饭不够，想要再来一点。
0: 哎呦，等一下，
2: 淀粉的东西。
0: 等一下，
2: 等一下先卖个关子，
0: 好好 okay,
2: 休息一下，等一下玩。
0: 豆腐蛋炒蛋为什么叫豆腐蛋？因为是豆腐取代蛋。啊，
2: 了解。
0: 你看豆腐现在变炒蛋哦。
2: 哎、欸，
0: 哇，这根本炒饭啊！
2: 啊，很赞啊，
0: 很赞哦、
2: 啊！你看上面那个。豆腐那个恰恰的边有没有？你下去吃下去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口感，荷包蛋那个边边的感觉。
0: 对。
3: 退退退，浪很大！退退退，你不要抓那些不可靠东西，那个木枝不能。哇！
4: 很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5: 要做啊。

0: 快到了，快到了。
1: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2: 成功了，太厉害了！
3: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Eric。
1: 嘿、
0: 客家小炒真的太好吃了，我准备了一碗白饭，配白饭会太单调。Eric 一定帮大家想好了，客家小炒要配一种淀粉，带来什么？
2: 豆腐蛋炒饭。豆腐蛋炒饭为什么叫豆腐蛋？因为是豆腐取代蛋。
0: 了解，
2: 好，然后搭配一些蔬菜，我们刚好用青椒，
0: 是
2: 我这个人齁最懒的就是准备很多食材，
0: 了解，
2: 所以我尽可能在一集里面或者我在家煮一些菜里面，通常某一种食材都会一直用到它，
0: 了解，
2: 所以我等一下豆腐会炒完，
0: 了解，
2: 然后下那个青椒，青椒我们要切丁，
0: 了解，
2: 高丽菜下去，
0: 了解，
2: 饭下去，拌完之后呢，
0: 调味，
2: 拌炒饭最简单是什么？酱油，
0: 没错，
2: 酱油是最简单的，所以我会加酱油。
0: 了解，
2: 酱油加完呢，香菇粉提个味。然后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猜？
0: 我猜，黑醋。
2: 不是，啊，你看，你闻闻看。
0: 哎、欸，怎么又是梅林酱啊？
2: 没错，我就跟你说，我不喜欢准备这么多食材啊。
0: 了解，
2: 两道菜用这个，我跟你讲，梅林酱来炒饭非常好吃，更香。
0: 了解，这我怎样讲？
2: 热气会把那个牛黄的味道带起来，像你去爬山的时候有烟味道就出来这样子。好，来青椒，我们这一次是要炒饭嘛，所以这个麻烦你帮我切细一点
0: ，OK，
2: 口感会比较好。
0: 先贴切条，再切丁，
2: 没错，
0: 没有问题。
2: 这样子，然后，
0: 没有问题，一块小蛋糕。
2: 有，你这刀工越来越了得咯，
0: 绝对要的。好，来，
2: 麻烦你。切完再跟我讲。我先来炒豆腐的蛋，因为它会炒比较久，因为它水分很多。然后炒豆腐的时候它不粘，所以我们不用热。不过你如果在家要用铁锅炒的时候，还是要热锅一下。

0: 主厨，我才这样讲，是真的是很好吃的，它的味道最逼近大家吃到的那种快炒店，
1: 没错没错。
0: 然后环境其实也很舒服哦，是那种年轻人会去的哦。

0: 刷流的哦。有真的哎，真的会。
1: 什么？虽然这个
0: 尾端都有点歪掉，对不对？
1: 也还好吧。
0: 好，你切好，你看我刚刚好抓完了。你看豆腐，现在变好。

0: 好可爱哦。
1: 好，香气都出来了，这时候我们要炒青椒。
0: 好的，
1: 下青椒，一样都大火哦。青椒会增加它的整体的香味。那如果不喜欢吃青椒，可以不加了。
0: OK。你看 Eric， 他会在做饭的时候，其实我们。

0: 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在家里面炒菜哦，炒了一锅水，就代表你的火不够大。
1: 对。
0: 然后你青菜其实应该是要上面炒完恰恰之后，它趁它还没出水的时候就起锅了。这个就是炒青菜、炒高丽菜的关键。那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在那种铁板烧，为什么他们炒菜都这么好吃？那铁板都是几千度的，

0: 来炒。这个因为没有 到那么高温，所以我们只能用这个方式。
1: 嗯，
0: 好，最后给你这样，
1: 最后再呛一个，
0: 对，没错，
1: 酸酸的，

0: 姜、
1: 黑盐。
0: 哦，黑盐这个时候加？
1: 对。
0: 我刚刚就在想说，怎么会没有黑盐呢？
1: 因为黑盐算是比较容易挥发的味道，所以你就先加炒一炒吧，对不对？
0: 哦，
1: 然后开始蛋炒饭。
0: 我超蛋炒，超蛋炒饭耶！来，观众朋友们一起享用，
1: 来，
0: 听过来。
1: 哇，这根本炒饭啊！
0: 炒饭粒粒分明，然后我很喜欢干燥的炒饭，这个就是干燥。有时候你炒饭炒的酱加太多，整个烂掉粘在一起，那个我觉得不行。然后我觉得最后面铺上这个黑盐，不只是光闻哦，你光吃下去，你那个
1: 有这种感觉哦，
0: 就是淡。
1: 对对对对对，
0: 很赞啊，
1: 很赞哦。
0: 你看上面那个豆腐那个恰恰的边有没有蛋酥？是你下去，对你下去吃下去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口感荷包蛋那个边边的感觉。
1: 对，
0: 然后。酱油的咸度也刚刚好，
1: 刚好。
0: 然后我很喜欢最后面淋的那个梅林酱，
1: 梅林酱，
0: 因为它让整个香气跟甜度更上。
1: 对，
0: 这一道配刚才的客家料、客家小炒，一组的，
1: 一组的啦，
0: 两道结合，今天晚上的晚餐搞定，
1: 搞定。
0: 好，再次感谢Eric，感谢，
1: 谢谢，
0: 幸福章，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请大家一起来祈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常如持觉则禅师坐禅椅。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头部哈，他呢就告诉你说，你这个后面的这个脊椎，对不对？跟这个头部是要直的，就是不能太弯，就是不能弯。通常呢，就是直接我坐的时候，就是头部跟我的腰椎是连接的，是挺直的。那本身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的，我们打坐的时候，这个下颚是要往内收的，我们讲话是往上，当我们禅修的时候是要往内收，这个是跟调气有关系的动作。然后他告诉你说，哎，你坐下来就好像呢，这个佛祖，佛祖就是我们说那个塔四平八稳啊，所以提到那个坐垫啊，你要垫东西，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需求不一样。我垫多高，我要不要垫，我只要去测试我坐下来我能不能呢让我安稳，不会往前倾，不会往后仰就好了。所以究竟要垫多高或者要不要垫，它不一定的，要看每一个人的结构，所以要让自己很平稳，所以不能耸身太过，就是不能太僵直，因为你太僵直气就不容易通，因为紧绷嘛，就不容易通。然后呢，他说呢，这个耳朵跟肩膀啊，鼻子跟这个肚脐，乃至舌头要抵住上颚哈，唇齿要相着。其实呢，就表示呢，你的头部跟你的肩膀哈，本身要端正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个舌头要抵住上颚？因为打坐的时候，因为你也许吃的东西在调气的当下，因为它会自己运转的，它会生口水，这个口水可以消除你这个身体打坐过程所产生的，我们就说虚火。如果长时间也许没有水喝，其实很简单啊，你常常吐口水，就是那个舌头啊不断的哈往上哈，久而久之它呢常常有口水，你就不会口渴。所以禅修它这个中间，我们的禅修最长是50分钟吧，高敏寺的香一支香是90分钟，90分钟从头到尾它是没有喝水的。那你 这中间呢，在调气的过程一定会有虚火的，当然就靠你的精嘛，精就是精水，就是你口水。所以你要为什么要抵住上颚，其实抵住上颚就是让它生精，生这个口水可以帮助你呢消除呢在调气上面所产生的虚火。那这个唇齿要相着，当然也就是你的嘴巴跟牙齿要闭起来，就是等于说呢，你不是睡着了，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人睡着了嘴巴会张开，禅修的时候睡着嘴巴也会张开的，那是非常明显啊，就是表示他现在已经睡着了。他这边告诉你说啊，你真的打坐的，你嘴巴是要闭起来的，闭起来的时候那个牙齿要靠 要扣紧，因为扣紧才会让它生津啊。扣紧你的舌头往上抵，它才能够生津嘛。然后呢，眼睛最好呢，微微张开哈啊，这个微微张开呢，它是要避免呢你分神啊。可是初学的人呢，眼睛微微张开，不容易收摄。你有光嘛，就很容易受到外在的光或者是这些音声影响。那初学的人，当然最好是眼睛闭起来。可是眼睛闭起来了，又很容易睡着了。所以怎么样呢？让自己在短暂的时间啊，我们说呢，禅修是要训练的，5分钟。也许我呢，这个月我全部都5分钟，我下个月我增加一下2分钟嘛，我在下个月增加再2分钟，它是需要训练的。在训练过程，你是很自然的，慢慢呢，你的专注力就越来越强。所以一开始呢，要收摄散乱心，最好眼睛还是闭着的。你说如果想睡觉呢？想睡觉很简单的，眼睛张开嘛，眼睛张开重新来过就好了。他说、哦、万一呢真的想睡着，那就好好睡觉吧，就不要勉强。如果你这么厉害啊，连5分钟10分钟都可以睡着，那真的要赞叹你啊。也表示呢，你平常身体没有放松过，所以一开始身体放松你就想睡觉。这个也是在提醒你，我为什么连5分钟10分钟我可以睡着，就是平常你的用力，就是你的身体那个用力啊太过了，所以造成呢他整天的身体都是紧张的。一旦呢身体放松，当然他就想休息了嘛。所以这个也是提醒自己啊，日常生活的一些动作。所以他说呢，眼睛稍微张开他会避免昏睡，要等到你的功夫有了，慢慢呢你呢大概呢我一开就是你的前面大概30公分以内，只要看着你的前面你就好，其实避免昏睡啊。那如果呢能够得到禅定，它的力量呢是很殊胜的啊。我们就说呢，要禅定啊，本身日常生活要先训练正念。你说正念怎么训练呢？活在当下啊。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好好吃饭吗？睡觉的时候好好睡觉啊，做事的时候好好做事啊，避免胡思乱想，避免呢废话太多，因为说话是要元气的，元气散失，其实心念就容易动荡，就比较不容易收摄。那如果你真的要禅修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些确实就是要尽量啊减少。所以他说呢，你要禅定，其实禅定中本身可以发挥啊，开发智慧、处理事情的能量啊，它的力量呢是很殊胜的。所以他才举说，有时候呢，过去啊，一些习定的高僧，有些人坐眼睛都是张开的，其实呢，这是禅修的习惯问题。你喜欢张开，可是可以入定，表示你的功夫很好嘛。有些人是眼睛闭着，但是再怎么样呢，他也不会昏睡，这也是他的功夫。有些人呢，躺在那边呢，他还是可以入定的，他不是叫做睡着，他叫做入定。那你说呢？什么样的姿势可以入定呢？他没有固定， 最重要是那个心念的收摄，不在于身相。他只是在举例子说明了。当然他说呢，也有人呢呵斥说呢，这个眼睛闭起来了、啊、禅修啊，就好像那个黑山的鬼哭啊。他意思就是呢，因为眼睛闭起来，请问你究竟呢是在睡觉呢，还是在收摄身心呢，还是在胡思乱想呢？在禅法来说，这些呢都是非常违反啊参禅的心态。坐上蒲团，如何让自己真的就一念不生？不是告诉你的念头不要起，而是在你每个念头当下都可以念念清明。这就是禅在一个调心上面啊它的要点。
1: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部一个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2: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可以让他们诶，所以这种人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安尼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3: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4: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3: 超雅文、许富卡、
5: 谢宇君，还有陈以根，哇塞，
3: 我们都是从
2: 同一间，
4: 同一双发族啊嘞。

那下面呢，他说呢，真相既然已经调服了哈，已经端正了，坐定了，那气息呢就会慢慢调，然后就可以宽放的起伏。我觉得调息呢，本身是随呼吸的出入就好，这是比较容易的。反正我做的，也许我5分钟、10分钟嘛，我只要随着呼吸，我知道我现在出，现在入，现在出，现在入就好了。大家知道你呼吸的念头也要清楚。那我们呢，通常呢，随着呼吸的出跟入，其实身相呢会慢慢全身放松，因为心透过身相，它也会呢妄念呢，在你的收摄啊，属息当下慢慢静下来。当静下来的时候呢，心静了，息就会调，息调了，心就静，身心息这三者其实是互相影响的。他说，如果我们呢调息，慢慢能够调和了，然后就可以，他说宽放呢这个起伏，意思就是呢，我如果呼吸调息了，对不对？哎，他已经调顺了，那我的所缘境，这个通常这个起伏，它指的是丹田，也就是我们一般呢会把你的心念收摄在丹田，是因为你心念往下，人比较容易定，因为气往下嘛，比较不会呢散乱心，比较不会胡思乱想。我们常常说气定神闲嘛，等于你呢心念呢气往下了，心就容易随着息调和定下来，所以他才说这叫宽放哈、啊。那他说呢，哎，这个息身都已经调了，他就告诉你说呢，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哇，你看到这个就是禅宗本身调心它的重点。六祖坛经说，不思善，不思恶，哪一个是你的本来面目啊？那是境界耶。一个人能够达到呢，不思善，不思恶，那个不是用念的。我坐在那边呢，不思善，不思恶，那个叫做念字句。这个念头能够超越善恶，念念清明，那是一个境界。所以他才教你说呢，善恶都莫思量。也就是我们受上普团的伤相，也许你会很多的念头跑出来了哈，过去的也好呢，今天呢白天接触的也好，但是他告诉你说，通通不要去想，随他来随他去，你不要呢透过那个情境，再开始演连续剧，就开始会想了，因为一个影像我们就很容易啊，帮他编导，对不对啊？在禅修上，他告诉你说，他出现了。你知道就好，你也不用管它，你也不用去想它，就是叫你不要动念头，虽然种子出现了，知道就好了，所以不要呢再牵扯进去。我们很容易什么呢？过去欢喜的事，当在想的时候呢，心里面感受力随之又会欢喜，痛苦的事，伤心的事，情境在升起，我们的感受力又随之把你的情绪再带上来。所以禅修告诉你说，这些通通不要想，不要摄入，你只要知道就好。所以才称作善恶莫思量，就是不要去想。念起呢拒绝，就是有念头来了，我知道有念头，知道就好。因为当你知道你不会随着念头跑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没有了。他说久久呢就会妄缘自成一片，也就是说呢，不管呢他来多少次你都不管他，久而久之他就不会影响你嘛，慢慢心就定下来了。
他说这个就是坐禅的要素，就是重要的方法啦。所以他说切为坐禅乃安乐法门，而人多自急者，盖不善用心故也。就是你打坐的当下呢，你不善用啊这个调伏心念，你才会有身体有毛病。我说你为什么身体有毛病呢？第一个身相，你的坐姿会影响到身体的病痛。因为呢你慢慢坐呢，腰也弯了，脊椎也弯了，那久而久之当然会痛啊。那另外就是明明呢你本身这脚不能盘，你又故意哈，我要精进，所以两只脚把它绑起来。那你想想看啊，这种物质的色身，它不堪你这样子，叫做折磨哎。你不会生病吗？一定会生病的。那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呢有一些现象，你的呼吸不调顺，可是你不懂得呢，那个呼吸吸进来再吐出去，有时候那个气在里面没有完全吐出去，你在禅修呢就会积压在胸腔，久而久之当然就会胸口痛吗？就是你的肺气没有全部吐出去。所以禅修呢，不管十分钟也好，十五分钟也好，还是要去学习长呼吸啊。你坐上蒲团，用鼻孔吸气，用嘴巴吐气，那嘴巴吐气的同时要把气吐到没有为止。比方说现在呢，来，我们从鼻孔吸气，从嘴巴吐气，你吐到没有气，你自己会发现你的肚脐就凹进去了，然后那时候再吸第二口气，你吸饱了我再开始吐气，还是要把气吐到没有为止，就是连同呢你的丹田的气全部要吐出去，这样子连续3到5次叫做长呼吸。因为这样子呼吸，你的气进来到了丹田，就是到了肚脐的地方啊，你在吐气的时候那个气才会真的下去。但呢如果你在蒲团上面，通常呢我们都是叫做胸腔呼吸的，进来在这边就没有了嘛，就这样就这样啊。那你说呢，你在调气，你有些气没有出去，久而久之，因为你没有在运动啊，你都是坐在那边啊，所以你坐久了，气积压在胸腔，你怎么不会胸口痛呢？一定会的。所以他才说呢，身体有一些病痛，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在身相调气的过程本身没有调好。当然还有可能就是你在禅修当下会引发你的过去的毛病，因为过去也许本身的毛病没有完全治好，相好了，可是底下呢应该说他的内脏没有完全好，所以他的气脉是不通的。可是当你呢开始禅修调气当下，就好像那个通水沟啊，通到那边呢，哇，被塞住了，他气不通了，所以那个地方当然就会痛，那个地方会痛是他的气脉不通。那气脉不通呢，本身一个呢当然要吐气啊，长呼吸嘛，第二个呢恐怕要做一点运动，因为你的身体的运动不够啊，所以很多的经脉的这个穴道都全部都塞住。那现在呢把你的旧疾，就是过去的毛病引发出来了，
一个呢，就是你要去看医生；第二个呢，如果呢他毛病不严重，那你就是在蒲团上面禅修的过程，你要忍耐，因为他会一次、两次、三次啊，气呢慢慢的它足了，它通过了，你那个毛病就好了。所以这个是你在禅修上面自己本身必须要去注意的。所以他说呢，如果呢你懂得啊，哎，禅修上面的调身啊、调息啊、调心啊，能够知道的话呢，自然而然你的四大哈就能够清安哈，然后精神呢当然就会好，正念就可以分明，乃至于呢在一个禅修当下啊，因为透过禅修，你自然而然内心就会清净、清安，既然清了，那是必然的。那这个清安，没有烦恼，清净，其实那就是一种欢喜。

他说：“既然轻的，当然你就会感觉呢，坐起来很舒服了。就是整，我坐一下呢，全身都轻松很多哈，内在没有烦恼了，身相也慢慢的减轻你的负担了。若已有发明者，可谓如龙得水，是俯靠山。什么叫做发明呢？”叫做善根发相啊，那这个善根发相呢，本身在禅修的过程，它应该有十种，

这些的发相，并不是你每天要做多久才会有，而是呢？

你的心念，如果5分钟、10分钟都能够收摄，你长期心念都能够专注，都没有妄念了，也没有烦恼，它自然发相就会发。那这个发相呢，是透过你的心念这些的专注，慢慢产生的现象，所以叫做发相。那这个发相呢，一个呢，就你会发现呢，住那边10分钟，可是感觉呢像1分钟而已，那就是你的定，就你很容易安住在那个当下，忘记时空。一个空呢，不是你什么都没有看到，其实不是，而是呢，你会发现呢，我看到空是我可以理解一切的现象都是不真实的。可是我现在说的是一个概念，可是你真正站在蒲团上面，那个体会是不一样的。静呢，我们从来没有亲近过，你怎么知道静是什么？本身这个静是没有烦恼哦，不是安静的静，而是你发现了，哎，我的内心里面完全没有，在这个收摄的当下没有妄念，没有杂想，就像水一样啊，非常的清明。能够达到这样，下面的就开始会出声了，哎呀，会自然的欢喜，我们说喜悦嘛。这个喜悦呢，不是你对某一个喜东西、人物、现象的欢喜，它是由内心里面自然的欢喜。当你有点欢喜的时候，你就很自然面对所有外在的一些因缘境，你都了然于心的欢喜。当他快乐是，你从你打从呢这个身相啊，你的整个身心会非常的愉悦啊。连你会感觉呢，连那个肌肉啊、呼吸啊、那个毛细孔啊，都好像在跳跃。那是透过呢你在调和身相过程所产生的现象，因为能够有一点定发相，你呢，我们说善心升起。如果我平常也有善心啊，平常的善心也许靠我们的意念。啊，这个我应该做啊，我应该要发心啊，我要行善。可是这时候的善心呢，他讲的是他从内在里面，你自然你的善根自然会升起。我说一个人的善根其实代表的是他的智慧跟慈悲，知见明了。这个知见在平常里面其实不容易让我们达到明了。我可以有知见，可是达到知见明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简单的说，因果有没有生智？每个人都知道因果嘛，每个人也都知道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哎呀，如是因如是果，种善得善报，种恶得恶报，对不对？每个人都很清楚，可是你能够明了吗？你所有的身口意都离不开因果啊，所有的身相也离不开因果啊。眼睛有眼睛的因果，耳朵有耳朵的因果，高矮胖瘦各有它的因果的，它不是一个总和的，而是它各项呢都有它不同的因果。你只要看呢佛陀的32相80行好，他修的过程，他为什么特别标？他哪一个形象是修什么而来的？因为任何一个形象都需要他的因果。你能够真的非常清楚吗？才能够叫做明了。
所以你所认知的

0: 慢慢在禅修里面，跟你平常的体会是不一样的。无累解脱，我说呢，没有负担，累就是没有负担嘛。再说解脱，禅定里面呢，为什么会有无累解脱？而是你会发现在禅定里面，你真的叫做身心放松，就是身心愉悦，凡事真的能够放下。可是那个是一个体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并不是用你意念去思维的。境界现前，都有什么境界啊？境界呢，就是你的念头。你会发现你的念头非常清明，你只要想到什么，你就马上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因缘本末，会呈现在你的前面。也许你说啊，在境界里面，当然如果因为有禅定境，进入了初禅之前的未到地境，多少就可以看得到你今生自己的一些因缘事迹。我跟某一个人的因缘，你只要起念头，就慢慢可以去厘清。所以这个叫境界现前，心能够调柔，我们的脾气容不容易改呀？容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心不容易调柔，所以我们的脾气是不容易去除的。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呢，不能移，是你要不要移。可是呢，心性没有达到柔软，我们对于我们的烦恼相，我们是不容易放下的。为什么禅修很重视心性的柔软？因为心性柔软才能够增长善根，心性的柔软呢，才能够呢对治自己的烦恼，才能够放下自己的执着。你的心性柔软，你才能够接受善法，不然你的我执我见太深，遇到呢任何的佛法因缘，你都很容易用世俗的观念来衡量、来思维、来批判。可是到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因为你心性柔软，你很容易能从佛法的角度去想、去思维、去接受。所以如果禅修，它会透过呢你长期的累积啊，收摄身心专注一处，当然就有这些的发相啊。那这些的发相呢，当然它不是呢一下子所有通通发，不会的，它会发一个，然后下次呢再发一个，下次呢不同因缘的时候再发一个啊。所以它每一个时期真正的发相，它是好的发相，就会产生这个十个内容。可是我说它不是全部都发，要看看你的禅定力，看看适合的发哪一种。那下面他告诉你说，如果还没有发的呢，就是未发明者，亦乃阴风吹拂，用力不多，但半而肯心，必不相转。他意思就是，万一没有呢？万一就是你身心还没有调好了，就是你的专注力还不够，专注力不够吗？当那散乱心还没有收摄，身相还没有调伏，当然这些发相就还不会发。可是有些呢，你看哦，它后面呢，如果你肯用心的话，当然就可以成就。可是有些呢，道高魔盛哈，逆顺万端，但能正念现前，一切不能留碍。有没有魔相啊？其实呢，魔相是你的心。你的所有的烦恼执着都叫做魔，这是禅修的定语。
1: 以前我老高的形象是什么形象？是什么？

0: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你说魔在哪里呢？你对身相的执着就是魔，所以才有五蕴魔嘛。哎呀，我执着啊，烦恼，哪一个烦恼都放不下，那叫做烦恼魔。哪一件事情呢？执着不放，那个东西就成为你的魔。怨恨的，心结不结，禅修过程也很容易变成你的心魔。所以禅修的魔，事实上呢，初学的人都是自己心性的作用。但是呢，如果万一你在禅修上面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或者是一些恐怖的现象，或者是呢一些不是让你很欢喜的，怎么办呢？其实，在禅法来说很简单，就是正念现前。所谓正念现前，就是我根本不理你，因为我已经知道呢，你只不过是我在欧那耶识里面种子，这些烦恼种子的呈现，我不执取它，我还是专注在我当下的所缘境，我继续呼吸啊，继续关注啊，这些相呢，慢慢就会没有了。可是就是怕呢，我们通常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好奇的，来自于呢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执着的，只要有一个因缘尽相，你就呢一天呢到晚就一直在想，会不会啊？会啊，连一个做梦你也很会想啊，也许呢一年一个月了过去了，你还在想。就是我们的执取心，但是禅修呢最怕就是你对境的执取，因为你对境的执取就会成为呢你的心魔，就会跳不过啊，因为不能专注就不能产生定力嘛。所以在相关的经典啊，这里面呢就提到了楞严经啊、天台止观啊，或者是桂峰宗密的修正仪啦，都说明很多的模式。那我说呢，在禅修中啊，其实魔呢，一个呢叫做内魔，一个叫做外魔啊。我们总结了哈，那内魔是什么呢？你内在的烦恼，你内在的执着，你对于你五蕴哈，我说五蕴嘛，五蕴这个色身啊。这个身体的执着，对你的感受的苦乐的执着，还有对你的想法的执着，这些都是在禅修上，你只要执着，就会变成你修禅的障碍。还是我们说我们的障碍，内在的执着，还有没有啊？有啊，怕死啊，所以才有死魔啊。因为你潜在的，你已经有这样子的烦恼，所以在禅修当下呢，你要去转化的过程，它一定会出现的。你说现在其实很简单，你就要正念现前就好了。我还是守住我的所缘境，我也不理你。在禅法来说，其实很简单，就是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斩什么呢？我就是不理你，不甩你。这个佛陀说的莫秉之。你不理他，你不受他影响，自然。

鹅卵它就境界就没有了。可是偏偏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奇宝宝，一个劲呢就很容易直取，很容易在意。当然，接下来就会没完没了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外魔，可是这个外魔呢，它还是因为一个呢是你打坐的区域。我说打坐的区域如果靠近山林，当然外在的哈的挑战就会比较大了。你打坐的地方呢，如果靠近夜总会，你的定力又不够，当然外在的就很容易来干扰。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很会胡思乱想，就是神经细胞太发达，就很容易自我恐惧、自我冥想。所以无形中呢，内在的这些的烦恼相就会招感外在的。说外在的大概像吃里鬼魅呐、那像那些众生呐、那你说魔呢？如果真正的魔，你要呢有点禅定力，功夫很高啊，不然呢这个魔王婆行才不会甩你呀、你才一点功德，我哪里需要用到牛刀，对不对？所以平常呢，为什么正念很重要？因为这个正念，在你禅观上面都会引发相关的作用。那下一段呢，我们下次再来说。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短暂的5分钟、10分钟，其实在禅修上下呢，它有基本上3个过程。

这个姜呢，就是禅的意思。你要修禅的过程，大概三个重点。不管你修什么，都一样的。第一个层次呢，你要去除贪嗔痴慢疑。所以你坐上蒲团，先排除当下对所有外境、人事上面这些的烦恼相。当然，主要呢，在长期的禅修过程，我们不但呢是要去除内在的这些烦恼相，我们也最主要是烦恼去除了，才能够开发智慧嘛，才能够产生真正的禅定力而断惑。那第二个呢，思维修呢，是因为我们出参的人坐上蒲团，我们难免还会有很多日常生活里面呢一些行为的影像，那有些影像呢，我们说不好的行为，就好像说脾气不好，我们会脾气不好，我慢，或者呢小心眼，或者自私，或者嫉妒。你在禅修的过程，有时候它也会出现。那这时候你要想，我如何能够去除我这些心念上的偏斜？但是我脾气不好啊，我嗔心啊，或者呢我放不开啦、啊，我舍不得啦、啊。你要在思维过程里面慢慢去发现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要自我净化，你要去除嘛。可是呢，这些呢是在思维里面去知道你的自觉力，而慢慢去去除，它力量是比较强的。如果当它产生了这些不好的念头，慢慢消除的，当你要思维正法，正法是什么？看你修观的修什么。我说呢，在修观的过程，其实禅法是很简单的。怎么简单呢？也许一个公案，也许一句话。我们下次再提醒大家，其实禅法呢，它确实是简洁扼要的，它不会啰嗦的。默照禅，它其实是只管打坐，只看你的心念，只要你的心念能够清明，慢慢的收摄散乱心，定自然会生。你要透过气恶思维，慢慢才有禅定力。不管你修任何的禅观，其实都是要经过这三个阶段。那我们今天的禅修啊的教授啊，虽然还没有完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境界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